0: 走了。
1: 箱子里是人啊！
2: 糟糕，快跑！
0: 休想跑！啊，好呀，你们不是老鼠。

0: 我抓住了一只。
1: 哼，居然是复活的机器人。
2: 说你为什么要假扮我们老鼠偷东西？
3: 是不是小个子把你们改造出来的？
1: 你们和小个子的玩具工厂有什么关系？
4: 哼，我什么也不会说。
2: 嘿，还给我嘴硬是吧？信不信我把你零件拆下来？
4: 哼哼，拆了我，你们就什么线索也没有了。
2: 嗨，你，我不信了，我。
3: 贝塔，别激动。
1: 好了，今天大家抓贼也累了，都早点休息，我们明天再来审他。
2: 啊？
3: 你说的对，今天也问不出个什么来，我们休息休息去。
2: 还别说，今天真的累了。好，那就明天再来问。

0: 老板。
1: 嘘，别出声，我是来救你的。
0: 谢谢老板，老板能不顾生命危险来救我，实在太感动了。
1: 先别急着感动，我问你啊，他们把你抓了，你都和他们说了啥呀？
0: 说了啥？我啥也没说。
1: 真的？你没把我们的秘密告诉他们？
0: 我对着月亮发誓，如果我把老板让我们假扮老鼠偷东西的事情说出去，就让我以后走路漏电，出门全身生锈。
1: 啊，原来是小个子让你们假扮老鼠偷东西的呀。
0: 你不是老板。你到底是谁？
1: 不好意思啊，还是被你识破了。
0: Baby 居然假冒别人。
2: 你们假扮老鼠偷东西还好意思说别人 Baby？
0: 你们 Baby， 你们怎么可以骗人？
3: 对付坏蛋就要用坏招
0: 啊。气死了气死了，你们怎么可以骗人？

0: 哇，好多钱啊！
1: 还等什么？
0: 你搬呀！
2: 休想跑！啊，好呀，你们不是老鼠。好，原来是小个子让你们假扮老鼠偷东西的呀。
3: 你不是老板 ，Baby 居然假冒别人。
4: 对付坏蛋就要用坏招。
3: 啊，气死了，气死了。
5: 本市持续开展灭鼠行动，可这些老鼠越来越疯狂。近期他们已经开始偷银行的金库和珠宝店了。
6: 不行，我们必须阻止他们。
4: 对，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
2: 有了，我们可以
6: 直接杀入玩具工厂，抓住小鸽子。
4: 玩具工厂那么多复活的玩具，怎么进得去？
2: 我们可以兵分两路，我加紧研制能解除生命药水的办法，让机器人恢复原样，而我们
6: 直接杀入玩具工厂，抓住小个子
4: 贝塔。
6: 你说
2: 你们去动员所有老鼠拦住那些偷东西的机器人，为我研制药水争取时间。
4: 好主意，这次一定要让小个子知道我们的厉害。
6: 嗯，好吧。

0: 我们要是能把他们抓住，就能把他们抓回来。
1: 凑球他们的情报果然没错，这些家伙会从这里路过。
2: 居然抢了那么多东西，这次啊，绝对不能放过他们。
3: 什么？让你们尝尝我的石头鱼！有埋伏，有埋伏！嘿，打中了！
4: 可恶的老鼠！
3: 嘿。

0: 马上撤离。
1: 别让他们跑了。
2: 想跑，门儿都没有。
0: 全力突击。

0: 有埋伏，撤退撤退，不行，不能丢下财宝。任务失败，全部撤离，撤离。
1: 舒克，我们现在怎么办啊？
2: 我们分头把这些抢来的东西还回去。嗯，
3: 好哎，他们偷我们就还，太棒了，耶！
4: 本市突然出现另一群老鼠，令人疑惑的是，他们居然将之前被偷的东西给还了回来。
5: 啊，舒克贝塔，他们成功了！看来我得加紧了。
4: 另外，我们还发现这群老鼠好像正义的侠客一样，专门针对那些打家劫舍的老鼠，将他们偷的东西抢回，还给广大市民。
6: 肯定又是那两只老鼠，
0: 就是他们偷袭我们。
7: 看来他们联合了所有老鼠来和我们作对，断我们的财路。
8: 几只臭老鼠而已，还想翻天呢？
7: 就是就是，那我们接下来……
8: 接下来我倒要看看是那两只老鼠厉害，还是我的机器人大军厉害。

继续攻击

0: 这些家伙这不长记性吗？还敢来？
1: 任务执行中，给我让开！
0: 哼！有我们在，你们休想从这里过！
2: 没错，你们怎么偷来的东西，我们就怎么还回去，
0: 否则打得你们满地找牙。
1: 机器人没牙，全体出击！消灭他们！

0: 我加紧研制能解除生命药水的办法，你们去动员所有老鼠，拦住那些偷东西的机器人。
1: 任务失败，全部撤离，撤离。
2: 接下来我倒要看看是那两只老鼠厉害，还是我的机器人大军厉害。
1: 全体出击，消灭他们。

0: 舒克贝塔，你们怎么了？
1: 小个子他们制作了大量的机器人，伏击了我们。我还好，我们跑得快。没关系，他们的好日子到头了，药水我已经研制出来了。哇，
0: 那太好了！什么声音啊？啊！喝药水！是机器人！糟糕，贝塔跑了！
1: 机器人一定会把我研制药水的事情告诉他们。小个子知道后，一定会来这里破坏你的发明。
2: 那怎么办呀？
1: 现在只能赶在小个子他们到来之前重新研制好药水。
0: 好，
1: 皮皮鲁，那你就安心在这里搞研究，我们埋伏在附近为你争取时间。
0: 好，那我们分头行动。
2: 好。
3: 皮皮鲁研制出了对付生命药水的解除药水。哦，
4: 是的，不过主人放心，再逃回来的时候已经将它毁掉了。
3: 那还好，不行，虽然毁了，但是皮皮鲁一定还会再造。哦，那怎么办？我们快逃吧！
5: 你先跑什么跑？
3: 趁他还没研制出新药水，去把皮皮鲁抓来，刚好我们的生命药水也不多了。
2: 是啊，先下手为强。给我召集所有机器人来，抓住皮皮鲁。好，
3: 这就去。
2: 皮皮鲁，这次可是你逼我的。舒克，都这么晚了，你说他们是不是不会来了？
1: 不要大意，随时保持警惕。
2: 好嘞。
1: 不好，他们从下水道上来了。
2: 啊！什么？这么多呀！
1: 我去把他们引开。

0: 对面。
1: 是舒克贝塔，大家上。

0: 住他。
1: 哦，来呀、啊！看是你们的铁皮硬，还是我的炮弹硬？啊，这是干嘛啊？运气，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皮皮鲁家就在前面，冲呀！
1: 绝不能让他们过来，看我的！好样的！
2: 居然来了这么多机器人，看样子小个子把他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哈，管他呢！来多少

0: 成功了！
1: 舒克，贝塔，我来了。
2: 顶住，绝不能让他们过去。哇，飞机没电了。
3: 什么？快把我放下来。
4: 投降吧。
2: 绝不投降。
1: 舒克，贝塔，你们一定要顶住啊。
3: 糟了，没子弹了。
4: 舒克贝塔没子弹了，全力攻击，抓活的。

0: 好意思，让你们久等了。
1: 这个时候，
2: 全力攻击。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2: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3: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不用，进来。坐下，田芳。几天没睡了？不多，三天。哼，三天没睡，你还能坚持几个三天啊？ 再这样下去，鬼子没来，我们自己倒先垮了。
1: 田芳，首长
2: 说的对，这可不是办法。俗话说，好钢要用在刀刃上面。啊，你们苍狼突击队不去打鬼子，天天盯着我们两个，算怎么回事？
0: 是啊，我也觉得这不是办法。哼，你还知道这不是办法？我命令，坐下，坐下。
2: 苍狼突击队从今天开始停止保卫任务。不行。
1: 什么？不行？为什么？首长，我刚才说这确实不是办法，但我没有说对首长解除保护。哎，
2: 别卖关子了，你说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怎么才行啊？首长。
0: 您这两天是不是要去第五战区司令部见李宗仁将军啊？什么时候？我怎么不知道啊？
1: 您现在知道了。你是想让国军那边配合咱们唱一出双簧？啊。
0: 你小子鬼点子真多呀，将军，这是冈村司令官刚刚发来的重要密电。
3: 念，
0: 神谷君，根据情报人员密报，敌人第五战区为阻挡我军进攻，不日内将组织秘密会议，八路鄂豫皖地区长官也将出席此次会议。

0: 我特告知，希望能为你之行动创造时机。
1: 八路军方面也会参加。嗨。 冈村司令说的没错，这次可能就是我们最好的时机。
2: 鬼子真的会上钩吗？
3: 这目前是他们最好的机会。

0: 第五天了，小鬼子真他娘的有耐心呢。
1: 赶紧睡吧，

0: 青青，
1: 如兰姐，
0: 疯子他们呢？
1: 他们实在太累了，
0: 那我一会儿过来。你这是要去干什么？
1: 其他忙我也帮不上，我去帮他们把衣服洗了。
0: 走吧，一起去。等胜利了，你有什么打算？
1: 我没有想过。
0: 没有想过？怎么会呢？
1: 等胜利了，你们还会要我吗？
0: 傻丫头，当然会啊。虽然你是日本人，但你更是我们的同志，是我们的妹妹啊。
1: 天望哥也这么想吗？
0: 当然。
1: 那就好，我一个亲人都没了，也没有地方可去。如兰姐，等胜利了，我哪儿都不去，就跟着你们一辈子。你们是我唯一的亲人，
0: 我们谁都不会离开你，你是我们最好的妹妹。
2: 太好了。
3: 政委，
0: 什么事儿啊？
3: 政委想跟您汇报一下下个月我们的服装补给情况。
0: 青青，你先去，我一会儿就到。
1: 嗯，
0: 说吧，

0: 沈谷这么做，他是早就有预谋了。预谋？如果他仅仅只是想杀你们，恐怕咱们早就已经阴阳两隔了。他费这么大的周折，这说明他只有一个目的。
1: 你是说战区会议？沈谷是想用青青换一个刺杀师首长的机会，
0: 拿青青交换首长，亏他想得出来。不是交换，他是想让我在解救青青和护送师首长之间做一个选择。
1: 可他应该知道，这个时候对你来说，没有比护送首长更重要的事情。
0: 他知道。
2: 不过他更清楚，只要青青在他手里，这就已经足够了。至少在心理上，他已经占了优势。这场较量还没开始呢，我们就已经处于下风。
3: 有本事真刀真枪的干，拿个女孩子做诱饵，算什么本事？
4: 兵不厌诈，我们之前跟沈谷都打过交道，你们应该都知道他的心机有多深。
2: 那咱们怎么办？就这样被他一直牵着鼻子走了？
0: 咱们得牵着他的鼻子走。可是现在他占上风了。
2: 他绑架青青的目的，是为了给咱们造成干扰，然后抓机会刺杀首长。
1: 那又怎么样？
0: 那就意味着师部首长的行程安排，将决定沈谷接下来所有的计划安排。
1: 你是说，我们同样可以左右他的行动？

0: 我记得陈天放的女人不是你。
1: 你想拿我威胁天放哥，可惜你的算盘打错了。
0: 不见得，你喜欢他。那么你应该了解陈天放这个人，他是个重情义的人，不是吗？所以只要陈天放知道你在我手里，不管付出什么代价，他都会来救你。

0: 枪。
1: 其他人跟我上车。
2: 你开我开啊。
3: 这车，你是队长，你开吧。

0: 将军，明哥，别动，开始吧，京口军，这里就拜托你了。
1: 将军放心，立即开始布阵。哎。

0: 前面马上就到了，
1: 这么快？
0: 战事繁忙，不敢耽误首长和太多时间。
2: 铁发，一切小心，一定要把青青安全的解救出来。
0: 是，首长放心。

圣仙境。

0: 你们上车，开车过去，我负责掩护你们。
1: 明白。强子，上车。

を殺せ。

何？你是

0: 王元爵，
1: 将军，
0: 很高兴再见到你。
1: 将军。

0: 事儿了吧？对不起，让大家担心了。哎，
1: 没事就好了。
0: 傻丫头，我说过你是我们的妹妹，就算再难，我们也会把你救出来的。
1: 行了，什么也别想了，好好休息啊。

0: 神谷这个人实在危险，就像一个炸弹一样。
1: 神谷现在孤立无援，最近应该不会有什么大动作了吧？
0: 越是这种时候，越是危险。之前我说过，在没有彻底除掉他之前，我们都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1: 那咱们继续24小时严密防范。
2: 不止如此，神谷目前是身负重伤，行动不便，很可能会露出什么蛛丝马迹来。所以我认为，现在是围捕他最好的时机。
1: 明白，我马上去通知附近的部队和老乡，一旦发现什么可疑的踪迹，立即汇报。

0: 呀。哎，要是有什么情况啊，您就跟我们说一声啊。
1: 好，
2: 大金同志，你就放心吧，你日本鬼子要敢打这精装，我饶不了他们。
0: 行，大爷，这件事儿就拜托您了。
2: 哎呀，说什么拜托呀，都是咱们一家人的事儿嘛。
0: 行，大爷快回去吧，我就先走了。
2: 哎。

0: 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一旦呢这些地方堵了啊，这个邪气呢它就会堆积，就会怎么样？造成我们腰酸呐、烦躁啊、上火呀、浑身不舒服。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的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心里呢就不堵得慌，身体呢也轻松，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浑身通透又舒坦。
1: 不少中老年朋友总莫名浑身不舒服，说不清具体哪里疼痛，整日浑身发沉，晨起懒得起身，久坐肩背僵硬，腰腿沉重，时常胸闷气短，体虚乏力，胃口差，睡不踏实，稍一动弹就疲惫不堪。
4: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效果堪比养生馆专业通络半小时。

0: 你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可以把艾绒经络拍
0: 活动啊仅限本期。

0: 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6: 我之前啊，每天跟着网上就徒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2、3天，我就放弃了。
7: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6: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8: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才拍了半个月，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9: 我之前呢，常年颈肩呢又僵又硬，光徒手拍啊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6: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我以后要坚持拍下去。
10: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 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虫。

0: 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浑身啊没精神，还有呢男女下焦淤堵不舒服的问题，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消化不良。怎么做呢？同时啊，心左右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3: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
4: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
5: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拍打10分钟呢，将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总麻烦老伴儿啊，捶半天也不能缓解。自从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浑身舒坦。
7: 想要清心助眠，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安稳睡眠。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名额有限，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疏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游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6: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家人们好，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最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

0: 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啊，就会感觉到啊，平时经常的腰酸，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疏通经络，一身轻松。
3: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本身就有高血压、血管斑块、气血虚弱的老人啊，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手腕、颈肩本身就僵硬疼痛，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腘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
5: 老人上了年纪，经络容易淤堵，五脏气血容易亏虚，八虚堆积，寒湿浊气，经常体虚乏力，睡不踏实，脾胃不畅。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相当于养生馆专业通络调养。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使用电子银行
7: 能减碳，
6: 快递盒回收
8: 可以减碳，
6: 不用一次性餐具
9: 也能减碳，
6: 旧衣回收
8: 同样减碳，
6: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碳循新生活，耶！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回忆。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这。
0: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9: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红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0: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

0: 万般变化。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0: 向你打呀呵，打死你这个小子。
1: 斗村一带发现了神谷的踪迹。
2: 怎么发现的？
1: 他去一位老乡家里找吃的，然后行凶。
2: 老乡怎么样？
1: 伤势严重，不过可能因为神谷受了伤，所以捡回了一条命。
2: 老乡在哪儿现在？
1: 卫生站。
3: 你记一下，心跳正常。
2: 哎，老乡的情况怎么样？
3: 还好，脱离危险了。幸好鬼子的刀是侧向砍下来的，老乡用手里的锄头挡了一下，看起来外伤挺重的，不过不致命。
2: 哦，辛苦。
4: 老乡，
0: 受伤？
4: 哎，不动，不动，不动，大家慢慢休息啊。
2: 老乡，跟您动手的是日本人？
0: 是，日本人，狗日的，姓鬼子。
2: 老乡，跟您动手的这个日本人，您还记得长什么样吗？老乡，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特征？
0: 有，咳嗽。

0: 这小子还真厉害，
1: 老乡，谢谢你啊！您说的这些啊，对我们很重要。好好休息啊！
2: 啊，圣上，慢走啊！

0: 将军，
1: 藤原，都准备好了吗？嗨，将军，您的身体不要紧，那么我们就开始吧。
0: 嗨，将军，那我走了。

0: 将军，多多保重。
1: 很快就再见面了，拖住他们，越久越好。
2: 拜托了，明白了。
3: 从沈谷的伤势来看，他已是强弩之末，所以现在正好是围捕他的最好时机。你们三个人各带一个小队，以斗村为中心，在方圆30里的区域内进行密集搜索。
4: 是。

0: 首长，时间不早了，该休息了。
1: 不急，时间还早呢，你回去休息吧。小刘呢？
0: 死了。天放军，还是让你赶上了。

0: 小心！
1: 首长，没事吧？
2: 快去帮陈参谋找！
1: 是，你们几个留下，其他给我来，快！
3: 是。

任何来犯我中华者，最终的结果都是失败。

0: 报告。
1: 鬼冢君，你来了。
0: 陆安驻屯军鬼冢大夫前来报告。
1: 鬼冢君，你知道我为什么叫你到这儿来吗？
0: 请司令官放心，我一定会抓紧筹集军需物资，尽快运到我军前线。
1: 很好。可是你知道我这次找你来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0: 请司令官明示。
1: 沈国军殉国了。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沈国军他一直在养病，而且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打败他。
1: 我也是这样认为的，所以我才千里迢迢把他召到这里来。
0: 沈国军来了我的战区，那他为什么没有来找我？
1: 因为我让他负责一个秘密行动的斩首计划。
0: 斩首计划？
1: 鬼冢君，你知道
2: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来，
1: 我军的军事实力是捉襟见肘，八路在我的背后如芒刺背，让我寝食不安。秘密计划的目的就是要杀掉所有八路军的将领，剪除后患。可是现在
0: 是谁杀了他？
1: 你的老对手。

0: 我最好的朋友和我的弟弟都死在了陈廷芳的手上，我一定能将他嘴什么断！
1: 报告，
0: 你的性格急躁冲动，因此屡屡受挫。我把你留在陆安，就是希望你能磨去你的脾气，不是让情绪左右你的行动。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还是没有改变。
2: 属下知错，请司令官责罚。
0: 我要的不是只知道认错的属下，我需要看到你的改变。记住，情绪可以化为战斗力，但绝对不能被情绪所左右。属下明白。你现在面对的敌人，不光是陈天放一个人，而是盘踞在身后的所有的八路。
3: 不惜一切代价消灭他们，
4: 请司令官放心，属下一定会竭尽全力。
3: 下岗。
4: 刚刚，我这个在。

0: 却依然难有建树。现在八路又在我军后方不断侵扰，大肆偷袭我军岗哨，阻截我军物资，破坏通讯设施。现在八路之患已大于重庆方面，所以我军眼前最大的要务是剿灭八路，不管付出什么样的代价，都要给八路致命一击，彻底剪除我军后方威胁。怎么，你们都没有信心吗？
1: 报告大佐，我军已经对八路展开过数次大规模的扫荡，可是结果一直不好。
0: 全都是借口。你们是不是以为我们在太平洋战场上的实力是失败的前兆？全都错了。
2: 嗨，
0: 给我打起精神来，打起精神来，给我打起精神来。胆怯是最大的耻辱，难道你们连一群饭都吃不饱的乌合之众都会惧怕吗？
3: 不会，大佐。
0: 石天君，你说的没错，八路行踪不定，是我军扫荡很难奏效，所以我们要改变策略。
1: 大佐的意思是？
0: 传我命令，马上封锁进山的所有道路，哪怕是一粒米都不许流出路岸。
1: 嘿，我会立即派传令兵去下属各据点传达大佐的命令。
0: 我倒要看看国府的食物都没有，八路还怎么与我军抗衡？
4: 报告，
5: 进来。
4: 参谋长，您看谁来了？
5: 哟，别忘
6: 老钱。老钱，好久不见了啊！
7: 是啊，时间过得真快呀。
5: 明亮，天王同志，好久不见了啊！来来来，快请坐，快请坐。
7: 好好，
5: 请坐，
7: 叶总。
5: 谢谢。老钱，你可是无事不来我这儿啊？说说看，这回又给我带来什么坏消息了？
7: 哎，真被你猜着了。这次来，确实带来的不是好消息。我们得到情报，鬼子准备对我部展开大规模围剿。刚刚来的路上，我们也发现进出陆安的各个要道都被封锁了，各个村庄也都住进了日军小队，禁止任何粮食和物资运出陆安。看来这是想坚壁清野，把咱们饿死困死在这荒山野岭上。
5: 哎，这饿也是饿我们，跟你这个陆安来的大老板可没任何关系啊。
7: 你还有心思开玩笑啊？这回鬼子可是来者不善的。
8: 小鬼子是想把我们困死在这儿，恐怕没那么简单。疯子，马上带人去探探鬼子的底儿。
9: 是。

0: 你过来，快拿下来！快快快！
1: 哎，你废了！这里边什么东西啊？打开看看。走走走走走走，下一个下一个。你过来！快快快，拿过来拿过来，把我放下来。过来，把我放拿下来，看一看。快点儿！什么东西在里边？米。
2: 小米，粮食，是一点粮食。我儿子在乡下，日子过得苦，儿媳妇生孩子，我攒了点小米儿，这是给他们带过去的。
3: 王叔，米，我的米啊，我的米，我的米。
1: 米，我的米啊！滚！我的米，我的米，快干！我的米，米。どんな些細な穀物でも陸岸から持ち出させるな。はい。処理しろ。はい。
4: 刀子，今儿收成咋样啊？孝敬太君呢？太君，这是刀子孝敬您的。啊，
2: よし。你弟打的好。哎，谢太君，谢太君。
1: 走。
2: 哎哎哎，走吧。

0: 来了，刀爷回来了。刀爷怎么样？
1: 自己打车下来。哎。

0: 鬼子的枪，小点声。哎，干啥呀？你要打死我呀？哎，导演，你是怎么知道小鬼子要走那条路的？我这两天就看这小鬼子老在村子里面转悠，我就知道他迟早得落单。导演厉害。 不愧是咱蜗牛山大当家的，啥大当家的呀？哎呀，咱是窝也让鬼子占了，弟兄们也死的死，逃的逃。我们现在是让人撵得没处躲的丧家犬呐。
1: 导演，你不能这么说呀。虽然你现在是虎落平阳，但是总有一天，咱们的账得跟小鬼子一笔一笔的都算清楚。
0: 行了。

0: 可能没用的了。刚才隔壁的乔老爷被鬼子杀了。
1: 啊！小鬼子，欺人太甚！
0: 喊啥呀？我算是想明白了，再这么当缩头乌龟，咱们早晚是鬼子安排上的肉。既然开了杀戒，咱就多杀他几个。
1: 导演，你说怎么干？我听你的。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会合。

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纯，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夹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杏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

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料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舀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

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

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中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2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老朋友们，您是不是觉得人一上年纪吃啥都不香？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您尝尝，面条立刻就有滋味了，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着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真是太好吃了，很多人吃一次就能爱上。您打开瓶子看看，里面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炖得软烂入味，入口即化，配上珍贵的松茸和猴头菇。

真材实料，味道正宗。用的非转基因黄豆酱做底子，用大豆油慢慢熬，不加一滴水。牛肉的香，菌菇的鲜，酱料的醇，全都熬进了油里，吃一口满嘴香。这个配料表也是干干净净，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就得吃这种看得懂、信得过的食品。有了这瓶酱，您的餐桌就丰富起来了。早上用它加馒头、配粥，简单又开胃。中午用它拌面、拌饭，省事又解馋。晚上用它炒个豆腐、炖个茄子，立马就是一道硬菜。您要是出去旅游，带上一瓶，走到哪儿都能吃到家里的味道。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精选养胃山珍猴头菇，松茸，高蛋白的牛肉，加上非转基因黄豆做的原酿酱，新鲜的胡萝卜、葱姜蒜，提味增香。吃一口，酱香浓郁，肉香十足，还带着松茸和猴头菇特有的鲜美，嚼在嘴里，那叫一个满足。平常不想做饭了，蒸锅米饭，就着这松茸猴头菇牛肉酱，就能美美的吃一顿。有了这瓶酱，自己吃饭也不将就，有了它，胃口好了，吃的也开心。这瓶酱就是给您下饭的，让您顿顿都能吃出幸福感。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三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有了这个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让全家人都爱上了吃饭。早上喝粥，来一勺提味；中午吃面条，拌两勺好吃；晚上就着馒头解馋。这酱不咸不淡，味道刚刚好，关键是干净。配料表里都是看得懂的东西，吃着放心。很多聪明的顾客都会买很多，吃饭的时候拿出来，全家都抢着吃，真是太好吃了。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今天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来了，专门为您解决吃饭不香的问题。咱们这瓶酱用的是实实在在的大块牛肉，配上珍贵的野生风味松茸和养胃的猴头菇，再配上东北非转基因黄豆做的黄豆酱，用大豆油慢慢熬出来，光闻着就让人流口水。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2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

0: 拨打电话抢购吧。打开瓶盖，您闻一闻，酱香、肉香、菌香混在一块儿，扑鼻而来，那叫一个香。早上起来不想炒菜，煮碗面条要上一勺这个酱，拌一拌，牛肉酥烂，菌菇滑嫩，酱香浓郁，吃得舒舒服服。就这馒头大饼抹上一层，比吃什么都香。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新品上市，惠民品尝活动开始了，原价29元的星宝松茸猴头菇牛肉酱，今天买一瓶直接送两瓶，前100名拨打电话订购的，再免费加赠3大瓶，整整6瓶，只要49元，还给您包邮送到家。拌面、夹馍、炒菜、做餐，怎么吃都香。还在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星宝专注中老年营养补充。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2: 去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3: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4: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6: 店主拟定
7: 自助扫码，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8: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8: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9: 我要吃那个。
5: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0: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9: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0: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1: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1: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2: 贵州好，山水妙。

0: 使用电子银行
1: 能减碳，
0: 快递盒回收
2: 可以减碳，
0: 不用一次性餐具
3: 也能减碳，
0: 就一回收
2: 同样减碳，
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4: 贵氏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贵氏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贵氏月饼新推官。

0: 强子，咱们分头行动，你去东田村，我去下庄村。
1: 行，
0: 兄弟们，记住了，咱们这次来是来探底，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惊动鬼子。15分钟后，下庄村门口汇合。
1: 明白，
0: 行动。

0: 你摸清楚了吗？我清楚了，冬天遵纪山的路都给封了，不过人不多，就一个小队。我这边差不多。看来这次鬼子的重点就是切断我们的补给线，把我们活活困死。
1: 想得美呀！
0: 小鬼子确实有备而来，他们采用点面结合的部署模式，一旦这边出现了任何问题，用不了15分钟，鬼子一个中队就会前来增援。
2: 小日本，先叫好了。
3: 先回去看看头怎么说吧。等会儿，
4: 太君，
3: 红焖兔子做好了，
2: 做好了，我亲手做的。
3: 要死，皮米的。
4: 没事，
2: 哥。
4: 嘿，
2: 哎，太君，
4: 我们呢？
2: 在这儿盯着。
4: 嗨，太君。
2: 喂，君も飯だ。
4: 嗨。

0: 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的，没事 谁？
1: 我刀子。
0: 刀子？
1: 哎，
0: 你呀，这么晚了你还出来干啥？
1: 这不来跟你俩喝两盅吗？
0: 喝个屁，喝西北风抢。
1: 咋的了？
2: 这小日本真他娘的不是东西
0: 啊！哥俩给他做了一下午饭，饭做好了，
2: 把我们哥俩赶出来了。
1: 这也太不是东西了。

0: お前これ持って、トバに行け。
1: はい。

哎呦，走！

0: 我们出来就会赶来，咱们撤吧。
1: 别动，别动！
0: 我看你中国人的份上，我不杀你，以后别给鬼子当汉奸了，行吗？
1: 哎，好，
2: 带。

0: 么？看上了？
1: 收了。
0: 收了。够威风啊，兄弟！
2: 你们到底什么人？
0: 你猜。
2: 八路。
0: 聪明。
2: 真是八路啊！早听说你们打鬼的厉害，今天一见，确实厉害。
0: 你也不赖啊！
3: 哎，答应答应。
0: 兄弟，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块打鬼子？
2: 去入伙呗。
0: 对，入伙。
3: 导演，入吧，能打鬼子。如果当家的们不嫌弃，我们就跟你们上山落草了。
0: 行，走。
4: 参谋长，
5: 参谋长，你回来了。
4: 情况怎么样？这两位是？
0: 这二位兄弟想跟着咱们入伙。
4: 什么？入伙？哎，
3: 我叫沈刀，您是这儿大当家的吧？
4: 参谋长，
3: 那你也是个头目不是？你们打鬼子有一套，我们准备跟着你们干。
0: 一起端了一个鬼子据点，胆儿挺肥，敢拼命，不错。
4: 真想加入我们八路啊？
3: 那是，要不来干嘛来了？
4: 那行，只要是想打鬼子的中国人，我们八路军都欢迎。
3: 爽快！
4: 但是我丑话说在前面啊，你想入我们的伙，我们可是有规矩的嘛。
3: 没问题，您说，在哪儿杀鸡摆酒？笑话什么呀？啊，入伙要有见面礼的，这规矩我懂。你看，这是我从小鬼子那儿弄来的，看看有没有用。

0: 不，您看您看，我不认字儿。有用吗？
1: 有用，非常有用。兄弟啊，你这是给我们准备了一份大礼啊。
0: 哎呀，那您的意思这礼您就收下了呗？
1: 收了。
0: 那我们呢？
2: 欢迎你们加入我们八路军。
0: 哎呀，过来呀、啊！谢过大，
3: 谢。
0: 对，叫参谋长是吧？谢过参谋长，
3: 谢谢参谋长。
2: 我要谢谢你们才是啊！
0: 哪儿的话呀？
4: 参谋长，情报上写的是什么？
1: 看来老钱说的没错啊，这小鬼子现在封锁道路，坚壁清野，目的是为了下一轮大扫荡来做准备。如果按照他们的如意算盘，一旦掐住我们的喉咙，我们将不战而败。
5: 既然这样，那咱们就累死他们。
2: 参谋长，你的意思是咱们各个击破，让鬼子的机动部队疲于奔命？
1: 没错，趁着小鬼子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之前，咱们各个击破。
6: 什么？
7: 报告大佐，夏庄附近发现我们通讯兵的尸体，而且夏庄的据点遭到八路军的偷袭，驻扎在那里的小队全军覆没。嗯啊，
6: 我军打劫了大半个中国，现在却对一群犹如草寇的八路束手无策吧。
7: 大佐息怒，八路的实力当然无法和我大日本帝国皇军相比，可是
6: 什么？
7: 可是我们的兵力本就拙劣。

0: 已经见状，而且现在处于分散驻扎，反而给了八路偷袭我们的可乘之机。来依你之间呢，
1: 大佐，我们的目的无非就是掐断八路军的供给，那不如直接把粮食和供给收上来。集中我们的优势兵力，加以防守。
2: 说下去，
1: 这样不但可以解决我们兵力部署过于分散的问题，而且这些粮食可以成为一个上好的诱饵。
2: 很好，那你马上去安排。
1: 嗨。
3: 眼睛都给我放亮点，行动。

0: 子，不对劲儿啊！小鬼子又玩心眼了，要不我去探探吧？
1: 老规矩，掩护，我过去。
0: 别呀，你现在是队长，不能老让你去。
2: 废什么话！斧头别亮，
0: 哪儿那么多狗屁命令啊？
2: 嘿，你跟我去。
1: 刀子对这一带的环境比较熟悉，他配合你，你们俩速去速回，注意安全。
0: 那就对了。

0: 是不是？
1: 刀哥，
2: 刀哥，
0: 小飞，哦，下麦，自己人。这小子长时间没见，咋跑这儿看见了？哎，没事没事，自己人。咱上这儿干啥来了？
1: 扛不住了，回来把村里粮食都抢光了。哥几个实在饿得不行了，就想趁黑出来找点吃的。
3: 那原来在这儿的鬼子呢？

0: 腿子走了，据点就剩那几个黄狗子。
1: 走了，狗日的，
2: 吃一堑长一智啊！啊，小鬼子也学聪明了。
3: 队长，你说这啥意思啊？
2: 鬼子已经意识到这种分散的兵力部署得不偿失，把粮食集中在一块儿，既可以实现对我部坚壁清野的目的，又可以集中兵力应对我们偷袭。跟你说你也不知道，
1: 怎么说又白来了？
2: 没白来。咱们现在最重要的，尽快查清楚鬼子把粮食运到哪儿了。走。

0: 兄弟，酒量不行啊，喝了多少成这德行了？
1: 不多不多，喝了半斤多。
0: 敢出师打爆你的头？

0: 里面一共多少人？你活呢？你怎么不让我说话放屁呢？
1: 还不让我说？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0: 小点声！
1: 你咋不让他出声呢？
0: 说，五个，不，六个，
1: 到底几个？
0: 叫我六个。 耿六说出去撒泡尿就回来，怎么走了这么半天还没回来呀？
1: 该不会是？真的撒尿？溜了吧？
2: 管他娘的，喝酒喝酒。
1: 现在局势很紧张，啊！你看我看看看看这火烧的啊！你们一个个都没长心。大林子，你去看看去。
3: 不至于这么寸。
1: 我他妈跟你说话没听见呀？这。
0: 我去还不行吗？去吧去吧！哎，亮子，来喝酒。亮子，那个是这个菜。哎，你俩去看看他俩怎么回事啊？把他俩给我拽回来。
3: 没事啊，这么去了。

0: 好转。点儿就这么背。今天晚上八路要是来了，咱们都得当炮灰，知道吗？嗯。
1: 南哥。嗯。

0: 不说，把舌头割了。
1: 豆子，把他嘴给我弄开。
2: 啊！坑伟爷，不是我们不说，是真的不知道啊，真的不知道。
3: 那谁知道？

0: 房是在罗家屯。
1: 对对对，罗家屯，罗家屯。
2: 罗家屯，
3: 没错。卢湾的老百姓已经好几天没有吃东西了，再这样下去，不光咱们挨饿，老百姓一定会受不了的。
4: 看来鬼子为了困死咱们，连大东亚共荣的假面具也撕了下来。
5: 目前小鬼子集中清剿粮食，除了可以弥补日军军力不足的问题之外，更是给咱们下了一个明知是陷阱却又不得不去的诱饵。这个鬼招行啊，给我们下了一招妙棋。
3: 那咱们也不能看着老百姓挨饿坐视不理啊，
5: 想办法把粮食给抢回来。
4: 怎么抢？罗家屯可是陆安鬼子大本营啊，贸然前去那真的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了。
1: 这不等于去送死吗？
0: 喝水。
5: 哎，疯子，现在陆安周围所有村镇的粮食都被小鬼子收缴完了吗？
3: 还没有，我们打探过，大多半的粮食都已经运到罗家屯的日军粮库，只有相对偏远的沈村、大石楼等村庄的粮食还在清剿。
5: 好，那我们还有机会。
6: 八路，都问你什么了？
0: 他们问粮食都运到哪去了？

0: 是怎么回答的？
1: 说实话，撒谎就是对大日本皇军的不忠。说，
2: 我说东玉到罗家屯去了。太君，我真是被逼无奈呀！太君饶命啊，太君！
0: 很好，你回答的完全正确。传我命令，我军全部主力进入罗家屯，做好战斗准备，准备迎敌。
1: 嗨。
3: 参谋长，来了辆军用卡车。
4: 副马，按计划行事。
5: 明白。
4: 记着啊，我不是让你们去炸炮楼，我要的是那辆车。
5: 放心吧。
4: 行动吧。
5: 干活。

0: 什么人？
1: 东田村的。
0: 这袋子里转的是什么？
1: 没啥。
0: 没什么。你知道基本环村大厦上吗？
2: 粮食，粮食。啊！
0: 全部没事。
3: 参军，参军，参军，粮食不能拿，这都是我们辛辛苦苦种的粮食。参军，哎呀！
4: 参军，参军，
5: 不要，不要，
4: 我啥不要，
5: 不要了，不要了，
0: 参军，不要。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

0: 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 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

0: 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6: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为台，唱古诵今。一曲老腔，细说忠魂。楚汉相争，铁马金戈，荡气回肠。天下三分，风云再起，群雄逐鹿。烽火起，雁门关外，浴血奋战。八百里，旌旗猎猎，守土赴江。白云苍狗，细雨不灭，六百年只救一个魂。银贤德，用山河，千古忠义，绵绵不绝。安顺帝系。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

0: 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少来点，
2: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0: 粥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1: 头痛有合剂，
2: 合剂功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0: 能装什么装什么，
1: 弟兄们，
2: 你们
1: 动手，麻袋装满了。
2: 好，来，一人一个，
3: 走。

0: 参谋长，今天晚上这块大骨头有点难啃呐。
1: 我刚才教你的，都记住了没？
0: 记住了。但是话说回来，除了你教我的那些日本话，多了我可一句都不会说。
1: 足够了，记住。你们进入粮库之后，抓紧时间把这些假的粮食运进粮库。之后我会想办法进入日军的通信站，通知战备粮库调拨500袋粮食运往前线。之后你们就设法调拨，然后把这些粮食运往刘家屯。
0: 明白。有些日本的说话我也听不懂啊。
1: 进入粮库之后，无论

0: 对方说什么，你都答应着，然后再按我说的办。你进入梁府的时间大约是10分钟之后，我尽量在同一时间进入日军的通信站。进入梁府之后，立即安置好定时炸弹，把引爆的时间设定为15分钟。
1: 知道了。
0: 记住，一定要按计划行事。
2: 放心吧。

0: 你好，国民。粮食你能撤什么？还有个。
1: 君、一緒に手伝いなさい。
2: はい。君ら二人、行きなさい。
3: はい。はい。

0: 告します。準備が終わりました。
1: よし、出発だ。
0: はい、出発だ。
2: はい。

0: しもし、鬼塚だけど。
1: カカ、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ラカトンの国蔵はぶち壊されてしまいました。
0: なんだと？

0: 属下，属下，
1: 你知道吗？如今我军前线处境异常艰苦，多条补给线都被敌人掐断，陆安已是我军唯一的一条运输通道。可惜，陆安也成了一个摆设，再也无力支持前线作战了。
2: 属下，罪该万死！
0: 我们都罪该万死！
1: 只不过，你要先走一步。

0: 报告大佐，军部急电。大佐，又是前线在催要补给吗？
1: 如果是单纯的补给问题，那还好说。传我命令，马上集结在陆安的所有部队，准备开赴豫中。
0: 大佐，全部集结。
1: 军部有令，命我部全力参与一号作战计划，配合主力部队攻打中国军队的汤恩伯部，然后必须打通平汉铁路南段。
0: 那陆安怎么办？
1: 前线的主力部队会全力直扑衡阳，陆安对于我们来说已经毫无意义了。
0: 要听全军之令。
1: 我军在太平洋战场持续被动，退师一线，在华战场又毫无建树，再这样下去，等待我们的那只有失败。好了，你马上去准备吧，能不能成功就看这一次了。
0: 嗨，
2: 报告。
3: 进来。
2: 参谋长，这是上级刚刚发来的急电。
3: 马上通知团以上的指挥员召开紧急会议。
2: 是。

0: 目前，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上已成溃败之势。盟军轰炸机编队在中国军队的全力配合之下，对日军运输补给通道实施了猛烈攻击。现在已经被完全切断。为了打通运输补给线，日军集结了几乎所有兵力，准备展开大规模反扑，妄图摧毁位于华南区域的盟军空军基地，并彻底破坏我军补给线。 日军把这次行动称之为"一号作战计划"。根据我们所获得的情报，日军一号作战计划的核心战略是打通平汉铁路，歼灭我中国军队在河南的主力，并由驻武汉的日本第十一军直攻位于衡阳的我第九军战区主力后南下，对中美空军基地展开全面攻击。为实施这个计划。
1: 日军几乎集结了所有的陆军战力，准备孤注一掷。这就是我们目前所面临的形势。
2: 孤注一掷只会加快他们灭亡的速度。
3: 说得不错，但他们会更加穷凶极恶。
4: 参谋长，你下命令吧。
0: 卢湾是日军抢夺平汉铁路，北上豫南的必经之路，因此。 上级指示我们，要不惜一切代价阻击来犯日军，减轻正面战场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充分利用对地形熟悉的优势，诱敌深入，进而出其不意对敌人展开全面的反击。一团长、二团长，
5: 到。
0: 老龙口是日军的必经之路，你们在老龙口设伏，待日军的前锋部队到达之后，你们要进行。

0: 全力阻击！全力阻击！你不是说要诱敌深入吗？
1: 我们只有做到全力阻击，日军才会以为碰到的是我们的主力，进而紧追不舍。明白吗？明白。我们需要坚持多久？至少要阻挡敌人的两次进攻。是。
2: 诱敌成功之后，你们迅速向红石谷后撤。三团四团，
3: 到。
2: 你们提前在红石谷设好埋伏，待一团二团将日军引入山谷之后，立即借助地形的掩护，从两翼对日军进行全面攻击。
3: 明白。
2: 苍狼突击队就配合我和直属营的行动。
3: 是。
4: 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走，快点
0: 大佐，前面可就是八路出没的局。
1: 无妨，八路装备落后，只适合游击作战。干些鸡鸣狗盗的事情还行，他们是绝对不敢与我军主力交锋的。我倒真希望他们像个真正的武士那样和我较量一下。

0: 急，等小鬼子靠近一点。
1: 是。
2: ついてこい。気をつけろ。

出せ。火力は強いだ。

0: 站长，我们特战让我来问你，可不可以撤了？
1: 再坚持一段。

0: します。八郎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1: 総攻撃だ。
0: はい。
2: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快，
1: 准备，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爸爸，哎，
2: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所有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3: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4: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4: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5: 拜拜。哎，
4: 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金币全。

0: 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1: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2: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1: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一不小心掉在了火锅锅里，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4: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

0: 所有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喂喂喂，
2: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1: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2: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的，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1: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1: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2: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2: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金币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3: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4: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5: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6: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7: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那就开合济公阿咖分散啊。
3: 合济公阿咖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4: 白云山合济公制药。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们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3: 報告します。八路軍は我が軍の猛攻に耐えず前線から撤退しています。
4: 総攻撃だ。
3: はい。
4: 我要让八路知道螳臂当车的下场。

0: 站，关，
1: 准备。

0: 急报告单，我们遭遇八路的伏击，损失惨重，请求指示。
1: 嘿，
2: 报告大佐，我军前锋部队遭到八路阻击，损失惨重。
3: 看来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传我命令，把那些平民百姓押到前线，以他们做盾牌向前突进，我看八路如何应对。
2: 嗨，
4: 老百姓，
0: 别开枪，
4: 怎么办？还打不打？
0: 他娘的，小鬼子太卑鄙了！
5: 必须设法营救这些百姓，不然再拖下去，他们全都会被鬼子杀死。
2: 报告大佐，八路龟缩不出。
3: 龟缩？传我命令，压着那些老百姓向他们埋伏的地方突进。如果他们还不出来的话，就每隔15分钟杀掉一批。我看他们到底能坚持多久。
2: 嗨，
6: 报告大佐有令，每15分钟杀一批。
7: 呀西，
6: 嘿，你们听，我给人的压上就得干活。
8: 八路军，你们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5: 参谋长，
8: 八路军，
4: 跟我来，
8: 出来投降吧，如果不投降，他们将统统死掉。

0: 先救老百姓，全部满意干事喽，耶，完了，麻药去喽。
1: 怎么救？老百姓就捏在鬼子手里，咱们除了拼还能干什么？八路军听着，我给你们一分钟时间考虑，如果你们不投降，这些老百姓要通通的杀掉。就换。
2: 拿什么换？
3: 拿我？
4: 鬼冢的弟弟和他最好的朋友都死在我的手里。我相信拿我跟他们交换的话，鬼冢一定会非常感兴趣。
3: 我不同意。
5: 我也不同意。
2: 你这跟去送死有什么区别啊？
3: 陈年放同志，你是这次行动的总指挥，你这样孤身犯险，是对大祸和你自己的不负责。
2: 是。 这些我都明白，可是现在怎么办？我们别无选择。你们放心，我会见机行事的。记住，一旦交换成功之后，你们马上对这波鬼子展开攻击，一定要吃掉这伙鬼子。
6: 放掉他们！我来交换。

0: 鬼子，
1: 我都看到了。
0: 参谋长，咱们该怎么打？你说咱们该怎么打？

0: 陈天放，去告诉鬼冢，说拿我来交换这些百姓，怎么样？
1: 你去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
2: 嘿，
0: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
2: 陈天放在什么地方？
0: 就在对面。
1: 他说愿意用他来交换这些平民。交换？
0: 走！
1: 报告大佐，陈天放出现了。他说他要用自己来交换这些人质。陈天放，我同意交换。
0: 大佐。
1: 如果交换掉人质，我们就没有筹码了。混蛋，少废话，马上交换！
3: 嘿，
0: 交换！
1: 疯子、强子和刀子，一会儿你们三个人跟我一块过去，要护送那些老百姓安全回来。
3: 参谋长，
1: 头儿，没时间再犹豫了，服从命令。
3: 陆兰，
1: 从现在开始，由你代替我全权指挥。
3: 不行，
1: 服从命令。 你们把枪放下，
3: 大家戒备，
4: 全体戒备。

빠르다! 百姓都站住！陈天凤，你弟一个人。

0: 现在我们可以交换了吗？
1: よし。はせ。

0: 陈天放，我们终于又见面了。
1: 是啊，久违了。
0: 你知道吗？等这一天，我等得太久了。今天，我终于等到了。
1: 这么说，我应该感到荣幸。作为军人，你们用那些无辜的百姓当肉盾，不觉得无耻？
0: 你们中国有一句话叫胜者为王，败者寇。只要赢了，没有人会管你用了什么方法。
1: 可惜啊，你们赢不了。
0: 可惜你看不到输赢了，因为你，我失去了我最好的朋友和我唯一的弟弟。我马上就要用你的血为他们祭奠。
1: 那是因为他们都该死，
2: 你也行。ごくな。今日はこの手であいつを殺すのだ。命令がないと誰も動いてはいかん。下がってくれ。
3: 閣下。
2: 下がるんだ。

滚开！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终于以日寇的惨败落下帷幕。

0: 丁长官，
1: 。
2: 大日本帝国华中派遣军少校村山弘毅，奉司令长官冈村宁次之命，向贵军投降。这是我不急于天皇陛下拟定的降书，向贵军递交的投降照会，请接受。
3: 慢，念出来。
2: 从即日起，日本帝国政府及日本帝国大本营宣布向联合国最高统帅无条件投降，同时我部及辅助部队之将领愿率领所属部队无条件投降，并立即停止一切敌对活动，所有武器弹药、装具器材、补给品、情报资料、地图

所有日本军官、佐、士兵、军训副友，完全履行此类命令职责。和尚友未能履行，或迟延情事，各级负责官长，即违反命令者，愿受处罚。

1946年6月，国共两党的军队在鄂豫爆发大规模的武装冲突，一场长达3年多的内战就此开始。

0: 松原。
1: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第六纵队独立旅旅长陈天放奉命报道。
2: 天放，知道为什么叫你来吗？
3: 知道。
2: 顾州历来就是军事重镇，地形复杂，易守难攻。现在驻守顾州的101集团军司令刘洪元是位抗日名将，我听说他向来以国家大局和百姓的利益为重。
3: 大家都知道刘洪元跟你们家是世交，所以我想请你去说服刘洪元起义，和平解放顾州。
4: 明白。
5: 共军到什么地方了？
6: 离我部也不足30华里。
5: 来得还真快啊，看来免不了一场血雨腥风了。共军是哪支部队？
6: 晋冀鲁豫军区野战军的第六纵队。
5: 哦，是共军的虎狼之师。看来共军是抱定要拿下顾州城了。
6: 还不止如此，属下接到情报，他的先锋部队就是陈天放的独立旅。
5: 陈天放，弄来弄去，我还要跟一个侄子辈的人兵戎相见，真是天意啊！
6: 司令，你也不必负担过重，国家大义在先。既然陈天放非要与我军为敌，那也只有割袍断义了。
5: 不说这些，那个姓丁的到哪儿了？
6: 王副官已经去接了，应该马上就到。只是这个时候委员长派人来顾州，怕是别有深意吧。
5: 不就是我说了一些内战上的言论传到他的耳朵里去了？不用怕，老子坐得正，行得端，有什么好怕的啊？
6: 话虽如此，可现在是非常时期，司令。

0: 特派员好，
1: 刘司令呢？在里面等候，
0: 这边请，
1: 在这儿等我。
2: 丁特派员到了，要先一路风尘，辛苦了。
3: 哪里哪里，刘司令为国征战，浴血沙场，你再比我更辛苦。相比之下，我丁某人只是一介无用书生，做些传声递话的琐事而已。要先客气，你乃是党国的精英，委员长身边的红人，请。
0: 要先此次前来，是奉委员长之令的。正是。如今共军大兵压境，我军多条战线告急，固州作为北上南境之军事重镇，一旦失陷，将无异于向共军打开了南侵的门户。为此，委员长是寝食难安呐，所以特命我携带军饷和补给来到固州。
4: 鼓舞我军士气，振作抗敌之精神。
0: 恐怕是委员长对我刘某人不信任吧？怎么会呢？洪元兄在党国元老，从北伐到抗战，你对党国的忠诚天地可见。可是俗话说，三个臭皮匠顶着诸葛亮。
3: 耀先虽然不才，但是在您身边出出主意，倒还是不错的。何况共军现在已经兵临城下，委员长派我前来毛军督战，也足见党国对您的信任呐。
2: 司令，这也是委员长的一番好意啊。不必说了，委员长什么意思，我刘某人心里清楚。请丁特派员转告委员长。
5: 我刘侯岩是党国的军人，会遵守自己的职责。那自然是求之不得。
0: 司令，丁特派员，孙舰长，请喝茶。
2: 要先您远路而来，一路辛苦，我军务在身，就。
0: 多陪你了。
2: 既然如此，那我就不多打扰了。洪元兄，告辞。孙舰长，代我送客。
6: 特派员，这边请。
0: 司令，怎么了？我没事儿。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哼，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6: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
0: 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6: 您说的是陈天放？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对。 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0: 是吗？怪不得。

0: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太火爆了，太火爆了！节目一开始，我们的热线就响个不停，我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因为今天一桶只要199元，您就能够喝到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好驼奶粉。对比商场超市动辄500甚至是1000把块钱一桶的驼奶粉，这个价格啊，平时真的打着灯笼您都找不到。
3: 是，
2: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那么新疆的双峰驼呢，更是被誉为是高山金驼。那双峰驼驼奶的品质啊，更是没话说了。不过有人可能要问了哈，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品质有没有保证呢？厂家这么做到底是为什么呢？那为此，我们今天也特意请来了驼仙子的厂方代表张总。张总你好。
4: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放心，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3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80、90岁的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硬朗得很呢。不瞒您说啊，我从小啊也是喝着驼奶长大的，
2: 是吧？
4: 毫不夸张地说，我的生命就是骆驼给的。在我看来啊，没有什么奶比驼奶更好，更有营养了。那在我心里呢，驼奶不仅是奶，更是生命的保护神。这几年很多内地啊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集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5: 你看我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现在他们的生活完全不用我们管了，而且呢还能帮着我们做做家务呢。驼仙子啊，富集初乳驼奶粉平时在超市啊一桶都得500-600，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6: 驼仙子驼奶粉，新疆的驼奶好。
7: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1: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担保的驼仙子富集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集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

0: 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点抢先体验吧。
1: 张总，现在大家都很关心咱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2: 总的来说啊，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有三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国家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1: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2: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它是雪域高原的沙漠白金，它是高山金驼的玉液琼浆，新疆伊犁高山脚下滴滴驼乳生命精华。驼奶富含人体必需的18种氨基酸，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锌、硒、维生素、矿物质、免疫球蛋白、类胰岛素因子等多种活性营养成分，堪称滋补养生的健康佳品。新疆双峰驼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是纯净的高山雪水，吃的是天然的野生中草药植物，挤出的每一滴驼奶都是生命营养的精华。其中刚刚生产完宝宝的骆驼妈妈更会得到饲养人员格外照顾，因为他们要在7天之内把骆驼妈妈分泌的驼初乳快速运往工厂，再用进口冻干工艺一次成粉灌装成一桶桶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挤奶到成品整个过程必须在24小时内全部完成，完美保留驼奶母乳级的原生营养，堪称奶中珍品，长寿之奶。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些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我也不用再担心它营养跟不上了。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富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又会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2: 第二就是配方好，我们专门啊和特医食品研究所强强联合，专为中老年朋友研发出的行业领先的富硒驼

0: 种科学配方，并且呢，我们的驼乳含量是高于国家标准 GB19644 的。
1: 哦，那是怎么高于国家标准的呢？
0: 咱们国家的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国家标准整整5%。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1: 嗯，高于国标5%啊，真的是太棒了。那什么是驼初乳呢？它和咱们平时喝的普通的驼奶有什么区别呢？
0: 那区别啊，可就太大了。我给大家打个比方啊，
1: 好，
0: 如果呢，把普通的驼奶比作黄金。那么驼初乳呢，就是99000足斤，价值营养啊，完全不在一个档次。驼初乳呢，是骆驼妈妈产下小骆驼之后7天内啊分泌的珍贵乳汁，属于驼奶里的黄金营养精华。跟普通成年驼奶相比呢，驼初乳乳清分子更小，更细腻，特别好消化、好吸收。还天然富含了超高浓度的免疫球蛋白，天生呢就是用来给小骆驼增强抵抗力，给身体打底子的。咱们的复硒初乳驼奶粉，在驼初乳的基础上科学配比，特别添加了7大专利益生菌。大家看啊，每种益生菌呢都有独立的发明专利证书，都是活性更高、定制更强的专利菌株，能够双向啊调理肠道菌群，养胃护胃，促消化、助吸收，肠胃好，吸收才好，这驼奶营养啊才能够真正的补进去。
1: 所以说，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奶源更纯，营养更全，配比更科学，更适合中老年朋友的肠胃吸收，对吗？
0: 一点都没错。
2: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儿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复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比喝啥都强。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3: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4: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7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每天2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驼仙子复硒驼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1: 张总啊，大家都知道驼奶营养价值高，可是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呢都说这个驼奶有膻味儿，很多人啊都感觉喝不习惯。那咱们这款驼奶它的口感到底怎么样呢？到底膻不膻呢？我能不能替大家伙尝一下呢？
0: 当然可以啊，请大家完全放心啊，我们驼仙子复硒初乳驼奶粉采用国际领先的闪蒸脱膻特殊工艺，这膻味啊已经是大大降低了，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样百闻不如一尝，我现在呢就来冲一杯，请主持人替观众朋友们尝。

0: 太好了，那我今天啊真的是有口福了。
1: 现在呢，我们呢就给主持人冲泡一杯啊。
0: 好。
1: 这样，主持人，你先闻一下，有没有膻味呢？
0: 嗯，不膻。
1: 不膻。好，现在呢，我们把它搅拌均匀即可。
0: 哇，真的是看着就特别的有食欲啊！我今天真的是太有口福了。
1: 是吧？
0: 嗯。
1: 好。
0: 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了。
1: 来。
0: 好。
1: 口感怎么样？
0: 嗯，特别的好喝。哇，太好喝了。
1: 大家看到了没有啊，主持人刚才说了他平时是不怎么喝奶的，但是现在看啊，一饮而尽了。
0: 哇，真的是太好喝了。
1: 口感可以吧？
0: 又香又浓，而且完全是感觉不到膻味的。
1: 是吧？
0: 您说的对哈，我之前从来不喜欢喝奶的，而且我以前也从来没有喝过这么好喝的奶。这杯驼奶它确实是太好喝了，真的太棒了。
2: 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三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国家标准5个点。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一滴驼乳一滴金，驼仙子驼奶赛黄金。
3: 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对，觉得买贵了不划算，对，哪怕你买或者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我就是破产，就是倒闭，也绝不让大家喝一滴劣质奶，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4: 我早听说新疆驼奶好，我不嫌太贵，就是怕买不到真的，也不知道好喝不好喝。这次碰上了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一喝呀，还真是买对了。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吃得香，睡得香。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5: 我养了一鼻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牵的驼奶也好。我们这里的孩子都喝驼奶长大的，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6: 大家好，我是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厂长，我们新疆一粒在高山脚下，我们这里是双峰驼的核心产区。像我们这里祖祖辈辈靠养骆驼生活的牧民，他们只会养骆驼，不懂销售，不会卖驼奶。应他们的要求，今天我们也想在电视上推广一下我们的驼奶粉，让一粒的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喝得起，喝得上。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驼仙子的驼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2: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的，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脱仙子富硒脱初乳体验装2条。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来电抢先体验吧。
7: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8: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9: 去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10: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5: 这是八角莲。
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17: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8: 店主拟定，
19: 自助扫码，
17: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7: 主动承担，
20: 走啦，
17: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1: 我要吃那个。
17: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22: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7: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1: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7: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22: 谢谢。
17: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看来这蒋某人是想杯酒释兵权呐、啊。
1: 不识抬举，还真以为他是一帮诸侯了。
2: 特派员息怒，刘司令生性耿直，脾气不好，但对党国的忠心却是毋庸置疑的。最近可能战事烦心，所以您可千万别往心里去。
1: 烦心？我看是二心吧。孙军长，我听说目前城外的共军首领有刘司令的晚辈旧识。
2: 您说的是陈天放？
1: 对，就是他。我听说这个陈天放还曾经受过委员长的嘉奖。
2: 对，此人虽然为人诡诈，但却也有些能力，之前颇受司令的器重。
1: 是吗？怪不得。啊，孙军长，晚上一起吃个饭如何？
2: 求之不得，我马上去安排，给您接风洗尘。
1: 那好，麻烦您了。
2: 不客气。

0: 如果不能争取刘司令起义，顾州战役一定会是一场硬仗。
1: 看来刘司令已经做好决一死战的准备了。让苍狼突击队随时做好潜入顾州的准备。是。
2: 太尉，为您接风洗尘。多谢。
3: 孙军长，现在顾州城防布置的如何了？
1: 我军防务已整军完备。共军若大举进攻，我部将誓死收场。很好。不过。
3: 我总觉得刘司令似乎对顾州一战有抵触情绪啊！太委员，我信了。刘司令的生性耿直，可是对党国绝对是忠心耿抗。啊，诚如太委员所言，陈天放乃司令旧部，现在两军对峙。
1: 干戈相见，司令的心里难免有不舒服，这也是必然。有什么不舒服的？事关党国之未来，大义和私刑必须分清楚。都什么时候了，还在为这些鸡毛蒜皮的事情烦恼，简直是糊涂！太
3: 委员，所言甚是。
1: 孙军长，请。孙军长，我想委托你一件事。
4: 太委员，请讲。
3: 本是孙敏能够办得到的，必定万死不辞。
4: 秘密监控刘宏源的一举一动，一旦发现异常，立即向我汇报。

0: 孙军长，我正找你呢，司令找你议事。我去在了。
1: 司令，您找我？
0: 喝酒了？
1: 太白延安毕竟是远道而来，总要带司令。
0: 尽尽地主之谊嘛。那我还得谢谢你啊。属下不敢，这是你的私事，与我无关。你马上去安排一下，把城里的老百姓给我疏散出去。无论任何原因，不得留在城里。
1: 司令，您这是？
0: 你亲自负责此事，记住，不能有任何懈怠。
1: 是。可是，孤柳城数十万百姓。 要想在短时间之内疏散，属下怕力有不逮，
0: 能疏散多少就疏散多少。

0: 百姓好不容易熬过小鬼子的屠刀，我们总不能让他们死在中国人的胁迫下吧？
1: 属下明白。可现在城内人心惶惶，若是贸然赶他们出孤州，我怕引起冲突和骚乱。
0: 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能活命。

0: 国军阵地采用了密集防守的模式，每50米安排了一个火力点。这种方式的好处在于，一旦对方发起进攻，火力点之间将立即形成扫射面，让防线没有死角。
1: 刘司令行事保守细致，强调团队精神，他的这套防守体系对于应付大规模进攻理论上是万无一失的。
2: 但我发现他的火力点之间似乎有些疏于防范。
3: 这是重点，刘司令在安排重火力点的时候，通常在火力点之间会留有少量的士兵来负责消息的传递。如果我们能够进入这个空隙的区域，那么我们就可以进入部洲。大家一会儿分头准备，今晚12点整准时行动。
4: 是。

你跟道子先负责解决这两个国军士兵。所有人听着，我们只有2分钟时间，行动。

0: 赶紧解开！
1: 啊！长官，
0: 怎么了？志勇，
1: 怎么回事？
2: 有人闯营阵地！
0: 什么？
3: 报告，那边也发现四个被。

0: 哎，报告军座，我军防线有士兵遭到不明身份者袭击。
1: 什么？
2: 袭击者下落不明，
1: 马上封锁防线，全力戒备。
2: 有情况马上向我汇报。
1: 是。
2: 孙军长，大队员，刚才接到前线电话，说是共军突破我军防线，现在下落不明。
3: 突破防线？你不是说万无一失吗？
2: 我军布防，针对敌人大举进攻，自然万无一失。只是没想到，共军会小队突破。
3: 小队？你的意思，共军只进来几个人？
2: 是。值此关键时刻，这几个人冒险闯入固州，到底想干什么呢？
4: 孙军长，马上调一连，共区司令部，快！

0: 我们已经入库城，并可能会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方达，一会儿等我进去之后，你们迅速警戒，并找好退路。万一出现什么紧急情况，立即通知我。
1: 是，
0: 严哥。

0: 司令，这么晚了还不休息啊？
1: 你们去忙吧，我事儿不用你们管。

0: 就知道你会来。你是来杀我的。
1: 你是我的长辈，是我的恩师。天方不会干这种欺师灭祖之事。
2: 那现在算什么呢？你们大兵压境，难道是为了跟我拔酒言欢的？
1: 蒋介石挑起战争，不是为了党，而是为了私利。抗战胜利，万民死安。可是他蒋介石呢？不顾重庆谈判签下的协议，悍然挑起内战，这难道就是他所谓的为了党吗？

0: 万民。就算你说的对，可我刘某人是党国的栽培才有了今天，是为知己者死，无论这场战该不该打，我刘某人别无选择。
1: 老师，您有选择，既然您自己都觉得这场战争不应该发生，那您为什么还要打下去？
0: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1: 可是为了这场毫无意义甚至祸国殃民的战争，不值啊。
0: 无论如何，我不能背叛党国，我别无选择。

0: 迅速隐蔽，我去通知旅长。
1: 是。
2: 国府中山先生曾说过，天下为公，应以天下为己任。他还说，做人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应该懂得怎样去爱国。可是他蒋介石现在倒行逆施，悍然挑起内战。您明知有错，却不辨是非，甚至一味的追随。试问，老师就算战死沙场，又该如何面对中山先生之教？老师啊，抗战最终的胜利来之不易。我们现在真正应该做的，不是中国人和中国人在一起自相残杀，而是应该一起联起手来，共同迎接和平。只有和平，才能够改变我国家落后之面貌，才能够一起来振兴我中华，才能够可以让老百姓真正的安居乐业。
3: 原来我是老了。
0: 旅长，大批全副武装的国军正在向司令部逼近。

0: 个警戒都没有，看来还真是不同寻常啊。包围这儿，
1: 特别员，这样不好吧？三更半夜的兴师动众，我看还是通禀一声吧。
2: 不必了，抓捕奸细是我带，再说这也是为了刘司令的安全着想，

0: 洪元兄，这么晚了还没休息啊？我什么时候休息，还要向你汇报吗？对了，丁特派员深夜造次，有何贵干？哈，是这样的，我们刚刚获得消息，有一小股共军潜入了固州，目的不明。我和孙军长担心您的安全，一时着急，情之所至，就冲进来了。哼，有失礼之处。 还请洪元兄海涵。
1: 哦，你是说有共军混进了固州城？
0: 正是，
2: 司令，特派员也是一番好意。

0: 那就多谢了。只可惜我这没有功勋，让丁特派员失望。哈哈，没事就好，没事就好。洪元兄乃党国重臣，要是万一出了什么岔子，我丁某人实在是无法向上峰交代呀。那既然这样，我就不多打扰了啊。 告辞。
1: 好，
2: 不送。
3: 那司令，我。

0: 国民党已经对刘司令起疑心了，我们必须得抓紧时间。现在怎么办？
1: 头儿，你看，站住！怎么回事？
2: 报告特派员，刚刚发现他们被人打晕，藏在岗楼后面了。你们俩都是司令部的卫兵？是，长官。
0: 那怎么会被人塞在岗楼后面呢？你们两个要仔细应对，不许胡说，否则就地正法。
1: 可是，如果知情不报，后果会更严重。
3: 报告长官。
0: 我们也有清楚，我就知道黑鹰一闪，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2: 是啊，我们不敢有半句虚言。孙局长，你认为偷袭卫兵的会是什么人？
0: 共军，共军兵临城下，却在这个时候派人潜入我军司令部。孙局长，我记得你曾经跟我说过，刘司令有旧部叫陈天放的，也在上班。
1: 不错。
0: 那也就是说，共军此时进入固州，目的只有两个：一，刺杀刘司令，制造混乱；二。
2: 绝无可能！刘司令受党国栽培多年，断不会干出此临阵倒戈的事情。
0: 孙某，愿用向上人头担保。你担保？你别忘了，知人知面不知心啊！现在卫兵被袭，刘司令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多想。
2: 孙军长，再跟我回去找刘宏源。这回我倒要看看，他还有什么理由去威仪。

0: 丁特派员，你又来干什么？对不起了，洪英雄，又来叨扰了。你的办公室真的没人来过？你什么意思？我已经获得足够的证据，证明雷火共军潜入了司令部。我怀疑有人想对你不利。
1: 那又怎么样？
0: 敌人受委员长之重托，值此非常时刻，绝不能让刘司令的安全出问题，让顾州出乱子。

0: 所以我想请刘司令移步，由专人进行保护。
1: 用不着，我刘某人虽然不是战功赫赫，但是也是身经百战，就算几个共产党闯进来，奈我如何？现在战事正紧，我还是留在这儿。
0: 洪元兄还真是义正辞严呐，只是不知道你对着你的旧部陈天放是不是还有另外一套说辞呢？
1: 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2: 共军潜入司令部，明摆着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你。可现在司令部的卫兵遭袭，而你却安然无恙，这不由我不怀疑，刘司令和共军是不是已经达成了什么私下的交易？
1: 放屁！你这是欲加之罪，何患无私？
2: 非常时期，我不得不更加小心。请刘司令到军部别院休息。

0: 这是委员长亲授的特派指令，凡遇到通共嫌疑者，一律就地革职，如敢抗命，严惩不贷。
1: 司令，得罪了，
2: 带走。
1: 慢，我自己走。

0: 还是先救人吧，先别着急。
1: 那怎么办？
0: 看看他们把刘司令带到哪儿，再找机会。

0: 公元兄，委屈你先在这儿待两天，兄弟定会查明真相，洗清你的嫌疑，到时候定当向你负荆请罪。你放心吧，我会立即将此事上报给魏院长，请他来裁定。如果你真的没有通共嫌疑，到时候就算把我千刀万剐，我也认了。红英兄，你好好休息，告辞。
1: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2: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

0: 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5: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

0: 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的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4: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5: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6: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7: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1: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2: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3: 大家好，一起来看天气。现在正值开学季，而这两天阳光明媚，也是给新学期啊增添了不少的好心情。来看一下我省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省的东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分地区呢以晴间多云的天气为主。另外，在省的中南部局地会出现4至6级的偏北阵风。相信不少朋友啊，近期都感觉到了昼夜温差还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出门凉飕飕的，但是午后呢又感觉有一些热。那这样的温差加大呀，其实原因很简单，白天的时候太阳比较强，地面吸热快，温度啊很快就升上去了。而到了夜间，没有热量补充，而且云层比较薄，地面散热比较快，气温就会明显的下降，这一进一出温差就明显加大了。所以在这里也提醒大家，早晚出门的时候还是备上一件薄外套，灵活的调整着装，防止着凉感冒。贵阳晴，28到16摄氏度。遵义多云，29到17度。六盘水多云转阴，25到13度。安顺多云，26到14度。七星关多云转晴，26到15度。铜仁阵雨转阴，27到20度。凯里多云，28到19度。都匀晴，29到18度。兴义多云，28到17度。
4: 有合集呀，
5: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未吸烟，我不干。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4: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

0: 盯紧了，要是出了问题，我就枪毙你。
1: 是，保证完成任务，请科班员放心。散开。
0: 孙军长，你说我们现在把刘宏元软禁在这儿，共军会

0: 有什么反应？
1: 请特派员明示。
0: 如今城外两军对峙，我军防线虽不敢说是固若金汤，可也是坚固异常。共军想要攻入固州，不仅会旷日持久，而且还会付出极大的代价。所以，这也正是共军为什么要冒险潜入固州、游说刘洪元的原因。
1: 特派员分析的极是。
0: 虎落平阳，可余威犹在。刘洪元在军中的威望无人可比，所以共军是绝不会轻易放过刘洪元这枚筹码的。
1: 特派员的意思是共军要营救刘司令？
0: 我也没有十足的把握，不过不管怎么看，刘洪元都是一个上好的诱饵。
1: 那我们就来个守株待兔，
0: 再调一个营过来，在别院四周埋伏，要是共军真敢过来，就击毙他们。
1: 明白。
2: 孙副官，军座这么着急见我，到底什么事啊？
3: 具体什么事我也不清楚，有什么你到办公室自己问他吧。
4: 军座，胡营长到。
2: 军座，
1: 下去吧。
2: 是。
1: 坐。
2: 是。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
5: 听说了。
1: 对这件事情你有什么想法？
5: 军座，此乃上峰的决定，属下不敢妄自揣测。
6: 胡彪，我知道你生性谨慎，对我也是忠心耿耿，我现在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必须如实地回答我。
2: 是，军座请讲。
6: 如果，我是说如果有人要对我不利，你会怎么办？
2: 军座，当年抗战的时候，是您把我从死人堆里救出来，然后带我南征北战，斩杀仇敌。我胡彪这条命是您给的，我只对您的命令唯命是从。如果有人敢对你不利，我就是拼了自己的性命也力保您的周全。
6: 好，很好。算我没有看错人。
2: 苗
4: 在，
6: 马上率队今晚到军部别院四周埋伏，一旦有可疑人等靠近，立刻痛下杀手，不要姑息。
2: 是，军座。
6: 还有，你既然自命是我的亲信嫡系，那就只能听我一声号令，其他任何人跟你说什么，在没有经得我的同意之前，千万不要轻举妄动。
2: 胡彪明白。
6: 此事事关固州安危，切记，切记。
2: 军座请放心，胡彪一定谨遵军座号令。
6: 马上去安排吧。
2: 是。
6: 黄雀在后，到底谁是蝉，谁是黄雀？
7: 如果不尽快救出刘司令，一旦固州的军权旁落，那我们就彻底没机会了。
8: 敌人已经猜出了我们的身份和潜入固州的目的，所以不管刘司令被关押在哪儿，周围必定都设下了埋伏。
9: 有埋伏也得去救啊，总不能不管刘司令吧。
10: 刘司令为人方正，赏罚分明， 一向备受军中上下

0: 我相信这一次他被卸下军权，军中上下一定会引起诸多不满。这或许是我们化被动为主动的一次良机。
1: 有道理。
0: 强子，你跟刀子两个人迅速去查清楚刘司令具体关押的位置。
2: 是。
0: 刘兰和豆子，你们两个人原地待命，一旦出现异常情况立即设法出城向上级汇报。
3: 是。
4: 疯子，你跟我到刘司令的军营去看一眼。
5: 哎，你说顾州城这么大，藏个人不跟玩似的，咱们上哪儿找去？
6: 那也得找。刀子，记住，苍狼突击队没有办不成的事。如果你是丁耀先和孙敏，你会把刘司令藏在哪儿？
5: 我顾州城我又不熟，但是我觉得刘司令是军部大员，这帮混蛋应该不敢把他怎么样。
6: 然后呢？
5: 哎呀，你所说有道理呗。
6: 有道理啊。
5: 要是不敢把他怎么样，也就不能把他关牢里。这又不能把他关牢里，又不能由着他想干啥干啥。国民党有这样的地方吗？
6: 有。你记得咱们进顾州之前偷给咱们看的那张地图吗？
5: 记得。怎么了？
6: 那是咱们的情报人员绘制的国民党在顾州的驻防指挥图，其中有个地方专门接待上峰大员的，叫做军部别院。
5: 军部别院？
7: 都把眼睛给我放亮点，一旦发现有可疑人员靠近军部别院立即击毙。
8: 是。
7: 行动。

0: 应该就是那儿了，
1: 差不多了，
0: 我去看看。说不定不用头不动手，咱俩就把刘司令救出来了。
1: 净想好事儿，我只是怀疑刘司令被关在这儿，是不是还不一定呢？不过你说的对，
0: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有道理。
1: 那是，兄弟，绿林这些年，这点门道还是懂的。

0: 娘的，原来是过路的。
1: 草木皆兵，害得老子紧张了老半天呢。
0: 到底咋回事啊？为啥不谈清楚？
2: 不用谈了，刘司令肯定被关在这儿。
0: 你怎么知道的？
2: 回头看看你东南角45度，动作不要太大。
0: 幸亏没过去，要不打成筛子了。
2: 刘司令就是丁耀先和孙敏真是在守株待兔，等我们上钩呢。
0: 那怎么办？
2: 先回去跟头商量商量，这个咱们失定。
3: 大队员，人已经在军部别院周边都埋伏好了。
4: 很好。哦，对了，那些刘宏元的亲信和手下有什么反应吗？
3: 军中上下都颇多怨言。
4: 说起来是党国的军队，实际上却成了他刘宏元的家奴。要是有人胆敢谋反，就地正法。
3: 太平员放心，一旦有苗头，我会尽全力弹压。
4: 另外，共军一直对策反我军心存幻想，所以我决定明日对共军主动展开攻击，
5: 彻底打破他们的黄粱美梦。
3: 明天
4: 时间紧迫，又恰逢军中巨变，再拖下去有可能生变。
3: 明白。
4: 你马上下去做战前动员，同时顺便掌握各部队动向，做好安抚工作，为明日开战做好准备。
3: 是，我马上去办。
4: 有劳了。
3: 太白员严重了。
4: 孙军长，
3: 太白员还有什么事吗？

0: 公共军，
1: 阴谋叛乱之嫌疑巨大，我已上报此事，上峰勒令彻查此事。不仅如此，上峰认为刘宏元已经成为固州安危之最大隐患，未绝后患，决定秘密处决刘宏元。
2: 什么？秘密处决？
3: 孙军长不会想一辈子屈居人下吧？
2: 太保员的意思，孙秘不太明白。
3: 我狄某人只不过是一个过客而已。
1: 要是刘宏元倒下了，那么这么大一个摊子，除了你，还有谁能够接管呢？我想，我的话，
3: 孙军长
1: 应该能够明白吧。不过，我希望你千万不能跟刘宏元一样，辜负了党国的一片苦心啊！
2: 太白员，放心，孙民就算是肝脑涂地，对党国的忠心也是天地可见。
1: 那就好，抓紧去办吧。

0: 他们现在已经意识到部队有不满情绪了，那咱们怎么办？目前来看没有别的办法，只能设法先救出刘司令。只有刘司令在，贵州才有和平解放的希望。
1: 田旅长在吗？
2: 在办公室。
1: 让他来见我。
2: 是。

0: 秦座，你找我。
1: 刘司令的事儿都听说了吧？
0: 是的，秦座。
1: 上上下下有什么反应啊？
0: 报告秦座，现在大伙儿都为司令鸣不平。
2: 混账！
1: 我担心的就是这个。眼下局势微妙，一旦你们有所异动，无论是对刘司令还是对101集团军，后果都不堪设想。我来就是为了提醒你，千万不要让情绪左右了你的判断。
0: 可是司令明显是被人陷害的。
1: 废话，这一点我比你清楚得多。可是你不清楚的是，特派员早就防着你们这手，一旦发现你们有所异动，不光是刘司令，包括你们所有人，都会就地正法，绝不姑息。
0: 是，属下明白。
1: 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如何，都不要轻举妄动。
0: 是。
1: 回去告诉兄弟们，这件事情我自有分寸，叫他们别跟着瞎掺和。

0: 关押刘司令的地方找到了，就在古州的军部别院，不过有埋伏。这个姓丁的，心思够缜密啊！该下的套一个都没落下。看来我们只能对古州展开强攻了。
1: 即便强攻，也得先救出刘司令。
2: 我同意，
3: 咱们直接强攻进入别院，几乎是不可能的。
2: 没错。
4: 可以找一个能进去的人带咱们进去。
5: 军座，我们现在去哪儿？
6: 去二营阵地，非常时期，一丝一毫都不得松懈。
4: 是，去城外。
7: 是。

0: 我是丁耀先，给我接孙军长。
1: 这么半天，你下去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2: 是。老赵，你没事吧？

0: 孙军长，孙军长，孙军长，孙军长，还没回来？
1: 还没回来？他说去哪儿了吗？
0: 这个不太清楚。
2: 张捕官，到。
1: 特派员，
3: 没车，
1: 去军博别。
4: 我等孙军长。
1: 他到现在还没回来，我担心情况有变。
5: 把他拿了，马上传令下去，让警卫派集合，跟我过去。
4: 明白。

0: 孙军长，一会儿你应该明白该怎么说怎么做了吧？
1: 明白，只是我很好奇，你们进得去又怎么出来呢？
0: 孙军长应该听过狸猫换太子这个典故吧？
1: 什么意思？
0: 什么意思自己想。
2: 停车！证件。
3: 混账！
0: 孙军
3: 长的车也要查吗？
2: 军座。
1: 什么事啊？
2: 属下冒昧，还望军座原谅。
1: 我们大哥。
2: 是。
4: 是军长，又是遇见异常。
2: 继续行进。

0: 我猜错，是丁耀先来了吧？
1: 特派员，刚才有人来过吗？
2: 孙局长刚刚带人进去。
0: 什么？
1: 孙局长带人进去了？
2: 看来我们没有其他的办法，只能再有劳你了。 一会儿就看我的信号，万一丁耀先发现了什么，立即将他击毙。
3: 明白。
4: 明白。
2: 司令，我们走。
5: 给我包围这儿！
6: 跟我来，快！

0: 刘司令，你真打算为了活命汉党投敌吗？
1: 放我们走，不然他就得死。
2: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位就是陈参谋长吧？
3: 没想到一别多年，再见面时竟是此情此景。
1: 丁长官，好记性。
2: 惭愧惭愧，
3: 我素知陈参谋长乃是刘司令的晚辈子侄，只是没想到刘司令竟然会为了亲情私谊放下立场，因私废公。
4: 我因私废公，八年抗战，百废待兴。蒋介石口口声声说为民着想，可是他不顾老百姓的反对，悍然发动内战，惹得天怒人怨，百姓流离失所。你们说，他是为我们老百姓着想吗？我看他是为了自己的江山。老百姓在他的眼里，就是草芥罢了。
5: 放肆！
2: 刘宏元，你真打算造反吗？
4: 事已至此，我就跟你说明白了，这场仗我不打了。
2: 打不打，由不得你。
5: 击毙他们！慢！
2: 大人，我呢？
5: 我怎么办？
2: 你把我见死不救吧。
0: 事急从权，孙军长请放心，你殉国之后，我一定会向上峰为你请功的。
2: 丁耀先，你可真够阴毒的。
5: 胡营长，
6: 都不许动！
7: 别动！
0: 孙军长，你想干什么？
2: 我跟随刘司令戎马半生，我们之间的生死情谊，岂是你这个小人能够挑拨得了的？
8: 司令，我孙民虽谈不上光明磊落，可也分得清是非曲直。此次丁耀先与你置于死地，为了救你，又不让你背上谋反的罪名，我早已在这周边盘查了自己的亲信和嫡系，本想今夜诱其至此，伺机击毙，由属下来背这个黑锅，洗刷您的冤屈。

孙军长，孙民目光浅薄，但也知道不该做祸国殃民的事情。

0: 司令员，刘宏元已经决定率部起义，固州将和平解放。太好了！千年古城免于战火，刘司令目光远大，是个英雄啊！
1: 天放，这回你可是居功甚伟呀！
2: 对了，你看谁来了？
3: 天放哥，
0: 秦青。
3: 报告程旅长，穆青青归队。
2: 欢迎青青同志归队。

0: 令各位军，101集团军司令刘宏远率部起义，请解放军进城。
1: 中国人民解放军独立旅旅长程天峰带我军总部及固守几十万百姓劝辽司令。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

0: 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6: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

0: 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煮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儿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煮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3: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

0: 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0: 对，
2: 还要施肥，
3: 还要收割，
4: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0: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5: 这个少来点，
6: 对，不许浪费。

0: 先生，你别画了，快跑吧！那边在打仗，很危险的。
1: 给我上！
2: 是不是八路军的主干？
3: 我们要不要去帮忙？
1: 哎，别添乱了，船上还有新娘子呢。

0: 敵だ！どうぞどうぞ！我々の船体は無事を取れました！大数は船体が攻撃されます！バカ！逃げる海将！船体引くんだ！
1: 老子就看你们快船，你们命的是重要一步，绝不能让他们跑掉。拿你给我冲上去，拦住印象团结的胜利，快点！快点，快！闪开！快闪开！快闪开！闪开！哎，等等！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0: 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1: 师妹，乡亲们，对不起了，我们有紧急任务。
2: 老乡，我们是军分局独立团的，正在执行任务。
1: 八路军，让他们先过。
3: 不是，大水哥，
1: 小路。啊，乡亲们，谢谢了。

你干什么去了？拦不住鬼子的船队，老子毙了你！

0: 小鬼子火力太猛，这仗不好打。
1: 这奶奶没带家伙事儿，只能干瞪眼呢。
0: 跟着急有什么用啊？咱也不知道八路军在这儿打埋伏。大帅，你是队长，得赶紧拿个主意啊！
2: 是啊，
0: 咱们不能在这儿干瞪眼儿。
2: 对啊。
3: 哎，
4: 前面，
3: 前面，前面！

0: 哎，不是，哎，不是，不赖啊！着实不赖，那当然，要不然怎么叫浪里白条呢？
1: 哥，你不知道那水轮子有多有劲儿。
0: 行了吧你，逞什么强？不要命了？这可是真枪实弹。
1: 我不怕。
0: 我怕。哎，万一你出点什么事儿，我怎么跟死去的新娘交代啊？啊？哎，
2: 说你就跑，
0: 行了。

0: 老乡们，谢谢了啊！
1: 谢啥？打鬼子人人有份儿，
0: 是婚船呐？怎么两个新娘子啊？
2: 你什么眼神啊？哪只眼睛把我看成新娘子了？你，就你装什么装？告诉你，龙王头你赔定了。
0: 国明啊，怎么回事啊？
3: 刚才时间紧迫，不小心在芦苇荡跟他们船蹭了一下。
2: 什么？那叫蹭？那叫撞？你看，龙王头都让你给撞断了，这可是我哥娶亲的婚船，龙王头断了多不吉利啊！
3: 我说这位老乡，我们又不是成心撞你的船，我们是在打鬼子。
2: 这是两码子事儿，你休想抵赖。
4: 行了，较什么真儿？八路军同志也是为了打鬼子。
0: 国明啊，快过去，跟乡亲们道个歉啊！
3: 许司令，
0: 我，快过去。
3: 行，对不起，行了吧？哎呦，
2: 瞧你那副不乐意的磨叽样。
0: 这位姑娘，还没有请教你的名字呢。哈，
2: 我叫丁水妹，这是我哥丁大水。
0: 哦，你是用什么办法让鬼子的船停下来的呢？
2: 这有什么戏啊？我不告诉你。
5: 这丫头。
6: 快点，你等大姐。其实咱们真是损失不是太严重。
7: 大哥，船只损坏，人员伤亡不算，连货船都被八路给劫走，你觉得不严重？
6: 不，严重，严重，非常严重。哼，
7: 这条水路已经是我们的，现在就让藏了这么多八路，这是皇军的生命线。我早就把一切给压在上面了。
6: 是，卑职知道，卑职知道。自从平汉铁路被土八路霸了以后，皇军一直依靠淮阳店水路运输的。
7: 希望上的士兵都。

0: 玉碎了，你却跑了回来！太君，太君，
1: 我一直忠心耿耿效忠皇军，这您是知道的，您不能说翻脸就翻脸了。
2: 侯哥哥，你都说啥？
1: 杨叔公啊，明天你们走。哟，盘尼西林。
2: 哎，政委，政委，啊，政委，就快来看，你看，这是药啊，盘尼西林，哈哈，咱们今天发了啊，得到宝贝了，哈哈哈哈，哎呀，
3: 徐司令啊，这些药啊，在咱们边区也是难得一见的软黄金呀，千金难买啊，
2: 是啊，哎呀，这回好了，就是。
0: 部队伤亡太大了，
3: 是啊，
0: 几乎是1:2啊。嗯，这还是在趁人不备的情况下，你说这仗打得真他妈憋屈。徐司令，看起来啊，我们也应该改变改变战略战术，不能一味的跟鬼子硬碰硬。你想，鬼子在火力配备上、兵员素质、作战经验上，都比咱们强，你说是不是？
2: 说的对啊，咱们不但在实力上有差距，嗯，而且对地形也不熟悉，又没有水上的作战经验。你说，咱们的战士啊，大部分都是旱鸭子，那船一晃荡，自己就先掉到水里去了。你说这仗还怎么打？
0: 是，
2: 特别是魏光明那小兔崽子啊，他居然在芦苇荡里还转晕了。
4: 将軍、視察が終わり、補填に戻られたと聞きました。君はもちろん、私がここに現れることは望んではいまい。
5: 将軍、
4: 懐によれば、君の祖父は有名な剣術師範で、明治天皇より名刀を賜ったとか。これか。

じゃあ私に君の祖父の風采を見せてもらおうか。

0: 伊藤队长，山本将军说什么呢？
1: 将军让我们马上要找到八路。
0: 马上？这白洋淀140多个大小店铺，上哪儿找去？
1: 必须找到。找得到的话，
2: 找得到，
0: 找得到。哎，对了，给他们当诱饵的那只船，好像是电信庄的，我们上那儿找去。
1: 电信庄。哎
3: 半兄，您说这事儿怎么办呀？
4: 水梅啊，这事儿还真不好办。你想，这神龙是咱们殿上最大的神仙，谁都能惹，这神龙可万万惹不得。咱们都是在殿上混饭吃的。
3: 都怪那个姓魏的冒失鬼，
5: 我就是要骂你，我骂我，我骂你有用吗？啊！今天咱们打的这一仗，确实存在着不少问题。最主要的呢，是我们军分区缺少一支善打水仗的水上队伍。
6: 对呀，司令，鬼子船坚炮利，对咱们的威胁很大。而咱们呢，又没有一个克敌制胜的有效办法。
5: 你说的对啊，在水面上作战，你说你不通水性，不充分利用的水上水下的自然条件，那就等于不战而败呀。今天电信庄的老百姓让我是大开眼界呀，哈哈，原来鬼子还可以这么打。
7: 情况紧急，新安城又有新情报，伊藤出动大量日军，要学习扫荡电信庄。
5: 娘的，来得这么快？
7: 对。
6: 司令、政委，电信庄的百姓得马上转移啊！
5: 对。魏光明，你马上带领着战令，火速赶到电信庄，解救乡亲们转移。
8: 是，司令。哎，
5: 政委啊。你说这次鬼子来得这么快，肯定阵势不小啊！
7: 我也这么想。
5: 咱们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嗯，我想让李营长带领独立营到县城里搞他一下。
9: 五月当午端阳日，国蛇许现在不到头。七月七，传说本是这个
2: 大水。水妹，鬼子来扫荡了。
3: 什么？鬼子扫荡？
10: 鬼子扫荡？
3: 鬼子扫荡？啊，
2: 造孽啊，鬼子要下狠手了，这可怎么办呢？
11: 保长，没时间了，赶紧让大家转移吧，等许司令的救援部队。
12: 对，保长，听八路军通知。水妹、铁匠、三儿、老娘，你们带着护卫队的同志，赶紧组织乡亲们撤到村外的高粱地，煨汤也行。趁小鬼子没来，一定要撤出去。告诉大家，不要害怕，八路军一定会救我们。
2: 去吧，
13: 好，好，好。

0: 急ぐんだ。全速前進。
1: 春莲，春莲，你怎么还在这儿？赶快走啊！快，
2: 不走，
1: 再不走来不及了，小鬼子马上就来了。
2: 不走，我要跟你在一起。
1: 春莲，你听我说，咱俩都是两口子了，以后的日子长着呢啊！你放心，我会找你的啊！春莲听话，再不走真的来不及了，赶快。
3: 你现在最大的任务就是保护好自己和你妈，听到了没？小祖宗啊，这时候你别添乱了，快走走，来这边走走，来香莲，来这边，护卫队，跟我来，
1: 站长，
3: 走。

0: 连长，咱们是不是应该往这边去啊？
1: 瞎扯，
0: 枪声明明在那边，当然是往那边去了。
2: 李海明，
0: 我这刚才就觉得不对，咱好像进鬼打墙了。这鬼打墙白天都不好出去，更何况是晚上了。
2: 曹中
0: 军，连长，您不会看天象吗？快给看看呀！
3: 放屁，这么大的雾，连河道都看不清楚，看什么星象？
0: 那现在怎么办啊？
3: 没关系，再大的迷宫，它也有出路。给我一直往前滑，不许拐弯。
4: 太监，那儿就是电信桩。
5: 电信桩我攻击他。

0: 咱们就藏在这儿吧。啊，嘎子，嘎子，小莲，你看你嘎子了吗？
1: 他刚刚不还跟着咱们吗？
0: 嘎子，嘎子，
2: 嘎子，
0: 不行，我得找到他去啊！小莲，来，小莲，你就在这儿好好的藏好了，千万别出来啊！啊，我去了啊，
1: 你小心点儿。哎。

0: 太君，他就是这个庄的帮主。我问你，八路在哪？
1: 太君呐，村里没有八路，我们都是平头百姓啊。
0: 再问你一遍，八路在哪？
1: 我真的不知道啊，太君。
0: 你们谁还知道八路在哪里？谁还知道？
2: 不知道。

再挨家挨户给我搜，走。

来了，两个乡亲们。

是个，快逃，快！

0: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

0: 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2: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3: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 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去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2: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9: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0: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11: 头痛啊！
12: 头痛，有合集呀、啊？
13: 那就开合集工阿卡分散啊！
14: 合集工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15: 白云山合集工制药。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代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3、2、1，
0: 后仰薄葬，丧事简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2: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3: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1947年初，蒋介石匪帮在全国战场上遭到我军严重打击后，改变战略部署，集结了优势兵力，对我西北、华东两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我华东部队执行了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与苏北七战七捷后，为粉碎蒋匪重点进攻，实行了大踏步的后退。

0: 呢？这到哪里了？
1: 这是将军庙车站。
0: 我说这个地方好面熟啊，三年前不是在这个车站和日本鬼子干过一仗吗？消灭他两千多。
1: 对了，咱们到了山东了。
0: 嘿，咱们这两条腿可真行啊，刚才还在江苏，一下子到山东了。
1: 哎，你记不记得再往前走过一条大沙河就到桃村了？
0: 桃村。哎，刘云贵，你家不在桃村吗？我说啊，这一次你老婆和你孩子准在河边欢迎你呢。
2: 你别扯了，我见了他们还不知道说什么呢。
0: 说什么？说咱们天天打胜仗，你该当英雄了
2: 啊。天天打胜仗，天天往后撤，
3: 反攻反攻，反到山东，再往北撤一点多了。
2: 焦德元，再往北走队伍就更难带了。
4: 是啊，连里许多同志对运动战的思想搞不通，
2: 很难。跟鬼子斗那么多年，就从没离开过华中根据地，这下子主力都拉出来了，这丸子是难转过来。
4: 是啊，战士们对敌人是不服气的。
2: 我也有一点，
4: 关键就在干部身上。

0: 营长，上级要把咱们拉到哪儿去打呢？后面这的敌人已经跟了四五天了，
1: 让他们跟吧，迟早收拾他们。
2: 呵，我们行军可真热闹啊！天上有飞机掩护，地下还有陆军护送，运输大队长蒋介石可真肯花本钱啊！
0: 班长，后面这一路敌人，上级为什么还不下命令收拾他们？老跟咱们屁股后头，从苏北都跟到山东了。
2: 你别着急，

0: 神速，共军在我全面攻势下失城失地，节节败退，无人深信。国军在美国盟邦帮助之下，在前线将士浴血苦战下，今后三个月敌将华东共军部队全部消灭的山东境内。
1: 参谋长，共军主力正向大沙河以北撤退，我们无论如何要在明天拂晓渡过河，占领桃村。
2: 照这样的速度前进，明天拂晓赶到桃村，那是有绝对把握的。不过，军座，根据苏北多次作战的经验，我看在没有按到共军脉搏以前，还是不要孤军深入为妙。
1: 哼，他们的脉搏我已经按到了，至少共军正面这个部队他是跑不了。目前共军正向山东败退，我们必须趁他们立足未稳，给这个全部歼灭。
2: 指挥部，请你立刻去参加紧急会议。
3: 营长，那不桃村吗？
4: 是。3年前我打鬼子负了伤，就住在桃村一个赵大娘家里。那个时候我伤很危险，多亏这个赵大娘和她小闺女照顾我。
3: 说不定你会碰见他们。
4: 嗯。

0: 你看你存档没有？
1: 玉米呢？在河边上呢。有事吗？
0: 是啊，有事儿。我找他去。孩子，你给带下吧。
1: 给我吧。说不定啊，他爹也过来了。
2: 赵大娘，赵大娘。
3: 大娘。
1: 嘿，你看看，这不是老高吗？
3: 是啊，三年不见，你还那么结实。
1: 不行了，老了。老高，你那一连人都过来了。
2: 大娘，他现在是我们营长。

0: 进步了。你看看这孩子也长这么大了。
1: 您的小闺女玉明好啊。
0: 她可不小了，早长成大人了。打你们走后，去年大选庄上人还嫌她当了村长。
1: 那可好，她在哪儿呢？
0: 这会儿啊正在河边上忙着呢。那不是吗？怎么样了？
2: 公粮都集中好了。
0: 好，
3: 阿曼，阿曼，哎，来了。
2: 二曼，你给你嫂子赶紧招呼着，把公粮给队伍送去。
0: 好，
2: 走吧。
4: 村长，村长，
3: 哎，来了来了。
1: 玉明可进步得真快啊。
0: 老高，那还不都是你？你在我家养伤的时候，天天教他认字，讲道理给他听，要不啊？他这会儿干部也当不好。哎，走吧，回家喝水去。
1: 不去了，大娘，我们还有任务得往前走。
0: 老高，不是说前方打了胜仗，怎么你们还要往后撤？庄里啊，有人说你们的话了。
1: 大娘，蒋介石啊是秋后马蜂，横行不了几天了。相信我老高，我们早晚准打回来。
0: 这你大娘知道。
1: 这孩子谁的？
0: 这孩子啊是刘永贵的。打出事以来啊还没见过他爹什么样呢。哎，蒋介石啊不知糟蹋了多少人的好日子。
1: 是为了以后孩子们永远过好日子，眼前就得远着点儿。

0: 队伍在不在这休息一下？怎么？连里很多战士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是让他们顺便到家里去看看？
1: 教导员不是跟大家讲过，现在有任务，跟大家解释一下，继续前进。
0: 队伍不想北撤，也没有这些事情，上脑筋。等到了目的地再好好休息。

0: 报告委员长，航空命令，您停止前进，在桃城一线集结待命。
1: 什么任务？
0: 不清楚。
1: 停止前进。

0: 再往北走，我要去干地方部队去。
1: 哎，你这个思想很成问题。干地方，没有主力啊，你这块地方怎么也保不住。
0: 你说嘛，这些房子地，哪样不是我们从鬼子手里夺回来的？说什么也不能让蒋介石再来糟蹋。再往北啊，我这口气咽不下去。
1: 别犯急躁病，打仗嘛，总是又进又退。
0: 退？退了哪是头啊？我们又不是打不过敌人，来了跟着干嘛？
1: 哎，这个问题应该从两方面来认识。一句话，相信上级，我们一定会胜利。
2: 你走你的，我可不来拦你。我一个人跟村长上山打游击，不用你操心。孩子你可要带走？
3: 可你那光说气话，你说哪有野战军带着孩子打仗？
2: 你们跑东跑西到利索，家就扔下不管了。
4: 嫂子，别难为大哥了。蒋介石来了，大不了再上山去打两年游击，就你说的轻巧。本来嘛，
2: 天亮以前呢，粮食全部可以集中了。
5: 好吧，那么我先回去了。
2: 好好。哎，小二嫂。
4: 哎，村长，
2: 为了队伍的鞋子，赶快集中，快点送去吧。
4: 好。
2: 二麦，
4: 哎，
2: 该你站岗了，快去吧。
4: 啊，我这就去。
2: 怎么样，永贵嫂，快弄完了吧？
6: 差不多了。村长放心吧，鸡叫头遍，保管完成任务。
2: 咱们队伍上需要粮食，咱们就多辛苦点，
6: 早点撵完了，也好跟永贵哥说说话嘛。
2: 跟他有什么可说的？
6: 你看你说的，三年不见面了，哪都没话说呢。
2: 我们起五更睡半夜的给他们推磨压碾，敌人来了，他们说不定还是要走。
5: 张一鸣同志，我们营长请您去。
6: 好，我就去。
2: 起先呢，我就是担心群众思想转不过弯来，扯战士们的腿，耽误你们行动。
7: 那你就把我刚才的话跟家属们解释解释嘛。
2: 嗯。
5: 张一鸣同志，喝水。
2: 我工作上的缺点呢，实在太多了，你这怎么弄的？一碰到困难就想不出办法来。
7: 你比从前进步的多了。
2: 你别表扬了，再进步也赶不上你们呢。你刚才的话真像是一把钥匙，把我思想上的疙瘩一下就给我解开了。我开会去了。
7: 好吧，只要群众们思想搞通了，那我们部队就好带得多了。
2: 你放心，区上还来人帮助我们，我保证。
7: 好。
5: 跟指挥员呢，你要抓紧这个空隙啊，进行工作。
8: 我们已经开过一个党支部大会，一会儿等各班班长来回报。
5: 这是一件很细致的工作，在这种情况之下，也必然会引起这样一些思想问题来的。现在只要把党院和干部的思想搞通，问题就好解决了。
8: 我们一班的情况和其他班差不多，大部分同志求战的情绪很高，就是怕再转移。这是班里同志们的求战书。

0: 真伤脑筋。打仗哪能这样随便呢？我们要打，就打了吗？说下去。
1: 还有个别同志想干地方。
2: 谁？
1: 王冲。

0: 咱们就在这儿谈谈吧。
1: 部队在这儿进不进，退不退，这是为什么呢？
0: 估计可能有新的情况。
1: 我看部队再不能向北撤了，再撤下去，这兵就更难带了。现在连里边一定有不善事，整天也愁眉苦脸的。
0: 不要紧，我看这种愁眉苦脸的情绪啊，多少是我们指挥员传染给他们的。

0: 首先在我们思想情绪上应该健康起来，才能解决问题。从苏中到苏北，从华中到山东，我们仗仗都打胜了吗？我不懂，为什么这样大逃不向北撤呢？
1: 为了歼灭敌人。
0: 打一仗就走，打一仗就走，这样打法真叫人心里不痛快。
1: 是啊，我也想在今天晚上打冲锋，明天一早就把蒋介石几百万军队全部消灭。可是不行啊，同志，我们现在是步枪加小米，在对付美式的飞机大炮，我们一个人就得对付五六个敌人，这就有困难，这就不允许痛快。现在最重要的倒是我们怎么把上级的作战意图通过你通过我把它变成全连全营的行动。
0: 那战士们和群众的情绪，上级也应该考虑考虑吗？
1: 群众方面地方上负责，战士的情绪是积极的，问题呀，是我们怎么样来引导他们。在困难多的时候啊，作为一个指挥员最重要的是沉着耐心，你呀还缺乏这点。
2: 蒋介石的全面战略攻势遭受到我们严重的打击以后，他还没有得到足够的教训。在西北战场上，我军在晋西南连续地克服了五座县城，消灭了敌人20000多，拖住了胡宗南的后腿。东北战场，我军三下江南，扭转了东北的战局。晋冀鲁豫战场，我军在鲁西南也歼灭了敌人20000多，又向陇海路以南出击。在我华东战场上，我们在易县枣庄地区一举歼灭了敌人整编26师及敌意快速纵队。这些胜利是因为我们正确地执行了我们毛主席的战略方针。这一次我们由苏北大踏步地撤向山东，敌人又错误地估计，以为我们是在往北败退。我们自己有一些同志也这样认为，这就很成问题了。现在敌人集中了30万人马，分陇海、津浦、交济三面向我们合围进攻，企图跟我们决战。
3: 看形势还是很严重，上级的意图呢？
2: 集中我们的力量，决定先歼灭他薄弱的一路。形势是严重的，我们的正面敌人集中了18个师由南向北压过来，我们的背后交集线敌人7个师偷偷地由北向南压过来，敌人想用分进合击南北夹攻把我们消灭。可是蒋介石的算盘多少年来都是靠我们来拨动的，现在上级命令我们在这一带进行阻击。
4: 注意，是摆开一个决战的架子来进行阻击。
2: 对，文章就在这里面。因为这一招棋必须要分为2步来走，

0: 现在敌人想和我们在鲁兰决战，好啊，我们就摆开个决战的架子，把敌人的注意力吸到这里来，造成敌人的错误，这样我们的主力就可以高度的集中，高度的机动，先吃掉他北面这一桶，然后懂不懂这个意思？总队首长命令我们马上构筑工事，在大沙河一线阻击南路敌人。你们住在陶村的是哪一个部队？
1: 一营在那儿待命。
0: 对，应该把最强的部队摆在那儿。政委，你看，
2: 对南路敌人的阻击打得好不好，这对整个战役有很大关系，要对一营好好的交代一下。
0: 具体的部署就照我们的作战计划执行，
1: 我立刻就去。
3: 走吗？
4: 不，我们要在这儿打仗。
3: 那好极了，
4: 请你帮我们动员一些熟地跟门板，我们要修工事。
3: 好，马上去。
5: 本人完全拥护总统的决战计划。共军败退山东临沂一线，完全是因为无路可走。如果我们南北大军迅速的夹击围攻，那共军势必要在这儿与我决战，这是消灭共军最好的时机。我认我们应该当机立断，立刻渡过大沙河攻占陶村。陶村是山东大门，是沂蒙山前哨，攻占陶村临沂指日可下。
6: 我拥护分进合击、南北夹攻的作战计划，但是我们必须认清，华中共军并不是败退山东，而是主动地放弃了苏北，跟山东共军合为一股，这其中就大有文章。因此我们在战术上必须要稳扎稳打，步步为营，而且还要谨慎小心。
5: 是的，与共军作战必须谨慎小心，但绝不是畏缩不前。苏北苏迁一战，如果你进展迅速的话，戴子奇怕不至于全军覆灭，也许我们现在已经攻占了临沂。这种历史教训我想你是会记得的。
6: 对，你说的很对，对历史教训我们谁也不会忘记的。但是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这是军事上最普通的常识。
5: 是的，在决定党国命运的时候，有人不顾大局，有意保存自己实力，这种常识在军事上也许是没有的。

0: 我来说两句。党国的利益是高于一切的，所以我们必须同心协力地与共军作战。
1: 老兄高见。
0: 共军一退再退，已经退到了山东的腹地临沂蒙阴一带的山区。请看，共军的西面是京浦铁路，南面是陇海铁路，东面是大海，北面是黄河，他还能往哪儿退呢？如果再退的话，他只能北渡黄河向花北流窜了。这些充分说明了山东的共军已经面临

0: 山清水静之地，所以我们必须迅速的分进合击，是南北夹攻，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闪电攻势消灭共军于临沂城下与沂蒙山区。
1: 我们以往的失败就在于轻敌诱，
2: 我认为老兄太过虑了。

0: 据侦查，共军在大沙河北岸一线构筑工事。陈长官电示，决战情势已见成熟，命令我所部即刻推进，消灭共军于沂蒙山区。张军长，命令你部担任南线正面主攻，吸引共军主力于南线。明天12点开始行动，渡过大沙河，攻占头村。
1: 是。
0: 李军长，命令你部迅速由北线南下，堵住共军的后路，造成南北夹攻的形势，不得迟误。
1: 是。
0: 你必须赶回北线，立刻行动吧。
1: 是，明天拂晓就坐飞机赶回北线。
0: 总统电谕，鲁南决战，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多久没睡个好觉了？想不想天天都能躺下就想睡，一睡一整晚？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
1: 大家好，我是任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啊，是有点暴殄天物了。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0: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的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

0: 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糕当中的主要的原料，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1: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0: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糕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它无需我们的脾胃消化。
1: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糕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0: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一勺高汁十碗汤药，就是吃一勺的膏方就顶我们喝上10碗煎出来的这个汤药了。
1: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0: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2: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即刻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29元，只要29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酸枣仁安睡膏七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1: 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0: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其实我们这个药方当中的酸枣仁啊，它在这个药方当中起的是君药的作用。你看我们这边的覆盆子，那么药方当中的覆盆子呢，还有我们只有精装版当中才加入了这个山药，它其实是在药方当中起到了成药的作用。
1: 成药，
0: 所以现在我们的君药和成药，
1: 大成是吧？
0: 对的。其实我们刚才药方啊，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1: 平衡。
0: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两个药，这是我们的百合。
1: 百合，
0: 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5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它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根据不同人的体质，阴虚补的多一点少一点，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这是我们药方当中的始药。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

0: 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抓紧时间，抢购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麸分子、茯苓，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您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抢购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去聂西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2: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公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公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3: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4: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5: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喂，啊，营长，团长来电话。
2: 喂，报告团长，敌人第四次冲锋又被打垮了。放心吧，团长，有依恋。喂，依恋依恋，张连长，你们怎么样？
3: 很好啊，但是清晰很高，一定把敌人消灭到我们阵地前沿。营长啊，你看能不能出击一下？
2: 等我报告了团长以后再决定。
3: 我们已经按照你的命令转移到主阵地了，这敌情对我们很有利。报告营长，敌人又发起冲锋了。
2: 啊，
3: 我到阵地上来了。
2: 好，
1: 我们在这儿阻击了六天了，已经完成了我们预定的任务，现在要你们立刻就转移。
2: 上哪儿？
1: 向北450里路，嫌你们要五天赶到。任务呢，回头刘团长交代给你们。
2: 是。
1: 怎么样，有什么困难吗？
3: 看你这个神气不大对啊。
2: 说实话，师长，现在部队斗志正旺，要马上向北转移，这弯子怕一下子转不过来。
1: 同志，告诉你，仗是有的打的，而且会越打越大。你告诉同志们，不要怕跑路，不要怕家里的坛坛罐罐给敌人打烂，不要去计较那一尘一滴的得失。今天我们放弃这些地方，那就是为了要长久地保持住这个地方。今天群众受一些损失，吃一些苦头，将来他们就会得到更多的利益，更大的幸福。现在我们放下面前的敌人不打，那就是为了要彻底地歼灭这些敌人，明白吗？
2: 对。
3: 在黄昏的时候把部队撤下来，在撤出阵地之前派一个小部队出击一下。
2: 是，立刻执行。
3: 师里边布置要广泛开展敌后的人民武装斗争，你应有多余的武器可以拨一部分给地方，

0: 林同志，我们走了，这儿就变敌后了。
1: 现在都布置好了，村上群众全部转移到山里头去。上级决定，我们这村的民兵就在这一带坚持原地斗争。
0: 好，好，丁伯山，枪。这是刚从敌人手里缴来的，也留给你们吧。
1: 太好了，
0: 今后你们斗争就要更艰苦了。
1: 不怕，我们有经验，有信心，坚持到你们打胜了回来。
0: 我们一定会打回来的。

受。8年抗战，毛主席领导咱们，把日本鬼子都打

0: 你们撤走，将来一定会打回来的。大娘，我们走了。老高，打了胜仗，千万给你大娘捎个信儿来。
1: 一定。
0: 孩子交给外婆了，我跟玉敏上山去，一定坚持到你们打回来。
1: 我们准能打回来。

0: 纵深200多里，所有的村庄、树林，我们的飞机都侦察过了。除了发现少数共军的民兵游击队之外，是任何共军主力都没有。第三批骑兵搜索营已经派出去了。共军在这一带顽强地阻击了5、6天，忽然又去向不明，很值得研究。其中有很大可能是带有战略性的。指挥部来电。
1: 10万火急，北线李部在凤凰山陷于共军重围，着你部火速增援。

0: 立刻命令向凤凰山前进。
1: 咱们在讨村阻击南路敌人的时候，我们的大部队很快地就赶到了这里，包围了敌人提的司。包围了这么多？已经包围了两天了。
0: 真没想到。没想到可不行啊！作为一个指挥员，必须善于随时随地地判断情况，分析情况。是。
2: 我们的任务呢？
0: 你们暂时还没有任务。
3: 原地待命，你们两个要好好的休息休息，告诉战士们。班长啊，
4: 这个方向跑对了。
5: 是啊，这400、500里路，跑的不冤枉。
3: 那两天也不知是谁，一路都一路嘀咕，还知唠叨的说要赶地方去。
5: 哎，我说同志啊。
0: 你别再死钻牛角了，好不好？哎，这就叫运动战。<笑>好，马上执行。司令员还有指示吗？
1: 好。
0: 司令员说，南线敌人正向摩天岭增援，现在离摩天岭还有40里。来得很快，这个敌人很狡猾，他不从正面来。
1: 总队首长命令我们。
0: 立刻派部队拉到摩天岭，阻击南路敌人增援，保证凤凰山总攻顺利完成。
1: 凤凰山的总攻时间是？今天下午5点开始，距离总攻只有3小时了。
0: 不管怎么样，我们一定要把增援的敌人阻击在摩天岭下。
1: 我已经给他准备好了一个老对手，咱把一团一拿上去，怎么样？
0: 好啊。

0: 到摩天岭还有多少路？还有30里左右。
1: 后续部队联络上没有？后续部队离我们还远呢。不管他，我们必须在5点钟以前占领摩天岭，向凤凰山靠拢。是啊。
0: 军长这个人，作战总是前怕狼，后怕虎。如果他进展迅速的话，也不至陷于重围。
1: 嗯。

0: 喂，我是丁一，
1: 听见没有？
0: 喂，101，101，101，你们到了哪里？
1: 我们已经到了摩天岭，
0: 赶紧向我们靠拢，
1: 喂，你们要晨照，你们也赶快向我们靠拢。
0: 请你们5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请你们五点钟以前一定要赶到。
2: 我们也遭遇了共军阻击，请你把手伸过来，向摩天岭突围，
3: 报、

0: 军座，指挥部来电，命令我部下午3点与礼部在凤凰山会师。
1: 简直是胡说八道，简直。命令33，强占摩天岭。
2: 是。
1: 把后备炮团提上去，5点以前一定要拿起摩天岭。
2: 是。

0: 喂，602，602，喂，你们怎么样？你们怎么样了？
1: 我们已经很困难了，请你们孤拳大举，赶紧向凤凰山靠拢，
2: 请你们坚持最后5分钟。

凤凰山的敌人全部解决了啊！嘿，同志们，凤凰山敌人全部解决了。

0: 卫战争空前胜利，凤凰山歼灭敌人，一个军部七个整师共五万余人。
1: 同志们，共产敌人全部歼灭了。
2: 营长呢？这事我搞明白了。
3: 啊，
2: 我明白了，我们当师啊为什么那么打他不向北撤退。
3: 为什么呢？
2: 为了激动我们的力量，把敌人呢一股一股的来歼灭。
3: 对，现在我们该消灭那个老冤家。
2: 好。五六怪，五六怪，哎，还一百八十名大炮，哎哎，
4: 你看榴弹炮就是专门的。
2: 好，
5: 李根儿，你来了。
2: 前面的敌人五万多，
4: 这榴弹炮的，
2: 给我看一个，哎，给我看一个，
4: 站住！
2: 给我，
6: 师傅来电话，
2: 给我看一个，给我看，
4: 前面坐人
6: 了。喂，高营长吗？告诉你，总队统领嘉奖我们，特别嘉奖你们一营呢。哎，凤凰山的伟大胜利和摩天岭的英勇阻击战是分不开的。你们现在的任务是牵制住摩天岭下的敌人。现在战役正向第二阶段发展，我们凤凰山的主力已经开始向摩天岭敌人两侧运动了。只要你们牵制住敌人，胜利就来得更快。好，
7: 报告，据飞机侦察，凤凰山共军主力正向我军左右两翼运动。
8: 我们还是进还是退，军座请赶快定夺。共军向来有连续作战的特点，而且他们运动的速度是相当惊人的。
9: 命令303、305原地监视共军行动。
10: 是，
9: 立刻向指挥部报告。
10: 是。
8: 军座，我守摩天岭共军这个部队前后作战有两个意义。
9: 嗯，说下去。
8: 开始他们是要把我们阻击在摩天岭以南，李军长全军失利以后，他们又想把我们吸住在这里。现在共军的大部队正向我们左右迂回，企图……
9: 放心，只有傻瓜才会上当。
6: 情况怎么样？
3: 十分钟以前敌人向我们炮击，现在没动静。
6: 敌人现在是进退两难，犹豫不决。你们现在要不断组织小规模班派出击，抓住敌人。
3: 是。
6: 你们营里还有多少兵力？
3: 我们还是四个连建制，现在还一个半连没用着呢。
6: 为什么？
3: 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时候，我有个想法，我们要保持一定的兵力，等出击进攻的时候用上去。
6: 好，有远见，仗给你越打越精呢。
2: 指挥部几点？
9: 国防部跟美国顾问团正在商讨新的作战计划，命令我部立刻撤过大沙河一线，集结待命。就算你共军的腿跑得快，总跑不过我的汽车轮子。立刻行动。
10: 是。
9: 命令所有炮兵向摩天岭轰击，把摩天岭给我炸平。

0: 赶快告诉部队，注意监视敌人，敌人要跑。
1: 是。

0: 哎，怎么搞的？敌人不见了呀！
1: 是，
0: 好，好，一定不放过他。
1: 怎么，敌人跑了？
0: 跑了，狡猾的家伙。
2: 报告，
1: 敌人撤了，他跑了，
0: 跑了。
3: 嗯，
0: 我们呢？总督首长命令我们追歼，不但要追上他，而且要彻底消灭他。告诉战士们，我们的两条腿一定要跑过敌人的汽车轮子。

0: 星座，在想什么？
1: 我在想，我们这桌棋输得太冤枉，完全给共军钻了空子。
0: 胜败乃兵家常事，这也是总统常勉励我们的话。在全国其他战场上，我军也同样遭遇到很大的损失。从这一点看，我们在山东只不过遭受一点挫折，这并不算什么。军座，不要过分懊丧。
1: 这一来，给总统的刺激太大，而且美国顾问团又要说我们无能。
0: 这不是我们无能，是共军太狡猾了。

0: 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5: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 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7: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

0: 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1: 助人为乐，人间大美。
2: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头疼啊！
4: 头疼，有合集呀、啊？
5: 那就开合集功阿卡分散啊！
6: 合集功阿卡分散，缓解头痛，起效快。
7: 阿里山合集功制药。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2: 使用电子银行
3: 能减碳，
2: 快递盒回收
4: 可以减碳，
2: 不用一次性餐具
5: 也能减碳，
2: 旧衣回收
4: 同样减碳，
2: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0: 敌人正向大沙河以南撤退，大沙河是一道天然的屏障，敌人一定要在这一线顽抗，现在决定在这一带歼灭敌人这一个军。上级把正面主攻的任务交给我们纵队，还有兄弟部队配合我们切断将军庙敌人两侧的增援。刘团长，你们立刻抄小路通过大沙河，以突然袭击的动作在明早3点钟以前拿下将军庙，关住敌人后退的大门，不让敌人跑掉，坚持到拂晓，等我们的大部队赶到举歼全部的敌人。
1: 是，这个中心开花打得好，对歼灭敌人这个主力有决定性的作用。攻夺将军庙车站这个任务你准备交给哪一营？
0: 我准备交给一营。有困难吗？
2: 没困难，我们这个营对将军庙一带地形很熟悉，我们保证

0: 明天早上3点钟以前拿下车站，迎接大部队。
1: 好，你们马上行动，占领车站以后打3个红色信号弹。
0: 是。
1: 很好，就这样吧。

0: 友邻部队联络上了没有？
1: 友邻部队已经撤过铁路。
0: 哼，他们跑得倒快。
2: 报告，报告军长，共军一个纵队从我们正面赶来了，另外还有四个纵队正向我东西两侧迂回运动。
0: 嗯，共军的胃口真大，吃到我的头上来了。哼，这儿不是凤凰山。
1: 军座，这条河的上游是个大水坝，这地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
0: 马上派工兵带炸药去，绝坝放水，利用这水阻止共军，好准备决战。
3: 哼，我一定要在这儿做出一个奇迹来。

敌人要炸马放水，同志们，咱们一定要想法保住水坝，让咱们主力渡过沙河，消灭敌人，保卫咱们老百姓跟庄稼地。

0: 不要紧。不要紧。赶快打信号弹，联络大部队，命令各连巩固阵地，准备敌人反击，快去。
1: 是。

0: 该死的，一个团守一个车站你都守不住，你怎么指挥的？
1: 军长，
0: 快执行吧。
1: 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我曾经为灵修立下过战功啊。军座，共军正从东西两侧向我军包围，我看
0: 作为一个指挥官，沉着两个字很重要。共军大部队离这儿还远呢，偷袭将军庙车站仅仅是共军少数流窜部队。命令304拂晓以前把车站夺回来，把这小股流窜的敌人全部消灭，一面联络友邻部队赶快向我们靠拢。
1: 营长，大部队什么时候赶到？
2: 大概还30里。
1: 这一仗打好了，我看比北边凤凰山的一仗还要痛快。
2: 是的，现在离拂晓还2个钟头，敌人一定要反击。
1: 营长，我们的战士能攻能守，打阻击是有把握的，不管敌人来多少，一定把他消灭到阵地前面。
2: 对，
3: 张连长，我们现在是插到敌人心脏里面来了，要做最困难的打算，我们这根钉子一定要把敌人钉死在这里，在大部队没赶到以前绝不放走一个敌人。
1: 教练，放心吧，我人在阵地在。

坝上发现游击队，命令炸坝呀！命令。

军座，共军已经渡过大沙河，运河一线交通已被共军切断，两淮兵力空虚，无法增援。我看，我们还是赶快撤吧。向南京喊话，直接向老头子喊话，派大量的飞机来接应我们。命令方都起，突围，向城南突围。

同志们，我们要守住阵地，把敌人定死在这里，坚持到最后一分钟，完成我们光荣的任务，迎接大部队，把敌人干脆彻底歼灭掉。共产党员们，发扬党的先锋作用，坚决打退敌人反扑。

0: 明同志，我们又会师了。
1: 我们早就知道有这么一天。
0: 妈妈，大娘，你们来了啊！
2: 哥，熊贵儿，你大娘盼星星盼月亮，可把你们呢给盼回来了。哎，看见你媳妇儿了吗？
0: 没有啊。
1: 你笑什么？
0: 胜利了，见了你还不笑？
2: 打得好，真打得好，消灭了这么多敌人，真是给咱老百姓啊立了大功了。
3: 要是没有老百姓支援光平，我们也不行，这里边还有你闺女的功劳了。
1: 你看那，
3: 担架是什么人？
4: 是敌人的军长。
5: 这家伙当了俘虏还不服气，你拿了这么大个石头要自杀，我也没拦他，就把自己脑袋扎了窟窿，跳井两天就好。
3: 团部去，
5: 走。
6: 同志们，你们辛苦了。
7: 你们辛苦了。
8: 为人民服务。
4: 你们辛苦了，
8: 首长。为人民服务。
3: 纵队首长传令嘉奖你们一营全体指战员。
4: 游击队的英雄也应该记功。
9: 同志们，我们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我们的兄弟部队在西北战场上，东北战场上

美的战场上，金鸡鲁豫的战场上，在全国各个战场上都连续地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同志们，

0: 这就是我们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
1: 毛主席，
0: 我们坚持执行毛主席和上级的指示，时时刻刻注意团结广大的人民，严守纪律，英勇作战，我们就一定能够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消灭蒋介石匪帮，把美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在我们自己的国土上建立起人民的政权。现在蒋管区的人民也在开展反内战反饥饿的运动，游击战争在敌人的后方更猛烈地开展起来了。敌人的重点进攻就要被粉碎，我们对蒋介石匪帮举行大反攻的局面已经到来了。同志们，乡亲们，在我们毛主席指挥之下，继续胜利的前进。

0: 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十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1: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2: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4: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

0: 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

0: 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可折叠拐杖凳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名额。
3: 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他就帮得上忙。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4: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领，你们也赶紧试试吧。
5: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6: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 晚上

0: 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1: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2: 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没了。
3: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不晃不侧翻。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

0: 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收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注意注意，只有前100名，只有电视前的观众才有这个机会。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现在厂家开启新品宣传，仅限50岁以上中老年人群参与，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扫个码把名额占上再说。哪怕您家里已经有了拐杖，这个能坐的拐杖凳也绝对能让您眼前一亮。送老伴儿、送亲家、送老战友，都是既有面子又贴心的好礼。
2: 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哪个买的？
4: 5、4、3、2、1。
5: 爸，你再这么鼓劲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就这么简单。嗯，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5: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一个顶俩，能行吗？
5: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那戏剧频道呢？
5: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曲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5: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请上城歌啦。嘣
7: 嘣嘣嘣，化繁为简，
5: 一键直达。

0: 是月饼，好吃又是坏。哈哈贵是月饼，好吃又是坏。
1: 借钱难，要贷款，打9668888，24小时服务解决贷款疑难，还能去贵州农信业务通晓程序快速办理。想要了解更多，就上乾隆云微银行、乾隆云 APP 移动客户端。
2: 中国茅台，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3: 去聂西交代，
4: 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5: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共谍，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如果他指认我是共谍，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
6: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

0: 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6: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之前的话，就是原来报刊亭是嫌弃废置了很久的了。旁边的跟读学堂的话，就是只有三面墙。其实我觉得报刊亭给孩子们带来最大的是陪伴，然后让这里的孩子不仅有我们老师的陪伴，还有书本的陪伴。
1: 理论建议的话呢，对，那像今后这种活动呢，我觉得把课堂我们把它放得再广泛一些，可能不要局限在桌子上面，这种可能会让他们的参与性、积极性会更好。
2: 我觉得在这个草木的四季，让孩子们去感受草木的四季，几乎让他们回味我们的一生。哎，草木四季，回味一生。
3: 我也希望这个计划能够，未来可期吧。然后，有更多的这样的优质的志愿者和公益人士能够加入到我们这个团队，大家一起为乡村振兴和乡村教育贡献一份力量。
4: 肝胆会传播什么疾病呢？
5: 当然是希望跟读社能够跟乡村有一个更加深度的一个连接。
6: 我觉得就是办和跟读社能够深根在花江这片土上吧，然后就像村口的那棵老重阳树一样，老当益壮，然后不断的成长，然后代表了地方水土的蓬勃。
7: 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摄影课安娜老师的美术课、
8: 手工课、
9: 植物课的老师用生动形象的方式将大自然里面的每一种植物介绍给我们。
10: 因为呢，他让我们知道了哪些植物，为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会像男子一样，然后呢，哪些植物叫什么名字，然后我们还去户外探索，然后让我觉得很好玩。
8: 因为他锻炼了我的动手能力。
10: 我想给他们上一节音乐课，因为他们都很想上音乐课，却没有老师来教。
9: 我想给他们上的是心理课，因为我觉得在这种大山里面很少有老师会真真正正的给他们了解一下心理。
10: 他给我带来了世界各地的朋友，有贵阳的、珍峰的、哪里的都有。然后我交到了很多朋友，然后呢，有了更多的快乐。
9: 觉得他带给我的不仅是身体上的一些安慰，还有心理上的。这里的老师都很温柔，会关心每一位孩子的生理健康，不管是发生什么，他们都会细心安慰。这个地方不仅有树，还有温情。

0: 教教我。好啊，过来，脚放在这个外边，对，踩下去，对的，你看啊，手要这样的。
1: 平安，放心吧。嗯，行了，大家都别送了，过几天我还回来呢。
2: 哎，大家等一下。哎，我做了奶茶，想让大家尝尝。
1: 嗯，好喝。集美大叔，这个奶茶的颜值跟口味都不错，新鲜制的。
2: 我用的是。
1: 喜马拉雅盛产打底，又用了红景天和高尚牦牛奶，为了香气很好看，又撒了一点咱们村的仙桃花。哦，
3: 好喝呀，娜娜姐，你也尝尝。
2: 娜娜，
4: 还行吧。<笑>齐美哥，这么好的奶茶，我们一定要推广，就叫桃花奶茶吧。<笑>
1: 咱就不能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啊？
2: 就是，应该取一个响亮的名字。大家不要着急，回去啊，慢慢想。
1: 好，行了，我走了。
4: 拜拜。哎。
1: 慢点，走吧，走。喂，来，谢叔，哎呀，
4: 我
1: 抱歉，哎呀，小心，小心啊！
4: 没事，没事。
1: 哎呀，来，帮着，
4: 帮我一下。哦，哎呦，
1: 老刘叔，今天这么多菜，而且还带着桶呢。
4: 那是。
5: 这些瓜果蔬菜，我伺候了20多年了，那个个都是最新鲜的。
4: 老刘叔，那我要吃20年、40年、80年。好家伙，行，那我就再给你种80年的菜。<笑>行了，还有好多家要送菜呢，我先走了啊。
5: 坐会儿再做嘛，叔。
4: 哎呀，你们年轻人，好好聊聊。<笑>走了，大西，把那被子给我扇上。
5: 哎，
4: 哎，
5: 来，
4: 走了啊，
5: 慢点，叔。
6: 知道吗？老刘叔的棚要拆了。

0: 森林要修路，刚好经过那儿。
1: 桌儿，嗯，您尝这茶，这茶特好。
2: 哎，少放少放少放。嗯，好，谢谢啊。
1: 书记，那咱们开始。
3: 啊，开始吧。
1: 现在情况是这样啊，主干道得拓宽6米，啊，保持垂直。这一块是咱们整个景区的骨架。那这样一来的话，老刘说那几个大棚需要拆除。
2: 小张，
1: 哎，
2: 刚才的话俺没有听清来，就俺那几个棚也要拆呢？
1: 啊。但是会在村西头给您重新批一块地，啊，作为补偿。
2: 村西头嘛，那块地大家都了解，那是生土地，长不出什么好菜。搞旅游发展嘛，俺不反对，不能砸了俺的饭碗嘛。
1: 叔，我们这是为了全村的发展。
2: 哎呀，行行行行了，唱啥高调嘛？高调唱起来了。20多年以前，俺一个人背着个铺盖卷来到咱们桃花村的时候，是这块地收留了俺。20多年了，这片土地没有亏待过俺，这个时候俺也不能亏待他。
1: 是，我们今儿不是开会呢吗？我们可以重新商量这个补偿。
2: 没有什么商量，补偿补偿，满嘴都是补偿。就你那点补偿，补偿得了俺20多年的辛苦？补偿得了？俺用这双手20多年开垦出来的地。我说小张干部，你种没种过地啊？你知道这个地是咋收起来的吗？那是一锄头一锄头锄出来的。你知道这个大棚是咋建起来的吗？那是一根竹子一根竹子搭起来的。你在这说拆就拆了。
4: 老刘。
2: 哎，汪队书记，你快坐下。俺知道啊，你的腰不好，俺就想问你一句话：要是你家的地挡了路，你拆还是不拆吗？行了，书记，俺家那地还等着上鸡肥了，先走了。
4: 这次老刘叔真的生气了。
1: 书记，这下可难办了。
5: 他那脾气我知道，不是钱的事儿，那是他的命。

0: 父亲，
1: 还没走完，
0: 走不了啊！他刘叔那事儿没解决，方案报不上去。书记，啊，您说老刘叔说那个话，如果你家房子挡了道，你搬不搬？说实话，我真答不上来。
1: 哎呀，我也答不上来啊。
0: 那咱们怎么办？
1: 他那个大棚啊，确实是他的命根子，但咱们这条路也是全村的命根子啊。
0: 所以我们，
1: 所以得让他自己想通。
0: 他想得通吗？
1: 不知道，但他不是不讲理的人。
0: 对，他不是不讲道理的人。书记啊，我帮你把药酒擦了吧。

0: 说。
1: 忙着呢。
2: 哎，这菜长真好啊。
3: 书记来了。
2: 哎，
3: 来，

0: 您消消气儿，别往心里去。啊，那想干，把人家命根子都要拆了，现在跑到人家这里来，让人家别生气。张干部，我这儿不欢迎你，请回吧。叔，这全村都看着呢，只要您松口。 就村西头那块地，我带人筛土施肥，我保准给您弄成好的熟土，这是不为耽误您种菜的，其他的也在说嘛，说对吧？你让我干什么东西啊？
1: 我是做人要讲良心嘛，怎么会？
2: 这样的，
0: 你们怎么来了？道观，道观，
1: 不是这样的。
0: 道观，道观，你说话。
3: 哎呀，不是，叔，我。

静不新闻，欢迎收看今天的动静新闻。您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官方新闻客户端动静，通过手机收看我们的节目。一起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开学第一课，国旗映初心。关山湖十一中升起与城区同龄的天安门国旗，以沉浸式思政课厚植少年爱国情怀。新学期新变化，全国多地迎来义务教育新政策，多

0: 方面优化升级，助推教育优质均衡发展。聚焦资源经济，共碳产业落地。贵州依托算力抢抓新赛道机遇，赋能区域发展，串起文旅风光。一同感受京九铁路的山河之美。动静新闻正在播出。昨天是秋季学期开学第一天，满载希望的新学期正式拉开帷幕，同学们重返校园，开启崭新的成长篇章。在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一面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国旗迎风飘扬。3000名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关山湖区第六幼儿园师生和新生家长代表参加了升旗仪式，一堂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在国旗下开讲。
1: 清晨的阳光洒在操场上，三名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和贵阳市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国旗护卫队护送国旗缓缓入场展旗。这面五星红旗是北京市人民政府天安门地区管理委员会今年六月赠予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的。2012年12月21号，他曾在天安门广场升旗。同一天，经国务院批准，关山湖区正式成立。
2: 非常庄严、自豪和骄傲，这也激励了我一定要积极学习。以后我想成为一名人民子弟兵，保家卫国。
3: 刚开始的第一次彩排展旗仪式的时候，我们经常磕磕绊绊的，或者就是走不齐，就到后面慢慢的走齐，直到今天，我们把整个流程下来，没有一丝失误。
1: 随后，围绕致敬五星红旗、厚植爱国情怀，天安门国旗班退役升旗手武文良为师生们做主题宣讲。
4: 五星红旗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染红的，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繁荣富强。让五星红旗在伟大祖国上空永远高高飘扬。
5: 很荣幸，很骄傲，祖国越来越强大，为孩子们种下一颗爱国的种子。
1: 作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贵阳市关山湖区将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城市建设与校园育人全过程。关山湖区第十一中学是贵州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示范校。自2023年起，该校以红石榴为育人品牌，先后赴新疆乌鲁木齐、内蒙古鄂尔多斯、北京等地开展系列研学活动，以行走的思政课厚植学生家国情怀。
6: 开展国旗下的演讲，让孩子们呢树立一个谁才是我们最可爱可敬的人，让孩子们铭记历史，树立文化自信。
1: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这两天，六盘水、铜仁、遵义等地的高校中小学，结合新生军训、国防教育、入学教育，开展用好四度电影素材、上好光影中的思政课主题活动。
7: 更加了解今天的美好生活来之不易，往后我会更加努力的学习，争做新时代好少年。
8: 这次我们用光影来讲故事，学生更容易产生共鸣，引导学生把革命先辈的奋斗精神转化为刻苦学习的实际行动。
1: 由省委教育工委、省教育厅策划的贵州省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第一课《走好自己的长征路》今天上午播出。节目从少年小前的跨时空之旅展开，把厚重的长征历史转化为青少年可看、可感、可共情的思政课堂。
9: 属于我们这一代的长征路才刚刚开启，我会将长征精神牢记心中，以青春为笔，努力成长为一名能够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新时代少年。
1: 此外，各地还将思政课堂搬进红色教育基地，通过沉浸式教学，让青少年在实景中感悟初心。仁怀市第一中学的1200多名高一新生，在教官和老师的带领下，徒步20公里重走长征路。近6个小时的路程中，大家用脚步丈量革命先辈的艰辛，体悟信仰力量。
10: 依托红色资源，打造行走的思政课，磨砺学生的意志，引导学子传承长征精神，脚踏实地走好新时代青年的长征路。
1: 三都县、印江县等地还以开学第一课为契机，把本土红色资源融入日常育人场景，通过行走的课堂、主题班会等多种贴近青少年的形式，形成一套覆盖各学段、贯穿课内外的特色思政育人体系，
11: 让孩子们近距离感

0: 悟木环会师的历史，感悟团结拼搏的长征力量，帮助孩子们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把红色星火一代代传下去。
1: 多地中小学还把消防安全知识、古法教育等内容融入开学第一课，全方位守护少年儿童阳光成长。
2: 今年新学期，全国多地迎来了一系列新举措、新变化。义务教育新教材全面落地，阳光分班有序推行，中考评价持续优化，特色课程扩容提质，校外托管监管规范等等，让新学期的教育教学更优质、更均衡、更具温度。
3: 经过三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完成全部替换。开学后，小学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
4: 核心变化就是从侧重知识学习转向培养核心素养和真实问题解决的能力。
3: 新学期，贵阳、长沙、重庆等多地中小学启动阳光分班。在贵阳市，义务教育阶段公办、民办学校的所有起始年级新生全部纳入了阳光分班范围。全市共有860所学校参与，涉及3584个班级，163420名新生。
5: 我们依托市级统一的平台，对学生进行随机均衡的分派，系统呢兼顾了性别、随迁子女等各类生源结构，保障各班生源的配比均衡。同时邀请家长代表来到现场抽签决定每个班的班主任，整个流程公开透明，从源头上杜绝了快慢班、重点班的现象。
3: 2026年秋季学期，江苏省中小学将全面开设人工智能通识教育课，校校开课，班班覆盖，让学生真正懂 AI、爱科创、明伦理。山东省则为校外托管立规矩，关于加强校外托管机构监管的意见将自2026年9月16号起施行，明确校外托管机构不得变相开展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不得发布面向中小学生的校外教育培训广告。自2026年秋季学期8年级初二学生起，辽宁省中考将生物学、地理、历史等3个科目由考试科目调整为考察科目，考试结果以等级形式呈现，不计入中考总分，减轻学生课业负担。
2: 8月31号，为期62天的2026年暑运圆满结束，避暑旅游、演唱会观演、村超观赛等多元出行需求交织，助推我省铁路民航客运热度持续走高。暑运期间，贵州铁路累计发送旅客超2280万人次，民航累计保障旅客近623万人次，均较去年有所增长。
1: 铁路方面，今年暑运演艺演出、体育赛事带动的跨城观演观赛出行热度高涨，客流呈现多流叠加、峰值集中、潮汐特征显著的新特点。贵阳车站累计加开列车323趟次，重联列车383趟次，有效缓解高峰时段旅客出行压力。贵阳东站、龙洞堡站、安顺西站、新义南站多次刷新单日发送旅客最高纪录。
6: 贵阳车站面向文体活动开展问卷调查，依据精准数据开行17趟夜间歌迷专列，同时聚焦贵州村超热门体育 IP， 累计加开贵阳北至榕江往返车次24趟。
1: 机场方面，贵阳机场累计运送旅客524.77万人次，同比增长7.8%。全省支线机场繁城旅客吞吐量98.15万人次，其中荔波、毕节飞熊、安顺黄果树、六盘水月照机场旅客吞吐量同比分别增长163.51%、277.87%、76.93%、296.09%。
7: 暑运以来，贵阳机场共有10天旅客吞吐量突破9万人次大关，日均航班超过10班的通往城市有北京、上海、南京、杭州、郑州、宁波等。
8: 联动省内外的48家机场开通了跨航司通城、一票到底、行李直挂业务。特殊旅客服务方面，增设了4个无人陪伴儿童进出港专属区域，搭建了畅行晚到旅客服务保障体系。
2: 经过7天的巅峰较量，2026年现代五项世界锦标赛日前在贵阳落下帷幕，男子、女子个人决赛迎来。

0: 冲击较量，击剑、障碍赛、游泳、激光跑全项展开。
1: 男子个人决赛中，捷克选手卢克斯以1586分排名第一；女子个人决赛中，匈牙利女将古兹以1485分夺冠。
2: 我完全沉浸在比赛状态里，只顾着专注发力，腿特别疼，直到颁奖时才好好享受了大家的欢呼。接下来我要全力冲击奥运积分，站上奥运赛场。
3: 这次比赛的体验很棒，明年一定会表现得更出色，也希望再次来到这里参赛。
1: 本届世锦赛是亚运会前夕中国队一次重要的大赛练兵，中国选手在此次高强度对抗中积累了宝贵经验。马玉昂以1569分排名男子决赛第五，张明玉以1451分排名女子决赛第八。
4: 我在障碍啊，以及游泳以及整场五个项目的串联方面的经验稳固了不少，重新拾起的信心，做得好的一些部分会在亚运会中延续去使用。
5: 通过半决赛和决赛，我觉得能看到进步，希望自己可以继续稳定发挥，再去突破一个新成绩。
0: 好了，这两天还有哪些大动静？打开动静，尽知天下，来快速浏览一组动静资讯。国铁集团消息，7月1日至8月31日暑运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发送货物6.8亿吨，运输安全平稳有序。同时，累计开行旅游列车699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351列，有效促进了服务消费扩能提质。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8月30日，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超1.54万亿元，惠及超2.06亿人次。全国27个地方开展自主品类补贴政策，带动相关商品销售228.6万件。第十五届中国贵州国际酒类博览会将于9月11日至13日在贵阳国际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本届酒博会以“会全球佳酿，普合作新篇”为主题，展览面积达8万平方米，目前已确认参展企业1117家。展会期间将实行全民免费观展政策。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近日发布，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贵州3人位列其中，贵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针灸医生杨硕获评敬业奉献中国好人。遵义市凤冈县凤岭街道石径村村民安凤和黔西南州新人市城南街道鹧鸪园村村民杨正林获评助人为乐中国好人。

0: 今年6月，国家数据局印发关于推进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行动的实施方案，首次将词源写入国家文件。两个月之后，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以词源为主题在贵阳召开。词源经济如何从技术概念落地为产业实践？数博会上大家又在讨论哪些与词源有关的话题呢？来看记者的现场观察。
1: 从2024年的年初呢，全中国的消耗的 token 数是1000亿，到今年6月份我们公布的是500万亿，这个是整个5000倍的增长。在不同的场景下，词源的价值可能会产生很大的差异，必须由高价值的数据来形成高价值的词源。
2: 智能器对于 token 的消耗已经超过人类，到人类的5倍。 token 成为企业的竞争力，所以大家这个对词源的理解不只是停留在我每天烧了多少 token， 是不是真的能够给行业带来这种可持续性的增长，能够把成本控制更低。
3: 为什么这个会场的人这么多？大家都在讨论一个话题，就是如何让词源的价值升上去，成本降下来。资源就像 AI 时代的电量，我们每一次和大模型对话背后消耗的都是词源。词源有了名字， AI 可以计价了，这些都说明 AI 的应用正在规模化，
4: 说明我们的 AI 的发展已经到了产业落地的阶段，产业级行业级领域的应用，它真正的能够进行人机协同。
5: Token 呢，它实际上是人工智能大模型深入应用的一条路径。我们搞这个高质量的数据集，就是词源经济场景。

0: 来驱动，利用人工智能大模型，还有这个驰援，更好的把这个场景啊开发好。
1: 驰援的大量消耗，它意味着呢 AI 啊，它真正能够解决问题了。比如说我们编程啊，短句。

0: 下来，比我们传统的就是说分散的方式能够降低70%左右，能够降低30%，
1: 需要在标准算力的上面结合模型呢进行深层次的优化，这样呢能够在指定算力平台上面在单位时间生产的资源数量更多。
2: 资源本质上就是数据加算力加大模型，贵州发展资源得天独厚。我们年初月销售几万块钱人民币，八月份已经达到了一个月几千万。
3: 把各地关于资源经济的政策拉开来看，北京拼生态依托丰富的应用场景，发力全产业链建设；广东拼出海，聚焦的是资源跨境赛道；而贵州的优势在于算力和绿电，也就是要把生产的燃料成本打下来。同时，贵阳今年编制了资源经济三年行动方案，计划在交通、矿产、文旅、气象、农业等特色领域发布5个以上的高质量数据集，打造60个以上的典型应用场景，就是要把过去攒下来的家底变成资源赛道上的垂类优势。
4: 贵州不管是从性价比的角度来看，还是我们目前的资源储备都非常好，结合我们贵州的相应的场景，我们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合作。
5: 把算力作为原材料输出脱产，然后它的附加值是远高于裸算力租赁的。贵州省人工智能数据工厂是有大量的企业做数据标注，做这个机器人的素材，会形成高质量的数据集，形成一个比较正向的循环。
6: 我们现在在气象大模型上面进行服务和对接，结合贵州白酒的提供，白酒 AI 的算法和基酒窖藏的模型的识别，所以我想呢，关键是结合贵州的特点来去推进相关的工作。
7: 在整个国家的全链条的发展当中，贵州是能够找到自己的这个位置的啊，比如说算力资源的输出，特殊的数据集的供给啊，独特的这种场景的开放，把实体经济的一些这种数据能够快速的资源化。
8: 作为2026年数博会官方配套赛事，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的多彩贵州贵客松 AI 应用场景共创赛已经完成了线下开发环节。来自全国的近300名选手在72小时进行 AI 应用的极限共创，交出一批贴合贵州产业的 AI 作品。记者带你看贵客松是棵什么松。
9: 做产业，然后把这些东西落地，而不是说我也做了一个玩具出来。
10: 对，我现在15岁，住高一。
11: 我19岁，我是队长。
12: 18岁，
13: 22。
14: 两个90后，两个00后。
15: 制造业里面最懂 AI 的，在 AI 圈子里面最懂制造的。
8: 这些年啊，从大数据到人工智能，再到今年的词源，新东西年年都在这儿亮相。但今年的数博会还有一点不一样。4号管理长出了一棵松，贵客松，听上去既熟悉又陌生。但如果我把它拆开，你是不是就明白了呢？贵州的黑客马拉松，它是一群开发者聚在一块儿，在限定时间里完成一项任务或者解决一个问题。这就是贵客松的赛场。首届贵客松迎来了科技贵客1000多人，筛选出了300多名选手现场比拼。那这样规模的黑客马拉松在咱们西南地区呢是头一回办，赛制也不一般。选手们要在72小时里极限开发，比完还不算完，后面还跟着100天的落地孵化陪跑。这种比完不散，从赛场直通产业的闭环，在全国的黑客松里也是头一回，主打一个短时间高强度重实操。这场高规格的比赛是由贵州广电网络传媒集团主办，头一回办，咱就得办出点大动静。那就像马拉松需要门槛一样，这样的比赛要敲代码的活儿，必须得是编程高手、技术大拿、AI 大神。
16: 今年3月才开始从事 AI 行业，
17: 我的 AI 零呢是大概2周。
18: 轴承制造没有编程的专业背景，看不懂代码。
8: 当写代码的门槛被 AI 填平，年轻的他们出手太狠了。
19: 我设计成就是社区日记，它就是一个可以帮助青少年。
11: 特别人，是用颜色表达自己的心情。
12: 我做的这个苗裔非遗的一个健康的产品，这是我自己通过 AI 用一天的时间就把它独立开发出来。
13: 这是我工作室的官网。
8: 你的工作室有几个人啊？
13: 就我一个，一人公司。这里有13个已经交付的作品，就是给爱尔兰的一个餐厅设计的一个他们的官网。因为我这里有个获客系统，它会自动寻找客户。

0: 负责的只是一个思路搭建，然后把这些思路喂给 agent， 然后他们再去执行。
1: 现在就是国家也新出了一个关于这个辣椒分级的一个标准，在2026年11月的时候才实施，专门买一台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机子，然后可能就是要20-30万块钱，然后人力去分的话，对这个专业知识要求也很高。于是我们就想着去做一台，就是这个专门用于这个辣椒分拣的一个设备。
2: 我们这次选择了贵州这个15规划里面提到的凤凰经开，选择了电池化成这个角度，和更多的工业厂商减轻他们的实验负担。早上10点钟来这里，不到半个小时的时间就已经遇到了咱们宁德时代的上游供货商的这种咨询。
3: 肯定有意思，这个就是相当于以年轻人的方式去喝白酒，
4: 通过 AI 让年轻人调出自己的第一杯贵州白酒风味的鸡尾酒。
5: 一个热词变成了真能解决问题的办法，这也是贵客松开在树博会的意义。一边是为 AI 找落点的贵客，一边是等着新办法的产业，两者在这棵松底下相遇了。72小时交出的只是一个开头，后面还有100天的实践期。这些想法在贵州会生长成什么样？我们100天之后再见。
6: 江西南昌90后陈女士从会计转行做烘焙13年，设计出30多种手工裱花蛋糕，涵盖青花瓷、12花神、千里江山图等主题，每一款都栩栩如生，惟妙惟肖。

0: 我的专业是会计，一三年的时候就做了烘焙这一行，基本上都是花卉系列，全部都是可以吃的，已经做过的那至少有三四十种吧。青花瓷蛋糕这个系列里面有六个，就是什么竹子呀、荷花呀，还有兰花，这种会带一些国风的元素。最大的应该就是千里江山图了，大概是在40×60左右。十二花神蛋糕里面有梅花、月季、桃花、海棠、牡丹、石榴和荷花，都是手工画的，大概2.5小时，然后是7英寸，定价是660。作品做完了，甚至可能会比自己想象的效果更好，大家评论会觉得很好看，然后觉得你手艺很好，也会让自己很开心。
1: 昨天京九铁路全线开通运营30周年，这条贯穿南北的钢铁大动脉不仅是一条推动区域经济腾飞的发展线，更是一条城北济南连通全域的文旅走廊。节目最后跟随镜头感受京九铁路的山河之美。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中国茅台邀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0: 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臀部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

0: 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就一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yeah!
5: 会啊，
6: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易学就会。

事年味，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得天地之美，与自然共酿，融非凡匠心，成品质酱香。中国茅台，香飘世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
1: 李炳娟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并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省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中国天眼为宇宙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全新关键线索。
0: 无人机飞进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赶粉作业，智能化农机装备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1: 六盘水刺梨进入丰收季，预计产量超50,000吨，小程序收果、5G 工厂排产，助推刺梨全产业链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

0: 性断招，新风采。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中央第四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贵州省把这次学习教育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2: 深学细悟，提升党性觉悟，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今年三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肇兴侗寨，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举办省委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深刻领会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引导全省上下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海恩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3: 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2: 同时，省委常委班子专门到毕节市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和集中研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4: 探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2: 以刀刃向内勇气，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贵州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对集中整治问题对照四个有没有要求严格把关消耗。省市县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党委党组查摆问题具体表现，已消耗12675条，占比73.9%。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认真理旧账，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2: 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贵州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实事求是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现场办公解决新出现问题，下大力气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至七月，解决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7.61万个。
6: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通过整治，丧葬费用大幅下降。我们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工作，与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有机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2: 坚持破例并举，举一反三，抓实建章立制。全省新建制度机制2482个，修订1098个，废止455个。
7: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
8: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2: 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自觉筑牢坚强党性的思想根基有了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新提高。全省有效应对十轮大范围强降雨，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及转移安置24.3万人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7起，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更加浓厚。
9: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效率非常高。
10: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那里，从原来的30%涨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化经营的5至6倍。
11: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企业可产能、拓市场、增效益。

0: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贵安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项目谋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机遇，谋划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胡广杰、郑丽、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参加调研或会议。
1: 在贵阳城南110千伏花果书店店新建工程项目，李炳钧详细听取15/5全省中长期电网规划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强化与重点企业衔接沟通，坚定不移扩大能源投资，巩固贵州西南区域电力枢纽地位。在贵安新区马场新城东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李炳钧要求适度超前推进水网规划建设，统筹优化大中小水库功能设置，更好满足城乡供水和经济发展需求。在马场源数据中心电力管廊项目，李炳钧要求强化六张网多网协同推进，提升整体效能。在中国建设银行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李炳钧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用好算力数据优势，下决心培育和开放一批新场景，促进数字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情况。李炳钧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5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部署，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政策窗口期，把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对标中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抓紧制定规划方案，强化分类施策，多网衔接协同，全力向上争取支持，抓紧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要坚持项目化推进，紧盯在建项目、拟建项目、新谋划项目三张清单，滚动推进实施。要认真研究资金保障和支持政策，深化改革创新，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要强化上下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强大合力。
2: 9月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3: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担当作为，建立长效机制，落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力量。
0: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1: 9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屈林出席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对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要求。
2: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节点建设名单，我省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之一。
1: 贵州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此次

0: 成功入选是我省数字经济发展又一标志性成果。贵州将践行上接国家、下联行业、覆盖西南、辐射全国的互联策略，构建多方协同的算力调度体系，以标准化接口打通上下游壁垒，提供从资源接入到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运营服务。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目前贵州全省建成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形成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低时延算力服务圈，省外客户占比超90%。2025年算力运营服务收入达824亿元。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发表。
0: 此次研究将 FAST 的高灵敏度射电观测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深度融合，分析了覆盖约1/3天区的约250万个星系。研究人员在前所未有的统计精度与大样本尺度上，精确追踪了宇宙中性氢的演化轨迹。研究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2.5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1.4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途径。这项成果为解释宇宙为何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了全新的关键线索。
2: 今年无人机首次飞进铜仁印江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干粉作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近4000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超过8600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3: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儿——赶粉。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儿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0: 基地旁，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进行赶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4位飞手，能操控机器完成赶粉任务的只有2位。
4: 之前店主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2年了，赶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
0: 杂交水稻制种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异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阳花窗口期仅有7至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赶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
5: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是400块钱，用无人机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6: 就是抢时间划分，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面积大嘛，均匀，这个出粉率也不亚于顺子杆。我们还搞的对比，有竹竿杆的、顺子杆的、无人机杆的，我觉得这个产量研究有一个结论的选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0: 15/5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
7: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也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收割或烘干服务。
0: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14/5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1: 眼下六盘水次

0: 梨进入黄金采收季，今年全市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 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自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
1: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乌鸡村刺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刺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刺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入主，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
2: 用无人机在调，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3: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1: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0000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
4: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1: 六支特区的这家公司同样深耕刺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刺梨冻干茶。
5: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1: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刺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刺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6: 9月1号，贵州本土品牌山翁青的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
7: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青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的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8: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果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6: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1对1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
9: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资质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6: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全省各大中小学和高校，一堂光影中的思政课，让新生们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信念。
10: 如果没有前辈们的奋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小伙子阿金一样，可能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要对先辈们的牺牲怀感恩之心。
11: 抗战精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讲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6: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四渡》，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目光。
12: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以致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就是比较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13: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是不要躺平，不要放弃，要去抓住机遇，奋斗。
6: 近日，一场少儿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黔西南州晴陇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
14: 很开心，画和作品展现出来分享。
6: 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有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2023年7月，贵州省文联在三宝街道启动蒲公英少儿艺术城。

0: 长计划试点工作，联合大湾区力量，为当地孩子提供芦笙、美术、书法等免费艺术课程，已累计开展公益培训超500期，汇集当地青少年儿童约1600人次。
1: 活动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艺术的种子，伴他们成长，希望有一天孩子们成长之后能够通过艺术反哺乡村，反哺家园。
2: 初秋时节，在毕节市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十余万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
3: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4: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2: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十月上旬，八月下旬至九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80家。
5: 每年八九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6: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的2026开学第一课在央视播出，节目关注到发生在贵州遵义的四渡赤水战役，解码红军在重围中寻战机的制胜谋略，激励青少年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新学期贵阳市把义务教育阶段的16万多名新生纳入阳光分班，依托市级平台随机编班，保障各班生源配比均衡，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国日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关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旅居热潮，游客们在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尽情享受凉爽气候和轻松惬意的社区生活。
7: 今年以来，贵州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上半年全省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达16.4亿元，同比增长64.5%。贵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新增目的地检验、随到随检、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大幅提升货物通关效能。
0: 近日，贵旅集团秋季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行，现场推出了系列主题旅游线路，还与多家渠道商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8: 各位观众，新闻播送完了，
6: 感谢收看，再见。
8: 再见。

0: 中国茅台，感谢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
1: 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1: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
4: 真棒，
3: 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5: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6: 每一份对生活的期盼，每一次为日子的打拼，每一个脚踏实地奋斗前行的你，都值得最真切的美好。农户快贷，一点就贷，让幸福快一步抵达。

0: 大家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今天早晨八点，我省的气温呢都在20度以下，像是在省的西部地区，气温甚至来到了15度左右。不过到了今天下午3点呢，全省的气温呢都来到了25度上下。那近期早晚的气温啊还是比较低，大家在出门的时候最好带上一件薄外套，防止着凉。来看一下未来2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省的东部地区会出现阵雨或雷雨，其余大部分地区以多云到晴的天气为主，另外在省的中南部局地会出现4至6级的偏北阵风。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降雨的范围呢会有所转移，主要出现在省的南部地区，部分乡镇还可能会出现中到大雨，不过其余大部分地区呢都是以多云天气为主。洞察风云变幻，志向多彩生活。想要了解更多更详细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最后一起来看城市天气预报。贵阳晴转多云，16到28摄氏度。遵义多云，18到29度。六盘水阴转多云，13到26度。安顺多云，15到26度。七星关晴转多云，14到25度。铜仁阴转雷阵雨，20到26度。凯里多云，18到27度。都匀多云，18到27度。兴义多云，17到28度。
1: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3: 超员车辆绝不坐，平安出行更快乐。三轮载人太危险，切莫搭乘保安全。乘车系好安全带，危险来临无伤害。文明乘车不嬉闹，投手不伸自护好。私自骑车不可取，无证上路更不行。文明交通，快乐同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出席埃及总统举行的欢迎仪式，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0: 习近平致电祝贺挪威国王哈康八世即位。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0: 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1: 上半年信贷资金加速流向科创企业，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0: 西藏吉隆口岸核心区域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国事访问将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伊朗打击美军基地作为回应。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各位观众，这里是埃及首都开罗国际机场。当地时间9月1号晚，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这里，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这次访问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各位观众，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埃及总统塞西在开罗太阳宫举行隆重欢迎仪式，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在元首外交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习近平主席此访将谱写中埃关系新篇章，也将为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稳定做出积极贡献。开罗晴空朗照，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太阳宫时，马队和礼宾列队致敬，军乐团奏迎宾曲，鸣21响礼炮。

塞西和夫人伊提萨尔热情迎接。塞西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两国元首共同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埃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太阳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
1: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1956年，埃及在阿拉伯和非洲国家中率先同。

0: 同新中国建交，两国老一辈领导人带领两国人民在追求民族独立、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道路上并肩奋斗，淬炼出牢不可破的深厚友谊。70年风雨兼程，培育并见证了中埃两国关系平等互信、友好互鉴、和衷共济、合作共赢的鲜明特征。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双方在实现发展振兴、增进人民福祉、捍卫国际公平正义的事业中理念相通、战略契合。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和地区形势，两国要相互支持、深化合作，不断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习近平强调，中埃双方一要坚定相互支持，保持高层交往势头，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互鉴；二要推进互利合作，加强发展战略对接，释放基础设施建设、电力、农业、通信技术等传统领域合作潜能，打造绿色能源、电动汽车、航空航天、数字经济、现代农业技术等合作新亮点。三要促进人文交流，全方位拓展文化、教育、科技、卫生、体育等交流合作，扩大人员往来，增进民心相通。四要强化安全合作，共同打击跨国犯罪，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坚定支持彼此反恐努力，维护两国共同安全。五要加强国际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金砖国家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携手推进中阿中非合作论坛建设，共同反对单边主义和霸凌行径，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塞西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在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历史性的国事访问。埃中建交以来，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各领域合作取得丰硕成果。埃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致力于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得到更大发展。埃方愿同中方一道，密切贸易投资、制造业、基础设施建设、金融、科技、新能源等领域合作，加强军事安全交流，密切人员往来，造福两国人民，助力地区发展繁荣。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建设性作用，埃方愿同中方在多边平台加强协调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深入沟通，习近平指出，中方支持地区国家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秉持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构建中东安全新架构。习近平就此提出4点倡议：一是激发地区共同安全的内生动力，坚持中东地区人民自己当家作主，反对外部势力干涉，支持地区国家加强和平和安全对话，探讨域内安全架构重塑，自主掌握前途命运。二是推进地区共同安全的综合治理，中东热点问题多，内在关联性强，应当探寻综合解决方案。巴勒斯坦问题仍是中东问题的核心，任何时候都不应该被忽视和边缘化。三是筑牢地区共同安全的发展根基，实现中东地区长治久安，根本上靠发展。中方愿同地区各国一道，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推进发展合作，促进地区国家利益融合，逐步增进互信，消除冲突滋生土壤。四是增强地区共同安全的国际协同，联合国宪章和国际法是处理中东事务的基本遵循，国际社会特别是域外大国要摒弃双重标准，尊重地区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地区安全稳定，要支持联合国在地区事务上切实发挥作用。 塞西表示，埃方高度赞赏中方在中东问题上始终秉持客观公正立场。埃方致力于推动地区局势降温，通过政治途径化解矛盾冲突，实现地区安全与发展。埃及愿继续同中方加强协调，缓和中东局势，维护中东稳定，探索地区安全架构。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共建一带一路、人工智能、经贸、产供链合作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关于进一步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数字经济、科技、教育、交通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塞西和伊提萨尔在太阳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当地时间9月2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开罗同埃及总统塞西夫人伊提萨尔茶叙，并参观小型手工艺品展。彭丽媛同伊提萨尔就中埃友好、人文交往等亲切交流。彭丽媛表示，埃及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展品十分精美，充分体现了埃及人民的聪明才智和独特审美。中埃两国文化有很多共通之处，希望两国艺术家加强交流合作，让传统手工艺在传承和互鉴中不断焕发新的光彩。
1: 本台消息，9月2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向挪威新任国王哈康八世致贺电，对其即位表示祝贺。习近平指出，中挪两国相距虽远，但友谊源远流长。挪威是最早承认并同新中国建交的欧洲国家之一。两国建交72年来，在挪威王室积极推动下，双边关系取得长足进步，各领域合作不断拓展，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挪关系发展，愿同哈康八世国王一道努力，书写中挪友好交往新篇章。
2: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起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
3: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中东通讯社、开罗24新闻网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约旦等阿拉伯地区多家主流媒体进行了报道。
1: 眼下全国大部分秋粮正值灌浆期，主产区分类施策加强田间管理，全力夺取丰收。
3: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今年全国秋粮播种面积预计稳中略增，

0: 目前除局部地区受灾外，大部分秋粮长势良好。
1: 我现在是在山东德州天渠新区赵虎镇的高标准农田里，在这片1300亩的玉米田里铺设着这样如毛细血管般密集的黑色滴灌带。我在手机 APP 上点开开关，滴灌带可以将水肥精准地运送到玉米根系。
0: 今年山东大力推广水肥一体化技术，面积达到930万亩，增产趋势明显。

0: 体化应用面积在去年达到8800万亩的基础上，今年持续增加。在黑龙江宝清县，65厘米的小垄拓宽成了110厘米的大垄，不仅种得更多，分布也更均匀，光、热、水、肥利用率同步提升，作物长势明显优于周边地块。
1: 我们这块地呢，每亩的播量呢是6000株，保门率在97%以上。
0: 受前期降雨影响，河南中部部分农田受灾，当地在用好9190万元中央农业生产救灾资金的基础上，派出6个专家组指导农田恢复生产。在漯河，搭载高清成像的多光谱无人机对受灾地块进行了智能体检，随后开展无人机飞防，预防病虫害滋生扩散。目前距离全国秋粮大面积收获还有不到1个月的时间，受台风多发以及高温高湿天气的影响，南方水稻主产区、黄淮海主产区病虫害发生风险增加。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做好病虫害防治，并采取叶面喷施等防灾减灾、稳产增产技术，全力以赴确保秋粮安全成熟。
2: 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上半年信贷投向显示，上半年聚焦科技创新等领域的贷款增速亮眼，金融资源正以更大力度支持新质生产力发展。
3: 天津这家科创企业近期在产品研发上实现了创新突破，但在推进量产时却被资金缺口拖住了脚步。针对这样的初创企业，金融机构推出初创贷，不再紧盯企业营收等硬性财务指标，而是根据企业专利、在手订单等研判未来发展潜力。有了新的贷款标准，企业不到几天就拿到了200万元的纯信用贷款。
4: 贷款到位后，最大的变化是心里踏实。贷款一到，原材料的采购和研发测试两头都能顾上。
3: 上半年，为更好支持科技创新，中国人民银行将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额度增至1.2万亿元，再贷款利率下调至1.25%。更多处于初创期、成长期的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首次信贷支持。数据显示，6月末，全国有30.56万家科技型中小企业获得了信贷支持，获贷率为50.8%，比上年末高0.6个百分点。科技型中小企业贷款增速同比增长20.1%，增速比各项贷款高15个百分点，有力支持了企业科技创新。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今天上午10点，从吉隆镇通往吉隆口岸的陆路救援通道实现畅通，大型车辆、机械设备通过216国道进入受灾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救援队伍也第一时间优化了搜救方式，救援人员紧随机械作业面，携带生命探测仪等专业设备，搭配搜救犬对巨石堆叠区、建筑掩埋点、河道淤积带开展精细化排查，不放过任何一处掩埋盲区。西藏军区和武警部队战士在受灾区域配合开展搜救清淤和防疫消杀工作，险情排查、次生灾害防范等工作也同步进行。国家安全生产应急救援队伍组成的联合监测组持续监测堰塞湖坝体和上游冰川及滑坡点，为现场抢险救援提供安全支撑。临时理赔服务也已启动，目前保险业初步估损金额4.5亿元，银行机构提供应急保障现金超2亿元。
5: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交通运输部、农业农村部部署各地加强水上运输和渔业船舶安全风险防范工作，要求各地区各部门加强对重点船舶的排查，严禁带病出海作业，要做好恶劣天气防灾避险，严格落实预警措施。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基本药物目录2026年版9月1号起正式实施。新版目录共收录药品794种，新增药品聚焦发病率较高的慢性病和常见病，扩大儿童适宜药品种类，坚持中西医并重，持续减轻群众用药负担。 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管理规定9月1号起施行。规定要求，互联网信息内容多渠道分发服务机构应当依法办理。

0: 经营主体登记，并依法取得相应行政许可，明确禁止实施混淆视听、误导公众等行为，不得为未满16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相关服务。据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我国对埃及进出口951.9亿元，同比增长18.7%。其中，我国进口埃及农产品同比增长82.6%。目前，埃及已是我国冷冻草莓进口第一大来源地，我国出口埃及机电产品同比增长23.9%。记者从自然资源部获悉，安徽宣城茶亭地区铜精矿勘查取得重大突破，初步估算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余个大型金矿规模，有望在华东地区新形成大型铜金资源基地。以科技改变生活，创新赢得未来为主题的2026年全国科普月活动9月1号启动，在为期1个月的时间里，各地各部门将推出科普阵地探未来、科学文化进基层等系列科普活动。国家电影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为124.98亿元，观影人次为3.4亿，分别同比增长4.45%、5.86%。国产影片票房占比为71.71%，放映场次3851万场，创历史新高，平均票价36.74元，为2022年以来暑期档最低票价。
1: 埃及各界人士表示热烈欢迎习近平主席到访，认为此访将为两国携手实现现代化注入新动力，期待开创埃中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0: 习近平主席在埃及主流媒体发表的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在埃及引发热烈反响。
2: 习主席的署名文章令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句话是，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这充分体现了两国关系的深厚底蕴，未来我们应当以此为基础，推动两国关系实现更大发展。
3: 我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有关发展中埃、中阿、中非关系的看法。埃及高度重视习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我们为能够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感到自豪，期待埃中两国进一步拓展合作，尤其在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高科技领域，使中国的发展经验进一步惠及埃及乃至整个地区。
2: 习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让我们感受到他高瞻远瞩，心系全球南方。文章强调，中方愿同埃方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我们期待两国合作能够更牢固，成果更丰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习主席在署名文章中引用了一句埃及谚语，喝过尼罗河的水一定还会再来，令我倍感亲切。埃中两国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希望我们两国继续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0: 埃及人士表示，相信习近平主席此访将为深化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擘画新蓝图，对推进埃中合作具有重大意义。
3: 习主席在埃中建交70周年之际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具有重大意义，必将推动埃中合作更上一层楼，书写埃中两国人民世代友好新篇章。
2: 埃及人民满怀热情地迎接习近平主席的来访，习主席提出的一系列理念倡议致力于实现互利共赢。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实施零关税就是很好的体现，这为包括埃及在内的非洲国家提供了重要的发展机遇，也为埃中非中关系拓展了合作空间。
4: 当前国际形势变乱交织，风险挑战不断，习主席此访体现了中国对进一步发展埃中、阿中、非中关系的坚定支持，也体现了中国与我们携手应对风险挑战的意愿，这对于地区乃至全球的安全与发展至关重要。
0: 美国中央司令部1号称，美军当天对伊朗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目标包括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

0: 防空阵地、雷达系统、布雷力量、通信站点等。伊朗阿巴斯港、格什姆岛等多地传出爆炸声。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干省西里克地区一处婚礼现场当天遭美军袭击，造成数十位平民伤亡。为回应美军对无辜平民的袭击，伊朗使用攻击型无人机和弹道导弹对位于阿联酋、巴林、伊拉克、约旦、科威特境内的美军基地发动了打击，摧毁多处重要设施。伊朗武装部队今天发表声明警告说，如果美方继续其军事行动，将面临更强有力的回应，任何与美军合作的国家都必须承担由此产生的后果。受中东局势再度紧张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再度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收盘价一号超过每桶94美元。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加拿大总理卡尼一号呼吁美国认真对待美加贸易谈判，并在谈判中尊重加拿大主权。卡尼表示，美方在谈判中的态度是，加拿大核心工业要么成为美国的附属，要么被逐渐削弱并摧毁，加拿大当然不会接受。欧盟统计局一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八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七月的2.9%明显上升，为近三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八月欧元区能源价格同比上涨14.3%，涨幅较七月的10.3%明显扩大，是推高整体通胀率的主要因素。欧元区通胀率持续高于欧洲央行设定的2%的目标，强化了市场对欧洲央行本月加息的预期。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一号表示，刚果金埃博拉疫情呈指数级扩散，渐进式应对难以追赶疫情扩散速度，必须采取持续大规模行动遏制疫情。根据刚果金卫生部公布的最新数据，该国累计埃博拉确诊病例已达6186例，其中3007例死亡。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惠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同富裕，心相连，共奋进。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生命共同体，绿色发展，绿色生活。茅台集团，贵州卫视战略合作伙伴。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

0: 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好饿呀，本宫都排了3000年的队了，还是没轮到。
2: 娘娘莫急，您看这个，贵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0: 我今晚有事回来吃吧。
1: 你最近怎么天天下班都有事儿？要去哪儿？
2: 长晨辛苦，那动不动上峰就把他找过去应酬，他不答应也不行啊。阿菊，你要体谅啊。
0: 对，我得跟上峰应酬啊。
1: 天天加什么班啊？薪水又不涨，那辣椒面就挣了一天的钱，你还干啥呢你？
0: 我这不是在想办法吗？
2: 这辣椒面卖不成，咱们想别的办法嘛，没关系的。
1: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你要想清楚的呀。今天不准去了。
0: 我跟尚峰约好的。
1: 不行。
2: 阿菊，我来替昌晨说个情吧，人都约好了，你得让人家去，否则尚峰不高兴了该。你得懂事儿。昌晨，你怎么还坐着吗？不是要上班吗？赶紧去啊。阿菊啊，咸鱼用完了，我去补一点啊。昌晨，
0: 妈，
2: 你还好吧？你压力大，妈妈知道。但是阿菊一个人带着孩子也是不容易的。所以妈妈觉得你们应该彼此照顾哦。
0: 我明白妈，您放心。对了妈，我之前托您帮忙问的工作调动的事儿又眉目了吗？您也看到了，那电信所就那样，事儿多钱少。因为这个阿菊她总焦虑，所以我
2: 这个事情你放心啊，妈妈记在心里的，只要有机会我一定会帮你提的，你放心吧。
0: 好，谢谢妈。那我先去上班了。
2: 去吧去吧。

0: 工作一切都恢复了。
1: 是是是，多亏东海小组协助我们救出一良同志啊，替我们太公委转达谢意啊。
0: 一定带的。
1: 哦，我们和上级啊，交通线已经恢复了。刚刚从香港转过来的，请交给东海同志。
0: 放心吧。我女婿啊跟我提了好几次了，但是我在想，如果非常麻烦的话，那怎么？
2: 学生回来了。
3: 是，咱们俩是好朋友，我请于勋帮点忙，我想他一定会尽力的。
0: 吴次长好。
4: 陈太太来了，那你们慢聊。
3: 哎，你先别走。陈太太有点事儿，想托你帮个忙。
4: 哦，什么事儿？
0: 啊，吴次长是这样的，我女婿啊在省警务处当电讯所主任，想寻一个比这个薪水再高一点的职位，不知道方不方便。
4: 哦，
3: 你可想想办法。
4: 好，但是需要把你女婿的情况写一个介绍给我。
0: 好啊。台公委的交通站已经恢复了。

0: 你也先真的要还工作吗？是，但是我已经找人了，就不麻烦您了。他毕竟在警务处工作，你多少要小心一些。
1: 您放心，他们对我很信任，反而我有点愧疚。如果有条件的话，我觉得应该尽早离开他们家。嗯，晨晨，喝杯茶。哎呀，太客气了，玉奎。
0: 情况了解的怎么样了？正在了解。你得帮这个忙。嗯，
2: 夫人遵命。
0: 行，我去备点饭菜。哎，我去帮你啊。哎，
1: 不用不用，你们接着聊，正好再欣赏欣赏他的那些宝贝字画。啊，
0: 那您慢聊啊。
3: 吴次长，
0: 你们二位真是让人羡慕。
3: 陈太太。
0: 跟丈夫和孩子多久没见面了？三年了。说来也巧，我小女儿订婚，我刚给她准备完应该准备用的金饰，我就到台湾来了。不过我相信，我应该尽早能回去的，是吧？听碧奎说，你的老大、老二也在大陆呀。
3: 是，走之前。
4: 都没有来得及见最后一面。我跟碧奎说了，如果以后有机会你们去上海，一定到家里坐坐，请你们吃顿饭。
3: 好，一言为定。
4: 组织上让我们在安全的前提下，搜集舟山群岛的火力兵力部署情况，为解放舟山做好准备。
5: 组织很少像这样给您安排具体要搜集的内容啊。嗯，确实很少见，可见舟山情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舟山紧扼上海咽喉，舟山一日不解放，上海便是如鲠在喉，老蒋随时都有可能再次发动空中进攻。还有一封信，是兄长拜托我们。 找一下人。林峰是1949年甲级起义的空军中队长，被国军击落。兄长心里说，他有一个妹妹，是唯一的亲人。原来在南京大学上学，林峰烈士牺牲以后，忽然就消失了。
4: 有同学说他来了台湾，
5: 兄长拜托我们寻找一下下落，看有没有可能把烈士家属送回大陆。
4: 好的，我找机会各方打听一下。
5: 这两天我已经整理出了国军在舟山群岛的最新编制，再加上陈将军在台南了解到的新兵编制，要先让上级组织。 对舟山的兵力做一个大致的了解，然后我们下一步再搜集详细的兵力部署。

0: 空军为出其不意，特意绕到崇明岛方向。共军却在岛上集结了大量的高射炮部队，如同未卜先知。这说明海东青计划已遭共谍泄密，卑职难辞其咎。
1: 亲戚以上的长官开会，我这个气象站长为什么要去啊？
2: 你问我，我问谁啊？去了不就知道了。

0: 老师，今天这个会动静有点大呀，会不会是和上海轰炸行动失败有关系啊？
1: 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要慌，要镇定。

0: 今天突然请大家来，是因为海东青计划泄密的问题。海东青是我们空军轰炸上海的行动代号，尽管之前我们做了严格的保密，但是从共军的应对策略看，可以肯定，是有人提前把这个计划泄露给了共军。
1: 怎么回事啊？电台跟报纸不都说这次轰炸行动非常成功吗？啊？
0: 是啊，海东青计划我没有参与啊。虽然这次轰炸给上海造成了重创，但是远远没有达到我们预期的目标，而我们的损失又大大的超乎了我们的预估。我们的飞机一架架 摔在了崇明岛外的长江里，这次行动，党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结果却是如此的不堪。请问各位有什么看法？海东青，
2: 我也是刚听说。
0: 我给大家透露一点，前不久，保密局破译了一封9月份的电报。从电报内容分析，有一个高级共谍就潜伏在国府的高层当中。目前就我们掌握的证据看，厦门要塞的迅速沦陷，就跟这个共谍有直接关系。那么由此可见，海东青计划的泄密 应该也是这个共谍所为，我甚至怀疑，这个共谍就隐藏在我们在座的人当中。我已经责令情报部门对这次泄密事件进行筛查。我们要查的单位有：空军各部门、新竹空军基地、舟山定海机场、东南军政长官公署。 以及国防部的调查，就交给保密局，由毛人凤具体负责。从今天起，就要辛苦各位了。待在部里不能回家，如果有生活用品需要，家人只能送到大门外，不得进入大楼。
3: 在此，希望各位能够多多的理解，认真的配合调查。
4: 理解，完全理解。
3: 我愿意第一个接受调查。
0: 好，感谢周总长的表率。其他人向周总长看齐。

0: 陆组长，什么情况？
1: 这边要停，
2: 好不容易看齐了。

0: 这件事情我该说的都说了。
1: 这事我真不知道，国防部二厅全程负责海东青的保密工作，你说你不知道？
2: 我想我们知道的你们应该比我们清楚。
3: 海东青计划知道？
4: 我不知道啊，海东青计划我是都没听说过。

0: 那是茶水柜。
1: 不用。
0: 那吴司长，我们就告辞了。
2: 你帮我把那茶叶拿过来。
0: 是，
1: 谢谢老师。
0: 您。

0: 我们收集海东青情报，应该没有出什么纰漏吧？从金沙电报被解密却一直没有人不宣来看，不排除小蒋手里面还有其他证据。再加上现在党国上下都太需要有人为海东青计划失败负责了，所以沉住气。
1: 阿晨，这是庄阿晨和陈发斌的审查材料，你过过目。哦，这两个人。林义良同志在撤离前呢，通过东海小组带回来的材料提到过这两个人。陈发斌是三人行的老同志，这个庄阿晨呢是基隆中学大搜捕中逃出来的同志，还出现了叛徒刘康福。
2: 林义良同志亲眼目睹了他们逃出生天，身份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吧？
1: 话是这么说，但是这两个人毕竟在外面藏了一段时间了。嗯，我觉得该走的审查流程啊，还是走一遍，以防万一。嗯，还是你考虑的周全。尤其这个庄阿晨，林义良同志专门提过，因为原基隆工委的同志进一被捕。 无法严格地核实他的身份，本来计划把他送到山里进行组织审查，一直没有成型。那这样吧，现在就把这个审查的流程补上。
0: 好，我现在就安排审查人员。

0: 什么线索也查不出来，不应该啊。
1: 刘壮，你说有没有可能啊，就是
2: 他那个供谍啊自己分析出来的。

0: 余队长，你这个想法很有道理。哎，就我瞎说。那要真是如此的话，其心思之缜密，判断之准确，一定是共谍之中的佼佼者。国府上下能有此能力的，也是屈指可数啊。
1: 看来，不得不动用一些非常的手段了。
2: 什么非常手段？

0: 太妙啊，族长！啊，这既然国府上下都需要为海东青泄密一事负责，那我莫不如就顺水推舟了。
1: 族长，卑职再斗胆一次啊！就是你看，咱们查了这么多资料，查了这么久了，就有没有那么一丁点的可能，他不是武次长？您赶紧给我滚！

0: 证据确凿，从技术角度来看，准确无误。对外要严格保密。是。
1: 窃取海东青计划的确凿证据。报告，段厅长到。
2: 总长，您找我。
1: 坐。海东青文件上有吴思成的指纹，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2: 一开始，我也很惊讶，但仔细想，又觉得疑点甚多。文件夹上既有吴次长的指纹，又有他的副官聂希的指纹，这确实有点奇怪呀。如果说是盗取文件，聂希一个人去那就够了，何必非要两个人一起去呢？而且还都不戴手套。 吴次长一向谨言慎行，这么鲁莽的行为，不太像他的行事风格呀。而且万一最后调查出来不是吴次长，得罪了吴次长，以后无法共事，他可是总裁钦点的人呐。那怎么处理吴次长？你有什么建议？卑职以为。
0: 就让吴次长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受调查问询，这样咱们国防部可以进退有据，也可以避免后续的诸多麻烦。

0: 有道理。警方同志，吴司长曾经违规接触过海东青文件，而且他完全有机会窃取到金夏军情，并且跟巩爷张浩在台大医院打过照面，完全符合了我们对潜伏在我们高层巩爷的推断，所以我申请把吴司长带回到保密局进行审查。
1: 既然二厅已经完全排除了嫌疑，我建议由二厅和保密局联合调查，这样一来可以互相监督，以确保调查过程的透明公正。
2: 那具体的你们想怎么做？
1: 我认为眼下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候，吴将军又是总裁钦点的次长，前一阵子总裁还点名表扬了他，这个时候绝不能有半点差池，一定要慎之又慎。所以我建议就把吴次长留在办公室接受调查问询，等有了进一步的证据之后再决定最终的处理方案。
2: 周总长思虑周全，的确在没有确凿证据之前还不能定性。
0: 那卑职申请在吴司长办公室内进行监听。
2: 你具体怎么做我不管，但是我得提醒你们，现在是总裁复行世事的关键时期，抓共谍重要，维护总裁的领袖权威同样重要。

0: 现在国防部大部分的人可以回去正常工作了。
1: 保密局呢？咱们的排查结果跟他们一样吗？
0: 这个不知道，他们调查的结果不会和我们通气的，大家都是自己查自己的。
1: 总之，多防着点他们，要让他们知道我们二厅不姓毛。
0: 明白。那要不要通知他们？该回家的回家。
1: 稍等，我得请示一下总长，让大家稍安勿躁。
2: 老师，我刚知道，现在整个国防部除了我们，基本上其他人都接到通知可以回家了。是不是我们出了什么纰漏啊？
3: 海东青所有情报都是我们自己分析出来的，没有任何把柄落在他们手里，他们应该找不到什么有威胁的证据。
2: 那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咱们留在这儿继续配合调查呢？

0: 我有个担心，万一我们被控制住，古正文他们会不会借调查之名查证据之事？他们会不会去武红馆找证据？
1: 我马上给师母打电话，告诉他任何人不能进入武红馆。外线掐断了，
2: 还请周总长配合一下。那天剑锋同志也是默许了的。
3: 好，我来想办法。
4: 张副官，
5: 总长，
4: 请吴司长到我办公室来一趟。
6: 报告，
5: 吴司长，周总长让我请您去一趟他的办公室。
6: 好。
3: 吴司长，我们想请聂副官到调查组问询一些情况。

0: 学长，我就奇怪了，他们是依据什么怀疑到你头上的呢？你这有没有什么线索跟我说说，我好帮你梳理梳理。
1: 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就是我现在的心情。总长你是知道的，我们部里是有保密规定的，就连海东青计划这几个字，我都是前不久从建鹏同志嘴里刚听到的，对吧？他们保密局想调查就让他们调查吧，正好查个水落石出，也好还我清白。只是希望这件事情别耽误太久，影响部里的后续工作。
0: 行啊，那就让他们查吧。
2: 走，快点，快点。

0: 来，学长，坐，喝茶。哎
1: 呀，那谢谢总长，这个时候还能请我喝茶。
0: 我为什么不能请你喝茶呀？现在只不过是怀疑，这件事情总有一天会水落石出的。到那个时候，证明你要是被冤枉的，你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1: 那你不怕我不是被冤枉的？
0: 学长啊，这种玩笑可不能乱开啊！啊，
1: 建锋同志亲自下令，保密局跟二厅联合调查。现在整个国防部，既留下我和我的副官来配合调查，连我自己都怀疑我自己哦。
0: 是是是，学长受委屈了，耐心等待。
1: 前进。
2: 卑职古正文，奉王凤局长之命，特来调查海东青泄密案。

0: 你先告诉我监听器在哪儿。
1: 不好，凑近点，让毛局长能听得清楚。这种情况应该是由他来跟我当面交流的，你没有资格来调查我，你懂吗？
2: 懂。
0: 如果今天确定要由你来问话，是有危险的。

0: 毕竟我只是配合调查，并没有被缴械逮捕，你清楚吗？
1: 清楚。胡司长，调查组职责所在吗？
0: 好，那请坐。
1: 那谢谢胡司长。
0: 我们聊聊。
1: 来聊聊。
0: 谷组长是哪年参加军统的？
1: 啊，民国1924年。
0: 哦，就是那个时候，你参加渗透了北大。

0: 学运团体。抗战期间，你还参加了林彪的幺幺五师敌工部，担任侦察大队大队长，对吧？你是哪年重回军统的？
1: 民国30年。
0: 6年。我知道你从幺幺五师逃跑的时候被日本人俘虏了，受了不少苦。我们不说投降，只知道你跟日本人合作直到抗战胜利，对吗？谷组长身世如此复杂，还真是适合当特务啊。想必毛局长对你这种身世也是调查清楚了才如此重用的。
1: 戴老板说过，这是渗透日军。
0: 是渗透还是汉奸，这个也需要调查。
1: 是渗透，
0: 三方渗透。

0: 嗯，看来吴次长，您还真是对我的情况做了不少功课呀。
1: 那当然，你一次次的针对我，我当然要了解了解你嘛。 想必今天谷组长决定来问话，也做了不少功课吧？来说说。
0: 那就说说。
1: 嗯。

0: 如果吴次长同意由我来问询的话，那么我首先会问，请问吴次长，您是如何泄露海东青计划的？
1: 海东青这个计划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0: 进入调查组之后。
1: 那你凭什么断定在这之前我知道这个计划？
0: 如果吴次长矢口否认，那我会追问，以您的军事能力，想必不用直接参与，也能通过分析获取情报。
1: 你是这么分析的？好，你现在是调查组的，你有权限，你可以假定，在这之前，你可以搜集所有的情报来推演，看看能不能推演出有个计划叫海东青。如果你推演出来没有证据，我也认。顾组长，
2: 吴次长您说笑了，我怎么可能推演得出来？但是您可能有所不知，您的副官聂鑫他招了。
1: 他推演出来了？
0: 不是，是他承认了是您指使他窃取的海东青计划。
1: 哦，那说来听听，他怎么承认的？
0: 据聂鑫交代，他负责外勤工作，您呢负责整合分析，只要一个小小的片段，您就可以通过分析得出情报的全貌。今夏情报如此，海东青计划也是如此。

0: 如果他承认自己是公敌，
1: 有证据的话，那就枪毙他；
0: 如果他指认我是公敌，
1: 有证据的话，你们也可以枪毙我。聂西跟随我多年，做我的副官。
0: 如果他真是公敌，
1: 你们不枪毙，我也会枪毙他。但这一切需要证据，顾组长。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0: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3: 欢迎欢迎。
4: 三二一，
2: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5: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6: 红军都是我们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7: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

探寻之旅即将开启。非凡匠心，执着为酿，时光淬炼，敬献生活。茅台葡萄酒，品质茅台红。

0: 看来我这个功课做得还不足。你做得很足啊，就是不知道你有没有做到最后一步。
1: 问询到最后的结果是这样，你的功课是什么？
0: 回吴次长的话，卑职做了功课。如果您是这样应对的话，那卑职只能选择告辞。我让你走了吗？
1: 请吴次长示下。虽然毛人凤能听见我说这些话，但是你还要转告他，在没有证据之前，只有江总裁、建峰同志，还有他可以问询我。像你这种没有资格，以后再来。
0: 我会不客气，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把门关上。

0: 咱俩像现在这样的关系，
1: 但你得理解我呀，我都是为了工作嘛，是吧？那个，你还没吃饭吧？我就刚才跟你的恩师吴司长一起吃的，他跟我们组长聊了很久很久，都着了，全都着了，说是你帮他窃取的海东星的情报。
2: 我帮他？哎，那不对，我逼他，我拿刀逼他，他在拿刀逼着周总长，周总长也应该来审啊。
1: 那肯定是因为你们跟空军关系好，那从嘴里掏出来的嘛。
2: 您这么说，是嫉妒我人缘好，还是要故意诽谤我呀？
1: 叶希，我能比你年长个一两岁，真的听哥哥一句劝行吗？啊，只要你从实招来，你真的不会有什么大事，上面还有吴次长顶着呢。而且你想想看，说不定你还能免受牢狱之灾，对吧？你看看你，年纪轻轻一表人才，那后半生在牢狱中度过，

0: 院长这番肺腑之言，听得我有点感动。但是这子虚乌有的事儿，我又能坦白什么呢？
1: 毛军，段队长，属下想申请对吴次长的官邸进行搜查，毕竟他是临时被控制的。
2: 必然没有时间对家中的供谍痕迹进行销毁，而且目前吴次长和聂副官都拒不交代，只有尽快拿到证据才能够结案。龚正文，你想出奇制胜，想法是好的，但是现在我们是联合办案，这个搜查令啊，得通过联合调查组才能发出来，没有搜查令。
3: 即使吴次长家有再多的通共证据，你也是不能进去的。
4: 要是什么东西也没搜查出来，谁担这个责任？我不能再让建峰同志给吴次长赔礼道歉吧？现在去搜查吴次长的家，我认为不妥。
2: 嗯，确实不妥。<笑>是是是，听明白了吗？
4: 明白。
2: 没有搜查令。
4: 再积极有什么用啊？是，秋兄，我呢也是为咱们联合调查组考虑，毕竟呢，建峰同志责成审慎办案，
2: 是是是，理解理解。<笑>
4: 这包子真不错，
5: 那当然了。嗯，这包子哈，以后在牢里可吃不上。哎，
4: 李队长，能不能麻烦你件事儿？让我老婆帮我送几件换洗的衣服过来。
5: 我让红帮的裁缝进来给你做件新的都行，
4: 只让如实找。
5: 是啊。 不为自己想想，也得为老婆孩子想想。想通了。你说啊，真是没有必要为了长官，把自己的前途和性命都交这儿啊？
4: 确实是。说说。
5: 是这样。
4: 吴次长所有经手过的文件和资料，我都知道。嗯，但是都归档到机要科了。哦，就是你的意思是，吴次长还泄露过其他别的机密？
5: 如果需要的话，你可以带我去找，但是有个条件，得保我。
4: 没问题啊，这没问题。但是我得请示一下吴组长。
5: 这还用请示啊？你行动对队长啊，说了不算。没事，太难为就算了，等我来。
4: 走，我带你去。

0: 我们是调查组的，想要调取一下吴办存档的登记记录。
1: 我们可能要先请示一下我们科长。
2: 不用了，林文元，请转告我太太，我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沾了一身臭屎，让他给我和吴司长送几套换洗的衣服。
0: 什么意思？你不要指证吴司长了吗？
2: 我要换衣服，你们不帮忙，我就拜托我同事。
0: 我
2: 林文元，帮帮忙啊！
0: 我们正在办案，然后劳烦您不要多管闲事。
1: 是，明白。
3: 今天无论如何都要进武公馆，
0: 但咱们没有搜查状。

0: 值班室。啊，稍等。
1: 阿美，电话。
2: 谢谢啊。喂，我是。

0: 师母，阿美，你怎么来了？
1: 吴司长昨天回来了没有？
0: 没有，我等了他一夜，还以为他突然出差忘告诉我了。他办公室的电话也一直打不通。
1: 刚才有个念写的同事给我打电话，说他和吴司长被保密局栽赃，回不来了，让我给他们送几套换洗的衣服过去。
0: 什么栽赃？什么意思呀？
1: 那个女同事没有多说，就这么两句。

0: 你好，吴太太，总长在忙，现在不方便接电话。
1: 那他什么时候方便？
2: 对不起，吴太太，这个我也说不准。
1: 安美，怎么样？于勋办公室的电话根本就打不通。
3: 太太，外面来了好多人。

0: 您好，吴太太，比姓谷，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有些情况需要您配合调查一下。
1: 你们是怎么进来的？谁让你们进来的？
0: 我刚才说了，我来自国防部联合调查组，正在调查海东星泄密一事。哎，所以我当然可以进来呀。
1: 要调查什么，在这儿说清楚吧。
0: 好。吴次长正在配合我们调查，他突然想起来有几份文件忘在家里的书房了，所以拜托我们来帮他拿。
2: 要拿什么文件让他自己回来拿？
0: 吴次长真的是脱不开身呀，所以才会拜托我们帮忙嘛。而且这是上面的意思，吴太太，别让我们难做。
2: 下去，下去，都给我下去，下去。是周总长亲自下的命令吗？如果不是，请你们离开。这儿是吴公馆，是我的家，我不欢迎你们。
0: 吴太太，军令如山呢，您不让我们进去的话，等于是违反军令了。
3: 吴太太，劳烦您不要打扰我们工作。去。
2: 我是一个家庭妇女，我不是军人，有本事你就冲我开枪啊！
4: 我们又不穿你们这身皮，干嘛要听你们的命令？滚！你们都给我滚！滚！滚！都给我滚！
0: 本来就是几份文件用作补充资料的，怎么搞得我们像是要应酬一样呢？如果执意不让我进去的话，只有等着我带搜查令再来。
4: 那就等你的搜查令到了再说。

0: 进去是吧？
1: 可以，那从我们身上开过去。这是我们家，不许你们进来。
2: 不好意思，打扰了。

0: 所长，我是真没想到，真是一帮悍妇啊！要不咱们还是等到搜查令吧。
1: 你晚上再单独过来一趟。
0: 可是这是我司长官邸啊，合适吗？
1: 只要拿到证据，就什么都不用担心，懂吗？

0: 唤你来审我了。
1: 司长，不能叫审。
2: 我今天过来呢，就是陪你聊聊天。
3: 聊聊天啊。好，既然是聊天的话，那我就先把这茶叶送给你啊。武夷山桐木金雅，
2: 新茶，
3: 今年的，
2: 下来了，
3: 专门留给你的。
2: 哎呦，段某不能收，我是代表调查组来的。
0: 明白，那就等水落石出以后再说。
1: 会的，
2: 我们同在国防部为党国效力，您现在身陷囹圄，我有义务调查清楚。
3: 暂厅长对古正文对我反复诱供一事怎么看？
2: 古正文他也是为了工作嘛，
1: 可以理解。如果您是清白的，他也不能把您怎么样。
0: 当然，
3: 他们若是有确凿证据，早就把我关进他们保密局大牢了，还容我在自己的办公室喝茶？
2: 当然当然，现在呢只是调查问询。您是国府栋梁，调查组一定会慎之又慎。
3: 总裁一向信任我，前不久还刚刚亲自表彰了我，这等荣耀我心存感恩，肝脑涂地为党国尽力。可是现在却有人执意污蔑我是共党，这难免会让人觉得总裁无识人之能吗？
0: 我受委屈是想给总裁脸上抹黑是的，这是对总裁大大的不敬。
3: 我就一直在想，保密局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的这样啊？难道真是因为情治机构要整合，他们想居功至伟？若这种诬陷忠良的戏码一再上演的话，将来真的说不定他们会一手遮天啊。可惜我现在百口莫辩，真的不知道将来还能不能跟段厅长共事了。

0: 我们都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秉公办案的。您那喝口茶消消火。
1: 我没什么火，只有担忧啊。
2: 若一直这样无言

0: 瘴气下去，与党国有百害而无一利。
1: 尝尝我这大红袍。
2: 谢谢司长。不错啊，这茶。好茶呀。

0: 喝。有回甘吗？
1: 有，回甘，清甜。

0: 四长这大红袍好喝是好喝呀，就是泡起来太麻烦，若无好水，便会毁了这好茶。我这儿
1: 能有什么好水呀？但是你放心，回也是回我的大红袍，回不了你的武夷水仙。

0: 谢次长的好茶，也请次长稍安勿躁，相信调查组一定会给次长一个公正的调查结论的。
1: 感谢段厅长提携，
0: 段某告辞了。

0: 厅长，您找我
1: 啊？张处长，你去查一下黄杰兵团文件夹上都有谁的指纹，记着要避着点保密局。
0: 黄杰兵团，你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个？
1: 先去查，要快。

0: 是我。放松，把门关上。
1: 你怎么进来的？
0: 你就当没见过我。你别忘了，你收过我的钱的。出去，把门关上。
1: 该走的人是你，你现在马上离开，我还可以不告发你。
0: 你心里没数吗，小钱？啊，我跟你说，我给你两个选择。第一，你现在安静的出去把门关上，我明天会给你很大一笔钱。第二，我现在开枪杀了你。
1: 你开枪啊！除非你今天晚上把文公馆所有人都杀了，否则第二天所有人都会知道，今天晚上有一个保密局的特务来吴司长家里溜门撬锁。
0: 啊，放松点，小陈。啊。
1: 你再让我发现一次，我宁愿让次长给我毙了，我也不会放过你。
0: 好，你有种，我等着。

0: 太太没事，刚才进贼了，但是已经被我赶跑了。您回到房间，回去好好休息。要是有人再闯进来，我就开枪。
1: 哎，
2: 组长，是我。啊，我都搜遍了，然后那个整个书房只有一个抽屉上的锁，我当时用了各种的方法，我都没撬开。然后这个时候应该是吴太太起夜了，所以我赶紧就从那个窗户下去了。
1: 看见你脸没有？
0: 没有，绝对没有。
1: 周公馆，
3: 喂，
2: 请周总长接电话。
3: 我是来看吴次长的，周总长批准的。
4: 您稍等。

0: 你知道我这一夜是怎么过来的吗？到底出什么事儿了呀？
1: 没事儿，有些误会。

0: 需要我配合调查，但是很快会真相大白的。
1: 有多大的误会啊，非让你和聂西关在办公室里，觉也睡不好，电话也不让我打。
0: 没事，都是暂时的啊，放心，我一定会平平安安的回家去见你和孩子的。是周总长让你进来的吗？
1: 嗯，加油。
0: 好好好好了。
1: 嗯，你没难受吧？昨天
0: 没有，没有，
1: 都没吃药，我给你带来吗？
0: 啊，没事啊，还好，快坐下，走。怎么样，家里还好吧？
1: 然后
0: 还好。
1: 其实我本来不想跟你说的，怕你担心，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告诉你。
0: 你说。
1: 昨天家里突然来了一群人，说是调查组的。
0: 调查组的。
1: 有一个人他说他姓谷，还有个是大个子，还比着枪，
2: 说是要搜查，硬往家里闯，被我和阿美拦在外面了。
0: 他们有搜查令吗？
1: 没有搜查令，什么都没有。
0: 你再说一遍。
1: 没有搜查令啊。
0: 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是非法搜查。
3: 你怎么知道他姓谷啊？
2: 他自己说的。
0: 好，知道了。还有什么？
1: 还有，晚上的时候我看见一个人影突然溜到你的书房，幸亏小钱发现了。然后天太黑，我没有看清楚，但是我感觉那个人一瘸一拐的，就很像白天那个大个子。
3: 他偷走了什么？
2: 他倒没偷走什么。
3: 你怎么确定他是白天的大个子？
1: 天太黑了，我也没看清楚，我就是感觉应该是他。
0: 如果他就是白天那个人，
3: 他们这是私闯民宅。
2: 那怎么会这样啊？
0: 没事没事，别怕啊。
1: 那谁能管这件事儿啊？
0: 没事没关系啊，会过去的。家里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那书房就是一些日常工作用的资料和书。下次如果有人再进去偷东西，你别管，随便让他去偷。
3: 你和孩子躲起来，只要你和孩子是安全的
0: 就行，明白了吗？好了，这几天吃国防部食堂的饭都吃腻了，很想吃你做的饭。
1: 你跟我说你想吃什么，我给你做。
0: 想吃什么？我给你写下来。
1: 你还用写吗？

0: 就这三个菜？
1: 嗯，
2: 最想吃，馋得很，叶希也爱吃。
1: 你多做一份，下次送的时候如果上不来，就让门口的警卫送上来。
3: 还有别的吗？
1: 孙玉，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反正你做的都好吃。早点回家，我没事儿，啊，别让孩子们担心。好，走。
3: 照顾好自己啊，干净的衣服。

0: 吴太太，吴太太，让，稍等，虽然是不太合规矩，但是吴次长现在正在接受审查，所以无论您要从这里带走什么东西，都得先让我检查一下。
1: 你什么意思？你还想搜身吗？您能不能不要让卑职难做呀？
0: 这是我丈夫写给我的菜单，我就不给你看。那吴太太，能不能请您稍微等一下？我现在就去给毛局长打个电话，请示。
2: 没关系，他想看就给他看吧。

0: 昨天半夜2点，吴太太把电话打到我家了，说调查组大白天就想硬闯吴公馆，没有得逞。大半夜的，居然翻墙又闯了进去。你说保密局这是要干什么呀？啊！
1: 真是太下作了。昨天。
0: 谷组长要我们调查组开具搜查令，我没答应。没想到他们会这么干。建锋同志说了，查共谍固然重要，但维护领袖的威望更重要。他们再这么闹下去，国防部没法正常工作了。段连长，你赶紧想想办法，把保密局这帮人。
1: 从国防部弄走，卑职明白。张处长，坐。我们查清楚了，黄觉斌他的文件夹上没有吴次长的指纹。哦，接应黄觉斌团回来一事，全程都是由吴次长亲自操办的，这上面竟然没有他的指纹？
2: 有一种可能。
1: 文件夹被调包了，如果是的话，肯定是保密局的手法。要不要向总长汇报？啊，不，保密局是有嫌疑，但是咱们没有实证啊。现在上面急需一个为海东青计划失败顶罪的人，在这个节骨眼上，为一个有可能通共嫌疑的次长出头。
3: 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1: 毛局长，你们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硬闯进吴公馆，这恐怕不妥吧？
3: 好、哦，这事儿啊，我已经问责过吴长官了，不过他本意还是好的，想尽快的定案。
4: 这么僵持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1: 看来你毛局长现在也是黔驴技穷了吧？
3: 我还是坚持我的意见。 证据确凿，就可以把吴次长直接移交军事法庭。
4: 可是建锋同志的意思很明确，没有确凿的证据不能立案。可建锋同志的意思你我都清楚。就此结案，总裁面上无光。可现在无人替海东青计划泄密担责，总裁面上就有光了。你们国防部二厅联合调查，你们面上就有光了。
1: 齐武兄，你们不敢担这个责任，我们也不敢担这个责任呐。是啊，你就不要五十步笑百步了。齐武兄啊，我倒是有一个破局的办法，不知道你愿不愿意采纳？
4: 只要是对破案有利，我们保密局愿意全程配合。
1: 好，为师必缺嘛。我的意思是，把这个聂副官先放出去，你们保密局和我们二厅的人跟着，说不定就能抓住点线索。
4: 啊，这倒是个破局的方法。
1: 上峰指示，你我要精诚合作嘛。
3: 对对对，精诚合作。
2: 聂副官，你的情况基本核查清楚了，你可以走了。调查组可能随时会给你电话，会问一些问题的。
5: 那吴次长呢？
2: 他需要进一步核查，还不能走。

0: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1: 欢迎欢迎！
2: 三二一，
0: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3: 那于肖南确实是偷了情报，卖给了那个叫徐山的二道贩子。
4: 是，
5: 哎呀，这个于肖南啊，自从有了相好的阿玲以后，不止一次贩卖过情报。
4: 现在问题的关键是，于肖南不缺钱了，徐山约不出来他了，他不再贩卖情报，我们就抓不住他的马脚。
3: 如果想办法让他缺钱呢？
6: 喂，阿玲啊，是我，肖南。房东说有一个人现在要全款买那套房子。
7: 那可不行啊，那可是我们的婚房，谁要都不能给啊。
6: 你看这样行不行啊？就是我说给你那个彩礼啊，我先不给，然后我先把买房子的钱凑齐了再说，你看行不行？
7: 那怎么行，彩礼你可不能赖啊。
6: 那行，那个我彩礼钱一分都不会少给你的。是徐先生吧？于肖南，
8: 一共三张，不单卖。
5: 一大三小，
8: 说说。
6: 快！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9: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

0: 当中耍。
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3: 这是八角莲。
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5: 杨玉溪中俊，
6: 切丁，
5: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哦，
6: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5: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中菌
6: 的香味。
5: 对，
6: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7: 詹姆斯的厨房，
8: 透过美食看世界。
9: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0: 使用电子银行
11: 能减碳，
10: 快递盒回收
12: 可以减碳，
10: 不用一次性餐具
13: 也能减碳，
10: 就一回收
12: 同样减碳，
10: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14: yeah! 经典云腿炭黑月饼酥香白饼清新刺梨
15: 小时候，只要坐上爸爸的自行车，好像哪里都可以去。现在有车了，想带他们出去玩，他们却总说不用，说坐地铁方便，说我工作累，该在家多歇歇。爸妈，其实只要跟你们在一起就不累。总是替孩子着想，就是他们爱的表达方式。

0: 非常预期中俊。
1: 把它切丁。
0: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哦，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0: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中菌
1: 的香味。
0: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0: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0: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哦。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0: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0: 鸡中菌它在。

0: 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嗯，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也把鸡枞菌留在家里自己吃
1: 啊，真的啊，
0: 对，
1: 那么喜欢鸡枞菌啊，
0: 对，那鸡枞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0: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0: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枞菌呢，把它炒成鸡枞菌油。
1: 哦，像这个是吗？
0: 对，
1: 鸡枞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0: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嗯，哇，好香啊！
0: 很香啊，
1: 很香哎。
0: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枞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0: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0: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0: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
0: 按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儿。
0: 口感在这边，然后把它打开来。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枞，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枞，
0: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1: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枞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0: 对，
1: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0: 对，但是期待有一天鸡枞菌可以量产，
1: 把它切丁是吗？
0: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嗯，
1: 那接下来呢？
0: 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给它捏成饼。
1: 像鸡枞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0: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盛一个起来，然后用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
1: 所以可以把它当沾酱。
0: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1: 增加一点膻味儿，菌菇的味道。
0: 对对对对对。我吓我一跳，我说山是那个
1: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0: 增加山还
1: 山参的味道。
0: 对，鸡枞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1: 一颗蛋，全蛋，
0: 一半就好，它有一点粘稠感。我们把面粉放进来，
1: 中筋汤，
0: 对，中筋就可以，
1: 两大匙，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四颗小洋芋就两大匙的面粉，
0: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1: 像洋芋粑，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烩洋芋，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0: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枞菌，我觉得它是
1: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去压过它，但把它捏实，对吧？
0: 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1: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0: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1: 外面那一层。
0: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1: 好，他给你拿个汤匙，
0: 不用做的太整齐，
1: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0: 对，压扁就可以进来。帮我火关小一点。
1: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0: 145。
1: 140度。
0: 对。
1: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0: 对对对对。
1: 这样它不会吃油。
0: 对。
1: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0: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哦。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枞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枞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0: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
1: 啊。为什么？
0: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
0: 没有，
1: 还是说我要吃的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种。
0: 像这个就没有水分的嘛。啊。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1: 下心吗？哦，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你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切成丝，然后这样。
0: 杏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啊。
1: 松了，把它榨干，榨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0: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1: 好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0: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的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线，这边是硬的。香哎，
1: 有滤纸。

0: 香，好香哦，轻轻的哈，嗯，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嗯，一直在喊现，哎，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的，
0: 哇。

0: 还有我们的杏鲍菇丝。哦，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好，猜一下。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嗯。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哇，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哦，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经济啊，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在，
1: 不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嘛。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揭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用手吗？
1: 可以用手，都可以啊。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的。
0: 嗯，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

0: 让我们不在鸡枞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枞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1: 那个洋芋本身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1: 它就是个下酒菜。好，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嗯，
1: 牛肉很嫩，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山川河流，素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常备易学就会。

0: 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2: 我们今天用东阳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2: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2: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嗯，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2: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2: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2: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2: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2: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

0: 调？
1: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0: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1: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0: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1: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0: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1: 对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0: 你把旁边那
1: 圈去
0: 掉，去了。
1: 对，这翻成中文叫东阴，但其实泰文叫东阳。
0: 东阳
1: 最有名是东阳贡。
0: 东阳贡。
1: 对，就是贡就是虾子的意思。嗯，对。
0: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1: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东阴酱，就有的所谓的东阳酱。其实你要做东阳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0: 沾酱吗？
1: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0: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1: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0: 是是是是，我是说，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1: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0: 商誉是什么意思？
1: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0: 比如说，
1: 都有衣服啦，什么
0: 鞋子呀。
1: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0: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1: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了，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0: 七天无理由嘛。
1: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0: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是吧？你以为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1: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0: 但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1: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嗯，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0: 因为它的酱味太重嘛，
1: 对，
0: 对吧？
1: 对，
0: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1: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哦，对不对？
0: 对，
1: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0: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1: 早期在有一阵子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0: 这么多？
1: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0: 所以是风潮了，
1: 对，
0: 是已经。
1: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0: 泰国
1: 叫泰烧，
0: 泰国，
1: 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0: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1: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了，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0: 或者是
1: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有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0: 现在的话
1: 就是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
0: 能。
1: 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0: 冬阴功的油，
1: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你可以闻一下就。
0: 现在味应该很重，
1: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0: 还好，对
1: 对，因为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0: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1: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0: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1: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0: 吸走了，
1: 全部吸走。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0: 对。

0: 对啊，
1: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0: 为什么？
1: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0: 哦，所以就是你淋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1: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嗯，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0: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1: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0: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1: 你给我那个大汤勺。
0: 是要炒酱吗？现在
1: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0: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1: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我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0: 对，
1: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0: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1: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0: 炒一个酱嘛。
1: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0: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1: 这是豌豆尖。
0: 豌豆苗是吧？
1: 对。
0: 青菜你要汆熟吗？还是怎样？
1: 没有，我要水炒。
0: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1: 蒸炒。
0: 蒸炒。
1: 对。
0: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1: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味放进去炒一炒嘛，汆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0: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1: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让它有味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0: 没炒，
1: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
0: 热？对，
1: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0: 对，
1: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0: 就是油香。
1: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到有点亮亮了，对不对？好，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0: 然后再倒进去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1: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嘛。哦，
0: 但是又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1: 对，
0: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1: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牛肉是
0: 本身有油脂，
1: 油脂是比较高的，所以你不如用，
0: 所以你希望它清爽一点。
1: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0: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1: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0: 对。
1: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0: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1: 因为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0: 我帮你要芡吗？
1: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0: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1: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0: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1: 有啦，但比较少。
0: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1: 因为我们菜。你可以试试看。嗯，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了。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0: 但是因为我是多少？
1: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0: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几20度。
1: 对，你看现在油温就没有那么高了。
0: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

0: 毛什么，有的时候我们觉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1: 对。
0: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1: 现在差不多是五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0: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1: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让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0: 对。那就让它收紧，是吗？
1: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那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0: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1: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0: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1: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0: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嗯，
1: 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0: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嘛？
1: 对。
0: 泼沫。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嗯，
2: 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1: 有哎，
0: 对不对？
1: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个例子好，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中央，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中央，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嗯，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把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

0: 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0: 豌豆苗，
1: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1: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1: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
3: 喂，要唔要食肉啊？我哋打边炉喎。

0: 道了，知道了。
1: 我叫刘坚，平时大家叫我坚哥啊。我喺间店嘅老板啊。平时咧，我就系负责食材啊、味道啊、快多啲。
2: 就剩下这几份了哦。
3: 哦，好吧。二三号又肥牛，一个牛肉丸。好，还有什么牛百叶？这是腊鸭肠。
4: 腊肠。
3: 对，是我们店的特色。我叫苏月琴，我是金记生料的老板娘。我开店之前呢是做金融的，现在呢负责买单跟管钱。上了哦，谢谢。哎，两个人里面空桌都可以坐。
5: 我们小月老板娘是最 number one 的。
6: 他没结婚之前我们就认识了，不然看到他太疯癫了，长得又那么漂亮的一个女人。全都摆着，你想吃什么你就随便拿就行。
5: 这个食材全部要靠抢的，一窝蜂的要去抢。
6: 就连我是他的老朋友都得站在旁边等着请他吃啦。
3: 我们家清汤呢是用铜骨熬制的。
1: 我哋个汤底呢就是清汤嘅，没有盐，没有任何添加剂的，所以呢生料烫是最能够体验得出食材新不新鲜。
3: 咱们家生料大概有五六十种嘛，都是我老公自己去挑选回来的。
0: 好哥，
7: 早晨，
8: 早
7: 晨。
8: 哎，
7: 那你有啲嘢啊？
8: 这个老板比较关照我，好东西都留给我。店里面的人去我那里抢菜，我就是要来菜市抢菜的。
1: 自己攞刀，自己动手啊！冇过关嘅我就唔要嘅。
0: 老细，有咩靓货今日啊？
1: 我哋菜单咧就系季节性嚟调整嘅。只要市場上有口的食材，我哋都會採購翻嚟分享俾大家。顧客食得開心，咁我就開心啊！

0: 我哋呢家店咧主打咧就係生料，但係好多人都係衝住我哋嘅牛肉嚟嘅。牛肉咧，我哋主打咧就係四五種啦，有啲肥牛啊、吊龍啊、腱子肉咯、啲花牛肉咯。区别咧就系口感咯，比如讲吊龙咧就系比较嫩口，胸口捞咧睇起嚟肥肉嘛，其实咧食起身系好脆嘅。腱子肉咧食起身咧就系比较弹牙。
1: 吃起来的口感它是特别脆的，食材的那种原汁原味保留的比较好。
2: 打边炉啊，这个清汤火锅最重要的还是蘸料。
3: 我帮你调吧。好吧，我们家这个打边炉呢，除了食材新鲜，还有这个酱料是很关键的。这个蘸料是我老公自己做的，别人家是学不到的。
0: 其实很多客人都是冲着我们这个调料过来的。这个酱料有专用的酱油头抽，加一些平常的香菜啊，还有蒜蓉辣椒。这锅酱料呢，就是我们这里是最受欢迎的一锅酱。除了这个酱，我们这里还有两个，一个是黄皮酱，还有一个是香辣酱，也是我自己研究出来、秘制出来的。
4: 黄皮果酱很好吃，酸酸甜甜。
5: 又酸又甜，很开胃，
6: 好好吃。
7: 对对对，黄皮酱，对，这是我们广西最具有特色的代表。
4: 好辣好吃哦！
3: 小贝，来喝饮料，喝饮料。
1: 老板娘是多少年？
7: 三四年了吧。
3: 熬夜又老了是吗？买最贵的化妆品，熬最深的夜就是我这种。
1: 有时候我看他太累了，我都有点嫌弃他老公。其实他是姐弟恋。好好的白菜就当
3: 苦头。其实我老公以前是个挺爱玩的人，做了这家店之后，我发现我老公变成熟了，整个人更有担当了。
1: 就是不善于表达的那种。
0: 太复杂了，我的时候不用采访那么多了，你采访我老婆。
1: 没事，你讲一下啦。
0: 我老婆可以讲，她很能讲的，我不能讲。
1: 最想跟老板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3: 不管你做什么，我都支持你。
0: 做间店咧，咁佢开心就 OK 啦嘛。啊，其他都没有咩嘅。
8: 我想和我的闺蜜果果和英婷一起吃宵夜，因为跟你们在一起做什么都是很开心的。
7: 跟我的闺蜜蕾蕾、欣欣，
9: 我最想跟我女朋友吃宵夜吧，而且我们现在也正在吃宵夜，一起变胖。女闺蜜没有，不敢有。
6: 我最想和爸爸妈妈和我妹妹，还有爷爷奶奶吃宵夜。
10: 我最想跟我的老婆唐文慧一起吃宵夜。为什么？因为我爱他，啥事都喜欢跟他一起做。
11: 我的闺蜜是个男生，他要王洪博，铁打的闺蜜，流水的情人。
12: 我最想跟我的闺蜜梦瑶、紫燕还有梦妍一起吃宵夜。
13: 我的闺蜜耍赖好多年，从初中识到现在。梁浩，我想跟你吃宵夜啊，快啲嚟啦！
14: 喂，你来的哟？来四川烧烤要给我妈妈上吃烧烤，我在这儿等着你的。
15: 你不必过分多说，自己清楚，你我到底想要做些什么？
16: 我叫林阳，今年37岁，以前是一个乐队的吉他手兼主唱，然后现在呢是这个四川烧烤摇滚妈妈烧的老板。
17: 温州店子的特色菜，第一个是人参老花，第二个就是素生蚝。
16: 也是就是我们自贡人很喜欢吃老花嘛，也很喜欢吃折耳根。这个名字啊，也是吃瓜的顾客给我们取的名字，取的这个人参老花。
18: 又有老花的味道，又有折耳根的味道，符合在一起的话，就我们这边的人都他都比较容易接受的。
19: 真的是没得肉折耳根的，就没得人参老花的，真的。
17: 这个人参老花的特别之处啊，就在于里面的这个折耳根，也叫鱼腥草。这个鱼腥草就是所谓的大型美食，喜欢的人呢特别喜欢，不喜欢的人呢一口都吃不下去。人参老花这个菜啊，看都简单，但是啊，做起来还是多有讲究的。先把切成段的这个折耳根放在这个锡纸盒的最底下，让它的味道啊从下往上按制作工。第二层呢就是放我们自己秘制的这个泡椒，丰富口感。第三层就是要放这个蒜泥，有句老话说的，吃肉不吃蒜，味道少一半大。我们这个人参老花呢，在烤之前要用料酒跟生姜炒到三分熟，一个是为了去腥，一个是这样子的老花呢不容易碎。最后啊，就是撒上我的蓬莱养生调料，麻辣鲜香啊，就靠它呀！哈哈哈哈。上火之前呢，加上我自制的蓬莱养生调和油，用小火烤15到20分钟。用锡纸盒的目的就是让老花受热更均匀。下面有折耳根呢，那就不得浮穿地心。最后啊，要加上一瓢罐小米辣，不用等到这个小米辣熟就可以上锅哈。一分辣一分快乐，十分辣十分快乐。
20: 我觉得吃老花会变聪明，真的可以。虽然是猪脑。
21: 老花就是说吃啥补啥嘛，大家可以尝试一下，鲜香麻辣，就特别符合自贡菜的口味，
22: 就是比较嫩比较滑，比豆腐肯定好吃多了。
16: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哈，真的确实太忙了，没被招呼好哈，兄弟伙，哎，确实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23: 不在不在。
16: 哎，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啦！生日快乐，越来越漂亮，越来越美丽哈！兄弟伙，兄弟伙，我是龙阿六。基本上我的朋友就是玩音乐的朋友，说的比较那个近一点，知道吗？几个兄弟伙那些，然后一起得排练设计，说点音乐啊，就排点歌啊，当自己做落麦。不说了，这种玩意儿是不是烧酒激情了呢？还是
24: 民众确实喜欢蹦蹦擦擦，蹦擦擦有的。
16: 蹦擦擦，
25: 天团，
24: 天团，天团，
25: 喜欢蹦蹦擦擦，天团。
17: 哎，这个烧烤店呢，厨啊要养家。其实啊，我还是有点小小的私心，就是啊，平时跟朋友一起有个聚会喝酒的地方。
1: 吃的感觉有
17: 很好
1: 的味道，
17: 这个人参老花啊口味都重，然后我就后头想到啊要整一道清新一点的菜，后头就有啊这个素生蚝。
2: 我问过老板为啥叫素生蚝，他说那个茄子呀烤出来都是那个生蚝的味道。
17: 其实就是在于我这个蒜蓉夹，没啥子特别的，没啥子秘方，就是很普通的。但是啊，你就是做不出我这个味道的啊。
19: 花茄子的钱能够吃出生蚝的味道的，绝对巴适，是大货。

0: 这就是我的平时一起说是音乐的一帮兄弟伙，也是因为我大家都喜欢音乐才走在一起的，是不是？
1: 这个是我最大影响啊，是受的不一样的，
0: 受黄家驹的影响嘛。长头发，兄弟你记得到不？长头发，皮衣皮裤，刚刚你没有，那时候我俩穿凉皮的喽。哎呀，那个时候没得钱，但是啊，每天没得那么烦恼的。还是那句话，开心就好。

0: 想跟你一起吃月宵。
1: 我的偶像是刘德华先生。亚洲水暖船的外面。再来一首安迪刘，你是我的偶像哦。这首歌我特别喜欢，这首歌叫练习，因为有你我一直都在练习做最好的自己。
2: 我们是
3: 夕阳红红叉叉甜盘，
4: 我们想和你一起吃宵夜。哇，
5: 红色基因激扬奋斗之志，知行合一，传承优秀文化，民族瑰宝，书写灿烂芯片，屯补遗存，绽放时代价值，勇担文化使命，汇聚奋进力量。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6: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5: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7: ，This car is so cool！
5: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8: 直接打我！
5: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9: We go！
5: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0: 山水庙，大丰收，共奋进。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1: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
2: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妈前两天去静安寺给咱们俩求了平安符。
1: 绿色。
2: 陆主任，这是我们金老。金老，
3: 这是公安局的陆主任。
4: 陆主任好。
5: 你好金老板。林小白，这里是命案现场，别乱动。
3: 狗子也来了。
5: 你怎么会在这儿？
4: 陆主任，解释一下，少白是我的助理。
5: 金老板
4: 啊，
5: 我们一会儿会调查死者的社会关系，请通知厂里的工作人员随时准备接受问讯。
4: 没问题。
0: 哎，不对啊，这凶杀案平时不是归刑警处管吗？你们来干嘛？说我没资格管，你们好像也没资格嘛。
6: 我叫虎子。
0: 这家伙脾气不好，没事。

0: 天晚上是你值的夜班？哎，
1: 是我的夜班。这厂里的每一个人啊，我都认识的。
2: 但凡你真是……
3: 现在这样审他们没用的，审他们能审出什么东西来？
0: 你有不在场证明吗？
3: 我不在场证明。

0: 好，我昨晚在静叔家吃饭，吃到9点多。您不信可以去问金岩，如果金岩的证词你们觉得避嫌不足采信，你们可以去问一下金家的司机，如果金家司机的话还不信，可以去问一下王金丽丽香，我们半路上买了3斤栗子，记完了吗，狗子？
1: 你嘴放干净点，我再确认一下啊，你吃到了9点钟又去买了3斤栗子接着吃是吗？
0: 是啊，吃栗子犯法啊，长官。
2: 行了，我们会去跟王吉丽丽香的老板核实的，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0: 暂时没了。
2: 那你可以回去了。
0: 你们现在应该还没什么头绪吧，我不介意可以帮忙的。
2: 不需要。
0: 我没别的意思，这案子涉及经书，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帮下忙也不是不可以。
2: 那你呀，就更需要避嫌了。感谢你的配合，你可以回去了。
0: 猴子哥，
1: 你呀，现在连编外人员都不是，不能参与办。
0: 不办就不办，有什么了不起啊？
3: 根据死者家属和厂里职工反映，金氏纺织厂原先是刘明俭的。45年抗战胜利之后，你从重庆回到上海，吞并了他的厂子。
4: 他当时的情形很惨淡的，我要不入股，他的厂子早就倒闭了。我肯入股是在帮他哎。
2: 可是据我们了解的情况，他不这么看，他认为是你夺了他的厂子，私底下有不少怨言，
3: 而且昨天晚上只有你进过厂子。

0: 我已经资金帮助，就是那些伪装成诊所、杂货铺、餐厅之类的，走的是我的账。前几天刘经理拿着这些账目来找我，要挟我，让我无偿的把厂子转让给他。如果我要不肯。
1: 告发我，确实有那么几个瞬间，我是想让他死，但是思前顾后，我想，为了这件小事情去杀人，不是我金宝昌的做派，我就是想要他死，我也不会愚蠢到在我自己的办公室里动手吧。这或许是更高明的伪装。
0: 金宝昌，你有杀人动机，又没有不在场证明，很难不让人怀疑你。关同志，什么意思啊？你要对你的话负责任的。
2: 例行询问，请理解吧。那近段时间，请不要出远门。
0: 我相信政府会还我一个清白，在此期间，我哪里也不会去。
2: 这个人平时也很少得罪人，为人也厚道，到底是谁杀的？这段时间您最好少出门，等案子查清了再说。
0: 你技术行得正，坐得端，怕什么？
2: 刘经理死得很蹊跷，我怀疑很可能他们真正的目标并不是他，而是您，又或者想借此来警告你。
0: 警告我？
2: 警告我什么呀？暂时还不知道。不过你放心清楚，这个案子我会继续往下查。想伤害我的朋友家人，他们想都别想。
0: 少爷，有你这句话我就满足了。听说这个现在警察旧部的这些人都留下了，你说你要再出现这样的事情？

0: 那就好办多了。
1: 秦叔，现在警察局里又没什么油水，反而有一大堆死规矩，我要是在局里反倒是束手束脚了。不过他们现在倒是有一点还不错，至少不会草菅人命吧。
0: 你现在下这种结论还是为时过早了。
1: 至少那个姓陆的，那个榆木脑袋他不会。
2: 死者生前有一个习惯，在他每天离开之前大概9点钟，他会将当天处理好的账目放到金宝昌的办公桌上，这样呢，金宝昌第二天一来就能看到。因此我们可以推断，死者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点遇害的。此外呢，在现场没有发现任何的拖拽痕迹，由此我们可以断定，金宝昌的办公室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3: 死者生前人缘较好，很少有人发生冲突，目前来看只有金宝昌有充分的杀人动机。
4: 从死者的伤口推断，凶手应该是职业杀手，金宝昌这把年纪很难办到。
5: 法医的结果出来了吗？
4: 刚去问过了，还没有。
2: 金医生不在，那个刘瑞到底行不行？
6: 下一步测试钢温

0: 金医生，不行，您救救急，帮帮忙！这陆主任要的急呀。尸体送来的时候，陆主任说过了，这件案子我要避嫌。
1: 是，情况是这么个情况，但是目前的情况，
0: 刘瑞，要遵守纪律。我之前都是跟您做助手的，这我真上手了，还有点无从下手，您就当帮帮忙，救救急嘛，就这一次。 咱先不说，我做不好，耽误了案情，我这个水平，也对不起死者呀。
1: 下不为例。
0: 不为例。
1: 开始吧。

0: 刘瑞，我有没有跟你强调过纪律？有，为什么要违反？我记住，确实不够娴熟，所以硬拉着金医生帮忙的。
1: 陆主任，确实要遵守纪律，但也要看实际情况。刘瑞现在确实做不了尸检。
2: 金生，这个案子牵扯你父亲，你应该明白。
1: 我有一个提议，今天咱们不讨论案件，只讨论尸检，解剖还是刘瑞来做？我不动，在旁边做指导。
0: 如果您还是不放心，那您就换上解剖服，在旁边监督。如果这都不符合你的原则，我现在可以离开。陆主任，时间紧迫，要是因为我的不专业耽误了案情，也不好。就这样吧，尽快。别紧张，来吧。
2: 集中精神，从死者的胸腔开始，被利器刺入后，检查内脏受伤的深度，来测试利器的长度。调整呼吸。如果是你要杀刘明简的话，
3: 我不可能杀他。
2: 我说的是假设，你会怎么想？怎么做？ 假设我杀刘明简的话，我先踩点，偷偷跟着他，摸清他的生活规律跟习性，找一个最稳妥的时间点下手。
3: 还记得我们出监的时候吗？
2: 当然记得，那时候为了搞清楚目标的生活规律，咱们就得像影子一样盯着，哪管什么白天跟黑夜，凶手也一样。
3: 所以，我们只要掌握了刘明简近几天的活动轨迹，
2: 那也就掌握了凶手的活动轨迹。
1: 陆主任，尸检报告今晚出来。
2: 辛苦了。

0: 应该是两个人。趁夜翻墙进来，顺着排水管爬进了办公室。作案完后又原路返回。
1: 抽烟吗，万博？
2: 哎呦，侬哪能嘎客气了？哎呦，
3: 林少啊，之前多有得罪啊。
1: 这是你说哪里话嘛？万博，是我的问题，你这是守规矩啊。那您知不知道这个刘经理，他一般晚上几点钟走啊？
3: 刘经理，9点整。

0: 哎，你好，不好意思啊，想请问一下，你有没有见过这个人？
1: 没见过。
2: 哦，没见过，
3: 没见过。
0: 有没有见过他？
4: 没见过。
5: 哥，刘明姐进一周的行程。前天上午，金氏纺织厂挂牌支援解放先进集体，现场非常热闹。这个报纸上刊登了一张照片，把刘明姐给拍上去了。
4: 这越是热闹越不被人注意，凶手一定不会错过这个机会的。
5: 但是我全查了一遍，没发现任何异常。
4: 这报纸上就刊登一张，但是记者当时拍的肯定不止这一张。
5: 我马上联系报社。
6: 小江，帮我弄碗面。
7: 您上午回来了，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别提了。
8: 老板，来两碗面，跟他一样。
6: 哎呦，小张哥，你怎么来了？
8: 肚子饿，让林少请我们哥俩吃面。
6: 哎，去去去，烦人呢。找到了？
8: 我是没找到。
6: 你没找到，在这笑笑笑啊？天天就知道蹭吃蹭喝，活又不好好干。小佳，
9: 哎，
6: 给他们上两碗面。
9: 哎，好嘞。稍等啊，林少。
8: 但不过我朋友阿晨看到了。
10: 我看到了，就照片那个人。
6: 在哪儿看见的？
10: 金家棉纺厂附近。
6: 你看清楚了啊？是这个人。
10: 骗人下雷劈。那天晚上大概也就这时辰，有两个人在路上吵架，我就多看两眼，其中一个就是他。
6: 他们吵什么还记不记得？
10: 嗯，
11: 你早他妈干嘛去了？你回这不找死啊？哎，
4: 金飞，我放轻松点。
6: 另外那个人长什么样子？你还有没有印象？
10: 个头挺高，得有个1.8米。

0: 瘦但很壮实，高鼻梁，眼睛不大，他看起来老凶的，我就赶紧躲开了。
1: 小江，
2: 哎，
1: 再加两个鸡腿，
2: 没问题。
1: 来，赶紧吃，吃完带你去个地方。
3: 这是上次拍的照片。

0: 陆主任，这份尸检报告主要是由金医生完成的，但是保证绝对客观啊。死者颈部有一处勒痕，身上有两处刀伤，分别在颈部和胸口，但致命的就是胸口这一刀，而颈部这一刀呢，应该是后补上去的，确保死得彻底。死者颈部的刀伤左深右浅，所以推测这人可能是个左撇子。
1: 那现场凶器的情况呢？凶器就比较特殊了，它不是常见的匕首，从它的伤口的剖析来看呢，窄而略长，两面开刃。我大概画了个样子，你看看。
0: 这个匕首跟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现场的凶器很像。
2: 蝴蝶刀。
1: 主任，昨天报社提供那张报纸上显示，那个人用的也是蝴蝶刀，同样是左撇子。 特征已经非常明显了，这个凶手不仅制造了新库大劫案，就连4年前的福州路爆炸案也是这个人干的。
3: 我建议并案调查，虽然说是大概率，但说不定就是同一个人。
4: 不是大概率，是肯定，
3: 就是他。

0: 4年前福州路爆炸案的现场，我就见过他。他现在又回来了。这画像你从哪儿来的？我根据目击证人的描述，找人画了一个大概。
1: 之前审讯你的时候，为什么不说见过这个人？
0: 当时也是想查的，但是当时调查组的组员们不是被车撞了。 就是被人把头蒙着扔到黄浦江里，尸首都看不到了。谁还敢查呀？我怀疑那帮人他们一直就在上海，但是他们一直在暗处盯着我们。
1: 现在不是怀疑，是肯定，你就不怕了？
0: 我想通了，怕有什么用？还不如主动把他们揪出来。所以我想申请回来继续当一个警察，啊不，做一名公安。真这么想？
1: 当然，恐怕没那么简单吧。是我替你说呢，还是你自己说？你的目击证人，不会就是看见这么一个人吧？之前审讯的时候，你就替你的兄弟徐威隐瞒了实情。

0: 从报警电话开始，你就在替他遮掩。那个接电话的是徐伟吧？
1: 报警电话确实是他接的，但是这也说明不了什么吗？
0: 很有可能徐伟就在等那个电话。电话里的人给了他指令，让他到福州路车祸现场来组织我。像你这么聪明的人，案发以后不可能不怀疑的。只不过因为徐伟是你的兄弟，你一直不愿意相信。
1: 你说的这些确实是一个合理的推断，只不过没有证据。这没有证据我也没有办法怀疑他嘛。我现在就是想通过这条线索能够找到我兄弟，我们一起把这件事情弄清楚。陆准，可能我们现在做这个事儿的目的不一样，但是我们都得先找到这个人，是吧？
0: 我再问你一遍，当年的案子你还有没有什么隐瞒？
1: 没有任何隐瞒，我后来去调查过，你们的人还有日本人都在找那个研究细菌的小仓，但撞你们的车车牌号是伪造的。福州路那栋房子的租户是文天，是你们的同志，当时在爆炸现场残留下来的那些资料照片全都被日本宪兵收走了，但是我那里还留有一些，我可以全部上交留给你们存档。我够有诚意了吧？
0: 小仓呢？
1: 小仓当时就是被他带走的。我当时想顺着这条线往下查的时候，身边就一个接一个的开始死人，那我也是被迫终止了这个调查。
2: 金老，刘明姐不是老要挟你吗？这个麻烦我们替你解决了。
3: 人是你们杀的，
2: 这是我们给你的一个见面礼，欢迎你回归组织。

0: 我不想和你们频繁接触，有些事情国安也在怀疑我，我只是个商人，行事所迫，我不想陷得太深了。
1: 秦老，你是越老越糊涂啊！帮你解决了麻烦，你找公安对付我们，你以为新政府能给你当靠山啊？我今天在街上来回溜达。 捡到一样东西，不知道你认识不认识？应该是你家捡钱的吧？今天小姐应该住二楼，右边朝南那间。每天早上5点半坐18路电车去公安局上班。
2: 如果不加班的话，6点一刻下班，7点到家，今天穿的是米色衬衣，咖色长裙，棕色高跟鞋。
1: 哎，咱俩交流一下，你怎么会有这么漂亮的姑娘？
2: 我也单身啊。
0: 我女儿在公安上班。
1: 秦老，这天当的太不称职了。今天小姐在公安局当法医这个事你不清楚？你代号叫什么来着？
0: 我想起来了，白头翁。

你求求你了，求求你了，让我做些什么？只要别对我女儿，别对我女儿，说得这么残忍，掉了个东西还给你而已。以后有什么事儿，我会通知你的。 哎，还有，你爸岁数了，别动不动动刀动枪。

0: 白头翁及其护崽，有时候为了护崽，他可以不顾安危，近身主人。那除非啊，不顾他女儿的性命。
1: 此人不好说，他即使是为了女儿的安危，恐怕也不会轻易的乖乖听命。
0: 老师，您放心啊，白头翁怎么斗得过鹰隼？
2: 这些钱给许巍，刘明简的投名状算是纳了。
3: 商人也没输什么利，给这么多合适吗？妈，
2: 你这个东西的确是好，只要稍微给那么一点点，黑的就能变成白的，有时候一个懦夫都可以变成勇士，有意思。 哎，细数送上，老毛病改改。
0: 还有吗？一分不少都给他。

0: 卫士月饼新开关正在招募中，您们肯加入？五大支持全部配齐，月度套时推荐官还能获得卫士月饼礼盒，48小时快速审核，扫码报名，成为卫士月饼新推官。
1: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2: 这个我会啊！
1: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3: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事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0: 接下来要搞清楚码头手勾帮的底细，看看戴月清这个人有多少斤两。
1: 那我这就办了。
0: 嗯，让许巍去，你盯紧了金茂昌就行。 光吃面行吗？

0: 之前叫你来你不来，现在说来就来。
1: 你把我们社会处当什么呀？你当菜市场呢？
2: 你也在啊，狗子，我刚都没看到你。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叫虎子。哎，
2: 这样天天跟我对着干，我不得叫你狗子吗？军管会约法八章，哎，你应该比我背得更熟吧？这里面承诺了啊，对立够功的。

0: 旧警察量才录用，我立过功，哎，这一点谁都否认不了。还有，李世英局长亲自召开了旧警察留用大会，他说绝不能让一个要求为人民服务的人没有工作机会。我现在要求为人民服务，这一点不能拦着我吗？
1: 我懒得跟你说，
0: 懒得说就别说。陆伦，
2: 行，你可以回来，不过呢，你还是编外人员。
0: 编外就编外，没关系。那我们说好了，有徐威的消息，一定要随时通知我。
2: 这应该是我提醒你，进了公安就得有纪律。
0: 好，有徐威的消息，我一定随时通知大家。
3: 那就这样，明天跟另外几个同事一起办手续吧。
0: 还有另外几个同志啊？陆主任。还有一点，你看，现在我们都已经查到这个人了，那我金叔的嫌疑是不是可以洗清了？
3: 可以了。已经很晚了啊，大家累了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
0: 谢谢你啊，老徐。来来，我帮大家收一下东西啊，放哪儿放哪儿。
3: 啊，老陆。金宝昌的棉纺厂啊，正在给咱们解放军生产夏装，有战略考量，生产不能受影响。
2: 那老徐，那也得抓到这个人销了案，才能撇清金宝昌的关系。
0: 我再看看。
4: 慢走。哎，玉儿，这玻璃有点脏，我去拿个毛巾啊。
5: 去吧，这会儿人不多。

0: 把这些钱拿上，尽快去湘江阳台，把孩子生下来。这么多钱，你哪来的？你到底在干什么？你要是不方便跟我说的话，你去找少白，他一直在找你，他会帮助你的。特殊任务要保密，记住，一定不要麻烦少白，我自己事情自己解决。
1: 魏哥，
0: 你相信我。
2: 我得出去一趟。嫂子，
3: 少白，你怎么来了？我刚好路过，就来看看你，给你带了点东西。
2: 哎呦，以后别带东西了，家里还有你上次送的呢。没事儿，威子不在。 有事就跟我说。你门没关，我帮你把门关上。先忙。
4: 哎，
5: 上班。
4: 麻烦你帮我拿一下支钢笔、牙签。

0: 曹大，你这锁太旧了，我帮你修修看。啊，
1: 钥匙。
2: 回来了，连我都瞒着，不够意思啊。你给我听好了，不管你做了什么，你都是我林少白的兄弟。棉纺厂那个案子会一直在跟着查，我知道那个人又回来了。许巍，如果你还拿我当兄弟的话，需要我做什么一定要告诉我，就算天塌下来我们兄弟俩一起扛着，听到没有？
3: 曾经来过，灯火如昼，像一阵风。

0: 呀，还睡呢？哎，你今天不上班啦？快起来，要迟到了呀！
1: 大妈妈，东西拿给我呀。
2: 哎，少白啊，你这第一天上班就送这个伴手礼行不行呀？
3: 没问题的，他就喜欢这个。嗯，好了。啊，
0: 哎，少白，少白，那个发了警服，你先不要穿啊，拿回来我帮你改一改，烫好了再穿，知道吧？
2: 哎呦，你那么大声干什么呀？就怕别人听不见是不是呀？
1: 行了，我知道了，走了。
2: 嗯，慢点啊。
4: 这位啊。
2: 哦，对了，少白，
5: 空了让你们领导到家里来吃饭，好吧？
0: 老姐姐，你声音比我还要大嘞。
6: 这些档案卷宗是所有能找到可能跟特务有关的排查资料，这里包括了解放前中统、军统在上海的活动情况、大小案件。这个人在最近的特务活动中很活跃，但是我们对他真实的身份、立往的经历、还有社会职务等等全然不知道。材料呢都在这里，就先从他开始查。
7: 报告，二师林少白前来报道。
6: 第一天就迟到？
8: 绝对没有。我其实早就到了，我就是啊，突然想到今天早上太早了，大家肯定没吃饭呢，我就跑了七八条街给大家弄了些小点心，大家尝尝，这蟹壳黄老厉害了，可好吃啊。还有这个擂沙圆，哇，排骨年糕，这可都是好点心啊，绝对不比那乔家山的次，大家尝尝就知道了，
9: 真讲究啊。
10: 少白，这排骨年糕现在来的？
8: 老徐早喊你识货，嘿嘿。杜主任，
6: 开着会呢，吃有这么重要吗？你会后写份检讨给我。哎呦，
8: 不是，不就迟个到吗？陆主任，不至于这么严重吧？哎，对了，这个是给你的。
6: 早饭我吃过了。
8: 这不是早饭，不是给你吃的，是给你房间里那盆茉莉花的。你那盆茉莉花光浇水，叶子都黄了，要蔫了。我这个是草木灰、豆饼和泥混在一起的花肥，我大妈妈弄的，我家里一直在用，效果老好了。哎呀，主要是家里剩太多了，用不完。陆主任，你帮我分担一下，
6: 先放那儿吧。
8: 好，
6: 检讨还是要写的。整个二室没有一个第一天就迟到的道理。
11: 报告，陈小满前来报道。
8: 哎呦，第一天上班就迟到啊！不好意思，这位同志，你叫什么来着？
11: 陈小满，小满那天生的，好记。
6: 为什么迟到啊？
11: 对不起，我昨天晚上想到要当公安抓特务，兴奋的一晚上睡不着觉。其实我早上五点就起了，但还是因为太激动，跑到了福州路公安局报道。到了才想起来社会处不在局里，这才着急忙慌往这儿赶。
8: 这得写检讨了吧？这个得那种深刻的，1000字以上的是吧？哎，
6: 林少白同志说的没错啊，这检讨啊必须要深刻。那就按林少白同志说的这个规矩来，1000字以上。不过，陈小满同志，你不用写，要写的是你。啊？
8: 不是。老陆，你搞区别对待啊？
6: 人家是新同志，啊，摸错了地方，那很正常。你是前辈呀，迟到就是不应该。

0: 是，你跟我来。先放一下啊，我给大家介绍一下，陈小满同志，大学生，毕了业分来的。嗯。哦，对了，这个虎子同志在审讯记录方面还有点欠缺，以后小满同志可以协助你的工作。
1: 真的是，小满同志，你来的可太及时了。我呀，你不知道，让我写材料啊，什么报告，简直就是那个丈二和尚。
2: 摸不着头脑，
3: 哎，
1: 没脑子
3: 啊！就让我整理报告、写材料啊！报告主任，我申请到反特一线去。
2: 满腔热血，值得大家学习啊！等你熟悉情况以后，会有机会的。
3: 好，主任，你一定要说到做到。
4: 快过去！

0: 就这点力气啊！这人怎么样了？工人们嘴都很严。那您不是干警察的吗？就这点本事，等着再给你2天时间，要再调查不出首钢和戴月清的消息。
1: 陈小白，您守白。
2: 到了。
1: 这个是保密条例，回去以后不但要背熟，还要刻在心里。不管是谁，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在这个问题上犯错误。明白了吗？
2: 明白。
3: 这是你的警服。我没有啊。你是？我是编外人员，我知道了。等你正式入职的时候，会给你发的。
2: 主任，这个编外人员是什么意思啊？就是破例招进来的特殊人才。那你一定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吧？
4: 不愧是小满同志，大学毕业。你以后啊，就跟着我啊，不要骄傲，要学习的地方还有很多。好了，现在我代表20，正式欢迎你们。喂，你好。我找法医科金岩。我就是。
5: 小姐，我老周，金老在码头出事了，你快来看看吧。我
6: 爸他怎么了？突然心口疼，正好给你打电话了。我马上到，你别让他动。
5: 刘瑞，我先走了。啊。金老，给小姐打过电话了。一会儿小姐到了，你就带她上船。东西都准备好了，只要她上了船，我就踏实。
6: 小姐发现不对劲怎么办？
5: 就是把阿雅把她放到船上去。
6: 明白。小姐，你可算来了。
4: 我爸他怎么样？
6: 现在说不好，在船上医务室休息，你快去看看吧。

0: 你们到底要干什么呀？求求你们，放过我女儿吧！
1: 你是不是冤老冤枉头痛啊？把女儿送国外，安全吗？国外我们也有很多人呢，很方便下手，怎么回事啊？

0: 爷爷，爸爸，他们说你在船上呢，你身体怎么样？刚才送了一个客人，有点不舒服，休息了一下，现在没事了。
1: 老周他们就是小题大做，非要给你打电话。手还是这么凉，要到医院检查一下的。检查了也是让我。
0: 多休息，多锻炼。去，明天就去。现在就去，走。
2: 您最近这么多工作，太累了，要不要把手头的工作放一放，休息一下？要是说能放就放，那就好了，放不了啊。 爷爷，把医院的工作辞了。
0: 哦，我正打算跟您讲呢。我现在在公安局当法医。你已经知道了？电话都打到办公室了。我也是听别人说的。哎，我就知道你根本就没打算告诉我，是不是？一个女孩子当法医，天天跟尸体打交道。爸，新社会了，您的观念也得跟着变。 再说了，法医看的是技术，不是性别。我不管，您答不答应，这个法医我是当定了。爸爸就
2: 你这么一个女儿，
0: 爷爷，你一定要学会保护好自己啊！只要您答应我，我一定保护好自己。
2: 好看吗？这是爸爸一直想要送给你的。送给我？嗯。上海都解放了。你是在公安局，但降职管理有规定，爸爸这枪送给你防身。
0: 行，您的性子我也拗不过。谢谢爸。
2: 爷爷，爸爸累了，稍微眯一会儿。
0: 嗯。老周，慢点开。
3: 好。

我不会让你们发错，但我有个条件。老君商会会长的位置，我有一个很强烈的竞争对手，刘先生。

0: 卷宗太多了，你这一本一本查，这是笨办法。我们看了这么久，什么线索都没找到，没用的。笨办法，往往最有效。疑心图快，反而最慢。希望你加班啊，这些全不要看完。是。
1: 好了，主任。
0: 晚上要睡了，
2: 小马。
1: 你应该困了哈，我看你脸色不太好。
2: 我不困。
0: 年轻就是体力好啊。你看了多少啊？
1: 你是翻得太快了，你能不能认真看呢？我身为一个前辈，我要教一下你。你这样子看是不行的。你别在这儿装得很忙的样子，在这儿找找找。
2: 等一下，
1: 主任，我好像找到了。
2: 有两起案子和嫌犯的特征有重叠。 第一起是1940年日据时期尾上海特别市发布的一则通缉，这名叫小鸟游间的破坏分子很可能是中国人冒充的，持蝴蝶刀摆脱了日本人的围捕。第二起，这里，46年中华路老西门赌场聚众斗殴案，这名叫陈英吴的罪犯持蝴蝶刀伤人。 这个小鸟游是日本的一个稀有姓氏，它的读音翻译过来的汉字正是英吴。再加上用蝴蝶刀伤人，完全可以据此推断，这名嫌犯在日据时期化名日本人行动，在抗战胜利之后又用老证件办理了假户口，但还是沿用了英吴的翻译。这个频繁更换身份也符合特务的做法。
0: 不错，不是这么多卷宗你都看完了？
2: 看完了，
0: 还背下来了。
2: 我会速记和速读，看完一本书的时间比常人快10倍。
3: 什么是速记跟速读啊？你刚才分析的很好，还有吗？
2: 重点就是在这第二起案子里。当时陈英吴被捕之后，是被一名叫李谦的商人保释的，他的登记地址是当时的京神富路63号新城机电商行。这个李谦啊，是这个商行的经理。
4: 立即找到这个李谦，若反抗就抓捕。
5: 是。

0: 哎，金宝昌，
1: 刘希胜已经臭了，他也没脸跟你竞争了。
0: 你们的办事效率真的实在是太快了。
2: 从明开始，
1: 咱们可以正式合作了。
0: 刘明建的案子，公安已经查清楚了，很可能跟特务有关。要是在以前，我们每个人可能都被抓起来，严刑拷打。现在是新政府了，不搞连坐那一套，但是诸位要引以为戒，要在各自的工厂、码头展开自查自救。但凡有人跟特务有关联，绝不姑息。
3: 敬老说的对，绝不能让我们的厂子里混进任何一粒老鼠屎。
0: 宇轩啊，
4: 嗯，
0: 你那个厂长有个老旧的车间，一直在那儿空闲着，我打算把它收拾出来，建一个糖业研究所。
3: 敬老啊，好好的办什么研究所啊？
0: 离眼光要放远一点。上海虽然解放了，南边还在打仗。糖呢，是重要的战略物资。搞个糖业研究所，就是要提高糖的产量和它的品质。你的工作忙，这件事情我亲自抓。你把现有的这些车间都搞好，就不要分心了啊。
3: 好。
5: 金老，金老，
6: 卸货，
5: 以后就是自己人了啊。嗯，有什么事儿说。
0: 有挂牌子又放鞭炮，会不会太张扬了？
5: 不张扬，做事要太低调，遮遮掩掩的，反而引起别人的注意。现在大大方方的，没人在意这事。我老说，这叫灯下黑。
0: 懂了。
5: 还有啊，回去跟你糖厂的员工都说一声，没事别再往这厂子里瞎溜达。这地方涉及到商业机密，也给人家研究人员讨个清净。
0: 早都安排完了，我厂子里边还有事情，先告辞了。哎。

0: 小桑。
1: 哎，王桑，
0: 辛苦啊。
1: 哎，
0: 场地设备都给你找齐了，
1: 这
0: 希望你研究进展快一点。老师这个人呢，平时性子很和蔼，但是我怕他急起来你也吃不消。
1: 请转告警察，
0: 嗯，
1: 我是不会让他等太久的。
0: 研究上啊，要是有什么困难就提。
1: 嘿，
0: 嗯，
1: 王桑，王桑，这不能抽烟。
0: 嗯，你看我这脑子，加快点进度啊。

0: 陈金鸡到了，
1: 久仰久仰久仰！
0: 听了，
1: 陈景金，
0: 这位是谁？江阳，是我代理的这些杀手中胜者最好的，他还有个名号“龙射一匹马”。原来的
1: 主计者，黄金荣下台后，大家日子都不好过。
0: 是啊，我中江湖义气，给他口饭吃。像他这样的还有七八个。放心，有我在。
1: 绝对会守口如瓶的。还有什么优点？认钱。认到什么程度？只认钱。
0: 1000美金，可以做掉他吗？金老。
2: 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

你们帮会的人眼线多，都调动起来。

0: 老徐，这都到点了，人怎么还没来？
1: 别着急，他每天肯定会来这家西餐厅，盯紧点。主任，
2: 人还没到呢，
3: 盯紧点，待了过来。我再说一遍啊，这次任务的目的不是击毙嫌犯，咱们也了货港。
0: 主任，一千来了。
3: 阿江，带人守住餐厅后。
0: 好，跟我来。
4: 是，走。
3: 老徐，你们几个盯紧前门。
0: 好，
3: 否则跟我去去。
0: 哎，等等，
5: 我才不能去，我跟你去吧。
6: 凭什么？
5: 衣服，你穿这衣服进去不被人怀疑才怪。
6: 咱俩都是短衣便装，你比我好哪儿了？
5: 还真不是好一点，我这是美式 MC 一夹克，十块大洋。而且你用过刀叉吗？吃过西餐吗？阿拉桑，哎，你眼睛厉害得很，一眼就看穿你。这么危险，你以为我想去？
3: 主任，听到的，你过来。

抹茶醇香，刺梨回甘，千层酥皮，轻盈口感。

0: 吃一点点植物堡垒垫垫。杨博士，啊，哇，超好吃！先生，您的牛排请慢用，给我一个餐包。
1: 二位您好，二位请点单。
0: 我来吧，两份惠灵顿牛排，你要几成熟？
2: 一份就够。
0: 这儿的牛排你一定得尝尝看。给他来份七成熟的。嗯。我这要五成熟就行。再来一个虾仁三文鱼沙拉，巧克力蛋糕可以来两份啊。轩尼诗，两杯加冰的。还有，
2: 就这些吧，酒不用了。
0: 好，不，酒得要的，记下了吗？
1: 哎，先生，都记下了，一共是三块大洋。不好意思啊，先生，我们这儿不收人民币。
2: 新政府都出了规定了，各大营业场所都必须使用人民币。
1: 先生，您多担待。这人民币兑换银元的汇率是不是都在变？现在1000块可以兑换1块银元，但是明天一大早说不定就得1200呢。

0: 3块银元是吧？哎，好嘞，那二位稍等，马上来。帮我收一下。哎，这儿的牛排你得尝尝，这家餐厅如果想吃完一次，绝对忘不了。
1: 就拿这价格，我现在就忘不了。哎，
0: 不说好了啊，今天这一餐不能你请客，我买单，得给我报销了。
1: 报销也是有标准的，就你这么点，报不了。
0: 不是，我可是骗外人员，我心思还挺泛的，你舍得让我出钱？
1: 你不要点这么多吗？快点酒，
0: 酒是肯定要点的，你等会儿就知道了。
1: 先生，你要的酒，谢谢啊。哎，客气，请慢用。李谦和他保镖身上有枪。
2: 司机没有，小心点。来啊，陆老板，庆祝一下。好呀，嗯，快点儿，快点儿！大哥，
3: 码头最近太平不？
2: 没什么事儿，兄弟们的机灵着呢，不会让水河帮占了便宜的。
3: 就您点儿，哎哎。
4: 陆老板，这杯我敬你啊！我得干。哎，太快了，慢点喝。你喝多了，看你，我扶你去。嗯，啊，
3: 走，走，走，你坐。嗯，哎呀，喝这么多。
4: 哦，请让一下，我朋友喝多了。
3: 不好意思，洗手间暂时用不了。
4: 你干嘛？

0: 小心！哎，嘿。这个油泼得及时吧？
1: 我是公安局的，过来执行任务的，想请您帮我个忙。
0: 是不是要刷坏了？哎，你要我怎么办？
2: 加工啊，老板。
0: 谢谢。
2: 小安诺，
0: 你是找我啊？
2: 带走。
3: 走。走。快点，快点！快点！
4: 就你搞特殊，拿出来，把钱拿出来！
3: 走吧，师傅。

0: 身手不错，就是看着面生。什么出路？
1: 过去当过兵，跟共军在徐州打过仗，现在共产党来了，没地方可去，只能在码头讨口饭吃。老大，我真的是走投无路，我想加入守国帮，有人罩，有口饭吃。叫什么？飞山。
0: 这样吧，过两天跟水河帮有笔账要算，你跟着我，杀一个入帮，杀十个，咱们就是兄弟。
1: 谢老大。

0: 么？还想打？
1: 不，既然老大那么看重你，以后咱们就是兄弟了啊！刚才多多得罪，兄弟几个，请你出去喝点。
0: 哎，我请客，不打不相识吗？
1: 那怎么好意思呢？
0: 我刚进帮，你们给我讲讲帮。

0: 帮里的规矩，这不挺好的吗？
1: 其实帮里也没有什么规矩，就是工钱按两成上缴，出了问题老大罩着，说白了就是收点保护费。哦，
2: 那个胡子哥就不当老大了。
1: 老大的上面还有老大，帮主很神秘，我来码头好几年了，一次都没见到。不过听说帮主特别喜欢跳舞。
0: 喜欢跳舞？
1: 先了门厂里有个包厢。魏哥，你身手这么好，这以后要是混上去，罩着点兄弟。
0: 都是哥们儿，说这干嘛？走，喝酒去。哎，
3: 走，喝酒去。
4: 以前，还是个身世不错的胖子啊。哎呀，
5: 见笑见笑。
4: 我们希望你好好配合，争取宽大处理。
5: 一定，一定。
4: 46年，你保释个陈一武是吗？
5: 啊，原来为这点事儿，这么小件事都查出来了，佩服佩服。抓我是为了找他，对吧？
6: 你看看这几张画像。
5: 算立功吗？
6: 算。
5: 啊，不是，不是这样。哎，对对对，这个。
6: 确定？
5: 确定。
4: 说说他的情况吧。
5: 啊，他原名叫王立群。是郑总在上海行动六队的队长，日军期间我和他都在上海潜伏，行动中有过一些配合，但不算太熟。46年我就退出军统，自己开了个商行，刚开没几天我就收到了一个他保释的请求。这种人我也不敢得罪，我就把他保释出来了，但出来以后他见我一句话没说就直接走了。
4: 后来再见过吗？
5: 没有，我都快把这个人忘了。哦，见过一次，在徐蚌会战快结束的时候，不，啊，贵党称之为淮海战役。之后有一天想请我喝顿酒，其实就是想试探试探我，愿不愿意在保密局在上海潜伏下去。我婉拒了，到现在我真的再没跟他联系过了。
6: 你知不知道他当时住在哪儿？
5: 不知道，他这个人做事很严谨的，吃饭地方都他定。那天吃完饭，他说还要带我去洗个土耳其浴，我给婉拒了。我知道，全部交代了，算立功啊。
6: 他应该住普陀一带。
5: 普陀一带？为什么？
6: 泡完土耳其浴那么累，住得远再回家不太现实，所以他应该住得离浴室很近。当时还在开业的土耳其浴并不多，就普陀复兴路那里有几家。啊，现在改叫新马路，以那个为中心，5公里范围内可能性很大。
7: 就是这间，

0: 几点了？有事吗？
1: 那个手工帮。
0: 进来说。打探到什么了？
1: 打探到手工帮一些消息。真正老大姓戴，在仙乐门舞厅有一个包厢。
0: 仙乐门好地方。哎，脏不脏啊？

0: 没事儿，洋妞听不懂中国话，说。
1: 手锅帮和水锅帮矛盾很深，过几天就要火并，我们可以借此机会拉拢手锅帮，以达成合作。
2: 谁说要跟手锅帮合作呢？
1: 他们帮众很多，又占据码头，如果我们合作，
0: 罚你他妈管事儿真多。怎么上面的事儿你也指指点点呢？你就看好你的包就完了。

0: 王立群还挺好色啊。啊？
1: 为什么？
0: 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2: 他应该有一个非常严格的上级。赌博斗殴被警察抓这种事儿，不是小事儿，还没有必要费尽周折去找李谦。以他的级别，随便找一个特务就能把他捞出来。他这么做，应该是不想让他上级知道。
0: 应该是。
1: 主任，我还有个问题。
2: 说。
1: 为什么洗了土耳其浴会特别累啊？少白同志，你跟我讲讲呗。
0: 我，不是，我因
3: 老陆，
0: 你去哪儿啊？是这样的啊，我们陆主任呢，生活阅历比较丰富。老陆，你给人家小满同志解释一下呀。
1: 对啊，主任，你跟我说说吧。
2: 因为可能啊，我推测这一会儿是冷水，一会儿是热水，这个冷热交替它很多，人容易乏。林少白，你笑什么？
0: 不是，我想到了一个好好笑的笑话。
2: 那个时间不早了，咱们得赶紧回去，明天还得排查呢。明天不许迟到啊！
0: 明白。
1: 是。
2: 哦，对了，你开处理的车，把小满送回去。这大晚上的，一个小姑娘不安全。不许迟到。
0: 你怎么不送啊？哎，不是，你去哪儿啊？你要去浴室。
1: 没听到主任说吗？我还有问题要问你呢。走了。
4: 你是说，让少白走后门啊？不行的，会拖后腿的。
5: 可是就算我们一大早去，也很难买到白毛女的票的。哎，他们说很好看呢。
4: 新社会了，我们是公安的家属，要维护公安形象的。
5: 哎呀，你说的也是哈。哎呦，算了算了，不看了，省得人家说闲话，我们也不要给少白拖后腿哦。
0: 回来了。哎
6: 呦，少白你回来了。哎，
2: 大家都停一下啊，这个排查区域分组表格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一下。这你俩的，陈小白、林少白，你们俩一个组，这个表格上有你们负责排查的区域啊。你去，我去办。
0: 好，一家一家排查。哎，不是，我没什么问题，小满女同志。
1: 我没问题，别拿我当挡箭牌。
2: 这是你上个月的工资，你要不干，那我就收回去了。
0: 发工资了。哎，老陆，不是，就这么几张，还是人民币。老陆，这比你跟我说的那个还少了一半呢。我知道现在是经济困难，
7: 但是我也熬过夜加过班啊。
2: 补贴的事儿还在出细则，把各自的区域都核对好了啊。
8: 是
9: 主任。
10: 陈老师，哎，发工资了？
11: 发了，而且还足额。
10: 新政府不克扣，这是好事情。
11: 哎，是。
10: 这是银元吗？
11: 哎，不，人民政府发的自然是人民币。
0: 我坚信，人民币绝不会落得跟晋元券一个下场。
2: 你有话就说。
0: 是这样的，陆主任，那个工资减半的事儿啊，我完全理解，我一点意见都没有，但我就是想着，就是您能不能补偿一下我？
2: 补偿？
0: 哎，不，我不要钱。哎呦，我这说补偿有点过分了，我是想着您能不能帮我个忙，就是帮我弄两张白猫女的票。就两张。我知道，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

0: 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她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我这也是想着帮咱们的政府为这个攻占上海的文化阵地出力。您想一想，如果我两位妈妈去看了，这不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政策已经落实到千家万户了吗？您看对不对？
1: 行，票我可以给你弄，但你也得答应我个条件。
0: 没问题，您尽管提。
1: 以后不许迟到。
0: 成交。谢谢陆主任，您忙啊。
2: 人都说我是个福将，哪里有福将我就去哪儿。红帮裁缝的手艺是不错啊，
3: 细致。
2: 那是现在门那帮娘们儿啊，眼里面只认钱跟权力，见人下菜碟，一个个的。
3: 可不是嘛，这还是福生好，能跟着老板执行任务，还能有舞跳。
2: 嫉妒人家？
3: 没。
2: 来，福生死了，被共产党给打死了，太不小心了。怕了？
3: 没有，那是他自己运气背。老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这自打跟了老板以后，天天看店，我也想出个头不是。
2: 有野心是件好事，咱们这行也试试。富贵险中求，以后我会多带着你。
3: 谢谢老板。
2: 我不在这几天啊，把店都看好了。机灵一点。
3: 哎，是。
2: 你闻到我身上有什么味儿没有？
3: 味儿？现在闻不到。那回来就说不定了。
2: 回头给你带一个。
3: 哎，可不敢，可不敢。

0: 죠.
1: 人家都说了，这女人有三种味道，你属第四种，
0: 油嘴滑舌。
1: 哥给你买两天的午券，这钱也够你花得上半年了。我对你好吗？
0: 好啊。那你想干嘛呀？
1: 不干嘛呀，就想约你到家里面聊聊天。
0: 聊天行，家里我就不去。
1: 别介，最近我学了一些心思，正想跟你探讨探讨，能让你解放封建的思想，打我心里的束缚。
0: 啊，那你真说我封建了？
1: 哎，我可没说。封不封建是我才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啊，钱是

0: 带上来。
1: 是。
2: 别光吃苹果呀，喝一杯。
3: 我小的时候啊，我哥跟我说，吃苹果能长大个子，保平安呢。
2: 那你哥是不是身材比你好多了？
3: 何止比我好，还比我聪明呢。
2: 那确实应该多吃苹果啊。
3: 嗯，可惜死了。命不好，没有这么幸运。
1: 王先生是吧？翟老板有请。

0: 老大，人到了。搜。
1: 大老板，终于肯见我了。哎，这是我给戴老板的。我能进去了吗？
0: 进。

0: 不是，我一直以为守护帮老大是个男的，没想到是个大美女啊。在下王立群，代表党国希望跟守护帮合作。
1: 杜先生说了，党国拿我们帮会当掩护，用的时候就端过去，不用的时候又嫌脏，有多远扔多远。党国都跑到岛上去了，拿什么跟我合作？
0: 哎呀，这话说的也对哈，但是你们守护帮吃的就是码头，靠的就是控制工人起的家。这共产党一进来，军管了码头，断了你们财路，要你们命，我们都看不下去了。不是没办法。

0: 去告诉你们老板，伴手礼我收下，看你的条件吧。
1: 什么伴手礼啊？这就我们条件？
0: 送客。
1: 哎，你想黑谁啊？你以为单凭你们手工帮就能掰得过共产党的手腕啊？
0: 我之所以要见你，就想告诉你，以后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
2: 起来，走。滚！

0: 丽丽，王先生还没走啊？啊，干嘛去啊？我下班了。下班了？咱俩不是说好去我家聊聊天吗？
1: 哥，今天我就不去了吧？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吗？不说好的，我新学了一些词儿。
0: 去我家探讨探讨的吗？说话得算数啊！
1: 哥，我今天就真的不去了。
0: 丽丽，做人做事不是这样的。拿了我的钱，就是我的人。你要是不去，我就回来。
1: 哥。哥，哥，我
0: 听我，回家。
2: 局座发来电报，让我问你，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没有暗杀，也没有爆炸。
3: 大隐牺牲，大象无形。这个道理局座不能不知道吧？
2: 你觉得我就这样给局座回电报，他会满意吗？

0: 我掉价，就掉价先保留。哦，我是慢这手。
1: 先坐一下啊，找个地方坐一下。咱们这是传统椰奶的。
2: 我叫卓少辉，他们一般都叫我辉哥。
1: 椰奶基本上要几份呢？
2: 以前的我是卖猪肉的，我现在清补粮这个行业，起这个名字是说慢姐比较亲热一点，辉哥这名字听得起来不是那么亲。
1: 好不好吃？
3: 好吃。
1: 咱们要真实的评价，
2: 所以我就选择我老婆的名字慢姐清补粮。
4: 理解就是让你解暑，
5: 解暑
4: 口感呢就不要太腻。
6: 夏天的话，我感觉吃这个的话，好像来到了北极一样，凉飕飕的，很舒服。
5: 芋头啊，还有那些红枣、绿豆、红豆，这个是消暑的。
7: 吃完就会对身体有好处，因为它清补凉嘛，清就有感觉有那种清热解毒的那种感觉。然后补，那顾名思义就是补。
8: 就第一次遇见里面，就这种类似于饮品里面放鹌鹑蛋的，
9: 口感都不错。这个绿豆啊，很多家都是煮的硬的，时候不到，但是他们家都是开口，然后到嘴可以嚼得动的这种的。
1: 一头都要一点是吧？因为咱们的清补粮都是五谷杂粮的，前面都要。哎，好的 ，OK。传统椰奶清补粮里面有14种配料，清补粮里面的，比如红豆、绿豆、通心粉，这些都是用开水煮熟就可以啊。一般我们煮绿豆，我们都第一次都用冷水煮，煮半个小时，不能煮太干，煮太干了全部浮起来了，口感就不好吃了。通心粉是用淀粉来做的，煮熟一点吃口感就很润滑。我们会用海南本地芋头，也不能蒸太久，10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筷子戳下去，知道那口熟还是不熟。筷子能插到芋头里面，就芋头就煮得好了。小麦很难熟，要煮久一点。小麦吃到口感里面有道嚼劲的味道，吃出来有种稻谷的味道。
2: 特别是我们就加鹌鹑蛋，其他店都没有，但是我们家的是说我们是传统椰奶清补粮。
1: 清补粮里面的食材，通心粉啊、绿豆啊、红豆啊，它是没有味道的，所以椰奶的味道必须要甜，它融合在一起啦，就很浓、很香、很甜的感觉。
10: 不是那种商品椰子的那种味道，但它就是和你期望中的那种椰子的味道是基本一致的，
7: 还是比较浓郁，但是它不像是椰汁，它是比较偏椰奶的那种一碗的味道。哇，
11: 谢谢
6: 这老板，太够意思了。
1: 我们的椰奶是用老椰子现榨的果汁，对，还有切食料是每天当天要煮。要想喝好的清补粮，椰奶是最关键的。用椰奶榨的时候要用老椰子，必须用老椰子，它的肉得香，椰奶的香味。鲜椰子长时间很短，它只不过是拿喝水，它作用不如老椰子。椰丝放在里面破壁即破，加一点点水破出的椰奶才浓度很高。这种黑色的渣子用破壁机破壁过干净，沉淀了等一会儿的倒在里面，不然它会影响喝椰奶的口感。里面就稍微放一点点糖。到11点多忙完了，我们坐外面休息一下。我以前是在市场上里卖猪肉，杀猪肉行业起得比较早，3点半到4点钟就起床了。以前杀猪的时候，大年三十放到初六，一年只有6天假，满身都是猪肉的味道，牛腻很多。现在好一些，想睡晚一点就晚一点开门。猪之后我就选择放弃猪肉啊，开个清补粮的店，因为清补粮是咱们海南特色，是海南人吃得出来的。一般都是问朋友吧，因为海南人呢知道海南的特色。 才能做到当地的比较认可的一个店。
3: 芒果炒冰啊，
0: 各来一份，
3: 各来一份啊，好的好的。
1: 三亚天气比较热，芒果也是咱们家的特色，很多人爱吃芒果。海南的小台农适合做炒冰用的，加纯牛奶破壁即破壁。我们芒果榨的果汁榨的肉比较细一点的。好，这个芒果炒冰要先加一点炼乳，然后把榨好的果汁倒在炒冰机里面一起翻炒。还有这个炒冰机，它炒的动作要滑来滑去的感觉，还吃口感就很绵。3到4分钟左右，炒到它干了，哎，我们手感会可以手感出来的，感觉好啊就可以打上来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做的。
12: This is mango and coconut milk ice cream.
13: Yeah.
12: Because I don't eat a cow's milk. So yeah, this is the best ice cream in China. Very good.
9: 很绵密，让人上头的味道。
13: 主要是炒冰在很多地方都有，但是我第一次吃上面有加花生碎的，就很特别。然后这个口感呢也是冰冰凉凉，上面有点比较脆的花生，然后下面又是比较软糯的这个炒冰。
14: 这个也比较像冰淇淋，软，它比较软一点，它不像冰沙那种，
15: 甜味没那么重，加了这个花生嘛，然后配料一起，然后综合一下那种味道。
5: 入口即化，绵绵沙沙的。
1: 我比较爱好这个行业，对我来说，要大猪要一天赚800，要是青浦梁一天赚500，我还是选择做青浦梁这行业。
16: 钱多钱少不重要，重要的是选择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
1: 再开2-3年，生意做起来呀，我们就带曼姐出我老婆出外面撞撞一下。毕竟我们没有出过岛，没有去外面世界看一下。
13: 你描述一下你向往的生活状态吗？
17: 每天起床能够面朝大海，
18: 希望在三亚这边，哎，养老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很多那种东北的人过来这边，是吧？晒晒太阳，沙滩。

0: 人家很舒服的。
1: 因为我对生活的各个方面我都很感兴趣，然后会尝试像潜水或者跳伞这种平常可能很多人不会去尝试的运动吧。真心想做个自媒体吧，
2: 就每天有事情做，然后就每天都有一个更前进更向上的目标。
3: 特别想当跨国公司的董事长，有钱有权挺好的。
0: 我为了上电视我很拼的，在上学。哎呀，我心中向往的一个学校生活是非常的轻松，一天最好是就是上两节课，
4: 就是像现在这样子每天甜甜蜜蜜到永远。
5: 这可能要看你小时候的梦想吧。对，可能我比较喜欢这个航天类的，然后我的但是学历又不够，可能以后的想法就是去 NASA 做一名保洁就可以了。

0: 我们李总什么？
1: 哇，这家店在南宁很火啊！
2: 那这是一个网红店，很好吃。
3: 我叫林海，是富二代村委的老板吧。
4: 年轻的时候在部队里面当了三年炊事兵，99年就复员回来了。
3: 还有一个我partner啊，叫林国。
5: 我叫林国，富二代村委食堂老板。
6: 潮州饭团的
7: 老板，来一个老友粉肠头。
3: 老友粉肠头就是我们这里的一个名菜。
4: 这老友味吧，就是我们广西南宁一个很特色的味道。
3: 这个老友炒的比较入味，还比较香。
4: 然后我们这粉肠头又保留新鲜的，所以是生炒的多，也不会腌过。蒜蓉、豆豉、辣椒、酸笋都要先放在锅里面炒出香味，还有炒出颜色，然后放进粉肠头，一定要大火爆炒。动作一定要快，这样才炒出才脆。炒出七成熟的时候，再放下紫苏，紫苏就是清凉解暑的，也很香。再翻炒十几秒就可以出锅了，不然就老了。
8: 最正宗的老友粉肠的味道就是这样炒出来的。
9: 味道来的，
1: 味道特别浓郁，很下饭，
9: 吃起来有点 Q 弹的，很有嚼劲，
10: 老友风味，很正宗，很好吃。
2: 反正一说下水就知道它这个味道，我是无法形容出来的，你们自己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3: 部队里面学到很多知识，炒菜这方面更是有很大的帮助啊。
4: 我的锅头是5斤的，还没带菜，我连抛4个小时，这个坚持力，这个毅力很要紧，还有这个体能，一般的人受不了。
5: 我采购了，买下水啊，粉肠头之类啊，合适就拿嘛。
3: 5点钟菜就在店里面，现在这些都是备菜。
4: 粉肠头的话，就是一个猪小肠，里面30-40公分长的那么一节。本身南宁人都很喜欢吃下水，吃起来很脆口，更有弹性。
3: 这个原料很难找，现在因为我们的食材全部是新鲜的，
4: 基本上是2条猪以上才得一盘老友粉肠头。这种亮眼粉肠头，南宁市只有几个地方有，只有我们知道，我们不会告诉你们的。

0: 给你做给你们也行，不过下来就是来早点喽，这样子。
1: 基本上现在不在微信订啊，电话订根本就吃不到的，
2: 天天东西都卖完。
3: 七寸猪大肠还有那个田鸡都不错，
4: 我喜欢吃那孜然牛肉。
5: 每次来我都是他们家的菜点一圈，
6: 脆的香啊都有。
7: 富二代店里面的招牌菜就是老友粉肠头、油爆大肠，还有猪肚，还有油爆田鸡。很多人都说这些菜都是痛风菜。
8: 丢，这种不吃更痛风。
3: 人生得意须尽欢，
4: 唯有爱情与美食不可辜负。
6: 那种上头的感觉哦，吃起来，哦。
2: 海哥想的呀，
1: 因为我们两个都比较负责任的人吧。
7: 我和林国都比较喜欢交朋友的，当时我们就想在自己地盘上搞个小炒店，然后方便战友们和朋友们聚一聚这样子。
2: 来，青菜青菜，
5: 装扮过来啊！
9: 装扮的呀，装扮的呀。
0: 哦，还有一桌，就正过来的路上了，在路口了，都说到路口了。
5: 那就在公厂吧。
2: 来，坐这个。
10: 这里贝
11: 来了，
10: 肉
11: 是
10: 耶，
12: 来要在那肉。
0: 明白吧？
6: 退伍出来以后呢，我战友介绍认识我们海哥。
11: 海哥对我印象最深刻的，我感觉是，包括我进到部队里面也是这样子，先学会做人，其后再做事。
13: 你在这里招待了多少，就是像他们这样子的当兵型的？
0: 我最起码有几个师都有了，几个师，
6: 几个师。
7: 他们都把这里当作战友聚会的地方，就这样一代接着一代过来喽。我在部队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和战友一起唱春歌，特别有那种集体的感觉。
0: 战友战友预备唱，
14: 战友战友亲友兄弟，革命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5: 我这一辈子最好的军旅生涯就是认识这帮兄弟。
15: 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参加的是文学社，社团成员一起写诗追女孩子啊这些事。
3: 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有一年的520吧，我就觉得要不我们也去卖花吧，自己在那里修剪啊分枝啊什么的，没想到最后竟然还真的卖完了，人均收获了70几块钱，所以觉得很开心很特别的一次经历。
5: 集体生活就下了班，约几个朋友到富二代来这里炒了几碟粉肠头。
2: 我想和我的最好的战友梁方成、
16: 梁海忠
2: 一起吃个夜宵。
16: 这种表白的东西都很少说，都比较腼腆了。
17: 以前我们在部队那种大集体里面生活很开心很愉快，因为是青春嘛，战友情是我们很珍惜的，说说的话真的还是很感谢他们。
18: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9: 红军都是我们全部人民带到翻身，
18: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0: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8: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21: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8: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22: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23: 这是八角莲。
18: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24: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8: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2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6: 电子

0: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破了我的标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5: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6: 欢迎欢迎！三二一，
5: 厚养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7: 贵州好，山水妙。收，共奋进。
0: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李炳军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并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省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中国天眼为宇宙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全新关键线索。
0: 无人机飞进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赶粉作业。智能化农机装备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1: 六盘水刺梨进入丰收季，预计产量超50,000吨。小程序收果，5G 工厂排产，助推刺梨全产业链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锐招新风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中央第四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贵州省把这次学习教育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3: 深学细悟，提升党性觉悟，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今年三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肇兴侗寨，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举办省委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深刻领会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引导全省上下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海恩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3: 同时，省委常委班子专门到毕节市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和集中研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5: 探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3: 以刀刃向内勇气，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贵州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对集中整治问题对照四个有没有要求严格把关消耗。省市县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党委党组查摆问题具体表现，已消耗12,675条，占比73.9%。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认真理旧账，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3: 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贵州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实事求是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现场办公解决新出现问题，下大力气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至七月，解决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17.61万个。
7: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通过整治，丧葬费用大幅下降。我们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工作，与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有机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3: 坚持破例并举，举一反三，抓实建章立制。全省新建制度机制2482个，修订1098个，废止455个。
8: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发展主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 解决了一类问题。
9: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3: 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自觉筑牢坚强党性的思想根基有了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新提高。全省有效应对十轮大范围强降雨，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及转移安置24.3万人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7起，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更加浓厚。
10: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域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效率非常高。
11: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平均时间里，从原来的30%降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三电环境的5至6倍。
12: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
1: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钧在贵阳贵安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项目谋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机遇，谋划推进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胡广杰、郑丽、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参加调研或会议。
3: 在贵阳城南110千伏花果书店店新建工程项目，李炳钧详细听取15午全省中长期电网规划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强化与重点企业衔接沟通，坚定不移扩大能源投资，巩固贵州西南区域电力枢纽地位。在贵安新区马场新城东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李炳钧要求适度超前推进水网规划建设，统筹优化大中小水库功能设置，更好满足城乡供水和经济发展需求。在马场源数据中心电力管廊项目，李炳钧要求强化六张网多网协同推进，提升整体效能。在中国建设银行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李炳钧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用好算力数据优势，下决心培育和开放一批新场景，促进数智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六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情况。李炳钧指出，规划建设六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午开局之年做出的重大部署，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政策窗口期，把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对标中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抓紧制定规划方案，强化分类施策，多网衔接协同，全力向上争取支持，抓紧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要坚持项目化推进，紧盯在建项目、拟建项目、新谋划项目三张清单，滚动推进实施。要认真研究资金保障和支持政策，深化改革创新，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要强化上下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强大合力。
0: 9月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13: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深化 理论武装，强化担当作为，建立长效机制，落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力量。
1: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屈林出席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对深学细务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要求。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节点建设名单，我省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之一。
3: 贵州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此次成功入选是我省数字经济发展又一标志性成果。贵州将践行上接国家、下联行业、覆盖西南、辐射全国的互联策略，构建多方协同的算力调度体系，以标准化接口打通上下游壁垒，提供从资源接入到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运营服务。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目前贵州全省建成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形成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低时延算力服务圈，省外客户占比超90%。2025年算力运营服务收入达824亿元。
1: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发表。
3: 此次研究将 FAST 的高灵敏度射电观测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深度融合，分析了覆盖约1/3天区的约250万个星系。研究人员在前所未有的统计精度与大样本尺度上，精确追踪了宇宙中性氢的演化轨迹。研究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2.5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1.4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途径。这项成果为解释宇宙为何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了全新的关键线索。
0: 今年无人机首次飞进铜仁印江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干粉作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近4000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超过8600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14: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儿——赶粉。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儿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3: 基地旁，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进行赶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4位飞手，能操控机器完成赶粉任务的只有2位。
15: 之前建筑吧，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2年了，赶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
3: 杂交水稻制种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异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阳花窗口期仅有7至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赶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
16: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是400块钱，用无人驾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17: 就是强的时间划分，只有1个半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名气大嘛，均匀，这个出风率也不亚于顺直杆。我们还搞了对比，有轴杆杆的、顺直杆的、无人机杆的，你觉得这个产量研究有一个结论的去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3: 十五五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
18: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收获烘干服务。
3: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十四五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1: 眼下六盘水次梨进入黄金采收季，今年全市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5G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
13: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乌鸡村次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次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次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入主，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
19: 用无人机在调，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20: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13: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万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
21: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13: 六只特区的这家公司同样深耕次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次梨冻干茶。
22: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13: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次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次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3: 9月1号，贵州本土品牌山翁青的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
23: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青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了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24: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果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3: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1对1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
25: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

0: 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知识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1: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全省各大中小学和高校，一堂光影中的思政课，让新生们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

0: 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1: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4度，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目光。
2: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以致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就是比较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3: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是不要躺平，不要放弃，要去抓住机遇奋斗。
1: 近日，一场少儿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黔西南州秦陇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
4: 很开心画和作品的展现出来分享。
1: 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有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2023年7月，贵州省文联在三宝街道启动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试点工作，联合大湾区力量，为当地孩子提供芦笙、美术、书法等免费艺术课程，已累计开展公益培训超500期，汇集当地青少年儿童约1600人次。
5: 蒲公英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艺术的种子，伴他们成长，希望有一天孩子们成长之后能够通过艺术反哺乡村，反哺家园。
6: 初秋时节，在毕节市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10余万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
7: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8: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6: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上旬，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80家。
9: 每年8、9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10: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的2026开学第一课在央视播出，节目关注到发生在贵州遵义的四渡赤水战役，解码红军在重围中寻战机的制胜谋略，激励青少年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新学期贵阳市把义务教育阶段的16万多名新生纳入阳光分班，依托市级平台随机编班，保障各班生源配比均衡，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国日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关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旅居热潮，游客们在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尽情享受凉爽气候和轻松惬意的社区生活。
11: 今年以来，贵州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上半年全省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达16.4亿元，同比增长64.5%。贵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新增目的地检验、随到随检、24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大幅提升货物通关效能。
1: 近日，贵旅集团秋季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行，现场推出了系列主题旅游线路，还与多家渠道商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12: 各位观众，新闻播送完了，
10: 感谢收看，再见。
12: 再见。

市、北以重庆市、西接四川泸州市，是西南地区承接南北、连接东西、通江达海的重要交通枢纽。同时，遵义市还是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也是国家首批中国历史文化名城。走进遵义，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幅绚丽多彩的山水画卷。亿万年的地壳运动孕育出了遵义俊秀壮丽的山水传奇。看万亩竹海，碧波荡漾，在浮光岩上领略世界自然文化遗产赤水丹霞的地质奇观。这里也是巴蜀文化与夜郎文化繁盛交融的地方，丙安古镇习水土城带您领略古代商路的繁华，体验世界文化遗产海龙屯的沧桑变化。提起遵义，很多朋友都会想到遵义会议，这是中国革命的重要转折点。位于遵义老城中的遵义会议会址，是遵义的一张响亮名片，更是著名的红色旅游胜地。其实，红色旅游也是遵义旅游的一大亮点。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娄山关，习水的四渡赤水纪念馆，以及狗坝会议会址，都是遵义这片土地上值得重温的红色印记。此外，遵义值得称道的还有这里的美酒，国酒茅台在这里诞生。走进茅台国酒文化城，品一口国酒茅台的源远流长，让您感受最美遵义。

0: 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他们，他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0: 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杜绝浪费。

0: 你怎么来了？
1: 正定哥哥。
2: 正啊，哎呀，蔷薇啊，
1: 阿姨，哎，叔叔，
2: 正定正要去找你呢。
3: 哎，你别瞎胡说好不好啊？
2: 蔷薇，里头坐啊，快到里头坐。
1: 阿姨，叔叔，真的不用麻烦了，我就是想找正定哥哥说两句话。
2: 哎呀，那行，你们两个好好聊。哎，正定，你看，蔷薇要找你说话啊。
0: 咱们去走走。
1: 阿姨再见，
2: 哎，
1: 叔叔再见。
2: 哎，哎呦，你看看，我说他们两个很般配吧。
3: 我说红丽啊，就别在这儿瞎搅和了，好不好？万一你儿子一生气，到庙里剃了头当了和尚，到那时候我看你怎么办。
2: 当和尚？当和尚？好好的，我儿子当什么和尚？哎，哎，
0: 你怎么了？满面愁容的。
1: 我爹今天到学校了。
0: 怎么了？
1: 我现在功课实在太差，学什么都学不进去。看样子我真不是读书的料。
0: 别这么说，你绝对是读书的料，只不过你选择了一个自己并不喜欢的专业，所以你才会无精打采，没有心情读书。
1: 正定，你觉得我现在应该怎么办呢？
0: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喜好，咱们中国有句古话叫行行出状元。其实我知道你心里一直喜欢服装设计专业，所以我觉得你还是要坚持自己的梦想。
1: 每一次我心情不好的时候，我总是来麻烦你。本来心情不好，但是和你聊完以后，我的心情真的就好很多了。正定哥，谢谢你。
0: 好，蔷薇，别这样。
4: 陈正定，

0: 韩冲，你小子果然脚踏两条船。
1: 你在说什么？
0: 我说你脚踏两条船。没关系，从现在开始我也要认真地追求忍冬。
1: 韩冲，韩冲，
2: 正定哥，我还有话要跟你讲呢。
1: 我现在必须要跟韩冲解释，你先回去吧。韩冲，
2: 正定哥，正定哥。

0: 这家伙，你干什么？住手！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你 臭小子，你给我等着！
1: 等着，
2: 韩冲，别追了。怎么样，没事吧？
1: 被打了几下，没事吧？
2: 没事。
1: 谢谢你啊，要不是你的话，我就被打惨了。
2: 我追你，只是想跟你说清楚，没想到你被人袭击。对了，知道是谁干的吗？
1: 我想，除了方程，应该没有别人。
2: 哎，算了，不提了。你追我干嘛？我是要郑重地告诉你，我今天安慰蔷薇，是因为蔷薇被他爹骂了，他没有地方可以说，所以只好来找我。但是，请你别误会，我陈正定绝对没有脚踏两只船。
1: 哼，从你的眼神里面，我能看得出来，你对忍冬非常专情啊。
2: 是的，
1: 那请问你从我的眼神中能否看出来，我对忍冬也很专情啊？
2: 我看得出来，你很喜欢忍冬。可是，
1: 哎，别可是了，陈正定，我告诉你，我前面说的话算数。从今天，从这一刻开始，我要非常认真的追求忍冬。
2: 好啊，就算你追求忍冬，我也绝对不会放弃的。
1: 好，那咱俩来个君子约定。
2: 好，不使阴，不使诈，咱们公平竞争。
1: 一言为定。
2: 哎，对了，你有没有查到杀害王叔叔的凶手？
1: 我跟你说句实话吧，其实案发那天下午，我碰到了方叔。
2: 什么？
1: 他正好开车从我面前经过。
2: 你看到方程？那这么说，方程不在场的证明就不攻自破了，而且很有可能是凶手。你为什么不跟警察说呀？
1: 我怎么说啊？我只是看见他，我又没有人证，又没有物证。万一他说我是因为离职怀恨在心，那我更加说不清楚啊。
2: 你说的有道理，如果真的是方程所为，那案发的第一现场会不会在制药厂里？
1: 正定，你说的很有道理，很有可能。
2: 韩冲，这件事情先别告诉任冬，我怕他担心我的安危。
1: 担心你的安危？大哥，他也会担心我的安危好吧？
2: 好了，这种事情你还要计较？担心我们两个的安危总可以了吧？
1: 哎，这还差不得。
2: 那我们好好想一想。
3: 高老板，你要这样说就没有意思了，你非要用韩冲是吧？那行，咱俩的生意也别做了。
4: 完了呗，
3: 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4: 我们都已经抓到那小子打一顿了，没想到来了个人把他给救了。
3: 你们，行了，你们俩先下去吧，让我想想。
4: 是，
5: 走。哎呦，
3: 韩冲这小子，非除掉他不可。
6: 刚才和古风在帮老太太检查的时候，我发现老太太的脉象越来越好，可是不晓得为什么，老太太好像受到了什么惊吓，不愿开口，也不愿睁开眼睛。哎，再想办法吧，总得活动活动筋骨，再这么下去，我的骨头都要散架了。

0: 这不是蔷薇吗？这个时间，他应该去上课呀。他在这儿干什么？
1: 你吓死我了！你怎么回事？好好的上着课，你又告诉我你心慌，不想读书了，到底怎么了？
2: 书读不下去了吗？
1: 怎么好端端的读不下去了呢？蔷薇，你现在必须得好好的念书，认真的做功课，你知道吗？
2: 你就知道让我念书，念书，念书，可是我现在明明就在读我自己不喜欢的书，你让我怎么有心去读下去吗？
1: 你什么意思啊？难道现在？
2: 又不想读中医大学了？我本身就不喜欢，本身就没兴趣，我怎么读得下去啊？而且我很努力的在念，很努力的在记了，就是没兴趣嘛，根本记不住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我快崩溃了。
1: 蔷薇，别心慌，镇定一点啊！只有你好好的读书，才能早一点继承谷家的家业呀。
2: 你知道忍冬跟我一般吗？你知道他有多优秀吗？而且每次老师问的问题，他总是第一个对答如流。再看我呢，我什么都不会，什么都记不住。而且每次看到忍冬，我的心里就有说不出的愧疚。
1: 你有什么好愧疚的？啊，你根本不用这么想。你看谷家现在什么样子，谷老太太一病不起，我相信谷风为了救治他，肯定也一蹶不振。到时候。
2: 你就可以提早接手谷家了，你就不要再让我接手谷家的家业了。我根本没有办法接手清源堂，清源堂如果到我的手里，一定会毁了的。不行，我不想做谷家的罪人。
1: 就算你不接手谷家的家业，你把它变卖了总可以了吧？到时候就会有很多家产了。行了，你别说了。第一件事情，你就好好的念书；第二件事情，你把他们给我监视起来，有什么动向及时告诉我，知道吗？
2: 我读不下，我心里害怕，我真的好害怕，我根本没有办法面对我奶奶。
1: 别说了，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环境，张口奶奶、闭口奶奶的。赶紧回去上课吧，你已经旷了一节课了，别引起他们的怀疑。还有，万一校长给谷大夫打电话，那我们就麻烦了。回去。

0: 冯叔，
1: 找我到底有什么事啊？
0: 哎，坐坐坐，不着急，先坐啊。服务员，上酒上菜。
1: 两位好，这是你们的酒，
0: 谢谢。我来，
1: 菜一会儿就上。
0: 好的，哎，谢谢。冯叔，来，我给您倒酒。
2: 韩冲啊，你不是一直怀疑我是杀害王耀的凶手吗？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还请我过来喝酒。你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啊？还是你小子另有目的？
0: 您说的没错，我确实另有目的。我的目的就是向您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
0: 对啊，就是为了误认为您是杀人凶手这件事向您赔礼道歉。那天我回去之后呢，仔细想过了，真的是我记错了时间和地点，那天还对您这种态度，我觉得自己真的挺惭愧的。您把我从小拉扯大，比我的亲生父母还要亲呢。您对我的大恩大德，那是我下辈子都还不清的。所以我回去想来想去，觉得真的挺对不住您的，所以今天想请您喝杯酒，吃顿饭。方叔，您就大人有大量，原谅我吧，啊，不敬您。
2: 臭小子，没关系，只要你相信我是清白的就行，哪有什么原谅不原谅的？
0: 这么说，您原谅我了？哎呀，方叔，
2: 来来来，
0: 咱们干了他。
2: 好，
0: 来，好事成双，我再敬您一杯。
2: 好啊。
0: 你还记不记得以前呢，我们每谈成一桩生意啊，就来这种小餐厅

0: 边吃饭边聊天边喝酒，那段时间真的很开心，我真的是挺怀念的。
1: 是啊，我怎么可能忘得了呢？我还记得当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小毛孩子，一转眼变成大小伙子了。
0: 这都是房叔对我的栽培，我再敬您一杯。
1: 哪有哪有，还是你小子表现好才有今天的成就，我也为你感到开心啊。
0: 来，服务员，快点上菜啊。来，我再给您满上。
1: 这又到啊，你小子想把我灌醉还是怎么着啊？
0: 我把您灌醉？您开玩笑啊，以前出去谈生意都是我醉在您的前面，是不是啊？
1: 好，那今天让我看看你酒量有没有长进。来
0: 来，折命陪君子。
2: 镇定，你一定要快点找到证据。
0: 来，
1: 行不行？
0: 来来来来来来。说实话啊，我的酒量跟您相比还差那么一点，我根本没赶上您呢。
1: 行，你要这么说我还就给你喝一个了。
0: 哟，来，方叔，
1: 我相信你赶不上，你信吗？

0: 虽然不知道这里究竟是不是杀害王耀的第一现场，但是作案凶器和证据很有可能就在这里。
1: 你怎么喝这么多啊？
2: 安冲，我跟你讲，我是一直非常的看重你啊，我真的希望你好好考虑考虑，重新回到公司为我做事啊。等到王叔我退休了，你就接我的班儿，接我的班儿。
3: 王叔，你真的是喝多了。你听我说啊，我已经在高老板那边干活了，就是再回来，这高老板那边也交代不过去啊。
2: 有什么交代不过去的啊？那高老板那怎么了？
3: 方叔，
2: 我告诉你，你可是我栽培的。高老板，
3: 对对对，
2: 把你从我身边抢走，那就是不懂行规，不地道。
3: 对对对对，不地道，不地道。
2: 哎呦，你只要想回来，你放心，我就想办法再把你弄回到公司啊。
3: 好，我再想想。你没事吧？没事吧，方叔？
2: 没事，
3: 没事吧？
2: 韩冲啊，你听我的啊，我就觉得你跟强伟最般配了啊，你俩才是天生的一对，好好考虑考虑。
3: 方叔，这个事儿以后再说吧。来来，我送您回去，送您回去，我送您回去。
2: 不是啊，往这边走。
3: 啊，对对对对，走走走走。
4: 韩冲，他们两个怎么在一起啊？

0: 哎，方叔，您是不是喝多了？要不我送您进去吧？
1: 不用，不对，可以，回去吧。
0: 真没事啊？
1: 真没事，你回去吧。
0: 那我走了啊。
1: 走走走，
0: 再见。

0: 我想这么久的时间，正帝应该已经离开了吧？
1: 韩冲，
0: 忍冬，事情的经过就是这样。我之所以拖住房叔，就是让正定去调查你爹遇害的相关证据。如果房叔真的是凶手，一定会留下某些凶器或者是别的线索。
1: 可是这么做太冒险了，万一被他发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
0: 忍冬，刚才我故意大声说话，就是为了告诉正定，这会儿他应该已经回家了。
1: 可是我担心他被发现。
0: 不用担心，公司我也很熟，我也告诉郑定怎样避开门卫的视线。明天我们会见面的。
1: 嗯，
0: 前面就到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嗯，那我走了。
0: 嗯，再见。
1: 你也早点休息。

0: 这是什么地方？我怎么会被绑在这里啊？救命啊！有没有人啊？
1: 是你，没错，是我。刚才不是喊救命吗？喊呢，继续喊呢。就算是你喊破了喉咙，也不会有人来救你。
0: 赶快把我放了！
1: 把你给放了，那我为什么要抓你啊？你啊，陈真定啊，我恨不得杀了你。 凭什么要放你？行啊，臭小子，敢伙同韩冲一起来耍我？行，那我今天就要你付出代价。你要干什么？哼，干什么？你不是要走吗？那今天我就送你走。哎呦！
2: 姐姐，你怎么了？
3: 对啊，是不是做噩梦了呀？哎，姐姐，你去哪儿啊？这丫头是怎么了？嗯，不知道。
2: 荣华，
3: 荣华，荣华，大哥大嫂，荣华，正殿有没有来过？我一早起来做饭，没有看到他来啊。
2: 哎呀，我说的不是现在，我说他昨天晚上有没有来过这儿？
3: 昨天晚上？
2: 对啊。
3: 没有啊。哎，他怎么了吗？正殿一夜未归。
2: 我担心他出了什么事啊！他一晚上没回来。那他有没有告诉你们去哪儿啊？
3: 阿姨，叔叔，任东，任东，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郑定不是平常最爱找你的吗？你知不知道他在哪儿？
4: 阿姨，您是说郑定哥，昨晚一夜都没有回来吗？
2: 哎，任东，你是不是知道他在哪儿啊？
3: 他可能跟韩冲在一起。这样，我去问问韩冲。 你们先别着急啊，
2: 麻烦你了，
3: 先别着急了啊，我走了。
5: 郑定他上哪儿去了？

0: 奇怪，我娘的脉象为什么这么紊乱？难道她在昏迷的时候遭到了什么刺激吗？
1: 哎，古芳，就算是刺激，我觉得也是好事。你看，老太太脉象

0: 现在虽然有些混乱，但那表示他这儿啊是思维活跃的啊，这样一来岂不是离痊愈就不远了？哎，先别走，我有话要跟你说。
1: 嗯，
0: 古风啊，我觉得房城和蔷薇像有什么事啊。
1: 房城和蔷薇他们咋了？
0: 哎，我怀疑啊他们之间有秘密。
1: 怎么说？
0: 昨天上午呢，这蔷薇没有去上课，我看见他和房城在弄堂里面嘀嘀咕咕着什么。
1: 他没有去上课？
0: 嗯，
1: 那他们说什么？
0: 当时呢我怕他们发现啊，我没敢靠太近，我隐约听到他们好像在说蔷薇的学业，还有继承古家家业什么的。对了，还说了一会儿老太太的事情。
1: 可能是他最近学业不是很好，我说了他几句，他可能有压力，所以去找房城诉苦吧。
0: 哎，据我平时观察呀，那蔷薇对房城是爱答不理的，什么时候他们变得这么亲密了啊？你不觉得奇怪吗？
1: 这我也不知道怎么说，反正我觉得你想太多了。
0: 哎，好吧，就算是我想太多了，但是我提醒你注意一点啊，免得将来出事了才后悔。
1: 好了，我还是先回去照顾我娘吧。
0: 嗯。这房城和蔷薇到底是什么关系啊？上次我说到王耀的时候，蔷薇居然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这中间一定有什么秘密。
2: 好，那就中午。嗯，
3: 韩城，韩城。
2: 哎，忍冬，你怎么来了？
3: 昨晚郑定哥一夜未归，我们都担心死了，现在也没有他的消息。你昨晚有没有见到他啊？
2: 没有啊，我现在还想去找他呢。
3: 怎么办啊？叔叔阿姨都急死了，他该不会是出什么事了吧？
2: 不会是还在房叔的制药厂吧？
3: 啊，这
2: 跟我来。
4: 韩冲，陈正定。哎呀，你们这两个臭小子竟然敢跟我玩这一套，还闷了点儿。嗯，真是稀客啊。任东，怎么知道过来认亲爹了？
3: 郑定哥在哪里？
2: 切，郑定在哪儿这我哪知道啊，你们不经常在一起吗？
3: 你一定知道。
2: 这陈正定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真的不明白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3: 恐怕你是心知肚明，故意掩饰吧。
4: 哎呀，任东，你要是来认爹的话我很开心。
2: 如果你找陈正定的话，你应该去他家找才对呀。
5: 正定昨天晚上来了这里之后就失踪了，所以你肯定知道他在哪儿。
2: 什么？不不不不，你这话什么意思？你的意思是正定来我这儿偷东西了？
5: 他
2: 啊，
3: 好，就算你不承认，但是我告诉你，我一定会死死地盯着你。如果郑定哥出一点事，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2: 忍冬，你这是跟亲爹说话的态度吗？
3: 请你不要侮辱爹这个字。我们走。
4: 你们两个

0: 这可是你们三个自找的，就不要怪我。
1: 哎，你先别着急啊，咱们再问问看好不好？哎，
2: 蔷薇，蔷薇，你有没有看到郑定啊？郑定有没有来过啊？
3: 没有啊，他没有来过。
1: 没来过？
3: 没有，
2: 这怎么办？郑定上哪儿去了？能上哪儿去啊？这

0: 阿姨，你先别急，到底怎么了？
1: 静静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我们派人去找，结果没有找到她。
0: 那你们有没有到任东那儿去看一看啊？
1: 他说有可能郑定跟那韩冲在一块儿，我们去韩冲公司，结果这两个人都不见了。
2: 郑定现在能到哪儿去啊？一夜没回来。
3: 说不说？你说不说？
4: 王老板，
3: 说不说？
4: 等等。说吧。陈正定，大晚上的偷偷溜到我办公室来，你到底有什么目的啊？呵，嘴还挺硬是吧？不说是吧？不说我就让我的手下继续打，直到把你打死为止。说，
5: 就算你打死我，我也不会说的。你不要觉得你做这些坏事没有人知道。我昨天一夜未归，我爹娘一定会找我。到时候你要是敢乱来，警察一定会找到你，把你逮捕的。笑什么？
4: 我想你太可笑，太天真了啊！我实话告诉你吧，韩冲和忍冬已经来找过我了，而且啊。他们还口口声声说你一定在我这儿，但可惜的是他们没有证据。怎么着，最后也是无果而终，悻悻然摸着鼻子走人了呀？你可别忘了，偷偷溜到我办公室的人是你。如果我把你带到警察局去，那些警察可没有这么仁慈。你这犯的可是入侵罪，再加上一个盗窃罪。哦，对了对了，我记起来了，你好像学的是法律吧？哎呀，那这个道理你应该比我还懂啊，是不是？
5: 你，
4: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给我好好的，狠狠的打，直到打到他说出来我办公室的目的为止，明白了吗？
6: 是。
3: 说不说？
6: 说不说？
3: 不说？
6: 说
3: 不说？你
1: 忍冬。
7: 着急也没用，你呢先回去，我和佳萍会一起去找郑定的。
0: 你说我能不着急吗？现在我们在外面怎么找郑定哥都找不着，他万一在房城那儿，你说他会不会……
7: 你说的没错，所以明的不行，我们直接来暗的。
0: 暗的什么意思啊？
7: 我已经让佳萍在门口候着，今天晚上多叫几个人过来一起前进去找郑定。
0: 那我也去。
7: 哎，别了，你一个女孩子家反而会添乱，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把郑定找出来的。啊，行了行了，你先回去，一有什么消息我会立刻通知你。
0: 那你快点去吧。
7: 啊。

0: 听他们这么说，难道正定在房城的手上？这
1: 蔷薇，你怎么过来了？
0: 哦，没事，我就是来看看。
1: 蔷薇，这是我办公室，有什么好看的？来来来来来来，快坐，来坐。怎么样？这两天老太太那边没有动静吧？
0: 哦，没有。
1: 我就让你放心吧，只要你完成学业，这谷家的家业很快就是你的了。
2: 王老板，那小子真不经打，才打几下就晕了。

0: 正定，正定怎么会在我这儿呢？
1: 那是谁？你带我去看。
0: 蔷薇，小孩子不要掺和大人的事情。
1: 可是正定不见了，所有人都说他在你这里。你难道连我也骗吗？你带我去看，否则立马走人。
0: 我。

0: 郑定哥，你怎么了？你醒一醒啊！你别吓我，你醒一醒啊！郑定哥，郑定哥，蔷薇，你怎么会在这儿？你为什么这么对他？
1: 蔷薇，我也不想啊，他还是我大哥的儿子呢。
0: 可是我也没想到，他昨天晚上悄悄溜到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正好被我手下给抓住了。我能怎么办？
2: 不可能，郑定哥一定不可能偷东西，一定有别的原因。
1: 我问过他了，可他打死也不说。你说他跑到我办公室干什么？
0: 郑定哥，你快说话！你说你来他办公室绝对不是偷东西，一定是有别的原因，是不是？你说话呀！
1: 为什么不说话？你说句话呀，
0: 郑定哥。蔷薇，知道他为什么不说吗？这就代表他默认他到我办公室里面偷东西。等等，无论他去你办公室是做什么，我都求求你放了他，好不好？
3: 求求你了，放了他吧。好吧，看在你的面子上，我先放了他。不过陈正定，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自己签一份你偷偷溜到我办公室偷东西的签字证明，否则的话，如果你到警察局反咬我一口来伤害我，我就得不偿失了。我不签，我根本就没有偷你东西。
1: 我为什么要签？
0: 你可以不签，不签是吧？我现在就到警察局去把你的所作所为跟他们说清楚。不行不行，不能送他去警察局，他还是个学生，他要是进了警察局会留下污点，一辈子就毁了。别这样好吗？
1: 蔷薇，你刚才都听见了，不是我不想，是他不愿意签，我能怎么办？
0: 不可以，不可以。
1: 好，陈正定。
0: 看在蔷薇的面子上，我再问你一句，签还是不签？
1: 我不签。
0: 听见了吧？行，不签是吧？我现在就去警察局告你。不行，我劝他签，我劝他签。郑定哥，你就签了吧，你要不签，你这辈子的前程就给毁了。 你就算不为自己想，那也总得为你爹你娘想一想吧。他们养育你这辈子不容易，你要是毁了，陈家也毁了，你忍心看他们伤心难过吗？郑定哥，我求求你了，我不想看你一辈子毁了。
3: 好，
0: 你看，你看他答应了，你就放了他吧。

0: 你说我们从早上站到现在，这也没看到阵地的人呢，会不会遇害了？
1: 说什么？别瞎说。一会儿如果确定没人，咱们俩就溜进去。啊，

0: 不是，这怎么蔷薇扶着郑定出来呢？啊，
1: 看这个情况，应该是蔷薇把郑定给救出来了。那这样，我们现在分头行动，你把这个消息告诉忍冬，让他不要太担心了。
0: 好吧，走了，
1: 走。
2: 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办呢？郑定到现在都找不到，他肯定出事了。这忍冬也不知道报警，富贵，要是郑定有个什么三长两短，我也不想活了。
3: 行了行了行了，哎呀，你也别太担心了，这什么事儿啊，别老往坏里想。说不定郑定，郑定是不是有什么事给耽误了呢？
2: 再有什么事耽误，他也不会像现在这样一点消息都没有，他也会跟我们说一声的。都一天一夜了，一点消息都没有，郑定肯定出事了。
3: 好好好，如果郑定今天晚上再不回来的话，我们就去报警，啊！好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哎，你别哭了。
4: 叔叔阿姨，开门呐！
2: 郑定，
3: 郑定，
2: 郑定，郑定，
3: 郑定！
4: 叔叔阿姨，快开门呐！快开门呐！叔叔阿姨，
3: 郑定，这是怎么了啊？
2: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啊，蔷薇，
3: 我……哎呀，别说这个了，扶一下呀！来了，孩子，来来，快进来。
2: 郑定。
3: 儿子，
2: 郑定，
3: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哎呀，蔷薇啊，郑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么个样子啊？
5: 郑定他偷偷潜入谷家的制药厂，员工。
6: 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7: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

0: 爸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1: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一百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杨玉溪中俊。
1: 把它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哦，
1: 香，好香哦！杏鲍菇丝，
2: 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的最主要来源，你一定要铺天盖地的让他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
1: 鸡中菌的香味。
2: 对，
1: 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2: 好，我们今天呢做这道菜叫做洋芋鸡中菌。
1: 洋芋鸡中菌，
2: 对，有点像是贵州的炸洋芋啊。对，然后我们把鸡中菌跟它做结合。
1: 我一听你这个名字叫洋芋开头，我就觉得可能会是贵州菜，否则你会叫土豆什么鸡中菌，因为贵州叫土豆，一般叫洋芋嘛。
2: 对，重点是鸡中菌啊。
1: 对对对，
2: 鸡中菌它在云南的地位相当高。嗯，就是宁可把松茸送给人家吃，也把鸡中菌留在家里自己吃。啊，
1: 真的啊？
2: 对，
1: 那么喜欢鸡中菌啊？
2: 对，那鸡中菌它又是属于有效期比较短。
1: 师傅说的有效期，就是说他那段时间他不吃，他可能很快就
2: 对
1: 和别的菇子相比，对不对？
2: 对，所以他们会把剩多余的鸡中菌呢，把它炒成鸡中菌油。
1: 哦，像这个是吗？
2: 对，
1: 鸡中菌最它一般的生长季节是什么季节？
2: 它是跟就是应该菌菇的季节啊。你有吃过吧？
1: 嗯，哇，好香啊！
2: 很香啊，
1: 很香哎。
2: 对啊，这就是为什么鸡中菌这么受欢迎的原因啊。
1: 应该是拿一小撮去那个炖汤也都很香，对。
2: 炖汤啦，炒饭啦，或干嘛，杏鲍菇我们再把它下去炸成有点酥脆感。那这边我们把这个洋芋放进来，
1: 蒸熟的洋芋对不对？
2: 对，我们把它稍微压一下。
1: 要把它压得比较匀，还是说差不多压成粉末状就行了？
2: 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
1: 要还是可以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2: 对，
1: 就不像我们之前有的时候做这个土豆泥，是不是会拿一个那种特别绵密的铁网用手
2: 按压？没有，因为这个是要做饼。哦，
1: 所以你还是希望它有点口感在那
2: 儿。口感在这边，然后把它打开来。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洋芋鸡中，为什么用的是杏鲍菇？这个新鲜的菇子不用鸡中，
2: 我们买不到新鲜的，对啊，
1: 所以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把鸡中菌的风味保存下来。
2: 对，
1: 但是杏鲍菇我们是几乎在超市和菜场都能买到。
2: 对，但是期待有一天鸡中菌可以量产。
1: 把它切丁。
2: 把它放到洋芋里面。
1: 那接下来呢？
2: 把黄油放进来，拌匀之后就把它捏成饼。
1: 像鸡中菌酱，我们一般，比如说如果有一罐在家里的话，除了炖汤炒菜，还能怎么用？
2: 你今天比如说你吃任何的肉类，你也可以把它盛一个起来，然后用它沾在一起吃啊，对不对？
1: 所以可以把它当蘸酱。
2: 不能这样讲，它就是其中得增加香气的东西，
1: 增加一点膻味儿，菌菇的味道。
2: 对对对对对。我吓我一跳，我说山是那个
1: 阳山的山吗？怎么可能？
2: 增加山还
1: 山参的味道。
2: 对，鸡中菌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蛋放进来，
1: 一颗蛋，全蛋，
2: 一半就好了。它有一。

0: 点粘稠感，然后把面粉放进来，
1: 中筋汤，
0: 对，中筋就可以，
1: 两大匙对不对？
0: 差不多，
1: 四颗小洋芋就有两大匙的面粉，
0: 那这样的话就有粘性。现在接下来把它捏成球啊，
1: 像洋芋粑，只不过就是贵州在路边看到的烩洋芋，它会沾那个贵州的辣粉什么的。
0: 对，我们你要加也可以加，但因为鸡中菌，我觉得是它是
1: 对，不想要别的味道去压过它。那把它捏实，对吧？
0: 大概，因为待会要下去煎。
1: 其实是否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土豆泥的变体？就土豆泥它可能是某种原型，我们可以把它煎，可以炸，可以拌，可以做土豆浓汤，
0: 比较像是可乐饼啦。对，但是可乐饼呢，它还是有那个
1: 外面那一层，
0: 对，然后我们没有那一层，对，帮我这边开火，
1: 他给你拿个汤匙，
0: 不用做得太整齐，
1: 让它有一些破碎感是吗？
0: 对，压扁就扁进来，把火关小一点。
1: 我们进锅的油温大概是
0: 145，
1: 140度。
0: 对，
1: 但是离锅要等它最后出锅要热一点。
0: 对，
1: 这样它不会吃油。
0: 对，
1: 因为我们土豆泥本身是熟的，那我们在锅里要炸多长时间呢？
0: 外面只要有一点点酥脆，就两边酥脆就可以了。哦，对。它这边很快它就有颜色了。
1: 我在想一个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的是新鲜的菇子的话，会不会它就和这种我们炼过的鸡枞菌酱里面的这种菇子不太一样？因为鸡枞菌酱的菇它比较干，也不太容易出水，对吧？
0: 什么意思？
1: 就是如果我们这里面包的是新鲜的菇子，它会不会比较水分要多一些？
0: 你现在在里面你要放菇，你也不能放新鲜的菇在里面啊。
1: 为什么？
0: 因为它会出水啊，出水就会把它撑开来啊，所以你还是要炒过才可以放进去。
1: 所以我们的这个蒸熟的洋芋粑里面这个菇子最好还是这种。
0: 是吗？没有，
1: 还是说我要是得是熟的，就可以及时的那种。
0: 像这个就没有水分的嘛。啊。好，那这边我们就来
1: 下心吧。哦。要给你找一个有绿的哈，哇哦！你们的杏鲍菇其实也没有调过味嘛，就直接把它撕成丝，然后
0: 杏鲍菇你现在也没办法调味啊，
1: 松了，把它榨干，榨成干丝就好了，是吧？
0: 对，好，在这边拿一个水晶碗。
1: 香啊，这个应该人类是没有办法拒绝油炸过的香味。胡椒盐，我们这是还有一个沙拉是吗？
0: 对，待会要排盘要用，然后这边我们来

0: 吃土豆这种口感比较扎实的，确实需要一些水脆一点的东西来做个配菜，不然吃多了容易腻。
1: 对，
0: 那我们配一个小沙拉。哦，
1: 那差不多，你摸摸壳硬的就可以了，这个还没，其他都可以了。
0: 这个没有吗？
1: 对。
0: 哦，这一块是软的，还未下线，这边是硬的。香哎，
1: 有滤纸。

0: 香哎，好香哦，轻轻的哈，嗯，好香哦。
1: 这就是你喜欢的东西啊，嗯，一直在喊现，哎，好香好香，就是你喜欢了、啊。
0: 哇，

0: 有我们的杏鲍菇丝。哦，这是一道沙拉呢，还是怎么该称呼这道菜？
1: 前菜。
0: 前菜。
1: 对 ，appetizer。它甚至是一道下酒菜。嗯。喝啤酒的下酒菜。
0: 鸡枞菌的。哇，这个杏鲍菇丝看起来就像是鸡枞菌丝是一样的。
1: 对，就等于是你的主题要切合了。
0: 漂亮，这是柳橙酱吗？
1: 南瓜。
0: 啊，南瓜酱，南瓜吉利丁酱，金芥这个菜，烩洋芋也可以，不是应该说煎洋芋粑也可以这么的高大上。
1: 其实就是一个装饰啊。因为这些油脂是增加它香气的最主要来源，你要铺天盖地的让它觉得说你在吃的时候会满满的觉得哇，鸡枞菌
0: 的香味，
1: 对，
0: 缭绕在。
1: 不然你光是那几个部分，你没有办法把主题贴切出来嘛。来，试试看，

0: 太好看了，都舍不得破坏它的美型，是吧？
1: 那就是，来试试看。那吃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就直接揭开，
0: 掰开成小块，
1: 然后鸡中菌跟它一起，这样吃起来的香气就比较足了。
0: 用手吗？
1: 可以用手，都可以啊。嗯，因为它所有的香气来源几乎是从鸡中菌来的。
0: 嗯，那个土豆饼里也只放了一点儿，大概一匙的鸡中菌酱，然后上面也只放了一缕的鸡中菌丝，但它那个鸡中菌的香气很明显。
1: 对，为什么我会放进包菇的原因，是因为鸡中菌其实不便宜。嗯，你现在直接这样就吃进包菇丝跟鸡中菌丝这样，你就会觉得哎，好像满口都是鸡中菌。
0: 真的，
1: 质感是一模一样的。
0: 对，其实这也是一种让我们不在鸡中菌这个时节能够吃到满口鸡中菌香的一种代偿方式。
1: 那个洋芋本身带点沙沙的口感，你就觉得有点干，这时候就该喝点啤酒，对不对？
0: 所以它也是个下酒菜。
1: 它就是个下酒菜。哦，大家试试看啊。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我们今天用东洋酱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
1: 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牛肉尽可能用泡，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

0: 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
1: 牛肉很嫩，嗯，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怎么会这么奇妙？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好，我们今天用东阳酱，哦，来做一个酸辣牛肉。
1: 这个是冬阴功的酱，
0: 对。
1: 哦，冬阴汤的酱是这个是吗？
0: 对。
1: 有这个酱就行了是吗？还是说自己其实也可以调？
0: 自己调比较麻烦，因为它必须要炒很多东西，它就有点像是 XO 酱。
1: 它里面有一些什么呢？
0: 有比如说虾米啊，有虾子啊，蒜头啊，泰式的一些香料啊，番茄啊，辣椒啊都有。
1: 那我们今天的菜名是？
0: 我们今天就叫做酸辣牛肉。
1: 酸辣牛肉，但是它是泰式的风味。
0: 对，做法是中式的做法。对，
1: 你把旁边那一圈筋去了。
0: 对，这翻成中文叫冬阴，但其实泰文叫冬阴。最有名是冬阴功。
1: 冬阴功。
0: 对，就是功就是虾子的意思。对。
1: 但是我们今天做的是牛嘛？
0: 我们今天就是牛，只要有冬阴酱，就有所谓的冬阴酱。其实你要做冬阴虾汤，你要做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这个酸辣牛肉，或者包括你可能要做这个任何的意大利面或是面食。甚至你要把它拿起来，你吃火锅的时候
1: 沾酱吗？
0: 当这个沾酱都没问题。
1: 它这个酱里面主要有一些什么呢？
0: 刚刚不是回答了吗？
1: 是。我是说它，我要自己炒的话，我要准备多少种料？我的意思是，
0: 我觉得你干脆就直接买会比较快。对，因为说真的要炒这个很麻烦。其实很多的酱，你说要自己去炒制，那当然没问题。但是它可能需要很多的花上很多的时间，那与其这样，你不如买一个有商誉的。
1: 商誉是什么意思？
0: 就是有信用的。我觉得在我每次来到大陆，我都会在网购买很多东西。
1: 比如说？
0: 都有衣服啦什么。
1: 鞋子呀。
0: 然后我觉得让我觉得很棒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家都很在乎自己商城的这个信誉。
1: 对啊，因为这个是你行走江湖的。
0: 说你买回来，那说退他就给你退，我觉得这是很棒的。对，
1: 七天无理由嘛。
0: 对，来酒，我们放点酒进来，需要来一点点的姜，因为牛肉或多或少都会带点味道。
1: 嗯，那我们牛肉是切成这种条状的，
0: 对
1: 是吧？你以为切成条状，它是一道炒菜。
0: 一道中式的做法，有点像粤菜过油的方式。哦，对。
1: 那它很快熟，它是要快熟菜，
0: 然后希望它肉是很嫩的，对，因为它毕竟是泰式的酱料，做泰式一定是没有问题，嗯，对不对？但你只要稍微做一点点变化，它其实是可以做成，比如说中式或是西式，甚至日式可能比较难一点，
1: 因为它的酱味儿太重嘛，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它可能和日料的逻辑有点不太一样，
0: 对，但是你可以用它来做，好比说日料里面的炸鸡。哦，对不对？
1: 对
0: 对，或者是日料的烤肉，我们日式烧肉，你也可以用它来试试看。
1: 就是浓烈浓重那一口的，也可以尝试一下。
0: 早期在有一阵在台湾呢，大概是在25年前左右吧，台湾有一波所谓的那个烧肉的风潮，就烤肉的风潮，一瞬间可以说在台北市哦。就有超过5000家，
1: 这么多？
0: 对，台北县是加起来有超过将近1万到1万5左右，
1: 所以是风潮了。对，是已经。
0: 但是那个时候很有趣，有一间店叫做泰烧，
1: 泰国
0: 叫泰烧，
1: 泰国
0: 它里面就完全是用烧肉的概念，但它里面的调味全部是用泰式的概念下去。
1: 哦，其实也可以这样子。
0: 当然，所以它里面的调，比如说它的烤肉了，它的酱什么都是以泰式的。那但它整个模式
1: 或者是
0: 装潢就很泰式，但它所有烤的这些东西就是其实韩国烤的烤法，但它是用泰式的方式。
1: 现在的话就是
0: 一般中式的腌肉，目前为止都还是中式嘛，感觉得出来吧，对不对？
1: 能。
0: 现在目前就是很中式的。的腌料的方式嘛，对不对？酒啦，酱油啦，对不对？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把它的油放进来，
1: 冬阴功的油，
0: 对，放一点进来，然后里面的酱也放一点进来，你可以闻一下就。
1: 现在味儿应该很重，
0: 不会，还好，但是冬阴的味道就
1: 还好，对
0: 对。

0: 我们这个是让肉本身里面在腌的过程，它让它有味道。那待会我们会炒一个酱，
1: 还要再炒，那炒一个什么味道的酱？
0: 冬阴的酱，再把它淋上去啊。
1: 所以这一个酱你要用两种不同的方式让它入菜。
0: 你再怎么样，你冬阴的酱，我们现在用腌肉的方式腌进来，它里面有味道，它绝对不会不够浓重。那为什么我们有时候需要酱的原因，是因为在补强它。哦。对。帮我打点水进来，这样比较嫩。好。
1: 吸走了，
0: 全部吸走了。很多时候我们在腌的时候，最后的淀粉，很多人七早八早就会放。
1: 对啊，
0: 其实不要那么早放。
1: 为什么？
0: 因为你淀粉放进去的话，你就阻隔了它去吸水。
1: 哦，所以就是你淋要入锅的时候，你再去放。
0: 就是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确定它吸水吸进来了，你再把粉放进来。嗯，对，这是我们在腌肉的时候稍微要注意，
1: 这是很重要的一步啊。
0: 对，那现在就是把它锁在里面，
1: 它也能扒上去，对吧？
0: 你给我那个大汤勺，
1: 是要炒酱吗？是现在。
0: 我们待会要过油，那这个我们这边先把油放进来。
1: 哦，我知道了，师傅说过，现在是加油，是为了它一会儿入锅过油的时候好拌开，不会团在一起。
0: 然后一个是这样子，另外一个就是，像我们在解冻那个牛排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把牛肉直接放到油里面去。啊？对，冷冻的状态，把它放进去。它放，因为油的密度跟水的密度比较起来的话，油会把整个肉包住，所以它的血水会在，它血水会在里面，所以它就不会，那我血水的甜度嘛，它就不会跑掉。那我们刚刚是不是打了一些水进去？
1: 对，
0: 所以我们现在油包着的时候，它的水会在里面，它
1: 会锁在我们的牛肉块里，
0: 对对对，它就不会跑出来。那在那在这之前，我们现在做别的东西，
1: 炒一个酱嘛。
0: 没有，我们要先把青菜给弄好。
1: 这是什么菜啊？是吗？
0: 这是豌豆尖，
1: 豌豆苗是吧？
0: 对，
1: 青菜你要穿熟吗？还是怎样？
0: 没有，我要水炒。
1: 等会，水炒？什么叫水炒？
0: 蒸炒。
1: 蒸炒。
0: 对。
1: 我第一次听这个名词。那它和直接煮的差别就在于它的水量比较少，只是半没过吗？
0: 没有，待会我会炒。我把菜会放进去炒一炒嘛，穿一下倒出来继续炒啊。所以我现在放了盐跟放了油嘛，所以待会倒掉之后，这些油就会扒在这个菜上面，所以它就油亮油亮，然后炒一下，很快。哦。对，听不懂。
1: 听得懂，但我没在家这么尝试过。
0: 这是粤菜比较常会这么做。好，那现在水滚了，把姜放进来，让它有味道，让它有味道啊。豌豆尖放进来。
1: 没炒。
0: 让它先烫一下。那这个有个好处是什么？它现在在里面，对不对？是不是因为水的部分，它是不是就受热？
1: 对，
0: 有点像穿烫的感觉。
1: 对，
0: 但是穿烫你会少一个香气，
1: 就是油香。
0: 对，那因为现在你看它所有的油已经，你可以看到有点亮亮了，对不对？
1: 好，
0: 那你把它滤掉，然后放回来。这时候有人还会再放油，但我就不放。
1: 然后再倒进去。哦，哎，这有一点像炒的感觉。
0: 这样就不会那么油腻嘛。哦，
1: 但是又能吃到一些油香啊。
0: 对，
1: 因为吃青菜也怕，就是如果只是烫一下不加油就不好吃。
0: 这个是一个啦，然后再来就是因为我们待会我们的牛肉会过油，所以但牛肉是
1: 本身有油脂，
0: 油脂是比较高的，
1: 所以你希望它清爽。
0: 这在粤菜里面很常用这样的方法，
1: 是中式的一种技法。
0: 对，这是中式的。最常见的是用什么炒这个西兰花？最常用这样的方式，先穿嘛。
1: 对。
0: 好，那接下来我们来把这个酱，因为这个酱它带点油，对不对？那你把它放进来，然后来点酒。
1: 现在还不用开火，对吧？
0: 因为刚刚锅子有点热，我只是把它拌开，然后水来，因为它已经有油了，所以我们只是要做一个酱。来，再来。没关系，因为我们有很多。
1: 那你要芡吗？
0: 我汤匙再给你。还不错。
1: 主要的调味要它在这个汤里是吗？
0: 对，因为我这边还是要有一点浓稠感。像冬阴功这样子做芡的话，也是中式的技法。
1: 在泰国他们一般不做芡，对不对？
0: 有啦，但比较少。
1: 它现在味道要重一点，对吧？嗯，它现在的味道要重一点，对吧？
0: 因为我们菜，你可以试试看。

0: 不错吧？嗯，对不对？嗯，好，那这边我们现在接下来做就很快了。好，温度有了，对不对？我们现在温度，牛肉尽可能用泡了，所以你刚刚看我们现在这样，对不对？有这样的温度，这温度是高的，
1: 大概是140多？
0: 对，大概是145了。但我这边呢，因为我有油，所以我倒进来就不用怕了。
1: 倒进来它的油温应该会降低个10-20度。
0: 对，你看它现在油温就没有那么高了。
1: 有这个酱蛮好用的，因为酱里面还有香茅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取得一些食材并不容易，用它就可以替代，但是又能吃到泰式的风味。
0: 对，
1: 现在你要让它泡在大概几分熟呢再出锅？
0: 现在差不多是5分熟，所以你看现在肉是非常嫩的，对不对？那你现在火打开，
1: 要让它再进我们的这个冬阴功酱里滚是吗？
0: 对，然后这个时候就借由炒的部分，让这个牛肉，它这个做法很像什么？很像蚝油牛肉，嗯，对不对？
1: 对，它就让它收紧是吗？
0: 因为刚刚在这边是大概三五分熟，那我们现在这边是让它在这边把它导热，导到它熟。对，
1: 泰国会这么做吗？不会吧，这是中式的做法。
0: 对，所以我想跟大家分享是，一样是。冬阴功，但是我们的做法可以比较中式一点。什么？
1: 觉得很妙，就是师傅会不停的想去做各种各样的尝试和置换，让他吃出不同的。
0: 这就是做菜有趣的地方。嗯，
1: 我绝对相信同一道菜，你可以用100种不同的方式去呈现。
0: 嗯，100种不敢讲，但是给我一点时间是不难的。好，酱汁就用这个来。
1: 这些也是我们刚刚调的吗？
0: 对，
1: 泼沫。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酸辣牛肉，试试看。

0: 那你就可以牛肉跟下面的这个豌豆尖，我很爱吃豌豆尖，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1: 豌豆苗，
0: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0: 以前我不知道，
1: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0: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的工作室里面吃火锅，我们里面的人就自己会买这个来，因为真的很好吃。嗯，
2: 牛肉很嫩，嗯，
1: 它就是泰式的酱，
0: 对。
1: 可是它这种呈现方式又比较中式，又让人耳目一新。
0: 我如果没有跟你讲说这是加泰式的冬阴酱，
1: 我可能会觉得它是某一种中式的酸辣酱，但是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0: 我真心觉得它真的跟我们的红酸酱很像。
1: 有哎，
0: 对不对？
1: 有哎，
0: 唯独是我没有那么明显的香茅味。
1: 但是我们的那个木姜子油加进去，它跟香茅又有一点类似。怎么会这么奇妙？就不同的地区，它有一些味型就很相似。
0: 对，云贵川，尤其是云南最明显，就是云南有很多的菜跟泰式很像，跟滇缅的菜很像，所以你像这样的结合起来，应该是都没有什么大问题。做法都不难，但是你说手上拿到一个酱，不妨你可以试试看。好比说，举个例子好，我现在是用它，其实我概念是蚝油牛肉下去做，你可以做成滑蛋牛肉，
1: 可以，也可以做成沙茶牛肉。
0: 对啊，那你滑蛋牛肉的话，你就等于是汤汁你用冬姜，但是你一样是滑蛋，你就想象一下那个牛肉跟或者是滑蛋虾仁，但它汤底是冬姜，它一定很好吃啊，裹在饭上面谁不爱？嗯，懂吗？所以说现在只要你手上有任何一个酱进来，你先试它的味型，再去想用什么样的东西可以把它输入进去，给它导入进去，它就可以做出一道别人没有吃过的菜。好，大家试试看。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这个在台湾叫豆苗，
0: 豌豆苗，
1: 豌豆苗。来到这边我才知道，原来这个东西它可以煮到火锅。
2: 煮火锅嘛？
1: 以前我不知道，
2: 后来我们是炒是吗？
1: 我们只有炒而已，然后跟虾仁炒在一起。所以那时候开始，我们每次只要在我。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2: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包了。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We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为奔波的你递上一块祝福，给归途的你照亮一份期盼。
2: 我回来喽！
0: 让爱在传递中更圆更满，国兴家和，月圆人安。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总有人羡慕我们年轻人，羡慕我们年轻，羡慕我们拥有大把的时光，羡慕我们拥有无限的可能。但正因为年轻，我们也会软弱，会忧愁，会不由自主地陷入怀疑，会有时不我待的急迫，会面临举棋不定的忐忑。
8: 面对未知的挑战，你会害怕吗？面对不确定的方向，你会彷徨吗？面对失败的结果，你会失望吗？面对着自己，你能始终保持勇敢吗？这是一代又一代年轻人共同有过的。100年来，每一个重大的时刻，每一次历史的转折，中国的青年从未缺席。百年青春，当然在场。

0: 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贵州的。
1: 哦，贵州本土的。
0: 对，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1: 嗯，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哦，香哦。果然那个火是食物最好的引爆器。哦，有水的青椒。
0: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嗯，
1: 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0: 好，今天呢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不同的青椒肉丝，我们今天用豆瓣酱来做，就叫做豆瓣酱青椒肉丝。
1: 那一般的青椒肉丝是什么呀？
0: 用蚝油就可以了。对，我们今天用豆瓣酱，
1: 走一个川味的路子。
0: 对对对，也不是川味，因为我们今天比较特别。嗯，因为我们今天的豆瓣酱呢不是从四川来的。
1: 这个呀？
0: 对，贵州。
1: 那从哪儿？哦，贵州本土的。
0: 对，它本来就是靠近四川，那它是用，也是用二荆条下去做的。
1: 二荆条也可以变成红色吗？嗯，
0: 你有做过豆瓣酱吗？
1: 我们不是一起去过豆瓣酱厂吗？
0: 对啊，可是你是看他做啊，你有做过吗？
1: 我自己没有做过。
0: 哦，很麻烦。
1: 那这是不是要发酵啊？需要发酵吗？
0: 要。
1: 一份豆瓣酱拿到原材料，到最后可以成为一罐我们有味道的、有香气的，就是足够拿出去吹嘘一下这我做的豆瓣酱的这么个豆瓣酱，这一瓶。大概要多长时间啊？
0: 要看
1: ，
0: 快的话半年，久的话8年、10年都可以。
1: 啊，这么久啊！嗯。所以其实就是这些做酱的这些应该叫工匠达人吧，或者说美食匠人，背后其实要付出很多的辛劳，才会有这么一小小罐的。

0: 酱到我们的手上，背后是有很多的汗水的。
1: 你说当然现在很多是用机器啦，因为机器的原因是一个地方，一个是可以大量生产，然后方便。
0: 有一些就是比较繁琐的笨拙的工作可以由机器去替代，人工的话这些能工巧匠就去把关一下重要的环节。哦，
1: 对，好，这边呢我们把它拍一拍，
0: 要腌它是不是？
1: 不是腌它
0: 啊，那是什么？
1: 要待会打水。那我们打要腌这个牛肉的时候打水，我们就用这个葱姜水打进去，它就会比较香。然后来一点点蒜也进来。
0: 多少水？
1: 来下，再来。好，你炒青椒肉丝吗？
0: 炒啊。
1: 炒。那你是先炒肉还是先炒？
0: 当然是先炒青椒啊，因为先炒肉的话，那肉就容易老了呀。
1: 那青椒不就黄了吗？
0: 青椒稍微糊一点的话，不也有那个烧焦味吗？
1: 那青椒脆呀。
0: 哦，对哦，这个菜的青，那你能怎么办？难道是先炒肉再炒青椒吗？是先炒肉再有青椒吗？
1: 同时。
0: 我要一起炒是吗？
1: 但是要分批，肉先，再来是青椒。
0: 因为肉要最好要熟，青椒可以吃脆一点的是吗？
1: 可以这么说，对。对，各门各派不一样，但我的话呢，我会用过油的方式，但我会先过肉，再过青椒。
0: 好，
1: 然后基本上也不太炒这件事情。对。
0: 那你是什么？在热锅里拌一拌。
1: 对。好，豆瓣汁很重要的。首先，我们现在先把酱汁的部分先调好。你不要过
0: 多。这大概是几年的豆瓣酱？
1: 这3年。
0: 3年了。
1: 哦，你很。很厉害哦，还有在还会问起。
0: 你刚刚不是说吗？豆瓣酱分年头吗？还有10年的、8年的，
1: 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在分。
0: 它是不是年份越久颜色会越深呢？
1: 原则上应该是的。那其实，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炒菜的时候，它不会只有单一豆瓣酱，它有时候甚至是年轻的豆瓣酱加老的豆瓣酱，因为年轻的豆瓣酱会带点生味，
0: 老的豆瓣酱多一些酱味。
1: 对，对，水给我一点。
0: 豆瓣酱也要老少配，可以。
1: 然后来点盐，对，不要多哦。再来一点。好，很好。
0: 来胡椒对吧？
1: 芝麻油也给我。我会放点酱油。哦。这边因为它是快手菜，
0: 所以先把这个酱给调好，一会儿就直接就是扒拉扒拉两下就好了。
1: 可以。
0: 果然是各地都有自己不同的这个豆瓣酱，台湾有，四川有，贵州也有。就加了一点粉是吗？让它有点芡。
1: 那待会炒的时候只是下去和一下就忙起来了。好，这个是酱汁的部分，我们调好。然后接下来腌肉。
0: 蛋。
1: 酱油来一点。来点盐，因为它酱汁已经有了，糖、白胡椒、芝麻油，
0: 要多少？一点点糖。
1: 然后这边我们常会放，里面会放水下来打水，放姜水、葱姜水进来，哇，马上就没了，
0: 被它吸走了。
1: 对，然后蛋可以放一点进来。
0: 这个时候就不管它什么颜色了吧，
1: 因为它是深色的，对，所以它全蛋是可以的。
0: 蛋也只要一点，1/4就好。但如果放多了会怎样？
1: 会丑，
0: 不好看是吗？颜色糊糊，有一个糊糊的在外面。
1: 对，
0: 加蛋是为了让它第一多点蛋香，第二多点那个滑滑的。
1: 滑是还好，锁住
0: 这个味道，但多了它就丑。
1: 那现在都差不多了，你看稍微静置一下，它又开始跑出来了，就差不多肉已经吸饱了。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放一点油进来，
0: 豆瓣酱的。
1: 对，那你也可以放了，豆瓣酱你要放也可以放。好，然后玉米粉，给它外面裹一点，不要太厚，因为不希望说吃到整个都糊糊的，像那个蚵仔煎一样。还没有加热，反正就可以开火了。这边把它拨开，待会在里面就很快了。
0: 现在就是等油热过油，

0: 过油的话，油温就要高一点。
1: 没有，你要让它嫩。
0: 那多少度的这个油温区间是？
1: 你要让它嫩的话，我个人觉得在130左右，140-130左右进去。
0: 有泡，但跑得快。
1: 要起来不起来的时候。那你可以稍微这个时候这个状今天的状况可以稍微140，因为我这边很多油，这边油没那么多，
0: 它会让它冷却。
1: 对，好，就可以拨进来。要拨前之前先拌一拌。
0: 你在这里要让它全熟吗？还是不要？
1: 没有，
0: 8分就好，还是7分？大概
1: 是5分。
0: 5分就好是吗？因为它现在还会再导热，对吧？
1: 对。
0: 现在它在这里还会慢慢再导一点热。
1: 它这边把它拨开，避免它一直在导热。你如果蛋放多了，刚刚在油里面就会很脏。对。然后现在温度应该上来了。好。
0: 谢谢，过油。哎呦。
1: 好，倒出来。
0: 快啊，3秒钟，
1: 它就过一下油，让它有这个
0: 油亮啊。
1: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来姜进来，
0: 借由下面一点油。
1: 对，因为刚刚那些过油它都已经够油。
0: 蒜末，来啊，我们的豆瓣酱汤。哦，香哦。

0: 个盖饭。
1: 刚刚我们是不是调了味道？
0: 对，
1: 所以刚刚我们放了一点芡粉下去，那你可以看刚刚的汤汁是不是很多，但现在是不是没有汤汁，
0: 都扒在我们的这个，
1: 对，都在上面。好，试试看。来试试看用豆瓣酱炒，然后应该青椒还是脆的，肉是嫩的。脆吧，
0: 嗯，能听得到这个咔咔响吗？
1: 嗯，
0: 哇，有水，这个青椒，
1: 水有青椒，
0: 肉然后肉又很嫩，
1: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
0: 嗯，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
1: 嗯，
0: 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什么葱姜水都打进去，
1: 嗯，如何？
0: 以后我炒肉我也要过油。
1: 你比如说先炒青椒，你如果先炒椒，你炒完了之后，你再去处理肉，那椒就要在那个时间它就变秧掉，就没有那么脆，
0: 没这么好看。
1: 对，那但你肉如果你炒，你可以怎么样？肉炒的时候，你可以，你如果不过油，你可以肉先炒，炒到五分熟就可以拿起来了。对，然后再来青椒下去炒，差不多肉再拿回来拌一拌，然后我刚刚帮你先调了那个酱淋进去拌一拌就可以起来了。
0: 所以这道菜其实很讲究时间，
1: 时间是很重要，
0: 抢时间。
1: 中餐是火跟油的艺术。
0: 对，
1: 所以如何去运用油，但你吃起来你也不觉得油腻，
0: 不觉得，
1: 因为我们其实只是过油的时候把它拿掉之后，接下来我炒里面这些根本是没有什么油的，但它却可以在油里面让什么，让所有的食材都是在同时受热，
0: 而且让他们各自放光芒，不会说就是肉把青椒的那个口感抢掉，青椒有青椒，
1: 因为同时受热很重要。如果说肉有的地方熟，有的地方不熟，在炒的时候就比较麻烦。但过油是很快，一下就把它弄好了。而且过油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的油脂香会很舒服。然后再来就是我们把豆瓣酱，我其实一般可能在炒豆瓣酱的时候，我们在炒这个肉的时候，我们会把最后豆瓣酱再放进去，你不会把豆瓣酱放在酱汁里面。那你放进去，它炒出来就有点这个红色的油脂香。
0: 哦，
1: 对，那这个我跟你讲，这个只要淋在饭上面盖饭是最好吃的。
0: 青椒肉丝盖饭，
1: 对，
0: 豆瓣酱味的。
1: 已经清楚了，下次你做的这个青椒肉丝
0: 一定过油，
1: 一定过油是吧？一定好吃。嗯，好，好吃哈，是不是跟你的不一样？

0: 有水，这个青椒。
1: 水有青椒，
0: 肉然后肉又很嫩。
1: 青椒有水，肉也有水。
0: 嗯，有肉有肉汁，青椒有椒汁。嗯，这是过油带来的，还有我们之前有抓腌，把那些

0: 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是吗？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
1: 小火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了，小火慢慢去烤，对啊。哦，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不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就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大肠包小肠，试试看。好，今天比较特别一点哦。虽然这个手头上的这些东西呢，不是属于台湾的东西，
1: 对，
0: 但是形式上我们来做一道台湾的知名的这个夜市小吃，
1: 是吗？
0: 大肠包小肠。
1: 人生很无常。
0: 对对对，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没有，它其实就是在台湾的夜市很常见，然后包括这个休息站，高速公路休息站也会有，
1: 加油站也会有的。
0: 加油站没有。
1: 加油站和加油站有什么差别？
0: 休息站是休息站，加油站是去加油的。
1: 那休息站不休息加油站？
0: 加油站如果卖这个，加油站会失火。
1: 对哦，对哦。
0: 对啊，差那么多。加油站是加油站，休息站是休息站。
1: 对对对对对。
0: 休息站很大，可能有一个小加油站，但休息站里面可能会有在卖东西的，卖这种所谓小吃的，因为你可能开高速公路累，你要下来休息，
1: 补充体力。
0: 对。那这个比较特别，是我们今天用的是
1: 冬菇瑶柱肠。
0: 冬菇瑶柱肠，一般在台湾就是一般的香肠。
1: 对啊。
0: 对，那我们把它拿来烤。
1: 这是什么肠啊？是
0: 糯米肠，好像是咸蛋口味的吧？
1: 因为一般的就是看到有一些休息站或加油站，它是卖那种，就有一个滚筒在那滚滚滚，一个玻璃罩里面那种。哦，
0: 那不一样。
1: 那种应该会好吃掉吧？因为它烤后面会有点脆。
0: 我们这边也会把它尽量就是弄到脆，给有点油。
1: 那我们烤的是冬菇瑶柱肠。哦，
0: 有烤香肠的香味道出来了。你在台湾有没有去打过香肠啊？啊，
1: 自己烤吗？
0: 我说的是那种在 K 房下面，然后有一个骑着脚踏车，后面有一个小烤炉，然后香肠会掉的整个车上都是，然后就有一个碗，然后上面有骰子，你就可以，我们在这边打香肠。
1: 天哪，我都不去 KTV 的。
0: 哦，对，认真念书是不是？对。
1: 所以它会是 KTV 楼下一个标配吗？
0: 不是每一间，但是有的话，我们就一般，比如说我们在等位置的时候，有没有还没有位置的时候，我们就会在门口就打香肠。
1: 你们怎么是打是什么意思呢？
0: 打其实就是这个玩那个骰子啊，然后比大小，对不对？那我比大要不要凹？凹就是要不要再继续？比如我赢了，我现在跟你打过一次嘛，我赢一条，要不要？好，那来第二次我赢一条嘛，一条跟你比嘛，那我自己再拿一次，也是一次你再输就两条嘛。
1: 你跟谁比？你跟
0: 老板啊。
1: 然后呢？
0: 对啊，然后。就一直往下。那你如果一次输了就没了嘛，或者比如说你赢了10条，那5条跟你比，5条我要拿走。
1: 对，你可以随时说停止，我把这
0: 5条带回家。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你最长最你最多一次带回了多少只
0: 15条吧。
1: 哇，那你很厉害哎！我下次回台北，我一定要去怼一下这家店，或者这家小摩托车打香肠。
0: 没有，它不是，它脚踏车。
1: 脚踏车。
0: 对啊。
1: 那香肠是热的吗？
0: 热的，它慢慢烤。
1: 慢慢烤。
0: 那早期就只有烤香肠，后来开始会有烤糯米肠，对，所以就开始衍生出来大肠包小肠。对，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在台湾你如果看到这个好吃的，你一定要去吃。
1: 是啊，台湾知名小吃的
0: 太特别了。对啊，谁会想说有大肠包小肠？
1: 但是台湾的糯米肠不会这么小吧？
0: 台湾糯米肠比较大。对。而且我是看到我没有买，我就觉得我过不去。
1: 小火啊，慢慢的，
0: 应该是用炭火啦，小火慢慢去烤，对啊。
1: 就我们家里如果有石棉网，也可以代替一下。
0: 这个你
1: 还是有些慰藉。
0: 这个你会可以帮我这样？
1: 我可以，
0: 确定哦？
1: 可以，我确定，非常确定。
0: 时间到就转，
1: 可以。
0: 货到我就找。

0: 分啊。
1: 可以可以可以。哦，
0: 那我这边来做酱，因为它还是有酱。
1: 慢慢的烘嘛，有的时候就是像中秋节的时候也会烤这个，在台湾。
0: 一样，来点味噌。
1: 这是你喜欢的酱汁，还是说？
0: 一般它会有。

0: 那今天比较特别，因为我们放酱，对，我再把我们的辣椒面。
1: 辣椒面，这个在台湾的这个
0: 没有这个东西，
1: 没有这个东西。
0: 对对。但为什么我要放呢？因为我们这边都不是台湾的东西的，所以我就把它放进来。
1: 但是可以是类似于台湾大肠包小肠这个概念，对吗？来做一组置换。哎，它有声音哎。
0: 当然了，它一定要弄到它全部都热。哦，
1: 它在叫哎。
0: 刚刚你可能没有感觉到，刚刚我们一拿到的时候，它是有点硬。
1: 对。
0: 对，那现在呢？它的里面因为糯米肠里面包的都是糯米嘛，它就会开始回软。因为像这个的糯米肠呢，它的外面比较像是什么羊小肠，比较薄。很多时候你在外面吃的几乎都是这个，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市场，你看到人家是用那个猪的下去包，然后是像我们上次做的那边嘛，它是肥肠是有味道的，你千万买来吃。
1: 那个会
0: 一定要买，那是手工的，非常好吃。而且我有强迫症。
1: 什么强迫症？
0: 我一看到，那我们在台湾，我会常去市场或干嘛，就是外景。因为外景我出去的话，我们一般都是大概8到9个人。对，我一看到我就先买个12个。
1: 买这么多？
0: 对，它现在不便宜，因为那是手工的，而且很难看得到。对，我就先买个12个，然后再买的时候我就来先过一个，我就开始就一个人先吃，然后再来就回到我们的团队，我们团队可能在拍别的，拍空姐，给他拍什么，一人分一条。
1: 就是遇到了千万别错过，手工的，
0: 一人分一条。然后他们大家如果沾给我吃不下，我说你给我吃。对，然后每个人都说好了，然后就吃。
1: 那也是一种很古早的那种。
0: 对，它现在有没有？
1: 烤到有点烹哎，
0: 不是烹，它的油开始出来，因为它里面有蛋黄，所以它蛋黄油开始出来，对不对？
1: 你要烤到什么程度？
0: 要烤到里面透啊。一定要透啊，因为你没有透，你到底切开来，你那个糯米一定要烤到什么？烤到它的那个全部都熟透的时候，它就开始有点糯糯的。那你如果没有，它就一粒一粒吃的不舒服。
1: 对，
0: 所以它这个要花
1: 点盐烤到。
0: 一般的话，在卖这个所谓糯米肠的人，他客人还没来他就开始烤。那如果说你今天去看到人家在卖这个糯米肠的大肠包小肠，你去他根本还没烤，我讲你有的等。那不然就哦，给你，我讲那都不好吃。
1: 为什么给你为什么不好吃？冷了吗？还是
0: 没那么快好，它要慢慢烤到那个糯米肠糯的那种。
1: 还要花时间。
0: 要花时间。
1: 看起来是个很普通的小吃，
0: 油脂
1: 要花时间。对。
0: 而且你看哦，虽然是我们这样烤，用慢火在烤，你看我有移来移去有没有？这个中间火在这边，旁边的火会比较小，对不对？所以你要不断的去翻。
1: 哦，那现在有点
0: 油脂都出来。
1: 油脂出来，它自己就会给自己。
0: 对，刚好这边有个破洞，对，赶快用筷子擦擦看，它透了。
1: 看里面怎么样？试一下，
0: 太热了。
1: 你有讲过，千万不要用铁筷，不然嘴就翻了。
0: 不然我就用这个直接来了。
1: 是，那嘴就会烫翻了。
0: 好，接下来就是要组装了。
1: 好，好啦。
0: 要组装了。
1: 你要切吗？好香哦！
0: 对啊，要开始大肠包小肠。
1: 好香啊！这个切开这个冬菇瑶柱肠，马上就能闻到那个里面的咸甜的那个味道。会不会包不住啊？天哪！
0: 这怎么会包不住？它就是 suppose 就应该这个样子。
1: 香菜，你整颗包进去吗？
0: 对啊，这就是大肠包小肠。你以为我在开玩笑吗？
1: 知道，我觉得这有点像小肠包大肠，因为我们给的这个香肠够大，很可爱。
0: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当时的那个是谁发明大肠包小肠，我觉得真是睿智，应该真的很好吃。然后这个是酱油膏，再来是刚刚做的这个，
1: 有点甜辣的酱，一点点辣椒面，
0: 大肠包小肠，试试看。

0: 可爱哦，
1: 可爱。
2: 来，直接用手，
1: 直接用手啦。
2: 如何？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有香肠在吃，
3: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冬菇羊肉肠好香啊！
2: 对啊，
3: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2: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3: 但是台湾里面包的肠不会像我们这样的肠。
2: 台湾的糯米肠更大，那台湾的肠是台湾的香肠。
3: 对，
2: 台湾的香肠质地比较软一点，然后比较油。
1: 对，这个就会比较干一点，
2: 比较扎实。
1: 那你越嚼，它那个冬菇和羊肉香味就会越来越释放出来。
2: 就慢慢吃，慢慢嚼，慢慢嚼，它的香气就出来了。还可以吧，
3: 好赞哦！
2: 最主要是跟大家分享所谓的大肠包小肠有这样子的技法。那当然，你如果说你有任何的类似像这样的东西，你都可以把它试着做组装，会变得很有趣。
3: 还有陈皮肠，
2: 对不对？还有陈皮肠啊，什么都可以啊。总而言之，我想人生不如意事啊，十有八九啊，对不对？
3: 是一只大肠包小肠，
2: 人生无常，大肠包小肠吧。

0: 它的口感是有趣的，对不对？你有糯糯的糯米肠，你又有香肠在吃，
1: 而且是不是特别是烤脆了之后，它就更香了。而且东都羊肉肠好香啊！
0: 对啊，
1: 我没有想过可以这样去吃它。
0: 就是台湾的一个很典型的小吃啊。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

0: 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1: 使用电子银行
2: 能减碳，
1: 快递盒回收
3: 可以减碳，
1: 不用一次性餐具
4: 也能减碳，
1: 旧衣回收
3: 同样减碳，
1: 还有公交出行、看电子书等等。每个人低碳的一小步，就是国家发展的一大步。让我们一起探寻新生活，耶！
5: 贵州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敌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役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2: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过来！
0: 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s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5: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6: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7: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6: 对，
8: 还要施肥，
9: 还要收割。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等啊等啊，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3: 苏先生，您的快递
2: 难道是？
3: 没错，贵式月饼地道贵州味，商城购买不排队。
4: 为爱减负，喜事新办不张扬，少摆排场，多些真情与祝愿。
5: 欢迎欢迎。
6: 三二一，
4: 后仰薄葬，丧事减办不铺张，移风易俗，文明新风代代传。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咱不哭了啊，不哭了。哎，你别哭了。
1: 叔叔阿姨，开门呐！郑定，
0: 郑定，
1: 郑定，郑定，
0: 郑定！
1: 叔叔阿姨，快开门呐！快开门呐！叔叔阿姨，
0: 郑定，这是怎么了啊？
2: 怎么伤得这么严重啊？啊，蔷薇，我……
0: 哎呀，别说这个了，扶一下呀！来了，孩子，来来，快进来。
2: 郑定，
0: 儿子，儿子，儿子，儿子，
2: 郑定，
0: 这是怎么回事啊？这是……
2: 哎呀，蔷薇啊，郑定到底怎么回事？怎么会伤成这么个样子啊？
3: 郑定，他偷偷潜入谷家的制药厂，员工以为他是小偷来偷东西的，所以才会把他打成这样的。
2: 郑定怎么可能会偷东西呢？我儿子一向都很规矩的。
0: 这肯定是个误会啊。
3: 我知道，我也是这么跟员工说的，所以他们才把郑定哥给放了。
2: 不管怎么说，蔷薇阿姨还是要谢谢你，谢谢你把郑定救回来。
0: 是啊，谢谢你啊，不然他被拉到警察局还不知道被打成什么样子呢。
3: 叔叔阿姨，你们千万别这么说，还是看看郑定哥的伤要紧吧。
0: 对对对对对，郑定，儿子，我去找个大夫，我去找。

0: 大夫，快去快去快去，快快快！哎，叫看好的，跟我一起。叔叔，镇定哥，看小伤，看小伤，来。镇定哥，
1: 怎么样？
0: 还好，镇定哥只是皮肉伤而已，再加上这几天他没有休息好，身体有点虚弱。 等我给他开几副药，休息一下就好了。太好了，这我就放心了。镇定哥，镇定哥，仁东，儿子，仁东，镇定哥，对不起啊，都是我把你害成这个样子，对不起。
1: 我没事，你别哭。
0: 对不起，原来是你这个扫把星惹的祸。要不是因为你，镇定哥就不会到我们药厂，就不会被打成现在这样。你太过分了！
2: 喂，你干什么你？你凭什么打人呢？
0: 我凭什么不能打他？要不是因为他，镇定哥怎么会变成现在这样？
2: 喂，你，我不许你欺负忍冻。强，
0: 来躺下。
2: 儿子，
0: 镇定哥，
2: 儿子，
0: 镇定，镇定哥，
2: 儿子，醒醒啊，
0: 镇定哥，
2: 儿子。
0: 醒醒啊，儿子！醒醒啊！哎呀，你怎么还在这儿啊？你怎么还不快走啊？这是谁碰到你们王家人，谁倒霉？你看把郑念害的。
2: 红丽，你在说什么话呢？<笑>
0: 我说错了吗？你没听蔷薇说吗？都是因为他，郑念才被害成这个样子的。你快走吧，快走吧，快走吧！
3: 阿姨都赶你走了，你还死皮赖脸的待在这里干嘛？
0: 叔叔，孩子，我给郑定哥开个药，我就走。
1: 忍冬，忍冬，
0: 阿姨，别伤心了啊，别着急。
3: 孩子，
2: 你阿姨她就是。郑定，郑定哥，
3: 儿子伤得这么严重，这怎么办呢？
2: 阿姨，你别着急，一定会好起来的。刚刚不是都说了吗？只是皮外伤。你说怎么办？会好的。哎，忍冬，哎，哎呀，孩子，哎，孩子。
1: 孩子，别走啊！我知道委屈你了。不是的，叔叔，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忍冬，孩子，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0: 我，
1: 陈老板，事情是这样的，我跟郑定怀疑房叔就是杀人凶手，所以我们商量好了。
2: 我呢，拖住房叔，郑定去办公室找证据，可是谁想到被房叔抓了起来，还被打得那么严重。陈老板，真的对不起，真的对不起啊！你说什么？是房成干的？我跟房成平常关系不错，他竟然对我儿子下毒手，这太可恨了！叔叔。
1: 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是我对不起大家，对不起。跟你没关系，跟你没关系。这方丈太不厚道了。忍冬，忍冬，你没事吧？我没事，你不用担心我。打得这么重，怎么会没事呢？蔷薇真的是太过分了，怎么可以打人？改天我一定找他算账。
0: 你不要，千万不能惹事。我不想因为我而连累大家。
1: 你没有连累任何人，大家这么做都是心甘情愿的。忍冬，你听我说，你很优秀，大家都很喜欢你，所以才愿意帮助你。你千万不能忘记自己曾经说过的话，一定要成为一个优秀的大夫，用自己的医术去带给别人温暖。
0: 韩冲，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说到做到。

0: 陈大哥，方成，我一直把你当兄弟看，我没想到你对我儿子下如此狠手。哎呦，陈大哥，您先消消气儿，消消气儿，事情不是你想。
1: 你少给我来这套！
0: 我问你，我儿子做什么了？你把他打成那样？
1: 正想要找您呢，陈大哥，您听我说。
0: 你少碰我！
1: 哎，好好好，您真的误会了，您听我好好解释。 我也是才知道这件事情，我的员工说，昨天晚上，郑定竟然悄悄溜进我的办公室偷东西，他们把他当成贼给抓住，当然是狠狠教训了一顿，我也不想。
0: 胡说八道！
1: 我儿子从来不干这种偷鸡摸狗的事。再说，这好端端的，他到你办公室做什么？你告诉我，
0: 这我也奇怪啊！您说郑定这孩子天性仁厚，他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呢？
1: 可是关键的是，这可是郑定他亲口承认来我办公室偷东西的，我也不相信啊。
0: 好，你给我拿出证据来。如果拿不出证据，或证据是假的，我非打你个半死。
1: 好好好。哎，既然这样，好，我拿。
0: 拿。
1: 去哪儿？陈大哥，您看看，您好好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郑定这孩子的笔迹啊？

陈大哥，你也别着急，这事情就这么过去了。那两个员工我已经开除了，这两个王八蛋，要不是我及时赶过去的话，还指不定把整厅揍成什么样子呢。从今天开始，我一定好好管教我手下的员工，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的。您看看，这事就这么过去了，啊？陈大哥。 这医药费的事情，全都包在我的身上。我也希望郑鼎能够早日康复。如果您还有什么委屈，您就冲我来，要打要骂，我都随你，只要您能消气儿就行。

0: 哎，古凤，老太太醒了。
1: 娘，娘，娘，娘，你能说话了？娘，
0: 老太太，她是谁啊？
1: 凤，我是谁？
0: 是，对对对，
1: 娘，娘，继续说，继续说。
0: 古凤，老太太刚醒过来，别让她多说话，这样她会觉得很累的。
1: 对，娘，你放心，我一定会把你治好，一定会把你治好的。
2: 方丞变得跟以前不一样了，到底哪儿变了，我也说不明白。

0: 陈富贵，
1: 展大夫，富贵，你怎么一个人在大街上自言自语啊？
0: 没事儿。哎，展大夫，您不是去谷家给古老太太看病去了？怎么有空在街上溜达？
1: 我有要紧的事情，正要去药铺找你呢。

0: 红莲。啊？儿子醒过没有啊？别担心啊，任东不是说了，让他休息几天就没事了啊？哦，对了，我把他的药啊放在厨房里，你待会儿给他煎一下捂着，等他醒了以后再喂他喝。
1: 任东，
0: 哎，儿子，
1: 任东，
2: 哎呀，
0: 儿子，
2: 儿子，
0: 醒了，
2: 你醒了，哎呦，可把娘急坏了，来，
0: 你这干什么？儿子，你这干什么呀？
1: 我要去找任东。
2: 哎呀，你就是因为他才被打成这样的，你知不知道？你一天一夜没回来，我跟你爹都快担心死了。任东是个不祥的女孩，只要沾上他就没好事儿。以后不许和他见面。
1: 娘，您不能不讲道理，这跟忍冬没有关系，是我自己想把事情调查清楚，所以才会弄成这个样子。您怎么能责怪忍冬，说忍冬不好呢？
2: 那这忍冬哪儿好了？她不就是房城的私生女吗？自己不认亲爹也就算了，现在还怀疑亲爹杀了自己的养父，你说这是多离谱的事情啊！总之，娘不会同意你们俩在一起。
1: 娘，事情根本不是您想象的那样。
0: 红丽，我觉得你这话说的也太过分了。那忍冬不是房城早年间让我们照顾的私生女，你还记不记得我那时候不小心在她手臂上烫了一个疤痕，所以他们一定是搞错了。
1: 爹，您刚才说房城的私生女手臂上有道疤痕？
0: 是。
2: 对对。
1: 在什么地方？
0: 应该在这个位置。
1: 蔷薇的左手臂有一个疤痕，难道蔷薇才是房城的私生女？没错，仔细回想，房城对蔷薇的态度一直都像他亲爹一样，只要蔷薇说什么，房城样样听从。反观房城对忍冬的态度却是甚为冷淡，这……我知道所有真相了。
2: 哎，你知道什么了？镇定，镇定！
0: 哎，
2: 镇定！
0: 哎，红丽，让他去吧，不然的话，他是不会罢休的。
3: 方老板，您就放心吧，这次我们一定办妥。
4: 喂，是我。
5: 老太太开口说话了。
4: 我知道了。
6: 什么事儿需要我们帮忙？
4: 没事儿，你们按照我的计划去做就行了。
3: 是。走。
1: 忍冬，
2: 镇定哥，镇定哥，你怎么不在家休息，跑到药铺来干嘛？
1: 我来跟你确认一件事情，先让我看一下你的左手臂。
2: 哦，看我手臂干什么？
1: 这件事情很重要，快点，快点，快点！啊，
2: 我
1: 太好了。我终于解开所有谜底了。
2: 镇定哥，你说的话什么意思？什么解开所有谜底啊？
1: 忍冬，我告诉你，你才是顾叔叔的女儿，而蔷薇是房城的私生女。
2: 什么？你再说一遍。
1: 因为小时候

0: 方程曾经把他的女儿寄养在我们家里，那个时候我爹不小心烫伤了女婴的左手臂，所以方程的女儿她的左手臂上是有疤痕的。我刚才看过了，你的左手臂上没有疤痕，而蔷薇的左手臂上有，这足以证明了你们两个人的真实身份。
1: 什么？蔷薇手臂上有疤？我，你是说？
0: 我是说，当年方程调换了你和蔷薇的真实身份。
1: 振宁哥，你没有骗我，你说的都是真的。
0: 我没有骗你。昨天蔷薇在救我的时候，我看到了蔷薇左手臂上的疤痕，而且刚刚我爹也证实了，方程的亲生女儿，她的左手臂上有疤痕，所以
1: 我才是谷大夫的女儿。我才是谷大夫的女儿。我现在就去谷家。
0: 忍冬，等等我。
2: 你们俩干什么？
3: 你说干什么呀？
4: 放手！干什么？
5: 你妹妹很有唱歌天赋，在舞台上很有大将之风啊。
6: 那当然了，他哥这么优秀，他妹能差到哪去啊？对不对？
5: 你憋不害臊？
4: 放手！凭什么打人？
5: 他们在干什么呢？
4: 干什么？你们
6: 喊冲！喂，干什么呀？啊！喂
4: 喂！别打！
6: 说，
4: 别打！
6: 谁派你们来的？啊！
7: 我知道，是谁让他们这么做的？
0: 展大夫。

不给一个下人吹。不准靠近我爹，圣鼎是我的，我爹也是我的，这个家是我的，你不要再来跟我抢东西了好不好？

0: 你怎么会在这儿？我今天来就一件事情，麻烦你撩起一副袖子让我看一眼。
1: 你要看什么？我就是要看你胳膊上的伤疤。我的胳膊上根本就没有疤，看什么看？
0: 既然没有伤疤，为什么怕我看？让我看一眼，
1: 放手！
0: 让我看一眼，确认一下，让我看一眼，我就看一眼，确认一下就行了，蔷薇。
2: 你让我看一眼，蔷薇，放手！蔷薇，让我看一眼，蔷薇，我确认一下就行了，蔷薇，哎，住手！方程，再说他跟我说，我还不相信你的心肠居然是如此的狠毒，居然想用枕头闷死我娘！
3: 顾大夫，没有啊，您误会了。顾大夫，真的，我
4: 你还不承认？刚才我在外面守着，等了半天，本来想走，后来看你偷偷摸摸的溜进来，所以刚刚里面的情况，我看得一清二楚。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好。 你不是全都看见了吗？那行，我今天就连你一起杀了！
3: 方程，我已相待你不薄，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4: 我为什么要这样对你？没错，你是对我不薄。可是那个老不死的东西呢？他对我怎么样？从来没有把我当人看待，我还算是你的远房亲戚吗？啊！他整天对我大呼小叫的，我受够了，我早就受够了。我，
3: 你这样做，你还算是人吗？
4: 是，我不是人。 你是不是有一肚子的疑问呢？
3: 还是没有。

0: 机会了，你马上就可以下阴曹地府陪你老娘去了。有什么疑问，你找阎王爷去问吧。少死吧你！
1: 蔷薇，你让我看一眼，就让我看一眼，
2: 不要，
1: 我确认一下就行了。
2: 蔷薇，
1: 蔷薇。

0: 看这回谁能帮得了你。
1: 住手！爹，不准伤害我爹，不准伤害我爹。
0: 乔薇，你来干什么你？风，我杀了你。
1: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0: 关你什么事？滚开。
1: 爹，不允许你伤害顾家任何一个人。
0: 好，那我今天就连你一块杀。
1: 不要。
0: 蔷薇，
1: 蔷薇，蔷薇，蔷薇，
0: 蔷薇，
1: 蔷薇，你醒醒啊，蔷薇，蔷薇，
0: 蔷薇，蔷薇怎么了？
2: 凶手杀死王耀的就是他，他要杀死我们全家，抓住他，是他杀了王耀。
1: 娘，
0: 任东，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替我照顾蔷薇。
3: 送他到医院，送他到医院。
0: 好，
3: 阿顺，送他到医院去，快！
0: 蔷薇是我杀的吗？怎么可能？蔷薇。
4: 凶手就是他就是凶手，
5: 把人给我抓起来。
0: 不要，不是我，不是我，
6: 你这个凶手。
5: 起来，起来，
0: 放开我，放开，
5: 起来，
0: 放开，
6: 老实点。
0: 你
6: 这个畜生，你对得起我吗？
0: 不是我，不是我，
6: 你还说，你还想装？我告诉你啊，老太太的中风早就好了。
3: 我娘的病早就好了。
6: 哎呀，古风，这个事儿我们就先瞒着你。事情是这样的，那天你正在休息的时候，我替老太太诊治，

老太太，老太太，你醒了。老太太，能说话吗？我扶你起来啊，来。

0: 方儿，来，慢点。
1: 娘，
2: 哎，老实点。
1: 战兄跟我说，是他让你装病，这样防城才会露出马脚。
2: 儿子，你太善良，也太正直了，所以战兄告诉我，若我暂时不要告诉你，我能说话，也能走动，这样才能引出这个狗贼。
3: 报告，这是从老太太房里搜出的凶器。

0: 报告，那些帮防城作伪证的全都抓起来了。
1: 嗯，还有，在防城车的后备箱里，发现了忍冬父亲王耀的血迹。
2: 爹。这个恶人，怎么可以这么过分？你怎么可以这么过分啊？你怎么可以这样做？
1: 忍冬，你冷静一点。
3: 其实我们早就知道，王耀的尸体是被人遗弃在第二现场的，只是一直找不到第一现场。我们也早就怀疑，其实真正的凶手就是房城。好了，现在事情已经清楚了，到时候还要麻烦各位到警局来作证。
1: 谢谢。谢谢各位了，
3: 带走。
4: 等等，谁能告诉我，蔷薇到底怎么样了？蔷薇呢？
5: 你这个败类，滚出去！

0: 哎，古凤，你好好照顾老太太，我先去趟警察局，回头我得去看香薇。仁东，娘，你爹王耀的仇总算报了啊！你的亲爹就在你面前呢。
1: 你说什么？顾大夫，其实蔷薇是我和房城的私生女，仁冬才是您的亲生女儿。啊，这，
2: 你才是我？
1: 为什么？
2: 风儿，没错，仁冬。 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当初是方程掉了包，我要临死的时候告诉我，确实是你的亲生女儿。
1: 爹，你是我的女儿。 你真的是我女儿，爹，乖女儿，乖女儿，爹错。
2: 是爹让你在外面流浪受罪，没有，我不觉得，是我的错，这一切都是我的错。奶奶，奶奶，
1: 奶奶，奶奶，对不起你。
2: 要不是当年我对方程不好，他也不会掉包，这一切都是奶奶的错。
0: 奶奶，因为你以前不知道我的身世，所以我不怪你，我真的不怪你，奶奶。
1: 日东，你还可叫我奶奶？
0: 您本来就是我的奶奶。 记得我小时候刚进顾家的时候，我就觉得你很慈祥。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如果您是我的奶奶，我该多幸福啊！现在好了，您真的是我奶奶，真的是我奶奶。
2: 谢谢你，谢谢你，多奶奶对不起你，谢谢你，我奶奶对不起你。
0: 谢谢奶奶。好了，娘，好了，仁冬，来，站起来说话，
3: 站起来说话，
0: 起来。阿姨，啊，不，娘。

0: 我叫什么？我叫你娘啊！记得我刚进谷家的时候，您就照顾我，疼我。那个时候，我就好想叫您一声娘，娘，我的乖女儿。
1: 好了，忍冬，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从现在开始，你就是谷忍冬。
0: 爹，对不起，我现在还不能姓谷。 虽然您是我的亲生父亲，可是他却养育了我这么多年。他死了，可是永远活在我的心中。我必须安慰他的在天之灵，还有娘、哥、妹妹。 他们永远都会是我的家人，爹，我知道您会理解我的，对吗？
1: 对。
0: 忍冬啊，你放心，我们谷家以后一定会照顾王家的生活的，让你妥妥当当的，不要有后顾之忧啊！谢谢你，娘。
1: 吴大夫，账房的事我已经通知了警方，现在警方已经把他带走了，公司的账目正在重新清算。韩冲，我知道你处理得很好，以后啊，两家公司就合并，就让你来管理吧。啊，这，我相信你的能力，只是你要保持一颗赤子之心。
0: 继续努力，一定可以的。娘，奶奶，真是太好了，太好了，真是太好了。
2: 这个房城一直瞒着我在做假账，这就是韩冲离职的原因。只是碍于这些年房城对他有恩，所以就没有直说。谷大夫，
1: 所以之前我在特地让你留意账本的，只可惜我没有早点把它看穿。你呀，
2: 你就是太相信房城了。自从韩冲提出离职以后，我就找了以前的老账房先生，把整个情况都了解了一下。
3: 真是多亏了你了。可是，你也真是的，提前设了这个局，联合他们一起瞒着我。万一娘有什么危险，那怎么办？
4: 哎，古风，这件事情你还真不能怪静怡，那是我的主意。
3: 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唯独瞒着我一个人？嘿，那是因为你这个人呐，生性耿直，不懂变通。 如果一开始呢，我就告诉你啊，老太太醒来了，房城是凶手，那忍冬是你的亲生女儿，你还能按得住脾气啊？跟我们一样见机行事吗？哎，那时候老太太一醒来，就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我呢就想出了这个主意，而且啊，警队的队长也早就盯上房城了，他有了他的部署，于是呢，我一方面通知了静怡，另外一方面呢，我就和富贵一块呢。
5: 去找何秀。这……哎呀，
6: 怎么样啊？你到底要不要站出来指证房城的罪行啊？
5: 王大嫂，您就别犹豫了。这古老太太已经醒了，她亲眼目睹了房城作案的经过，而且啊，第一现场和作案工具就在古老太太房间里面。
6: 啊，
5: 我就想问一下，难道您不想给王大哥报仇吗？
6: 我当然想，我连做梦都梦到这王八蛋被枪毙呢。
5: 那您还犹豫什么？

0: 你赶快跟展大夫去警察局报案呐！
1: 不行啊，这蔷薇她……
0: 哎呀，我知道啊，你是担心呐，那蔷薇和忍冬互换身份的事情暴露，你也担心蔷薇卷到了防城杀王药的事件里面。那我告诉你，那防城几次要杀老太太，都是蔷薇她极力阻止的。所以这件事情，蔷薇不是图谋，她也是受害者。你可以放心大胆的站出来，指证防城偷换孩子和其他的罪行。王大嫂。 您想想，那忍冬那么孝顺，顾大夫一直疼爱着蔷薇，你以后就有两个女儿来孝顺，这不好吗？啊！事情就是这样的。
2: 原来是这样。
0: 顾大夫，我当时呢是怕打扰这个计划，所以呢就没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忍冬，但是我是故意。
1: 把蔷薇手臂上被我烫的疤痕点给了正定，我希望藉由正定的口，让忍冬明白自己的真实身份。真的有劳你们了。
0: 哎，顾大夫，那您之前跟我说把两家公司合并成一家公司是什么意思啊？傻小子，我来告诉你吧。啊，其实啊，那公司啊就是古风投资的。
1: 也是他让高老板来找你的。
3: 那高老板是？
1: 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呀？那高老板呢，是个和古风一块合作的小股东。啊，哎呀，
3: 谢谢，太谢谢古大夫这么帮助我了。
1: 别客气，你从小呢就在我家工作，我已经把你当成了一家人了。而且呀，你的人品能力是有目共睹的，让你管理公司。 我绝对放心，
4: 顾大夫，您放心吧，我一定会努力的，把制药公司越做越大。
5: 古风，你今天能平安无事，多亏了蔷薇替你挨了那一刀，那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看看他？

0: 顾叔叔，
1: 阿姨，蔷薇怎么样？啊，
0: 医生刚才急诊过，说目前没有生命危险，现在就等他醒过来了。
1: 那就好。
2: 蔷薇，你要早点醒过来，你爹还有我都等着你早点回家呢，你一定要快点康复啊。啊，
0: 顾叔叔，蔷薇这里有我在就行了，要不然你们先回去，顾家奶奶刚刚醒过来，也需要人照顾，这里您就别担心了，
1: 麻烦你了。

贵州好，山水妙，家乡美，步步生，大丰收。

0: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务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2: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3: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4: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3: 对，
5: 还要施肥，
6: 还要收割，
7: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3: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8: 这个少来点，
9: 对，杜绝浪费。

我是李庆勇。这条路啊，我走了整整31年。别人不理解，我却坚持了31年。

世界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它们抚育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园，不分你我。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山川河流，纵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0: 的关键。大功率电器要单独接线，分开使用。
1: 接线板周围不要堆放可燃物。
0: 线路和接头要按照说明书定期检查，及时更换。锅在火上，人不能离开。厨房明火要有专人看守，屋内门口和楼道的杂物要及时清理，安全存放。醉酒和躺卧时不能吸烟。平时要向孩子讲明火灾隐患和危害，教育孩子不能玩火。关注生活小细节，预防火灾，祝平安。
2: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3: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2: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4: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2: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5: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2: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6: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7: 这是八角莲。
2: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8: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zuerzählen.
2: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藜麦鲑鱼，熟的马铃薯煎一下，红洋葱，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青椒也放进来，橄榄油，再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
0: 可以了，
1: 好，
0: 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煮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
1: 香啊！
0: 我把火关掉，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
1: 真的好丰盛啊！
0: 好，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道菜的，叫做藜麦鲑鱼。哦，那它是有点像早午餐。那因为藜麦近几年呢，大家都很推崇，所以我们就用藜麦来跟大家分享。那这边我们把这个熟的马铃薯煎一下，比较脆爽一点。
1: 是蒸熟的是吗？还是煮熟的？蒸熟的去皮。
0: 对。
1: 有点这个样子，让我想到了在贵州夜市看到的煎洋芋啊。
0: 洋芋粑。
1: 对。洋芋粑，
0: 把它移过来这边，让它慢慢去煎。好，这边我们有红洋葱，
1: 这是要做一个蔬菜，对不对？因为刚刚师傅说是早午餐。
0: 对，我们的最主要的淀粉来源会从这个藜麦来，然后还有马铃薯，然后蒜头进来，西红柿。我们做一个类似像沙沙酱，青椒也放进来。好，这个就是我们要打的酱，
1: 脆了，而且有点像薯条哎。
0: 对啊，就是需要炸的有点像薯条这样子。
1: 哦，你可以用这种方式炸薯条哎，
0: 这样比较快嘛，
1: 而且很省油。
0: 我们一般就煎
1: 煎的，对对对。但是它又可以有那个薯派的那种感觉。
0: 对，那这边我来继续处理。
1: 好，
0: 橄榄油。来点胡椒，然后挤点柠檬汁，你帮我把柠檬汁挤进去，然后打一打。
1: 一颗柠檬吗？
0: 对。
1: 沙沙酱还是要带点酸，对不对？
0: 基本上是啦，一般有时候我们还会用巴萨米克，也不一定。对。那因为藜麦呢，本身它的味道就偏，就是像白米饭一样，所以你要赋予它一些味道，是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今天的沙沙酱呢，就会放在藜麦上面一起吃。哦，
1: 它是一个拌酱，它可以拌藜麦的。
0: 对。好，这边辣椒，然后青椒我都放好了。那这边

0: 薯条也好了。
1: 再帮你把它打碎。
0: 可以了。
1: 它还是要保留一点颗粒感，是吗？
0: 对，好，这边来，我们可以用刚刚的橄榄油倒一点过来，然后把这些放进来里面炒。放了红辣椒、青椒，然后黄椒、洋葱，那帮把藜麦全部打开来，
1: 放在碗里吗？好不好？
0: 可以，
1: 放这里面。
0: 那鲑鱼我们来再做一下处理，盐。看做两份，
1: 我在家自己以前煮那种生藜麦的时候很麻烦，香啊。
0: 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好了，可以可以可以。这个现在就比较简单的，就是你现在已经是熟的藜麦，你只要放进来，把它加热之后就可以了。好，这边的鲑鱼已经煎了另外一面了，对不对？那我们现在把它翻面。把火关掉，让这个锅子的锅底让鲑鱼慢慢去熟成。因为常常我们在煎三文鱼的时候会有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煎的过熟的话，它的那个纤维质感会变得很明显，然后吃起来就干干柴柴的。所以我会建议大家说，你一面用大火煎完之后，再把它火关掉，然后用另外的油去让它慢慢泡到它里面，倒到它熟。对，所以里面到时候吃的鲑鱼就充满水分。好，盐。
1: 要胡椒吗？
0: 不用。好，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组装了。你如果很多时候你去点沙拉，它甚至有时候沙拉它会附藜麦给你，
1: 对，
0: 它有时候会标注你不要藜麦，那所以藜麦跟沙拉本身就非常，你但可以把它跟它混在一起，你也可以把它分开来。那我这边是把它分开来，你可以调一你任何你想要的味道进去，好比说你今天如果想要放辣，你可以放一点，比如说辣椒粉啊、甜椒粉啊放进来，甚至你要咖喱粉都没有问题。好，现在这边藜麦也好了。已经味道都进来，就有点汤汁，两根。你可以试试看。
1: 香哎。
0: 不是那么甜、啊。等一下哈、哦。它会，藜麦的优点是它的这个吃起来对身体很好，但它有时候也会让人觉得太干。那你如果把一些像胶放进去，你现在吃，你就很明显可以感觉到，
1: 它就有那个水分在里面，是吗？
0: 它的胶，然后这个洋葱都是。那接下来就是看鲑鱼。现在当然以这个装盘的模式，很多人都会说啊，就是早午餐。但其实我当我偶尔晚餐的时候，我也会这么吃。你看，你有淀粉，对不对？你有好的藜麦，你的纤维质也够，再加上马铃薯是原型淀粉。好，现在差不多是七分熟左右。
1: 师傅刚刚说要八分熟，是吗？
0: 对，七八分熟，应该是好的啦。对我来说啦，因为我不太喜欢吃太熟的鲑鱼。对，你现在就是让它慢慢泡着，好，我们可以开始来组装。对，这边一样，盐、胡椒、橄榄油，在这边就不需要了。
1: 因为我们有沙沙酱，
0: 对。
1: 藜麦真的对身体很好啊，里面有各种各样的营养。
0: 对。
1: 香。
0: 像这样的做法会比外面。
1: 直接炸的，
0: 对，口感我会比较喜欢，
1: 因为它里面是还是有啊，谢谢师傅。
0: 脆的部分有，
1: 然后
0: 软的部分有，
1: 软的还有水分，
0: 对，
1: 不会那么干。哦，

0: 三文鱼排，
1: 然后接下来
0: 沙拉酱，真的好丰盛啊！
1: 所以沙拉酱很多会认为说我今天是要放在蔬菜上面，
0: 但实际上是要放在藜麦上面。其实藜麦我刚刚尝了一口，直接吃也很香了。
1: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藜麦鲑鱼，试试看。

0: 那现在来看啊，
1: 都不知道从哪个先开始。哇哦，
0: 有没有？
1: 哎，它里面还是
0: 几乎是，它还是带水嫩的，所以你现在吃你就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子煎。哦，这样的话的这鲑鱼不会，这三鱼不会让你觉得太干柴吧？
1: 看这里面，这里面还有那个鱼汁和鱼油。嗯，啊，谢谢，尝一尝拌了酱的藜麦。
0: 嗯，好吃哈。嗯，
1: 就沙沙酱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0: 因为藜麦它的颗粒感，有时候人不是那么的喜欢，他会觉得有点干。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嗯，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那你再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它是滑口的，嗯，外面刚用大火煎，它的脆香度是有的，但里面是软的，然后带湿润的。
1: 对，
0: 但有时候鲑鱼你煎的不够熟，你就会觉得说吃起来干干的不舒服。每个食材有每个食材味道，你今天吃的藜麦加沙拉酱是一个味道，加了三文鱼又是一个味道，那你如果吃点我们的马铃薯，你就不一样。所以它等于是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让你在嘴巴里面得到满足。
1: 但是又让他们在对的状态下。嗯，
0: 今天跟大家介绍是藜麦鲑鱼了，不见得一定是早午餐的，因为大家已经把这样子的排盘模式把它定位成早午餐了。其实如果说你已经养成习惯吃这样子的食物，好比说现在是鲑鱼，你可以改成鸡肉，对不对？你可以改成牛肉都可以。那最主要是因为，藜麦呢，那因为毕竟是软罐头做出来，你可能有时候会担心说会不会有什么罐头会不会干，炒过之后它就没有这个味道了。那你如果你吃，你觉得哎是好吃，你可以跟任何的东西拌在一起都没问题。已经把你煮熟了，是不是？至于要不要用，那你决定喽啊。
1: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士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0: 像拌上我们炒过的藜麦，它就变得比较清新，然后它的味道会比较让你觉得清醒。
1: 那我们刚才炒的时候，已经把一些所谓的洋葱那些都已经把它炒到，让藜麦有味道了。嗯，所以这水润感是有的。嗯，那你再可以搭配我们的鲑鱼。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斩。
1: 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而且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2: 香气。
1: 香气。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肝酱做结合。
0: 一出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
2: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2: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对对对，这加水它就坏了。
0: 嗯，好不好吃？
2: 很香哎，
0: 很香，
2: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0: 好，我们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牛肝菌干酱。
1: 牛肝菌很适合和我们的猪肝搭在一起。
0: 今天是用鸡肝。
1: 鸡肝。
0: 应该说菌菇类都适合啦。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有去吃这个菌菇锅？
1: 有。
0: 那他们就说要煮20分钟后才可以吃。嗯，
1: 对，不然有毒。
0: 我们这个不用担心，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我不知道。
0: 因为我们不是野生的，我们是养殖的。
1: 哦，养殖的它会毒性没有那么大，然后只要你煮一段。
0: 你要去想嘛，为什么很多东西要养殖？养殖的话，你但一个是它可以
1: 量产，
0: 但还有一个是它可以确保它的安全性。
1: 但是我们是今天用牛肝菌来做一个
0: 干酱，对对对。
1: 所以在国外也经常用牛肝菌来入菜嘛？
0: 用任何的菌，不见得一定是牛肝菌。
1: 那牛肝菌
0: 但是可以拿出来用啊、嗯？
1: 那牛肝菌你觉得和这道菜比较搭的，它这个菌种特殊的风味在哪里？
0: 今天是因为牛肝菌它本身味道比较明显，而且为什么叫牛肝菌？因为它的质感是很滑口，是很舒服的，香气是很足的。那肝菌有一个特点，就是它加热之后，它会呈现一个很特殊的
1: 香气。
0: 那我们就是吃它这个香气跟干酱做结合。那不然你只是干酱下去，有时候会觉得稍微无聊了一点。比较明显会把干酱做成这个松露的干酱。哦，对，国外很多。好，我们先把面包稍微煎一下，这个待会是要沾着这个我们的干酱一起吃的。要把干放。
1: 是拿什么在泡它？
0: 这是鸡肝，这是泡牛奶。
1: 用牛奶泡鸡肝是什么特殊的？
0: 一般我们肝拿到手的话，它会带点腥味，所以我们会做的第一件事情是走水。所谓的走水就是活水让它去冲，冲完之后把它的血水先拿掉一点之后，就泡牛奶，把它的腥味拿掉。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好比说，我如果要做成中式的干酱，我可能会放姜下去。哦。对，然后放米酒下去。
1: 但是我们就没有放这些。
0: 这个没有，我们是做的是西式的，所以没有。那这边我们来处理牛肝。
1: 牛肝菌。牛肝菌，你要和我们的肝一起去打吗？
0: 最后当然，因为它要融到我们的酱汁里面去。
1: 啊？我们还要先烤一下。
0: 增加香气。
1: 好。
0: 你当然可以用，比如说你可以用煎的方式，但我觉得烤出来的味道是最好的。哎，它煮来浪费，这都是它的汤汁是很棒的。你闻看。
1: 香哎。
0: 对啊，烤出来的它就是香气好，这些都烤的差不多。香气就很足。
1: 有些人不喜欢吃肝，因为他觉得肝粉粉的，但是爱吃肝的人就觉得哇，好好吃。
0: 你如果说就是你缺铁，而且是女性朋友，大家常常听说要吃肝补铁，那如果以猪肝来说的话，一天其实一餐呐，大概3到4片其实就够了。
1: 啊，这么一点啊？
0: 对。那很多人会讲说啊，我不要，我去吃一些，比如说像菠菜啦，或是芝麻啦，它也是有铁啊。
1: 那它那个铁是不是植物性的铁？
0: 对，植物性的铁我们就比较难吸收。对，好，可以给我。
1: 这个汤我们就不要了，对吧？
0: 嗯。然后再不要稍微煎一下。哦，好香哦！干煎完之后，它的香气就特别好。那我们有时候在烹调猪肝或鸡

0: 它反而因为煎下比较香，因为我们待会的油脂的部分，我们会用奶油跟橄榄油下去做辅助。那这个鸡肝酱一般是西餐当中常用的，对吧？
1: 对。
0: 然后这个洋葱待会油下去炒，补充它的甜度。
1: 香哎，这样的话你就可以避免到有时候我们要吃到干的时候会带一点你不喜欢的味道，对。然后用这个里面带干的油脂再继续炒
0: 洋葱丁。

0: 那除了牛肝菌，还有什么菇类师傅比较推荐是做干酱的，就有自己独特气质的？
1: 都可以啊，像松露啊，或者是比如说像，反而像香菇也还不错。对，可能我们大家会觉得说香菇好像比较普通，没有什么特别，但是香菇其实也不错。
0: 杏鲍菇就差一点，因为它本身的风味要弱一点，对吧？
1: 对。这边是迷迭香，稍微让它烘一下，因为刚刚我有洗过，然后水分比较油。那我现在烘完之后，你过来一闻，它香气就很足了。啊，
0: 真的。
1: 对，
0: 就稍微一下就好。
1: 稍微一下，
0: 它热了。
1: 对。好，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把它打成干酱。
0: 我们就不加水，加
1: 不能加水，不能加水，
0: 奶油和黄油或者橄榄油就行，对吧？
1: 对，这加水它就坏了。奶油放进来，胡椒、盐。
0: 我们到现在才开始调味。
1: 嗯，胡椒。
0: 我觉得干类跟胡椒都特别搭。
1: 对啊。它现在是感觉上有点液态，
0: 对，那一会儿会，
1: 因为我们里面有放黄油，黄油的话如果经过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所以待会会，我们因为现在是热的状态，所以我把它放到这个里面去，那吃的时候呢，你一般我们可以待会直接沾着吃，你也可以比如放在冷藏之后，然后隔天起来的时候把它当成奶油来吃。

0: 上去好香哦。嗯，因为我打过很多的干姜，
1: 但目前为止，我觉得牛肝菌呈现的效果非常好。
2: 真的。嗯，
1: 尤其是
2: 期待啊，
1: 尤其是烤过的牛肝菌。嗯。
0: 好，这就是我们今天做的
2: 牛肝
0: 菌干酱。

0: 好，来试试看。
1: 动手啦。
2: 就拿对不对？嗯。就可以拿起来往上面
1: 抹。
2: 淋上去就可以，因为我觉得你如果吃，你一定会想要大口的吃，太少，不要怕。嗯，好不好吃？
1: 很香哎，
2: 很香，
1: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2: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1: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哇，牛肝菌完全不输我们的那个鸡肝的本身的那个味道，
2: 嗯。很香吧？嗯。那你如果说把它放在冰箱冷藏之后，它就会凝固了，你就可以当成裹这个酱。另外一个方式就是，它差不多快凝固的时候，你把它放在锡箔纸里面，把它卷起来，然后两边像挤糖果这样，它就变成一个圆柱状，对不对？那你放冷藏，它就凝固。等到你煎这个牛排的时候，煎完牛肉放上去的时候，你就切一块，它厚厚的这样，你把它放在上面，它就会融掉。
1: 那这样我们做一次就可以，以后经常把它用到。
2: 对对对对对，它是很方便。
1: 而且你吃起来也不是那种粉粉的感觉，嗯，有些人他很怕那个鸡肝或者说猪肝，它那个粉粉那种口感，但是这个就很滑，
2: 因为那个粉会怎么样？我们刚在这边煮过了，再煎过了，但我放了大量的黄油、跟橄榄油还有鲜奶油下去，它那个粉的感觉质感就拿掉了，哦，不难吧？嗯，大家可以试试看。而且牛肝菌呢，在如果你觉得野生的对你来说是比较吸引力的，那吃的时候大家小心一点。但如果你想品尝牛肝菌它好的味道，又想要安全去吃的话，事实上，这个养殖的牛肝菌，然后品质又保证牛肝菌，我觉得是比较建议的。好。

0: 如果你想和我们一起学做料理的话，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一下屏幕上的二维码，关注詹姆斯的厨房，领取更多菜谱吧。
1: 嗯，好不好吃？
0: 很香哎，
1: 很香，
0: 而且那个牛肝菌的味道好强烈哦。嗯，
1: 所以为什么说我们的菌菇你要放到干酱里面去，你势必要把它弄得，它的味道是很足的。
0: 所以刚刚那个烘烤它是很必要的。嗯。

0: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1: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不许浪费。

好，山水妙，大丰收，共奋进。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

0: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1: 我不想走了，我想住在这里。
0: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
2: 哇 ，This car is so cool！
0: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
3: 直接打弯了，我的票！
0: 文化围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
4: Let go！
0: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600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600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

0: 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1: 遍访大街小巷，感受人间烟火气，走进山乡古村，邂逅最美家乡色，跨越重重山河，体验高速平原，游历多彩贵州，遇见更好的自己。行万里路途，看万般变化。

0: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 红军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0: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2: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0: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3: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0: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4: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5: 这是八角莲。
0: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6: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0: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7: 平时教育孩子不玩火，消防安全要从娃娃抓起，切勿擅自改动燃气管线，长期外出要关闭阀门，冬季使用取暖设备增多，电暖器、小太阳要与窗帘、沙发等可燃物保持安全距离，切不可将衣物直接放在上面烘烤，千万不要在楼道或室内停放电动车或充电。珍爱生命每一秒，消防安全伴一生。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回到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上集我们见证了中德夫妇 Damian 与配乐的浪漫与默契，从 Tango 舞步中的甜蜜互动到孕期仍然能保持精致的生活，这对伴侣用行动诠释了跨国婚姻的独特魅力。当德国帅哥 Florian 踏上上海的土地，他以为等待自己的是东方浪漫之旅，结果收到的是 Damian 递上的一本员工手册。那么这位魔鬼老板竟在接机时下达任务，
1: Because there will be some people challenging you.
2: Challenging me?
0: Yeah? 这是接机还是入职呢？中国物流员的智能分拣系统让 Florian 的瞳孔地震，德国人严谨的神经在外卖能送一切的魔都彻底崩坏。
3: 然后进港的派件量在150万。哇哦，哇哦！
4: 武康路啊，
5: 终于开始游上海了。
0: 对，
6: 我对上海还是很大情怀的。我在上海上的大学啊，
4: 我也是。

0: about books, music, lifestyle stuff, and tea.
1: Good.
2: Yeah,
1: beautiful.
2: Like, beautiful, yeah.
1: The most beautiful children's songs.
2: Ah, children's song. This little cat.
0: 我老公又找到了招财猫.
3: Oh yeah, here, lucky cat. Here, one lucky cat for Flo.
2: For Flo. So cute.
3: Book?
2: Oh, this looks nice.
3: Oh, yeah.
2: Look at this.
3: CD. Records.
2: Oh, records.
3: Should I play some here?
2: History. Can we play it? Like, yeah, probably yes, right? You can just put one there.
1: I'm not sure.
2: Yeah. How do you feel? How do you feel about this music?
4: It's very slow. Sounds a bit romantic or even sad to some degree, but it's also relaxing at the same time, you know?
2: Yeah.
4: But it's actually quite calming.
3: I can imagine I sit in a beautiful emperor hall in Yangzhou, at the second floor, looking at the West Lake, and someone is playing this for me, and I just sit there.
0: 你真的很生硬，非常生硬。
3: They would do traditional dancing.
4: But how would you dance to this music? It's like
3: very cool. Yeah, you can.
4: Can you show me?
3: Yeah.
4: So it's kind of like, what's the word?
3: Yeah, I'm not a good dancer.
2: Okay, so now we're gonna go to the front, the first finger.
3: Sounds good. Let's go.
2: Do that.
0: 其实上海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城市？
5: 我会觉得上海真的很国际化。嗯，就是在上海，你可以被提供。任何一种你在国际上都能看到的食物，你真的是可以吃到很好的法餐、意大利餐、日料、韩料，就是各个国家最好的，你可能都能在上海体验到。就是很多上海人还是非常欢迎，不同文化的人就是一起来这里的。就所以我们能接受，一面是非常现代的，另一面我们保留着非常好的，比如说武康路啊、小洋房啊，然后这个浦西的这个万国建筑啊，就是我们是非常能接受所有事物共融在一起的。我觉得上海给我的感觉就是一个很多很多多元化的元素结合到一起去的城市。
6: 其实陆家嘴那边呢，就像我觉得像一个精明的商人，然后端着一杯香醇的咖啡，再看对面那个百国的这些建筑，然后外滩那边就像一个摩登女郎。我觉得这就是代表着上海的特色，非常洋气，非常。
0: 然后我的感受就是上海是一个很体面的女孩子、女生，而且女生们，你确实觉得她们都在好好的打扮自己，证明自己很有心力。即便有一天她遇到困难了，她仍然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得她能力范围内最好。因为这点是我真的很喜欢上海的地方。
7: 老上海的故事也是非常动听的，每一个上海的老太太就每天都很精致很漂亮，她们一定会到一个特别美的地方享受一顿美美的下午茶，就可以跟她的老姐妹就是在那八卦一下唠唠嗑什么的。我觉得上海的女孩子还有当时我们的那些同学，她们就是很接受，她们想让多方西方的文化和我们中国文化用她们自己的爱情融合在一起。
5: 哎，这点很神奇。我曾经在伦敦读书的时候，我跟我身边的就是中国的留学生的好朋友，我说我发誓我这辈子绝对不会嫁给老外，绝对不会嫁给老外。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脚？伯特给我的感觉就不像，除了他不会说中文这件事情，但剩下的给我感觉他的骨子里好像是
0: 中国。
5: 对，他可能套错了皮。
8: 老外不见外，
0: 老外

那当然接下来我们还会看到 Florian 会去到哪里，然后 Damiel 夫妻俩会带 Florian 去见识上海的哪一面，我们接着看吧。

0: I was sleeping and then I saw him sitting there. I was so like moved at that moment.
1: 就那一刻我感觉他就像一个白天没有办法工作的小孩，然后晚上狂补作业。
2: Yeah, because the most important person for me, I have to admit, Damien, it's you, yeah.
3: Oh, that's very romantic.
2: You and I celebrating with some good drinks on the yard that you organized, going along the river, seeing the skyline, the skyscrapers in the back. I mean, there were many nice things we've seen in the last days, but now firsthand, getting to know your friends. I mean, meeting so many different also business partners and friends of yours that I enjoyed doing most here. Simply enjoying the everyday life. It's really interesting to try it out myself.
0: I'm very happy to meet you guys. So now we're gonna send Florian to the airport, and hope we can meet each other soon.
2: Hopefully, again, very soon in the future.
4: 哎，我觉得这种浪漫的标准会不会跟这个文化背景也会有关系？就是韩国跟中国的这个对于浪漫的标准，现在在你看来会一样，或者会有什么不同呢？
5: 我觉得差别不太大，至少我做过的一些小浪漫的事情，他还是都接受。
4: 比如呢？
5: 我们一起去上车，打开车门，在他那个座位上放一束或者一枝花，然后那有时候早上提前放在门外的一个小礼物，他说：“哎，我说有人敲门，或者你去看一下门，打开一个小礼物啊什么的，这种一些小的东西。”对对对。
3: Very romantic. I have a lot to learn from you. I didn't do that yet. I need to learn from him.
1: 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我不太喜欢他这么做。其实我发现我们俩之间的浪漫更多的是一起去体验一件事，或者一起去一个地点旅游。有段时间我特别迷那个 Elizabeth， 就是一个音乐剧。然后他妈妈正好来了，上海跟我们一起过圣诞节。他就准备了很就是所有人的就是最好座位的票，然后让我们八个人一起去看这场音乐剧。包括我们蜜月的时候去非洲，就想去看那个动物大迁徙嘛，然后我们就真的去了。而且他也想尽了很多很多的办法订到就是那个 Giraffe Manor， 就非常幸运，因为整个酒店只有12间房间，就这个对我来说可能是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4: 就他把你的爱好想法记在心里，
1: 对对
4: 对吧？你呢？你喜欢什么浪漫？
6: 我喜欢。
4: 如果小叔想不起来，阿福，你有记得吗？
7: 我觉得浪漫的就是一起在台上那种，我看他，他看我的那一刹那，那个瞬间。
6: 我觉得我有个事儿给你做的很浪漫，
4: 说来小叔，
6: 我写了一首骂我前男友的歌，
8: 骂我前男友的歌。
6: 我觉得他应该听了应该会很感动吧，感动吗？
7: 特别。
4: 我其实比较印象深刻的是说，当这个当爸爸的第一次知道妻子怀孕的时候的反应，他其实是不在你的预期内，
1: 或者是你不在，就是他其实自己都不是很满意，但是我还是发了那条，因为我觉得那是他很真实，作为一个德国男人，他真实的反应。那我下一步的准备是怎么样？我很多工作上的安排可能有改变，或者我未来出行的计划有改变，就是在开心的同时可能也要有很多想法在自己的当中。
4: 我先生跟那个 Damien 特别的像，他是这样，他拿这个一直盯着我说，你是看不懂吧？
1: 对，就因为你很急，
4: 对，
1: 你知道你给他的是什么，然后你就很期待，然后他不是那个反应，
4: 就是懵了。
5: 我当时其实也是有点懵的，我就是在想男生应该特别激动特别兴奋吗？然后我就做了这样的表现，但是被看出来了，他说你在演。
4: 但其实你内心
5: 我是激动的，
4: 激动。
5: 其实我们要了对挺长时间那时候。
4: 那我觉得那样其实是真实的，其实真实的就是对的，对不对？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故事呢？我们接下来看。

0: 越山海，爱无国界，欢迎收看贵州卫视跨国文化观察纪实节目。我为什么住在这里？我是李爱，我很高兴呢，能与大家再次走进新的一段跨国文化探索之旅。让我们来欢迎一下爱的观察员，欢迎各位。
1: 大家好，我是张玉安。
2: 大家好，我是阿福。
3: 大家好，我是小舒。
4: 我们是舒服组合，
3: 我们是一个中西跨国文化的喜剧情侣。
5: 大家好，我是贵州卫视的主持人杨璇。同样的老规矩哈，每期节目都会给大家带来不同的贵州特色，让我们一起发现为什么这片土地能让远方的客人停下脚步，把他乡变成故乡。
0: 今天这组嘉宾呢，给了我们的关键信息呢，在我们大屏幕上我们可以看一下。哇，这一看就不便宜哦。
1: 玉石头，
5: 好精致。
0: 对，感觉这个，那我觉得可能跟瓷器有关系。
1: 对。
0: 呀，这个好可爱，这是什么？这是杯子吗？
5: 烟灰缸吧。
1: 牙刷缸。
0: 感觉还
1: 是不是？
3: 那里有
5: 创作当中是吧？哇哇哦！
3: 他们是雷公电母，不是？
0: 感觉这个
1: 就好像是
0: 独一无二，
1: 对，
0: 应该是艺术家。
3: 对，
0: 我们现在马上有请本期爱的翻译官，欢迎。

0: 是一位从小在国外长大的广州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然后是因为机缘巧合去了景德镇，然后认识了我的美国老公，我们是在中国结缘，然后我也是一位做陶瓷的艺术家。啊，
1: 哎，刚才我们看了很多你们的这个作品，是你们俩共同创作，还是说你有你的作品，我有我的作品，你们是分开的？
2: 我们都有。
0: 我觉得你们可以猜一猜。
1: 我觉得那个小桌子，那个还有那个，就是那个是花瓶还是椅子，就是这两个我觉得是娜娜的作品，然后那个金灿灿的是马特。
3: 让我也猜一猜，后面那个是五指山吗？五指山的话，对，五指山的话应该有东方元素在里边，我会觉得是娜娜的作品，因为非常了解中国的这么远大的神话传说。然后下面那个东方元素也很深，好像水墨画一样，我觉得也应该是娜娜的。哦，那个金山应该是马特的吧。
0: 就 我给大家一个 hint， 就是整这个画面里面只有两件是我的小的，而且是
4: 哦，那就是在桌上的那个
5: 比较素雅的，是不是你的？哦，
0: 就哪个
1: 上面那杯子，
3: 那个蓝的那个，
0: 后面那个粉色的盘子，可能这里看不清，然后前面的那个有刺的那个，哦，
5: 对，我
0: 鸡蛋，
5: 对，我就说那个白色的，我以为是个花瓶，
1: 所以这些桌子啊、大花瓶都跟你们没关系，
0: 其他都是马特的，
1: 哦，其他都是马特的，哇，啊，
3: 没想到那五指山也是马特的，
0: 对，
3: 也
0: 是。
1: 那个确实是个手掌，是吗？
3: 啊，真的是。
1: 其实是不是我们《西游记》里头那个五指山的概念呢？
6: I think that there's influence from Western and Eastern inside. So, of course, I've been living in China for 7 years or so. I see a lot of Eastern and Chinese things. So that influence finds its way into my work. But I also come from Western roots, so that also kind of mixes together.
0: 从这边开始就是我的了啊，对，因为我以前是学设计的嘛，所以我可能接触的材料会相对多一点，像我也做过珠宝设计啊，然后玻璃我也学过，然后最终才是到做了景德镇去深入去做陶瓷。但是 Matt 呢，
1: 这些都是你的，对不
0: 对？对对，这些也是我的。然后 Matt 他是比较纯粹的做陶瓷的艺术家，
1: 对啊，
0: 所以你们刚刚觉得说看到很多中式的元素，其实是反过来的，我做东西可能稍微西式一点，然后 Matt 做东西比较中式一点。哎，
1: 你们在国外上学的时候了解的这个景德镇，还是说其实你在
0: 没有？
6: 没，我也没有
0: 啊。其实我是在加拿大学的陶瓷，然后我在加拿大学陶瓷的时候才知道景德镇。
3: 你等一下，
0: 然后是上课的时候，反正是一个老师跟我们说景德镇有多么多么好的一些师傅，然后里面的窑一些古窑一些历史，我才去有了这个想法去景德镇。
1: 你们俩是怎么认识？这个还挺传奇的。
6: 景德镇，
0: 他是我的景德镇导游。
3: 反过来了。
6: I was already living in Jingdezhen for a few years, and then Selena came and she was learning a new ceramic technique. And she wanted someone that she could talk about ceramics in English about. So then we met that way. Because she knows all of these things, but she doesn't know like, how to say it in Chinese.
0: 对，
1: 所以她是通过你知道这些专业用语。
0: 我一开始就是被她的专业知识、专业那个能力吸引。就是
1: 闪闪发光，
0: 就是觉得
1: 这个男人居然懂这么多。
0: 对，因为他做雕塑很大很厉害，然后我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大的雕塑，我觉得哎好厉害啊，专业知识上闪闪发光。
1: 那 Matt 呢，你是就是怎么样发现说哦这个女孩是我喜欢的？
6: Also your artwork is one thing that I was really attracted to when we first met. So I think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will just sort of come throughJingdezhen, but it's very rare to find someone that makes really good artwork and then is also really easy to talk to, fun to be around, and very beautiful as well. So it seems everything together works. Fine by me.
1: 我觉得女生都有一些天性，夸她的艺术作品很好的时候，我发现娜娜说那。但说的她很漂亮的时候，就马上喜开颜笑。那接下来我们得好好看看咯，还有些什么事情。

0: sandals and flip flops are the same. Yeah.
1: This is 好简单啊。
0: Yeah.
1: 感觉我每天。
0: Summer. Summer time, right?
2: 那现在也是这样。加一起 ，what color?
0: That I don't know.
3: 他不爱我。
0: Do you know?
3: 爱结束了，我也不记得了。
2: OK， 好，下一题，下一题。马特做的什么事情最让你感动？
4: 有没有可能他觉得感动？马特不知道。
2: 有可能。
0: 等一下，等一下。
3: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写的这个事情还挺那个。
5: 宽泛。
3: 对。
0: OK。
2: 是什么
0: ？One, two, three.
2: Oh my god. Oh.
6: 什么？我看没。
0: What you put?
2: Yeah. Family and travel for three months.
0: Yeah. Same
7: thing. Family. Ah.
6: 每次都说不记得，但其实都能答对。
2: Oh my god！
3: 我
4: 唯一看得懂英文的人，能不能翻译一下？
2: 哦，他写的是他们第一次见了家长，然后去欧洲吧，对吧？然后旅行了三个月。
3: 对
2: 对，然后这个事情就是 Selena 一开始没有那么坚定。
4: 为什么？为什么？
3: 因为那时候我跟所有人都，所有朋友都说。我感觉我要分手了，好想分手啊！要不算
2: 了。那时候是怎么想的呢？
3: 就是觉得好像谈了也差不多了，如果继续谈下去的话，又不跟他永远的在一起的话，其实这个是很伤人的。嗯，可能会浪费他的时间。
8: 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他跟我说过他不会跟他结婚。
3: 对，我跟所有人我要分手了。然后那时候觉得他好像非常的爱我，然后我觉得我自己非常的，
8: 你就是被感动，
2: 你有点，
3: 这个不是感动，
2: 不是，我觉得可能是新鲜期过了，然后就会自然
3: 的谈恋爱嘛，一开始都是新鲜的，
2: 对对对，
3: 那后面新鲜期过了，就觉得好像，当时其实本来去之前就要分手，提了一次，当时他泪流满面，他就是那种边就是假装坚定，然后眼泪就已经流出来了那种。
2: That's okay, I respect your choice. No,
3: 没有，他就说，就嘴唇颤抖那种，
2: 嘴唇可以演
3: 笑。OK， 他现在想起来他要哭了。然后他就说我要带你见我爸妈，然后什么的。然后我说哇，见爸妈了，好严重啊，好严肃啊。我说完了完了，
2: 会怕。
3: 然后他又一哭，然后他说先见完再说嘛。然后我说。哎呀，那好吧，好吧，反正机票都快定了，那就定了。
2: 有点手段，
3: 所以
5: 是他的缓兵之策呢。
3: 我觉得很多人就是可能结不结婚的时候是人生很重要的一个抉择，它真的是两条路嘛。主要去完之后就是发现他爸妈就是人非常的恩爱，而且非常的接纳我，然后这是我可能以前从来没有遇过的情况，就是一进门就感觉他真的把你当家人那种，然后后面又去旅行了三个月嘛，玩完之后就觉得我这个世界上哪里去再找到一个可以一年陪我工作，从头到晚工作，甚至然后还能陪我去三个月旅行的人，就是我生命中再没有遇到一个这样子的人了。然后我就是去完之后我就决定 OK 就是他了。
0: I don't think I've ever told you this. When we were in the States and had met them and everything, I remember there was one day, like you weren't feeling too well. You remember you were like a little sick. And there was one time we were just like walking down the path and my mom like called me over and she's like, are you gonna marry Selena? I remember feeling that moment. Like I don't like,lie to my parents or anything, but like that's what I said, but I knew like yeah I'm going to.
3: Oh, you were that confident?
0: Yeah, I was like yeah it's gonna happen, like I will. But I didn't say it, so yeah, I think that was kind of like the, like I think when you know and like I knew for a while, and then before we left you're like yeah by the way, I was like shoot. You know, so.
3: 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不逼你做决定，然后不逼着你，就比如。

0: 比如说人家说哦，谁追的你，谁追的谁，我觉得两个人不是追可以追回来的。
1: But I think it takes, yeah, it takes like time to, you don't automatically know at the same time for each of you.
0: 就你不用追，如果有一个人走得快，有一个人走得慢，但是前面走得快的那个人，他愿意放慢脚步，后面那个人就追上了，然后就可以一起走了。

0: 这段还哎呦，走了，困了有点。哎，我要跟你说一下，这位大家呢，他结束了他8年的感情，回到中国，所以他属于看到你们这种到最后走在一起的 happy ending 的时候，他可能会有一点感触。看别人的故事的时候，其实看的不光是他们，对，看的是自己脑海当中当初的自己。哎，所以突然发现。
1: 相爱的人，即使他们的过往是心酸的，但也是非常非常甜蜜的。嗯，看这一段的时候，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有一个决定性的时刻在这里的。嗯，对于Selina
2: 来说，你那个决定性时刻是在哪个时候发现了反转？就是去见了他父母。关键是什么？嗯嗯，觉得就是善良。啊，他爸妈真的是。 非常善良的人，嗯，就是会开车去美国的另外一个那个州去帮助那个好像是台风还是什么去摧毁的房子，帮人家重建房子。哦，嗯，然后他们还会，他我去他们家的时候，他妈妈还给我看那个什么飓风把他们的房子扫到那种纪录片都给我看，然后说什么哎，我们去那边我他妈妈帮人家画壁画，然后他爸爸是个建筑师嘛，就帮人家建房子。他们退休之后开始干这个事情，就是觉得他们的人生是很有意义的。
3: 嗯，我觉得OK，这样子教出来的孩子一定不差。嗯，对，我就觉得，我想到你爸妈，我觉得特别的感动。对，嗯，对，就是他是这样子人。嗯，When
4: we first started dating, we would always have our friends over to the apartment and things like that, and you can just sort of see like how much she cares about her friends, and you can see if you can care about a friend that you've known for. Years and years, or that you've known for just a short amount of time, and you can show that much care towards them. Imagine what kind of care you can really show towards something that's always going to be there in your life.
0: So,发现他们俩，你看，一直在做的都是这样。
1: 结婚才一年是这样子的啊！我们才2年，你们谈几年了？4年哦，2年，就已经感觉20多年了，就哎呀，
5: 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我也是。
1: 我们今天的也要继续进行到我们常规的设置，就是我们的外国嘉宾，他一定会带一个自己的朋友或者亲人。 或者是他要想要邀请的外国友人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探讨一下他为什么要住在这里。那今天就要来问一下马特了，对，你到底邀请了谁来中国？
4: So Selina and I have a art center in Jingdezhen, and it's called Kilnroom JDZ Yaofang. So we invite artists from different parts of the country and then different parts of the world that can come and make artwork in our space. And then we also hold some cultural exchange events. So we had a international art competition over the summer called Call of the Wild. So we decided to invite our friend Tim to come and kind of experience a bit of that, and then we show him around the city during that time.
2: To see Jingdezhen through our lens.
4: Through our eyes.
1: Okay. Yeah. 那但是 天幕这位朋友，你们见过吗？就私下见过吗？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见，就是也是 online
2: 是吧？新朋友，所以这个其实对我们来说是挺正常，就是算是我们曾经因为做过很多这种邀请不认识的朋友，可能网上网友，然后来到景德镇面基，然后带着他们去逛景德镇，就是它属于我们工作的一部分，所以我们本来就对这个事情挺热爱的。嗯，那我相信这位。
1: 也是艺术家朋友了啊，在景德镇肯定会收获一些精彩的体验，我们看看吧。

0: Hello. Oh, thank you. Yes, I arrived today, and it's so hot. I mean, this place. 看到很多好看的小东西。Okay, cool, awesome. 那我们明天见吧，明天见。是你们做的是吗？
1: 是啊，我们亲手做的。
0: 这个是什么做的？
2: 一种是手捏，一种是拉皮。
0: 你们来吃金针针吗？
1: 我们是广州。
0: 广州是吗？
1: 对。你怎么喜欢广州？
0: 我是广州女婿。哦、
3: oh, ，Are really？
0: 真的。
1: 真的。嗯。哦、oh, ，那很有缘分。那你把这个年年有余啊，这个寓意多好。
3: 你这么有缘分，你把这个买了。
1: 买了。
0: 啊，是吗？那送给我，谢谢。
1: 可以买一个的，可以买一个。
0: 可以买。
1: 可以有个 action。
0: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1: 过来玩一下，
0: 是吗？
1: 学点东西，
2: 学点陶艺。
0: 是你们做的是吗？
3: 对，我们自己原创的。
0: 你们为什么来这儿？
4: 因为我们本身自己对插画是很感兴趣的，我们想把它跟当地的这个瓷器相结合，复制一下在传统的基础上发展一下现代的这种瓷器的款式。
5: 写的这是陶瓷大学。
0: 那你为什么开始喜欢这个？
5: 你不了解它，你就会尝试去做它，但是你做它，你就会能探索到它的魅力所在。
0: 嗯，好厉害。你也是不是住在金泽镇是吧？
5: 我是安徽的。
0: 你那是哪边？你是金泽镇的吗？
6: 我不是，我是甘肃人。
7: 安徽的。
8: 我们是河南的。
0: 第一次来，我觉得这个地方很不错。
5: 欢迎来。
0: 对，
5: 欢迎
0: 光临。
9: 好，金泽镇你好。
1: Hello。
0: 然后你们有小红书吗？
1: 有，我看一下。
10: 大家好，我是天木，我是一位瑞典演员，来自斯德哥尔摩。我非常爱中国文化，第一次我来中国是2009年，我在是中国戏剧学院学京剧。但是现在是第一次我来金德镇，我非常开心来这个地方，可能见到很多的艺术家，也看很多的好看的陶瓷东西，然后认识很多新的朋友。我后面有一个人拿我的裤子，哦，是你。嗯，我跟他开玩笑。好，大家过来看我的演出，坐过路过不要错过，有钱的捧个钱场，没钱的捧个人场。食材菜青春，这一可一人，身杯倒一把，满面许分真。不恼，不打不打的打贼。新闻，打汤叫上发配人，打汤叫上发配人。哎呦，
3: 挺稳的，他这个腿下的功夫，
11: 一看就是有真功夫的人。
0: 好，
12: 好，哎，好。
0: 好，
12: 来绝活！
0: 我从那个方向都说好了，你应该要很大的一个薅。
13: 嗯，好。好。
0: 哇！哇！哎，薅！
3: 薅！
0: 太厉害！
1: 自己配音。
0: 谢谢大家，你们现在可以进去他的店卖东西了。
14: 你好，欢迎光临
0: 利润年年。
14: 这个颜色是我们利润年年自创的，这个紫色是我们自己配置的釉料。它这个紫色呢，你会发现它每一批出来都不一样。
0: 对，看出来。
14: 我们是同样的泥巴，同样的釉色，同样的温度烧制的。啊，
0: 是吧？
14: 同样的条件产生不同的结果。中式哲学就是允许花是花，草是草，允许它的发生。这也其实就是陶瓷本身的美。
0: OK，
14: 这个系列呢，我老婆就给它起了名字叫薰衣草系列。
0: 你跟你的老婆在这里见面了，在哪里见面？
14: 我们是从北京一块来。啊，
0: 从北京一块来。嗯，那你为什么来这里？
14: 我是觉得景德镇就像瓷器一样的，对外地人很包容。啊，因为瓷器也一样，

0: 就是它可以有不同的颜色在上面，同样是土水经过高温的烹制然后形成的，就像有生命注入在里边一样。
1: 你喜欢哪个？
2: 我喜欢这个。我有一个想法。
0: 你说。
2: 我是一个演员，在瑞典，我也会唱歌。如果我在外面的话表演一下，有很多客人进来这里，你可以不可以送给我这个杯子吗？
3: 很会交换。哎呀，
4: 行啊。
5: 你们可以过来，过来听他的小甜。非常好看的东西在这里。

0: 来看看，
1: 你们在路边在这儿跟他聊天，可以进来看他的店，
0: 都进来看。你买了什么东西？哦，你不想跟我聊天，没问题喽，你可以走。你去哪儿？还回家可能？你们看我，如果你们觉得我特别好，你进来。你拍我的视频，然后你不进来，
2: 还能宣传，现挂宣传是吧？
0: 我告诉你们一个小秘密。他的店有空调，他的店有空调，
3: 外
0: 面才热。他的店有空调，免费的空调也可以进去。
2: 空调，哦。
4: 我说到做到，这个送给你。
5: 真的是吗？
4: 嗯，真的。
5: 谢谢。这个老板这么办。我一个瑞典人来中国的那个国家，因为我特别爱中国文化，特别爱中国的戏曲，所以我会了解他们为什么从这么多的不同的地方在中国，也是来金哲镇，因为他们真的爱这个艺术这样的东西。

0: 底是很漂亮。
1: 啊，好贴哦。
0: 你也是我的太太的大粉丝。哦，
2: 我是你太太的粉丝，
1: 他太太是你的粉丝。啊，
0: 太太是个路人，他也给我喂个小人物。你愿意不愿意？可以。叫一个微信。
2: OK。
3: 好了，雨如。
0: 我非常好，你太帅了。
3: 微信。
0: 当然必须的。
3: 不是。
0: 雨如。必须的。特别好，
4: 还可以吧。
0: 然后你是
2: 中国
0: 人。我在瑞典，很想你了。那现在可以见面了，我非常开心。
1: 比爱姐成爱人了。耶。
2: 到这儿大概也就个几米路吧，走了一辈子，
0: 好累了，
3: 走了一辈子。
2: 我们再次欢迎一下 Jemmo。

0: 我相信下一期天幕的体验，还有马特，还有娜娜，会带我们看到更多的景德镇，会有很多的惊喜。那我们下期再见，
1: 拜拜
2: 拜拜。
1: 有点这个感觉，哇，金箍棒，好，好。
3: It's called 矮子步 ，They walk really slow like this. 哦哦 ，Oh, that's super sweet.
4: 单身狗，哎，不对，你有老婆。我哇。

0: 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嘛，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多彩贵州，乐在有朋自远方来。
2: 我不想多了，我想住在这里。
1: 人文交流，细看中国发展面貌。哇
3: ，This car is so cool！
1: 文化互鉴，共创一场梦想盛宴。直接打我！文化为桥，美美与共，和和共生。Let's go！ 传播中华文化，共享和谐之美。
4: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5: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6: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5: 对，
7: 还要施肥，
8: 还要收割，
9: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5: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0: 这个少来点，
11: 对，不许浪费。

0: 青少年做起，
1: 从身边人做起。
2: 村是乡愁的根，也是时尚的源。没有华丽的包装，只有对生活的热爱。热血沸腾的村超、村马、村 BA， 惊艳世界的村 T、村话，有如天籁的村歌、村舞。文化为魂，群众为基，打响贵州村字号，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
3: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4: 做人讲良心，诚信。

0: 万物都是充满生命的群体，我们保护它们，它们服用我们，让我们齐心协力爱护家人，不分你我。
1: 山川河流，肃览古今变迁，文明古道，探索历史脉络，沉睡文物，唤醒尘封记忆，文化瑰宝，溯源中华文明，感悟文明力量，坚定文化自信。

时光如水，洗炼万物，岁月流金，凝铸新生。非遗在历史长河中为一方水土留住根与魂。有衣无银，不成盛装。璀璨银石背后，是苗族千年的历史与文化。天地生灵，星辰山川，蜡染于自然之中，开出繁盛之美。一针一线，如有神，马尾作笔，浮雕盘绣，勾勒水族风情。一出戏六百年，唱不尽淳朴人心中的家国情怀。有这样一群人，他们用手艺雕琢时光，以匠心唤醒千年记忆。炙火铸银，千凿万刻，造就璀璨银韵。时光晕染出纯粹的蓝，华美的纹，留存先民记忆中的符号与图腾。马尾盘绕，甜心镶边，定金定银，绣出立体浮雕。一把刻刀雕琢六百年的沧桑，复色之后，脸子便有了地系的灵魂。大国工匠成就时间里的非凡。

0: 介意，不可以，请停止。Go！
1: 每天每天都健健康康有活力。
2: 被吸烟，我不敢。

0: 我听展大夫说了以后啊，我心里就特别着急，但是我又不能直接告诉你真实身份，所以呢，我就故意的用话点了一下郑定，幸好这小子还算聪明，就推断出了你的真实身份。
1: 太好了，任东啊，你终于找到自己的家人了。
2: 姐姐，我真为你感到高兴，从小到大你都是最辛苦的，现在终于可以不用受苦了。
3: 是啊，恭喜你啊任东，终于找回自己，能够回到自己真正的家了。
4: 任东，你以后就是谷家大小姐，你可别忘了我们呢。
2: 哎呀，娘，怎么会呢，谢谢你们，我真的很开心，也谢谢大家曾经对我的照顾。姐姐，你以后当了大小姐，会不会不要我这个妹妹了？
3: 傻丫头，怎么会呢？
1: 啊，任东啊，我这个人呢，一向没什么出息，不知道以后还能不能当你大哥。
2: 哥，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无论我姓王还是姓谷，你们永远都是我的家人。
3: 娘，既然这样的话，以后我要嫁给家平，那也算是嫁给大户人家了，你就不会反对了吧？
4: 这个臭丫头，你就这么想嫁人呢？
3: 你到底同不同意嘛？
4: 同意，当然同意了。
1: 谢谢娘，啊，不是，阿姨。
4: 哎呀，任东啊，之前咱们是有些误会，我现在知道了，那生辰八字啊，原来是你的，也就是说，你和我们家郑定才应该是天生的一对啊。哎，
0: 这事儿啊，以后再说，啊，以后再说吧。
2: 啊，对了，娘呢？
1: 啊，
2: 哦，在那儿。嗯。哦。娘，
5: 别这么叫我，我不是你娘。
2: 娘，你就是我娘，你就是我娘。
5: 我不是你娘，我太对不起你了，都怪我太自私，啥都没说，我太自私了，我错了。
2: 娘，你这是干什么呀？你快起来，快起来！哎呀，你这是干什么呀？
5: 你从小到大，我就会欺负你，都没有跟你过过什么好日子，什么活都让你干，这个家让你扛，我怎么就那么坏？怎么就那么坏呀？
2: 娘，别这样，娘，娘，
5: 快走，你起来，你快起来呀！
2: 别这样，娘，你听我说，你一天是我娘，你就永远是我娘，感谢你。和爹对我的抚养，如果没有你们，说不定我早就饿死在街头了。虽然小时候真的很苦，可是你和爹对我的照顾，让我觉得家真的很温暖，我真的很幸福，你知道吗？所以呢，你永远都会是我的娘。将来以后，我要好好孝顺你，赡养你，尽一个做女儿的孝道。

0: 哭了。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我们向前看。以后娘都听你的，都听你的。好了，我们去看一下蔷薇吧。
1: 蔷薇，你知不知道古叔叔和阿姨天天都来看你，你一定要赶快醒过来，而且你也有很多事情要去做，我会帮助你的。蔷薇，蔷薇，蔷薇，太好了，你醒了，我去叫医生。
0: 你刚才说的话都是真的吗？还是说你故意要救我才说一些违背良心的话？
1: 当然是真的了。我的意思是，我一直希望你去完成你的梦想。
0: 我好害怕，我好害怕你知道真相以后你会讨厌我，再也不理我了。
1: 怎么会呢？不管你是谁的女儿，你都是我所认识的蔷薇。虽然你骄纵，但是你的心地一直很善良，而且你这次为了救古叔叔不惜牺牲自己为他挡了一刀。
0: 我爹，
1: 蔷薇，
0: 不对，古大夫，他们一直把我当亲生女儿一样疼我爱我，我真的好舍不得他们，我真的不忍心离开这个家，所以我才会一直都没有说出真相。
1: 我知道，
0: 我真的好后悔，我真的好后悔。
1: 好了，蔷薇，别哭了啊！你知不知道，我看见你能醒过来，我真的好开心。啊，别哭了。好了，啊，
2: 蔷薇，你怎么样了？
0: 我没脸见你，我做了太多对不起你的事，我没脸见你。对不起，对不起。
2: 你别这样，你知道吗？其实一直以来，我都把你当好朋友。但是现在好了，我们有了共同的爹娘，不只是好朋友这么简单了，而是亲姐妹。以前的恩恩怨怨呢，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以后谁都不要提了，好不好？
0: 谢谢你，任东。
2: 啊，娘，娘来看你了。说话呀，说话呀。
3: 蔷薇啊，虽然我是你的亲生母亲，可是我都没有做到亲生母亲该有的义务。我既没有照顾你，又没有保护你，你不认我这个亲娘也是应该的。
0: 娘，
3: 你叫我什么？
0: 娘，你是我的亲娘，虽然你对我没有养育之恩，但是你对我有生育之恩。娘，以前是我太任性了，我对不起你，对不起。
3: 蔷薇。

0: 谢谢你，谢谢你肯原谅我。都是我害了你，是我不好。
1: 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再哭了。
0: 娘，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我们都不哭了啊！
2: 娘。

0: 爹，我们又来给你上坟了。杀害你的凶手已经被抓到了，你可以安息了。
1: 爹，我现在跟着韩冲在高老板手下工作，你放心吧，我一定会认真努力的，将来做一个有出息的人。我还会照顾娘和妹妹的，你放心吧。
0: 是啊，爹，潘大哥帮我报名参加了歌唱比赛，我一定会好好努力，拿到好成绩。将来我也要挣大钱，成为你的骄傲。
2: 阿耀啊，你的每个孩子个个都有出息。忍冬跟古大夫相认了，他也回古家认祖归宗，他没有抛弃我这个娘，所以你放心，我会好好照顾自己的，你就安心吧。

0: 站住！
1: 奶。老太太。
0: 你要干嘛？
1: 我现在就离开谷家。哦，这个箱子里面我只带了几件换洗的衣服，我真的没有拿谷家任何东西，我现在就可以打开给你们看。
0: 不必了，我谅你也不敢。

0: 老太太。
1: 你想说什么？
0: 谢谢老太太，谢谢古大夫、阿姨，这十八年来对我的照顾，我真的不知道我不是古家的孙女儿。后来我虽然知道了，可是我真的舍不得你们对我的疼爱，我舍不得你们，我舍不得这个家给我带来的温暖。我错了，我请求你们原谅我，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请求你们原谅我，请求你们原谅我。
1: 抬起头来看着我，你叫我什么？
0: 老太太。
1: 再叫一声。
0: 老太太。
1: 再叫一声。
0: 老太太。
1: 看着我的眼睛，再叫一声。

0: 娘。
1: 你这个没有良心的死丫头，你知不知道，当你被抱进门的那一天，我有多高兴，多开心。虽然说你是锦衣带大的，可是每天夜里我都会到你的房里看你一眼，我担心你吃，担心你穿，担心你睡，我把你捧在手里怕捏碎了，把你含在嘴里怕融化了。我还记得你第一次会说话的时候，你叫的不是爹，不是娘，而是奶奶。你知道我这个老太婆有多开心吗？现在发生了事情，就无情无义的转身说要走，你还叫我什么老太太？好好一个老太太，你叫啊，你再叫一声。
2: 娘，别生气。
3: 娘，孩子不懂事啊，
1: 你叫啊，你再叫我一声，再叫我一声老太太，你再叫啊，你叫啊，
3: 蔷薇，快叫奶奶呀，
2: 快叫我，
3: 快呀，奶奶。
1: 你叫，你过来，
3: 我可以吗？
1: 你叫，你过来呀，过来，你过来，
3: 奶奶，你
1: 过来，叫啊，
3: 奶奶，奶奶。
1: 奶奶不能没有你，怎么可以走，怎么可以走，不可以啊，
3: 奶奶，
1: 不要走，真的不要走，不要走，
3: 奶奶。
2: 蔷薇啊，那你以后还要叫我古大夫吗？
3: 爹，
2: 我跟你说，你以后就是古家的人，你以后不准再离开这个

0: 不，蔷薇要离开的，要离开的。蔷薇，奶奶要告诉你一件事。奶奶知道你真的很不喜欢中医。奶奶病的时候，你爹都告诉我了。所以，奶奶决定要你到巴黎去学服装设计，好不好？
1: 奶奶，奶奶，你同意我去？
0: 对。可是奶奶有个条件哦。每个礼拜要给奶奶写一封信，放假的时候一定要回来看奶奶，哪怕让奶奶看你一眼也好，可以吗？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0: 宝贝儿。我的宝贝儿，
1: 我再也不要离开你们。

0: 秦玉，你怎么了？我正想去秦元堂，你拉我来这干什么？
1: 好啦，你坐下就知道了。
0: 不，
1: 你们两个进来吧。
0: 哎，你们俩这是？
1: 他们呀，是说还没有给爹正式的奉过茶，所以呢，就和我商量要给我们俩敬茶，以表孝心呢。
0: 好，好，好，好
2: 啊！娘，您先坐。
1: 嗯。
2: 娘，喝茶。
1: 哎，
2: 爹，喝茶。
0: 啊，谢谢。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1: 起来。
0: 其实啊，奉不奉茶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你们两个在我身边。
2: 爹，我要谢谢你收留我，不然我也没有办法继续留在谷家做您的孩子。
0: 哎呀，说什么收留呢？你从小不是在我们谷家长大的吗？你就是我女儿，就是谷家的人。啊，任东啊。
2: 爹，
0: 既然你都回来了，你要不要考虑一下改回姓谷呢？
2: 爹，我还是想继续姓王，好不好啊？因为我从小在王家长大，而且我养父对我感情深厚，所以我想继续。
3: 你要这么想的话，那我就更不能姓谷了，因为我的亲爹也不是咱爹，我根本没有资格姓谷。
1: 任东，我知道你跟王家的感情很深，可是王家还有家平、家燕两个人呢，而我们家本来就是历代单传，到了你们这一代更是连个男孩子都没有了。那既然你还有蔷薇已经回到谷家了，那就是两代的传承了。
2: 你要是姓谷的话，我也继续姓谷。
0: 任东。

0: 那太好了，太好了！从现在开始啊，我是真的有两个女儿了。
1: 爹，
0: 你们两个从此以后就是亲姐妹了。
1: 你放心吧，我再也不会欺负你了。
2: 你也放心吧，我以后再也不会受你欺负了。爹，您坐。
0: 好。
1: 娘，
0: 怎么了？
2: 想说什么呀？

0: 爹啊，今天展大爷带我和蔷薇去拜祭娘了。
1: 啊？
0: 嗯。
1: 哼，这个展兄，自己去祭拜你娘，又不叫上我。
2: 哈，我可听见了啊。
3: 哎，大爷。
2: 嗯。
3: 大爷。
2: 你这个家伙，我一会儿不在，你就在背后说我的坏话，
1: 不是吗？你自己去祭拜陆云，又不事先跟我说。
2: 我为什么叫你去啊？我只带这俩丫头去，我去看我的心上人。我告诉你啊，你已经有静怡了，你别想再吃这个醋了。
1: 我吃什么醋啊？我只是说下次去的话就大家一起去嘛。
2: 谁跟你一起去？邀请你自己去。
1: 哎，我们大家一起去，我才不叫你去呢。
2: 哎，你去去去去去去去。
1: 好，我就自己去，我去我的，你去你的。
0: 好了爹，大爷。
2: 我跟他闹着玩的。哎，我啊是有正事跟你说的。从明天起，我呢就到陈记药铺去坐诊了。啊，从今以后县城里你就不是最厉害的了。
1: 哎哎，嘿，瞧你这么说，你还想跟我比试啊？
2: 我还告诉你，以后啊我每周都会花一天的时间免费给那些穷苦的病人义诊。咱们就比这个怎么样？
1: 好，这是好事。好，怎么比？怎么定输赢？
2: 当然是谁诊治的病人多，诊治的病人好，谁赢了。
1: 输了怎么讲？
2: 输了请客了。
1: 一言为定，
2: 就从今天起就这么定了。
1: 嗯。

0: 谁？
1: 阿姨，怎么是你啊？
2: 哎，阿姨，你就让我见郑迪一面吧，我们俩约好的。
0: 郑迪不在，你以后不要来骚扰他了。就算他在，我也不会让你见他的。走吧。
3: 哎，娘，您这是干什么？是我约好跟强雷见面的，您别这么对他。
0: 你这孩子，我越不让你跟谁交往，你就越跟谁交往，是不是？哎，诚心跟我对着干呢。
3: 哎，强雷，
4: 这孩子们的事儿让他们自己解决啊。
0: 你
4: 啊，蔷薇啊，咱们进去吧，咱们进去，走。
3: 对不起啊，我娘刚才不应该那么对你。
2: 没关系，谢谢你愿意陪我去送我爹最后一程。
3: 咱们走吧。

0: 没想到我都没有能够送他最后一程。
1: 爹在行刑前已经忏悔了他所有的过错，说自己是一步错步步错，才会铸成今天的大错。
2: 这件事我也有责任，要不是当年我跟他犯下这种错误，今天也不会是这个结局。
1: 娘，别这么说。
3: 忍冬，方程在临行以前教我转告你一句话，他说他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就是你，他不应该偷走你的人生，希望你能够原谅他。
1: 已经过去的事了，既然他临终前都已经悔悟了，那我就已经原谅他了。谢谢你，从小到大我都看他不顺眼，一个好脸色都没给过他，甚至连说话都不礼貌。到现在我才明白，他虽然对别人很坏，可是他是真的爱我，一直努力保护我。我，
3: 蔷薇，
0: 他又何尝不是同样的照顾我呢？方叔不仅像我的恩人，更像是我的父亲。如果当年不是他把我带出大山，我都不知道我现在会在哪里。
3: 大家都别难过了，枪响以前他曾经对着天空大声地喊，

0: 如果真的有下辈子，他一定会做个好人，我想这就够了。
1: 我希望下辈子他能够如愿以偿。
2: 娘，我明天就要出国学习了，您在这边一定要照顾好自己。
3: 蔷薇啊，你在国外要好好的照顾自己啊，要是受委屈了就回来，娘跟大家都在等着你呢。
2: 你放心吧，我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也会听奶奶的话，只要有空就会回来看你们。哎
3: 呀，乖。
0: 对了，蔷薇，明天我送你。
4: 是啊，明天我们大家一起去送你吧。
1: 蔷薇，你去了法国以后，只要一放假你就要回来啊，不光我们大家等你回来，整个谷家人都在等着你。
2: 谢谢你，忍冬。

0: 下来可以轻松几天了。蔷薇，你还好吗？希望你在国外一切安好。
1: 我们回来了。
2: 哎呦，哎，
0: 佳
2: 燕回来了。
3: 佳燕，
4: 你这是怎么了？怎么愁眉苦脸的呀？
3: 就是啊，你不是去参加那个什么歌唱比赛了？成绩怎么样啊？
4: 对啊。
2: 潘星啊，你说话呀，佳燕到底考得怎么样啊？
1: 你们看，这是什么？
2: 第一名啊！
5: 佳燕，真是恭喜你啊！
6: 谢谢，
3: 真行啊！
4: 哎呦，你这个臭丫头还卖什么关子啊？
6: 我还不是想给大家一个惊喜嘛！
3: 佳燕，你还真厉害哎！这冷冬以后是一代名医，你就是大明星了！哎，你们家就要光耀门楣了！
2: 那当然了，这两个可都是我的妹妹。
4: 哥，好事一桩接一桩，要是阿耀在就好了。
0: 对了，你不是约了客户吗？赶紧走吧。
2: 哦，那我先上班去了。
0: 哦，哎，等一下，你还没吃饭呢，把这个带去。
1: 哎呦哎呦，这还没结婚呢，就开始这么恩爱了啊？
2: 怎么了？羡慕啊？你女朋友会帮你准备吗？
1: 你管得着吗你？
7: 娘，爹，
1: 哟，回来了。
0: 儿子，考得怎么样？
7: 老师说我的学习成绩很好，所以学校让我去别的地方进修。
1: 真的？还真不错。
0: 太好了，
1: 这才像我儿子。
8: 哎，高老板，你怎么来了？
9: 韩城啊。有事找你商量一下
8: 啊。好，来坐坐坐。什么事儿啊？让您亲自跑一趟啊。
9: 韩冲啊，谷大夫和我在北平建立了一家新公司。
8: 哦，
9: 这家新公司呢，我还是想请你全权监管，不知你意下如何？
8: 北平？
9: 嗯，
8: 这如果我到北平，势必要离开仁都，到时候他还会记得我吗？可这是我为未来打拼的机会，我
9: 韩冲啊，这可是一个大好的机会啊，你一定要认真考虑一下。
8: 好，高老板，我答应你。
9: 好，好，那好，
8: 那谢谢，谢谢。任东。
0: 韩冲，
8: 我是特地来找你的。
0: 你来找我什么事啊？

0: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去北平了。
1: 什么？你要离开这里，去北平？高老板和你爹在北平新设了一家公司，他们希望这家公司全权交给我来打理。那对你来说是个大好的机会啊。
0: 其实，我跟你说实话吧，在我内心里，你从小就一直很优秀。
1: 虽然我嘴上不说，但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0: 谢谢。
1: 我觉得你这次去北平，一定会成就一番大事业的。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一直放心不下。
0: 什么事？
1: 任东，你愿意等我回来，嫁给我吗？
0: 我现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读好书，不负众人所望，当一名女中医啊。关于恋爱的事情，我想暂时放一放。
1: 任东，我真的很舍不得你，我不想跟你分开的。
0: 别担心，你一定会成功。

0: 等一下，妹。最近有什么症状啊？
1: 就是人不舒服，有点胸闷。
0: 头疼吗？
1: 没有。
0: 是不是火气很旺啊？
1: 有一点旺。
0: 你去给他拿药。
1: 啊，好，谢谢大夫。
0: 别客气，如果还有哪里不舒服，记得随时来找我。
1: 好，谢谢你，
2: 跟我来。
0: 爹，怎么样？大爷，怎么样啊？
3: 顾大夫，又有病人来了，
0: 快请他进来啊。
3: 哎，
4: 仁登，大嫂，
5: 仁登，
4: 快坐。
5: 慢点啊。
4: 来，我是来复诊的，
0: 手给我。哎，到底怎么样了？
4: 怎么样了？
0: 脉象一切正常，大嫂，你就等着当娘吧。娘，你等着抱孙子吧。
6: 哎呦，太好了！
7: 恭喜恭喜啊！好事啊，这个事啊，值得庆贺啊！你请客。哎，
6: 这是我们王家的喜事，当然是我们请客了。
2: 这个时候还分什么你我呀？都到我们家去吃吧。
6: 那就不好意思了啊，让你们请了。
0: 那我们走吧。
7: 好，那我们就走吧。
2: 走走吧。
7: 走。
8: 郑定，你怎么来了？
9: 我来看病啊。你呢？
8: 我当然也是来看病啊。你什么病啊？
9: 我相思病。你呢？
8: 我病相思。
9: 我看你是神经病吧。
8: 我看你是没吃药吧。
9: 你有药啊。
8: 你吃多少？
9: 你有多少？
8: 你吃多少我有多少。
9: 你有多少我吃多少。
10: 吴大夫来了。
9: 哎，忍冬，
8: 忍冬，我请你吃饭。
9: 我请你喝咖啡。
2: 好了，
11: 这是神医啊，
12: 吴大夫神医啊！
9: 你说你有完没完的？
7: 真有意思，
9: 真是喜事啊！

谢谢大家，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节俭传下去，中国万年福。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
1: 贵州卫视，打开多彩生活。

0: 贵阳，冬季平均气温保持在50摄氏度上下，一场难得的降雪带来整座城市的狂欢。杨永贤顾不得参与，根据过往的经验，今天的生意会更加火爆。长至3斤的本地三黄鸡，仔细拆解，每个部分都别具风味。但这些还不是老杨的重点。鸡腿肉厚紧实，难以入味，需要特殊处理。锋利的剪刀是老杨的得力助手。顺鸡里分层划开，关键处精准几刀，筋肉分离。贵阳的夜晚是绝不能被辜负的，食色相伴，唇齿留香。临近10点，老杨迎来一天中最忙碌的时刻。
1: 拿两个鸡腿。
0: 鸡腿无需提前腌制，几块炭火，一张铁网，简单的工具，藏起一串本地烧烤的风味密码。油脂微微溢出，这是可以开始调味的讯号。在贵阳，烧烤调味的主动权大都掌握在食客手中。不过，对于炭火烤鸡，酱汁的调配则完全交由后厨拿捏。三桥，贵阳最大的调味品市场，每天都会迎来一批民间高手。
1: 有工艺的证明的。
2: 你是要老抽吗？还是要那种？
1: 我不要老抽。
0: 多种香料做基底，搭配盐度更低的本地酱油，这是杨永贤多年不变的选择。

酱油的鲜味与香料相辅相成，呈现咸甜的复合口味。为了让鸡腿入味，老杨需要灵活把控细节，剪刀再次登场。

涂抹菜籽油，猛火急攻。鸡腿外皮如同保护层，将汁水牢牢封锁，鲜味不断富集。持续炙烤15分钟，直到鸡腿外皮酥脆，内里肉汁丰盈。这就是让贵阳人难以抗拒的酱油烤鸡。在老杨的店里，除了鸡腿，其他部位也被料理得活色生香。鸡皮外脆内软，鸡肾口感柔嫩，还有食客钟情滑糯。

0: 酱汁的甘鲜浓郁，炭火的微微木香，只需再有少许辛辣刺激，就能在寒冷冬夜带来温暖慰藉。作为省会城市的贵阳，汇聚各路烧烤流派，他们在此相遇，大展拳脚。起源水城的特制烙锅，传热均匀，可以网罗各种食材。毕节酸汤小豆腐，依托铁板带来的温和热量凝聚豆香。蒸熟的洋芋按压成泥，正反交替煎制，外壳薄脆焦酥。黔东南的芒巴受热软化，散发天然植物香气，以甜蜜出挑。新鲜鸡蛋中加入折耳根辣椒水，刚好凝固时风味最佳，这是源自凯里的味道。相比于来自周边的美味，贵阳人无法割舍的还是一种更传统的烧烤形式。上煎又称梅子肉，肉质细嫩不失嚼劲。切成指甲大小的薄块，肥瘦相间成串。这种看似貌不惊人的烧烤，秘密藏在直径不足一毫米的铁签之中。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吕厚超开始推着小车在文昌路上摆摊，如今他已经拥有属于自己的一间店面。儿子小吕刚刚退伍，手艺还在学习之中。猪肉纤维较粗，烧烤并不是最佳烹饪方式，但铁签可以快速导热，内外同时炙烤，尽量保留最佳口感。
1: 火大那边怕嘛的怕了，知道吗？
2: 咋烫了嘛？
1: 在这火边烤的咋会这么烫？我来。
0: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加热效率过高，肉质

容易失水变柴。对此，贵阳人有绝妙的解决方案。凉开水中加入菜籽油，两者共同作用，带走热量的同时增加湿度，避免烤肉因猛火焦干。肉串烤至三分熟，是调味开始的最佳时机。距离贵阳50公里的惠水县，建有贵州最大的制酱工厂，紧邻连江的湿润环境，微生物丰富，为自然发酵提供合适的场所。贵州冬季日照较短，酱需要更长时间的晾晒，风味也更加浓郁。惠水甜面酱与酱油混合，叠加出谷物发酵的双重酱香，盐度、水分和甜度达到适口平衡。独特的酱爆口味，正是贵阳铁签小肉串的标志性风味。水油与酱汁轮番涂抹，不断翻转，保证每根肉串火候一致，酱汁均匀渗透。

0: 分钟之后，肉串表面微焦，内部依然香嫩弹牙。依靠一抹复合调味，肉串到达酱爆巅峰。
1: 喺你呢度
2: 有，
1: 话你上呢度嚟吗？
3: 推荐鱼没有？
4: 没有钱。
1: 没有钱。好久没看见了。
0: 烤好的肉串按把计价，也可以用蘸水二次调味，更具贵阳本土气质。调味技巧高超的贵阳人，赋予最原始的烹饪方式以全新的味觉体验，在每一条香味交错的街巷中，他们对生活的热爱始终炽烈深沉。

贵阳城郊，零下18摄氏度的冷库内，整齐码放着同一种食材。猪肥肉，市场上不大起眼的边角料，即将迎来主角命运。

40分钟，5道工序，10公斤肥肉，只能产出1公斤成品。这种口感滋味类似猪油渣的食物，在贵阳被称为脆。

0: 南地区的方言里，少与臊同音，也许是一次偶然的书写错误，成就专属贵阳的风味名片。30年前，丁冬月开始以制作脆臊为职业。时空流转间，当年的小作坊已经变成专业工厂。最初的脆臊做法也已经不太常见。猪颈部的槽头肉，脂肪与筋膜分布均匀，是当年贵阳人制作脆臊时选用的部位。但由于淋巴组织比较多，伴随大众健康理念的转变，已经基本弃而不用。
1: 肉皮要剔丢，没剔干净。
0: 不过偶尔嘴馋的时候，丁冬月还是会试着还原当年的味道，精准剔除淋巴，留下丰腴的肉质，切成4厘米见方的小块。底油防止粘连，需要不间断翻搅，保证受热均匀。半小时后，肉丁溢出大部分油脂，但想要制成脆臊，这仅仅只是开始。9月，高坡的糯米到了收获时节。

糯米蒸熟，发酵制成米酒，淀粉在酶的作用下转化为葡萄糖，甜美馥郁，既可作为饮料，也能制作甜品。但在贵阳，它还有另一种用途。米酒中兑入食盐和其他香料，成为炒制脆哨的调味核心。

高温下水分快速蒸发，糖分和蛋白质共同作用。十分钟后，猪肉丁不仅包裹迷人的焦糖色外衣，风味也更加复杂。

控油亮凉，脆哨表面完全风干，酥脆外壳紧锁动物之香，咸鲜滋味余韵悠长。

脆哨可以直接食用，也能成为很多本地食物的绝妙伴侣。即使简单凉拌，也能带来唇齿间的意外之喜。贵阳人不仅迷恋脆哨的高于质感，还根据原材料和制法加以细分，衍生出更庞大的族谱。保留更多油脂的软哨搭配酸汤饭，发酵酸与浓烈荤香层次清晰，

肥瘦相间的五花肉适合煮火锅，汆烫之后绵韧饱满。甚至猪肉也不是少的边界，贵阳人不断尝试从其他食材中获得灵感。年近八旬的唐英翠是青岩古镇里最早制作这种哨的人。同样切肉成丁，调味炒制，但风格却与翠哨一族大相径庭。散养一年以上的走地鸡是唐英翠的首选。

与油脂丰富的猪肉不同，鸡肉脂肪含量较低，香气的补充更加依赖烹饪和调味。忘油翻炒10分钟，鸡肉表皮微焦，风味物质浓缩聚集。

党五辣椒，重香轻辣，炒制之后香气达到巅峰，是搭配鸡肉的绝佳选择。走地鸡的鲜美，党五椒的芳香，在红油中相逢，这就是贵阳人口中的鸡哨。

0: 装坛油封至少一天，鸡肉更加入味。相比用米酒炒制的猪肉哨子，红油为鸡哨带来更丰富的味觉层次和更直接的辣爽口感，调味已经深入骨肉，丝丝入扣的味觉体验就此呈现。在青岩古镇，它还有个更广为人知的名字，鸡辣饺。在贵阳人的食谱里，哨永远是最百搭的食材。鸡哨和脆哨的功能相仿，殊途同归，既不会喧宾夺主，也不会黯然失色，无论以怎样的身份出现，都能成就餐桌上的惊艳瞬间。
1: 嗯，可以了，
2: 抢我
3: 大赢了。
4: 嗯，
3: 报告。
4: 好，怎么样？
0: 小雨持续数日，鸡辣饺新鲜出坛，引来古镇游客驻足。但对于常住于此的居民来说，日复一日，悠远的滋味始终在绵延的石板路上静静流淌。

0: 各位观众您好，欢迎您收看贵州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9月2号。
1: 首先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贵州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1: 李炳娟调研六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推进情况，并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抢抓机遇，谋划推进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0: 我省入选全国首批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域节点。
1: 中国天眼为宇宙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全新关键线索。
0: 无人机飞进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赶粉作业。智能化农机装备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1: 六盘水刺梨进入丰收季，预计产量超50,000吨。小程序收果，5G工厂排产，助推刺梨全产业链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坚定信心，苦干实干，坚持以高质量发展同揽全局，围绕四新，主攻四化，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展现贵州新风采。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启动以来，在中央层面学习教育工作专班和中央第四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贵州省把这次学习教育作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有效解决政绩观突出问题，修复净化政治生态的重要契机，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开展学习教育，取得明显成效。
3: 深学细悟，提升党性觉悟，筑牢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思想根基。今年三月，在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贵州一周年之际，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到肇兴侗寨，与基层干部群众重温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嘱托，举办省委读书班、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研讨，深刻领会一以贯之的战略指引和与时俱进的精准指导，引导全省上下永远铭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四海恩情，始终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4: 核心就是为民服务，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持续完善议事机制，解决好群众的急难愁盼，以实干担当守护好千年侗寨的和美与安宁。
3: 同时，省委常委班子专门到毕节市开展典型案例解剖式调研和集中研讨，深刻感悟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毕节建设贯彻新发展理念示范区的生动实践。
5: 探票的意义不只是卖出去多少钱，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既要看今天的经济账，更要看长远的生态账。我们将继续深化改革，让更多群众从生态保护中尝到甜头。
3: 以刀刃向内勇气，全面深入准确查摆问题。贵州坚持问题导向，从党性上找差距、查根源、强修养，对集中整治问题对照四个有没有要求严格把关消耗。省市县领导班子和省直单位党委党组查摆问题具体表现，已消耗12,675条，占比73.9%。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认真理旧账，全力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群众对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
3: 坚持书记带头抓整改，动真碰硬整治政绩观突出问题。贵州聚焦重点，集中攻坚，实事求是处置历史遗留问题，坚持即知即改，厉行厉改，现场办公解决新出现问题，下大力气整治民生领域突出问题。一至七月，解决

0: 医保基金管理、养老服务等群众急难筹盼问题17.61万个。
1: 殡葬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问题，通过整治，丧葬费用大幅下降。我们将专项行动巩固提升年工作，与一体推进学习教育学查改有机结合，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业绩。
0: 坚持破例并举，举一反三，抓实建章立制。全省新建制度机制2482个，修订1098个，废止455个。
2: 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发展堵点、民生痛点、工作难点，强化举一反三，着力通过整治一个表现，解决了一类问题。
3: 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做好就业服务，加强技能培训，鼓励和引导我们群众实现在家门口就近就业。
0: 通过学习教育，党员干部自觉筑牢坚强党性的思想根基有了新加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有了新提高。全省有效应对10轮大范围强降雨，组织群众紧急避险及转移安置24.3万人次，成功避让地质灾害57起，高质量发展取得新进展。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5.5%，政治生态展现新气象，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氛围更加浓厚。
4: 我们正在建设50万吨的脱硫脱硅项目，资金非常紧张。区域发改局召集各个部门和银行为我们贷款了1000万，效率非常高。
5: 陆续开通以来，车辆的瓶颈是在你从原来的30%扔到70%以上，立刻回流直接达到站点环境的5至6倍。
6: 以更精准、更高效、更贴心的服务，助力企业扩产能、拓市场、增效益。
7: 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李炳军在贵阳贵安调研6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部署项目谋划建设工作。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贵州考察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抢抓机遇，谋划推进6张网和重点领域重大项目，全力扩大有效投资，为全省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省领导胡广杰、郑丽、董家禄、蔡朝林、张静平、罗强、杨同光、郭成林参加调研或会议。
0: 在贵阳城南110千伏花果书店店新建工程项目，李炳军详细听取15五全省中长期电网规划情况汇报，强调要加强前瞻布局，强化与重点企业衔接沟通，坚定不移扩大能源投资，巩固贵州西南区域电力枢纽地位。在贵安新区马场新城东部片区排水防涝工程项目，李炳军要求适度超前推进水网规划建设，统筹优化大中小水库功能设置，更好满足城乡供水和经济发展需求。在马场源数据中心电力管廊项目，李炳军要求强化6张网多网协同推进，提升整体效能。在中国建设银行贵安新区数据中心项目，李炳军强调要抢抓人工智能机遇，用好算力数据优势，下决心培育和开放一批新场景，促进数字产业转型升级。专题会上，省有关部门汇报了全省6张网和5个重点领域项目谋划情况。李炳军指出，规划建设6张网是党中央、国务院在15五开局之年作出的重大部署，对稳投资、扩内需、补短板、惠民生具有重要意义。要紧紧抓住政策窗口期，把6张网和重点领域项目建设作为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抓手，对标中央要求，结合我省实际，抓紧制定规划方案，强化分类施策，多网衔接协同，全力向上争取支持，抓紧谋划储备一批优质项目。要坚持项目化推进，紧盯在建项目、拟建项目、新谋划项目3张清单，滚动推进实施。要认真研究资金保障和支持政策，深化改革创新，吸引更多民间资本参与。要强化上下协同，压紧压实责任，加强统筹调度，督促指导，形成抓项目稳投资的强大合力。
8: 9月1号，省政协党组召开扩大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精神，研究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工作。省政

0: 政协党组书记、主席赵永清主持，党组成员和班子成员赵德明、胡忠雄、孙成义、张光奇、冉霞、孙发、张欣出席。
1: 会议指出，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省政协深学笃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认真完成学习教育各项任务，取得扎实成效。省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学细悟习近平党建思想，持之以恒深化理论武装，强化担当作为，建立长效机制，落实政治责任，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凝心聚力助推贵州高质量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助力建设更高水平平安贵州。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础教育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围绕基础教育扩优提质，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资政，贡献政协力量。
2: 下面来看政务简讯。
3: 9月1号，省委常委、省委组织部部长、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校长、院长屈林出席省委党校、贵州行政学院2026年秋季学期开学典礼，对深学细悟笃行习近平党建思想提出要求。
0: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布国家算力互联互通区节点建设名单，我省成功入选，成为全国首批17个区域节点省份之一。
3: 贵州区域节点由省通信管理局和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联合申报，此次成功入选是我省数字经济发展又一标志性成果。贵州将践行上接国家、下联行业、覆盖西南、辐射全国的互联策略，构建多方协同的算力调度体系，以标准化接口打通上下游壁垒，提供从资源接入到场景应用的一站式运营服务。作为国家东数西算工程八大算力枢纽节点之一，目前贵州全省建成数据中心50个，总算力规模突破176 EFLOPS， 智算占比超98%，形成覆盖全国核心城市低时延算力服务圈，省外客户占比超90%。2025年算力运营服务收入达824亿元。
2: 近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上海天文台、上海交通大学等组成的国际合作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对距今45亿年以来的宇宙中性氢演化进行了高精度测量。相关研究成果昨天在国际学术期刊《自然天文》发表。
3: 此次研究将 FAST 的高灵敏度射电观测与国际暗能量光谱仪的大规模光谱巡天深度融合，分析了覆盖约1/3天区的约250万个星系。研究人员在前所未有的统计精度与大样本尺度上，精确追踪了宇宙中性氢的演化轨迹。研究结果显示，45亿年前的宇宙恒星形成率约为今天的2.5倍，而同期的中性原子氢密度仅约为今天的1.4倍。也就是说，这种演化速率上的强烈反差，直接排除了中性氢快速耗尽导致恒星形成衰退这一物理途径。这项成果为解释宇宙为何逐渐停止恒星形成，提供了全新的关键线索。
0: 今年无人机首次飞进铜仁印江杂交水稻制种田，替代人工完成干粉作业。数据显示，2025年全省农用无人机保有量近4000台，全年培训专业飞手超过8600人。农用无人机正不断变成田间地头好用管用的空中帮手，为乡村振兴添足科技底气。
4: 大家看我身后的这架无人机，它没有打药也没有撒肥料，正在干一件特别的事儿，赶粉。它正在稻穗上空6米的距离，保持每秒3.5米的速度飞行。旋翼卷起的风可以把水稻副本花粉扬起来，均匀地飘向母本。以前这个活儿全靠人工拉绳或者用竹竿在稻田里手动地扫过稻穗，抖落花粉，一个人一天最多完成10亩地。今年这里用上了无人机，一天下来轻轻松松干完80到100亩地。
3: 基地旁，杨林凯正熟练地操控着农用无人机。

0: 进行赶粉，他所在的合作社共有四位飞手，能操控机器完成赶粉任务的只有两位。
1: 之前店主无人机行业嘛，大量缺人，做无人机飞手两年了，赶粉门槛比较高，控制高度与掉头的这些环节都比较难，一悬停农作物就会倒掉。
0: 杂交水稻制种母本只能依靠副本花粉完成异花授粉，结出合格稻种，且阳花窗口期仅有7-10天，加之当地山区田块零散，机耕稻不足，人工作业成本高，精准科学高频次的赶粉作业成为制种稳产的关键。
2: 每个工人的话基本上在50块钱，一天的话按8个工人算的话基本上就是400块钱，用无人机就200块钱，整体节约2000块钱嘛。
3: 就是抢时间划分，只有1.5小时到2个小时就是闭口了，无人机吹的风面积大嘛，均匀这个出粉率的也不亚于笋子杆。我们还搞的对比，有竹竿杆的、笋子杆的、无人机杆的，我觉得这个产量已经有一个结论的去一个这个形式去发展了。
0: 15/5期间，印江锚定种业发展目标1.5万亩，今年仅水稻制种面积就达2090亩。为此，当地总投资超4000多万元的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项目也在抓紧建设。
4: 现在特别抢出来的就是这个烘干机，因为水稻就要开始收割了，今年大面积的种，没有那么多的场地来搞人工晾晒，一年通过3-4千吨没有问题的，它也可以为周边的县开展收割或烘干服务。
0: 当下以无人机为代表的智能农机切中贵州山地农业生产痛点，覆盖粮食、茶叶、蔬菜等多个产业，过去依靠人力完成的重体力农事正逐步交给智能装备完成。14/5期间，贵州下达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资金4亿元以上，累计补贴农机具22万余台套，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2025年提升至58%，智能化农机装备不断创造山地作业新可能，为全省乡村振兴持续赋能。
5: 眼下六盘水次梨进入黄金采收季，今年全市预计产量达5.08万吨，产值可达2亿元。从无人机调运出山、小程序透明收果到 5G 工厂智能排产，当地全面推行数字精工模式，助推次梨全产业链发展提速增效。
6: 走进六盘水市盘州市白果镇老屋基村次梨种植基地，金黄饱满的次梨缀满枝头，无人机调运鲜果穿梭山间，采收运输效率大幅提升。当地龙头企业在18个收购点启用次梨收果小程序，果农信息提前入驻，过秤数据实时上传，重量、单价、金额都一目了然。
7: 用无人机在调，今天早上1200多斤，半个多小时就调上来了，省力得多。
8: 今年账目零差错，平均每户收购流程时间缩短了大半，各收购点还能根据实时数据灵活调动车辆与人员。
6: 小程序采集的数据还能为生产端提供支持，便于车间提前排产。目前该公司日收购鲜果500吨，计划总收购2万吨，产品矩阵从原汁饮料延伸至休闲零食及大健康领域。
9: 2026年代工和原汁采购订单显著提升，复购率持续走高，重点开拓香港、韩国以及东南亚市场。
6: 六枝特区的这家公司同样深耕次梨精深加工赛道，企业共有5条冻干生产线，每个生产周期为42小时，可产出19万枚次梨冻干茶。
10: 通过冻干工艺把我们的果磨成超微粉，做一些更利于长途运输、更利于海外市场推广的新品。
6: 目前六盘水市已建成次梨加工生产线82条，年产能超104万吨，通过标准化种植、智能化加工、全球化销售的产业发展路径，小小次梨正成长为推动乡村振兴的硬核产业。
0: 9月1号，贵州本土品牌山翁青的8000多件价值48万元的精酿啤酒从兴义发车，将通过公海联运模式出口至韩国，进入当地高端零售市场。这也是贵州精酿啤酒首次出口韩国。
11: 贵州是个山好水好的地方，我们通过贵州省商务厅了解到山翁青品牌的精酿啤酒，我们此前已经进了一小批的样品到韩国试喝，没想到反应非常不错。我们已经跟便利店、流通商谈好了合作，现在大家都在等着货过去。
12: 我们也吃了一波贵州今年的文旅的红利，大家对贵州产品的接受度会比较高，也是奠定了我们出口韩国的决心。现在出口的主要是有4款产品，后期可能还想出一下我们的国酒，通过韩国的这个窗口努力我们往其他国家。
0: 今年2月起，该品牌啤酒开始销往缅甸、越南等东南亚国家，累计出口4.6万件，货值超270万元。针对企业出口需求，

0: 九，贵阳海关所属兴义海关派出业务人员进行一对一帮扶，对接国际标准，全程指导企业完成出口。
1: 海关主动靠前，联合商务、税务、银行等部门，为企业提供资质备案、质量管理、标准对接等全链条服务。出口业务倒逼企业工艺改进和管理提升，实现了以出口促升级的良性循环。
0: 这个开学季，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走进全省各大中小学和高校，一堂光影中的思政课，让新生们在历史回望中坚定理想信念。
2: 如果没有前辈们的奋斗，那么我们可能就会像电影里面的那个小伙子阿金一样，可能生活在一个战乱纷飞的年代。要对先辈们的牺牲怀感恩之心。
3: 抗战精神对于我们来讲，并不是讲只是一个简单的历史，我们要艰苦奋斗，脚踏实地，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在贵州财经大学，1500名研究生新同学集中观看了《四渡》，紧张的剧情和红军向死而生的铁血勇气，牢牢抓住了青年学子的目光。
4: 影片中呢，先辈们在绝境中浴血奋战，以智破局，打破了我以往对《四渡赤水》就是比较单薄的书面认知。我们不免会遇到很多困难和挑战，要做到坚守初心，懂得变通。
5: 赵德发带着他的战士们死守阵地，让我感受到了平凡人的英雄主义。从中获取到的就是不要躺平，不要放弃，要去抓住机遇，奋斗。
0: 近日，一场少儿作品展在贵州省美术馆开幕，展出来自黔西南州晴陇县三宝街道搬迁儿童的84件原创作品，包括书法、美术及蜡染等。
6: 很开心，画和作品的展现出来分享。
0: 三宝街道是全国唯一的少数民族整乡搬迁安置点，有中小学生3000余人，绝大多数此前未接受过系统的艺术教育。2023年7月，贵州省文联在三宝街道启动蒲公英少儿艺术成长计划试点工作，联合大湾区力量，为当地孩子提供芦笙、美术、书法等免费艺术课程，已累计开展公益培训超500期，汇集当地青少年儿童约1600人次。
7: 蒲公英的意义就是我们在孩子们的心里种下艺术的种子，伴他们成长，希望有一天孩子们成长之后能够通过艺术反哺乡村，反哺家园。
8: 初秋时节，在毕节市贺章县阿西里西韭菜坪，10余万亩野生韭菜花次第盛开，紫色花海与蓝天白云交相辉映，吸引大量游客。
9: 感觉随手都可以触碰到蓝天和白云，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第一次看到这么大面积的一个韭菜花，
10: 天气特别舒服，特别凉爽，人民很热情，体验感就是非常好的。
8: 据了解，韭菜花花期将持续至10月上旬，8月下旬至9月下旬为最佳观赏时段。今年景区持续推出火把巡游、山野徒步等体验活动，旅游热潮拉动当地餐饮、民宿、农特产品消费。目前韭菜坪山脚下的村庄已发展民宿超80家。
11: 每年8、9月份韭菜花盛花期，我们景区日均接待游客近万人。今年我们精心策划系列民俗文旅活动，持续升级索道、观光车休憩设施，同时优化吸纳本地群众就业务工，扩大就业岗位供给，最大限度带动村民共享文旅发展红利。
12: 纵览媒体关注贵州，下面来看一下各大媒体都在关注贵州的哪些新闻。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的2026开学第一课在央视播出，节目关注到发生在贵州遵义的四渡赤水战役，解码红军在重围中巡战机的制胜谋略，激励青少年走好新时代长征路。央视新闻报道，这个新学期贵阳市把义务教育阶段的16万多名新生纳入阳光分班，依托市级平台随机编班，保障各班生源配比均衡，助力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中国日报在海外社交平台发布视频，关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旅居热潮，游客们在这个全国规模最大的房车露营基地尽情享受凉爽气候和轻松惬意的社区生活。
13: 今年以来，贵州抢抓全球绿色能源转型机遇，上半年全省以电动汽车、锂离子蓄电池、光伏产品为代表的外贸新三样产品出口达16.4亿元，同比增长64.5%。 贵阳海关持续优化监管服务，新增目的地检验，随到随检，24

0: 小时、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大幅提升货物通关效能。
1: 近日，贵旅集团秋季产品发布会在贵阳举行，现场推出了系列主题旅游线路，还与多家渠道商签署合作协议，进一步丰富旅游产品供给。
2: 各位观众，新闻播送完了，
3: 感谢收看，再见。
2: 再见。

0: 开始。
1: 稍等一会儿，还有最后一口。
2: 这里是温州，30年前我就来过。
3: 这边都是水果了，熏鹅、薄荷。
2: 这一片还是老样子。之前的几次都过于匆忙，这一趟我想好好感受一下。
3: 尴尬了，没开门。
2: 一个朋友正好在温州，我们约了见个面。
4: 桥下飞楼，飞楼去。
3: 这个镇叫什么？
5: 定阳镇。其实留下来不多了。嗯。啊，就到这里。啊。
3: 还有门头，张宅上五房大院。哎呀，真漂亮。这个是应该有历史的了啊，
5: 这个差不多200
3: 那个盐瓦嘛啊，嗯，祖上曾经富过。
2: 在中国餐饮界，张勇是个如雷贯耳的名字。
5: 台州和温州的口味啊，大家还是很接近的，都是喜欢吃海鲜。温州的还是讲究原汁原味更多一点，但我们呢，可能就是喜欢浓些。
2: 他在国内许多城市都有餐厅，平时非常忙。
3: 勇哥，我刚才算了算，我认识你15年了，一直觉得你是个台州人。我是第一次知道你祖籍是温州，是瑞安人。
5: 对啊，我是出生在台州临海，然后呢，我爷爷呢就是瑞安人，我爸农校毕业呢就下放到临海，然后跟我妈认识了之后，安家就安在临海。

0: 那你是什么时候知道有这个地方的？大概09年、10年，我爸走之前说去寻个族谱，那我就陪他过来。
1: 勇哥，你站在这儿啊。所以那时候我知道，就是我们祖宅在这里。当时什么心情？
0: 当时没什么感触，只是觉得我一定要陪他了这个心愿。但你说他走了之后，我回到这里感觉又不一样。对我来说，温州的味道就小时候我爸爸的味道。虽然我们不是生在瑞安，但其实吃的都是瑞安的菜。说起瑞安味道，张勇首推的是熏鹅。
2: 卤好的盐水鹅架在铁锅上，白糖铺底，糖分子受热分解，不但给鹅上色，还增加了焦糖的熏香。

0: 那熏了之后，一个是烟熏味，这还有一个通过熏的时候把它油脂比较没那么油腻。
1: 说的我都流口水了。
0: 它这个肉就不柴啊，皮下的脂肪也不厚。
1: 嗯，也是去过健身房的，
0: 最起码经常散步嘛。
1: 除了熏鹅，张勇还请我吃了另外一些本地特色。
0: 主要都是凉菜嘛，基本上在温州的，
1: 嗯，好吃好吃。
0: 酒席里面，凉菜就让你吃个八分饱了。
1: 当然，瑞安味道肯定不止这些凉菜。
0: 这里都是整个批发的大货，大船上的，没有小海鲜，所以买小海鲜呢，一定要到小市场，还有码头直接联系。
1: 这个海鲜市场挨着东山渔船码头，主要做批发业务，针对散客的零售要到下午3点钟以后。
2: 干吧，干吧，干来到这里。哇，来，
1: 温州紧邻东海，可以说这里的人是海鲜味大的，海鲜也正是张勇口中爸爸的味道。

0: 壮观了，拿了个铁钩子直接就勾一箱子回去了。
1: 他告诉我，了解温州不妨从一条鱼开始。
0: 哇，这个免疫大。
2: 这个就是说你想切开来卖也可以，整条卖也可以，打条卖可以，都一样的。他把它包进鲫鱼啊，就是旁边的二十米椒。
1: 据说鲶鱼交易量温州一直排全国第一，有趣的是这种鱼很少整条出售，要精细分解。其实鲶鱼在东南沿海都挺常见的，肉质平平，为什么温州人偏偏喜欢它呢？张勇让我换一个地方看看。
3: 咱们从那边走。
0: 好，

0: 免鱼肉加淀粉反复捶打，直到两者合二为一，变成一张光滑的薄片。做好的敲鱼口感紧致润滑，加上鸡脯、火腿和香菇，差不多可以算鲜味的王炸吧。敲鱼只是温州闽鱼菜谱冰山的一角，同样可以和淀粉搭配，鱼丸和鱼饼也获得了新的质地。除了鱼肉，闽鱼的其他部分也被开发到了极致。鱼头煮汤，鱼鳔做成胶冻，淋上酱油醋，口感清凉。
1: 老温州的是这样的习惯，就是说客人一来一落座，我们先给你马上酱油醋，这是温州的味道。
2: 每人有一定要有
1: 一点，有一点的。
2: 这家的醋的占比稍微高一点，
1: 因为温州本身的食材是偏清淡的，如果你这个蘸得太浓的话，会把它夺味走掉。我们先尝尝温州的鸭舌，
2: 鸭舌也要用酱油醋。
1: 对，
2: 那我以前全吃错了。
1: 哎，你不用也可以的，酱油醋本身就是给你就是调味很自由的，说白了这个厨师应该是负责鲜咸酸的口感是由我们自己把握
2: 啊，就是酱油醋和温州的菜是松散的婚姻关系。
1: 你这句话真
0: 的。正给我科普温州调味基本原则的这位是记者杨昭普。
2: 怎么吃？
0: 今天他带我吃大排档。温州的排档基本以海鲜为主，当然少不了鲶鱼。鲶鱼骨剁块，关节处打暗刀，烹煮中胶原蛋白渗出，果冻般的脊髓风味浓郁，吮吸它还有无穷的快感。这道骨头菜价格竟然和肉差不多。
1: 像这种家烧鲶鱼啊，在排档里点菜率最高的，
2: 味道真好。唯一的遗憾就是吃进去和拿出来的差不多多。
0: 我和昭普关注的是鲶鱼的风味，但有人不一样。
3: 这是鲶鱼吗？
2: 嗯，
3: 杭州叫米鱼嘛，
2: 米鱼，
3: 就吃不起黄鱼，吃米鱼，而且长得有点像。这里的那个米鱼特别大，
2: 对，
3: 说特别大。然后它分开来吃，就一条很便宜的鱼，它分好几种吃法。那从经济的学来讲，就是深加工了嘛。
2: 那真是就是，
3: 是吧？就把劳动力成本算进去，它把它的经济价值做起来。好东西，好东西，
2: 我要得，全尝尝。哦，很长啊。
3: 这个卖多少钱啊？
4: 这是温州的吗？你是哪里人啊？
3: 一年3万到4万这一间，那还可以啊。
5: 可以。
3: 生意兴隆。
0: 我的朋友吴晓波，财经作家，在他看来，世间的一切都可以用经济学逻辑重新解释。
3: 老板，这眼镜多少钱？35啊，我觉得给小青买刚刚符合他身份。
2: 这个造型可以吧？
3: 对，
2: 小波的保镖。
0: 这次和小波相约故地重游，是因为他过去的一系列文章。上世纪末，温州是中国经济发展的话题热点，小波也是第一批来做深度报道的人。当时他的身份是国家通讯社记者。
3: 杭州到温州那

0: 候要13到14个小时。
1: 火车？
0: 坐不？
1: 汽车？
0: 汽车不是。温州是中国14个沿海城市，就唯一一个既没有飞机场也没有铁路的地方，所以当年杭州过来是坐那个绿皮的那个客车，10几个小时。然后我记得要翻一座岭叫黄泥岭，黄泥岭脚下面有一个特别有名，年纪大点都知道。是那个土鸡堡的啊，就都会去吃个土鸡堡，然后那个黄黄的鸡汤，吃完以后翻过来就到温州，招待所一住，第一站就来这里，所以我印象非常深啊。有时候做梦还梦得见，就是那个路很窄，然后那个青石板两边就是全部都是缝纫机，然后那个灯呢是挂在那个电线上的。我们那天来了下雨。就黄昏嘛，就那个鬼影重重一样的那个，特别神秘，
1: 像武侠小说。
0: 对，黄昏的时候。
2: 温州的五马街相当于北京王府井、上海南京西。小波当年调研第一站来这里，是因为他对全国服装市场的影响。
0: 温州人很时尚，你看他那时候我们来就是叫前店后厂，就今天啊很有意思，今天你看中国几个做直播电商的地方，服装还是大品类嘛，
1: 对，
0: 就是直播了以后，比如说你做服装，说这卖了500件，哪里500件存货，马上就找那个缝纫机的女工来，现在还是一样。那当年这儿的服装款是哪来的呢？就是到法国和意大利去拍照嘛，当年叫3天出小样，10天出批量，一月卖遍全浙江，所以那个欧洲人就特别恨温州人。你那个米兰时尚展刚搞完以后，温州街头都是那个服装了。
2: 前店后厂的模式成就了温州的商业奇迹，五马街已经变了模样，但小波告诉我，今天的温州还能找到当年的影子。
1: 哎呀，这个叮咚好，还专门有一个车来照明了。这都马上10点钟了，这所有的工厂都在生产。
3: 园区里面应该有超过500个品种，发到广州的，发到出口的，这个景象可能也就这里有。
1: 一楼基本上是展示
3: 展厅，它就是最早期的那种前店后厂变成这样的模型，就展厅加车间，
1: 魔幻，
3: 非常的当代，
1: 你真的会觉得是另一个世界。
2: 双语的一个产业园里，聚集了上百家鞋厂，他们正在为双十一备货。
3: 好热闹，
1: 这就是他们的生活区。你感兴趣的是这儿，我感兴趣的是这儿。我看的都是饭店，贵州香辣牛肉、水城烙锅，你看那边还有江西的特色口水鸡，安徽的皖北饭店，
3: 各地都有。
2: 热闹的生活区呼应着昼夜不停的车间，从不同口味的小摊小店能看到食客们的来处，他们为温州劳作，也在他乡接触了不一样的烟火。

0: 是这是我们的了吗？
1: 前面有个碗，它端碗
0: 啊。
2: 啊，看着好诱人。
0: 这好像应该是我们的。
3: 还有两碗。
0: 这个等待。
3: 有的饿不是饿出来，是等出来。
4: 猪脏粉，简单讲就是猪杂浇头的米粉，能在温州小吃中排前三。张勇说，这家是他心中的第一名。
3: 生意好，这个汤就浓。然后你看这里就很特别，他用大蒜苗。
0: 为什么要用？
3: 它香嘛，蒜苗特别香。但是南北方就用葱。
0: 那个粉有讲究吗？
3: 粉其实一直从云南开始，慢慢到。

0: 四川到湖南，再到我们温州的米粉，就是那边慢慢传过来，再演变了一下，它硬一点。你看现在烫这么久还这么硬
1: 啊，是
0: 是吧？
1: 是是是啊，大肠烫一下就 OK 了啊，
0: 对对，它熟了嘛。哇，终于等到了，
1: 嗯，不容易。这是我有史以来吃过的最硬的米粉，但是我真的很喜欢。
0: 啊、来到温州，两碗粉嘛，一个是晚上的猪脏粉，一个是早上的鱼丸面。他说鱼丸面，鱼丸面其实也是用粉，
1: 也是粉，
0: 也粉
1: 啊。那我愿意吃，他这个大蒜真好吃。
0: 对，他就靠他的出锅这时候，把那个大蒜的香味给逼出来，
1: 而且它的含硫化合物还保留着，就是
0: 对对对，
1: 让你的口腔保持着振奋。
0: 所以你看它的大肠和汤的底味还都很重，
1: 嗯，是我喜欢的，这个绝对第一，太过瘾了，
0: 你把它过完，嗯，
2: 人均二三十块的米粉是张勇在市区唯一的推荐，我试图寻找路边摊和精致餐饮之间的某种关联。看了一个视频，说你创业的时候竟抄别人的菜谱。
3: 哎呀，我当时想啊，这跟温州最初发展的时候，那个在巴黎和米兰拍人家的那个照片回来做服装一样。
0: 我们做了28年，开始我是啥也不懂，那肯定是抄嘛，都是经过这么一个过程。嗯。我们现在已经过了这个抄的时候了，我自己心里面也看不起。我可以学习你小新老师的，你的很多好的，但我要转化成我的东西。
3: 明白，明白。
0: 骨子里面可能有点温州的这种血液在里面嘛。我很多年前我到温州就是会做两个事情，包个出租车，来这里呢买名牌。名牌服装这里多嘛，第二个顺便的一定要吃一个温州菜，甚至我就兴奋好几天。为什么我永远说食材食材？那时候体验过，你在台州吃不到这么好的东西，所以就这种也是冥冥之中注定了。就是你开饭馆，我们开第一家店的时候哪里想到开连锁啊。
2: 从商30年，张勇也做过不少其他的生意。最初开餐馆只是出于对吃的爱好。
0: 36行我走一个遍，但我到了50岁的时候，小青我才发现，你得知道自己的尴尬嘛，这不然就变傻了嘛。所以我就觉得，哎，我就啥也不做了，把自己的老本行饭馆开好。
3: 你应该是一个幸福的人。有一个作家叫茨威格，他写一个探险家，他里边有一段话叫：人最庆幸的是在自己人生中途的时候，也就是在自己精力最充沛的时候，找到了生活的使命。我觉得你在5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个感悟，实际上真是非常庆幸的事情。

0: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领到了，领到了，
2: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3: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4: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0: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1: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3: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5: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6: 我戴了几分钟，你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3: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7: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量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1: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3: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

0: 平安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它是万千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台腕一瞬间。健康数据见，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

0: 前300个名额。
1: 目前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大家平时呢都重视健康，重视运动。如果说您有了这样一块新一代的运动健康智能手表，不仅能测步数、测心率，还能打电话、发微信。更重要的是，要是您舍不得花690元购买运动健康智能手表，那么现在扫码就有机会获得价值690元的运动智能健康手表一块。活动仅限本档，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2: 领到了，领到了，
3: 领到了，领到了，好几百块钱不用花，一扫码就可以领到家。
4: 平时啊，我可舍不得花这么多钱买这么贵的手表，没想到就扫了一个码，真的就给我发过来了。
5: 智能手表万上带，心率血压随时在，异常警报马上来，健康守护不等待。我推荐您啊，领上一块智能手表，健康监测很重要，智能手表很可靠，数值随时能看到，高低变化早知道。
1: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万千小小一寸屏，装下四大健康预警器，管理身体健康不怠慢。
2: 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4: 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智能健康手表，运动的时候它盯着心率，超亮了及时预警；遛弯的时候呢，它读取血氧，健康状况早知道；睡觉的时候它监控睡眠深度，吃饭的时候它又提醒您的波动。现在啊，名额不多了啊，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6: 父母年纪大了，平时呢身体的状况啊，只能是隔三差五的打个电话问个大概。如果父母有了智能手表，那就省心多了。它的功能啊非常多，能打电话，还能发微信，而且呢可以做到24小时血压、血糖、心率跟踪。关键是啊，台湾就能测，省心又顺手。
7: 我戴了几分钟，一看这些数据就显示出来了。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4: 无论您是居家还是遛弯，带上这块手表，健康监测跟着走，大家伙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块吧。
0: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1: 台湾测健康，生活更阳光。新一代健康智能手表具有多种功能，台湾就测，数据马上看。
8: 它能进行24小时数据跟踪，而且还能满足多场景自动识别、精准监测。早餐后查趋势，提醒您科学搭配；锻炼时生成心率报告、超亮预警；睡觉时深度、浅度睡眠，身体状态一目了然。无论你身在何处，只需戴上手表，就能对身体有各个角度的监测，让你能更懂自己的身体，健康管理更有数。现在啊，名额不多了，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台吧。
2: 我现在啊，睡眠质量差，这半夜总是睡着睡着，自己打呼了，就给自己憋醒了。儿子让我戴上这块手表，说是遇着睡眠暂停的时候，能提早预警。包括白天我在遛弯运动的时候，它就能随时提醒我，而且呀，不用夹手指，不用等待，方便又精准。我建议中老年人都领上一块健康智能手表，赶快扫码领取吧。
4: 健康和时间，那是我们人生中最重要的两样财富。坐久了，它会提醒你起身；压力大了呢，它会建议您放松。它不只是一块手表，更是您的随身健康管家。不用频繁充电，不用复杂操作，一块手表就能守住咱们中老年人的平安。

0: 哎，比打电话更及时，赶紧扫码给自己领上一块吧。
1: 前两天我看邻居老张戴了一块挺特别的手表，我这一打听啊，可不是一般的手表，是最新一代的健康智能手表，能测心率、心电图、睡眠，关键是你猜怎么着，竟然是扫码领的。我也赶紧扫码领了一个，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上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3: 他是万健的贴心管家，更是中老年人健康的守护者。监测到久坐，自动提醒起身；捕捉到心率异常，联动预警；识别到低血氧，推送建议；记录到血压不稳定，直接警报。所有的检测数据还能直接同步到手机 APP， 在蓝牙范围内，所有健康数据还能实时共享，同步推送到孩子的手机端，不用反复打电话。父母的健康状态随时通过手机 APP 就能清晰看得见，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4: 父母带上一块智能手表，就像一个健康小闹钟，异常指标早提醒，儿女在外更放心。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5: 你像我年纪大了，平时出门忘带手机，孩子总联系不上我，但是这个智能健康手表就方便多了，不仅能定位、能通话、能登录微信，而且健康监测不中断，睡眠好不好他知道，血压好不好他也知道，血压有变化他能随时的提醒你，运动量要是大了、心率高了还会马上预警，他就是咱们中老年人的健康守护者。现在扫码领回家，赶紧领一块吧。
0: 它这个屏幕啊非常大，而且触屏非常灵敏，充一次电呢能用好几天。我现在除了洗澡，基本24小时都带着它。大家赶紧扫码领一台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3: 运动智能手表不只是记录每天运动的步数，更能捕捉身体各项机能全天的异常波动，对于健康风险及早预警，早间唤醒时同步血氧血压数据，日间活动时追踪心率变化，夜间安睡时分析睡眠结构，24小时多项功能检查无缝衔接，实现对健康状况的精准掌握。大家也赶紧扫码领一块回家吧。
2: 新一代智能健康手表不仅满足您日常的电话、微信等功能，还能精准捕捉血压、心率、睡眠的深浅变化，所有数据还能同步到您的手机 APP， 生成专属健康报告。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6: 过去戴表啊看时间，现在戴表啊看健康。健康智能手表白天戴能时刻跟踪您的血压心率，晚上戴呢还能监测您的睡眠质量，让您全面掌握身体健康，抬腕一瞬间。健康数据键，异常早知道，儿女更放心。
2: 市场价690元，现在扫码直接领回家，

0: 前300个名额。
1: 国事千万家，有国才有家。靠着一双手，奔向中国梦。
2: 机要科的海东青文件夹上发现了多枚指纹，其中就有吴次长。
3: 报告，吴次长副官聂希，有重要情况。
4: 让他进来。
3: 报告各位长官，保密局政法组组长谷正文在未经调查组批准的情况下，擅自带人硬闯吴公馆未果，而后就在今日，保密局侦防组行动队队长于肖南在黑市贩卖绝密军事情报，现已人赃被获。
5: 大海他不会辜负每一位勇敢波及风浪的人，每一次火炮发射时的怒吼和每一发炮弹出膛时的震颤，都化作清晰的圣战密码。精益求精，方能弹无虚发。我是马少立。
6: 苍茫西部，天高地迥，穿越高原的雨雪风霜，在沙场硝烟中砥砺冲锋，十字强军聚力打赢。我是红军传人张赞赞。
7: 我是陈思齐，搏击长空，这是勇敢者的使命。每次驾驶鲲鹏翱翔蓝天，我都倍感自豪。胸怀家国，方能鹏程万里；壮志凌云，必将制胜九天。
8: 从紧盯任务，带着干。到为战创新潜心眼，专深山建阵地谋打赢。我是崔大虎，与大山对话30年，不是我在锻造阵地，是阵地在锻造我。
9: 坚持科技强军初心，热爱军队网信事业，在胜战道路上保持冲锋姿态，永不止步。我是何元志。
10: 我是李慧玲，做新时代红色军医，服务部队战斗力，服务官兵健康。汗水浸透的白大褂，医学科研的不眠夜，是我对这片深蓝最执着的守护。
11: 汗水浸透迷彩，淬炼精武刀锋，灵魂血脉根植大国军人的责任担当，用青春丈量边防。我是谢亮。
12: 联合战场，暗流涌动，在信息洪流里上演激烈对抗，在数据海洋中捕捉制胜先机，凭借敏锐洞察淬炼胜战利剑。我是王超。
13: 我是傅达林，从事军事法学教学科研，培养军事法律人才。
14: 模拟演练活动正式开始。
13: 研究探索军事行动法律保障，立足本职，助力夯实强军之基。
15: 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思政教学，党史宣讲，为官兵点亮信仰之灯。既要做创新理论的拨火者，更要做价值追求的引路人。

0: 我是傅婉娟。
1: 创新之路从无坦途，攻坚突破唯有实干。二十春秋上下求索，追梦路上不舍昼夜。匠心打造国防工程，忠诚铸就圣战利器。我是雷耀明。
2: 冲在一线，守护驻地平安，倾注真情，促进民族团结，指责高于一切，使命终入泰山。我是布和图木尔。
3: 坚决听党指挥，永葆初心本色，担当强军使命。我们是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在党的旗帜下奋进强军新征程，人民军队弘扬优良传统，砥砺奋斗奋进，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向着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勇毅前行。

0: 涅槃重生的村超，现场人山人海。朋友们，这里是贵州榕江，此时此刻你们肯定也能听到感受到现场的加油欢呼和呐喊。来，让我们共同再受贵州超力量。
1: 这是中华民族在面对灾难时团结互助不屈不挠的精神品质。现场的朋友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村超全国赛。
0: 很难想象，仅仅一个月前，这里曾被淤泥覆盖，洪水甚至淹没了球场看台。村超的涅槃重生，充分体现了人民创造的中国速度。洪水袭来，榕江的党员干部群众与人民子弟兵等各方力量共同抵御洪水。洪水过后，他们也没有等靠药，而是撸起袖子加油干。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重建美好家园。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榕江的抗灾重建使这两句话更为具象，人民才是贵州超力量的源泉。
2: 这个是我爸爸，
3: 我爸爸说，所有就是来到我们榕江的人都是我们的家人，就是一家亲，所以他想到了这个名字。
4: 我们先把大的垃圾全部清理完，我才到我们清理我们自己店里的，就先有大家才有小家嘛。
0: 他们是洪灾的亲历者，更是灾后重建的主力军。洪水可以冲垮房屋，却冲不垮团结的人心。淤泥可以覆盖球场，却遮不住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风雨泥泞中流淌着血脉相连的浓浓乡情，更汇聚成守望相助共克时艰的磅礴力量。
5: 一帮人们发挥力量，这是我们中华的力量。
0: 村超涅槃重生，见证了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的中国式团结。力量生于团结，团结是刻在中国人骨子里的精神密码。在榕江进入灾后重建高强度攻坚阶段，贵州省统筹部署8个市州的驻建力量，从资金、项目、技术、人力等方面驰援榕江，加快恢复当地的生产生活秩序。这正是新时代全国一盘棋的真实写照。团结是铁，团结是钢，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战胜前进道路上一切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重要保证。团结就是贵州超力量的底气。村超涅槃重生，见证了新时代的贵州超力量。这种力量的本质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0: 春超从草根足球到文化 IP， 从抗洪救灾到快速重建复赛，每一步都印证了中国共产党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今晚的春超不仅是群众体育赛事的灿烂回归，更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团结力量的盛大检阅。我们相信，当人民的力量被唤醒，当团结的力量被凝聚，就没有什么困难不可战胜。
1: 他们真的是无私来的帮助我们，那我们真的无以为报，感谢。
2: 农家人民还继续了坚强的重建家园，他们的精神真的值得为他们点赞。
3: 我希望我们的农家越来越好，也希望我们国家越来越好，因为我们的人民非常团结。
4: 农家人民太强大了，太团结了，
5: 像春川一样
4: 涅槃重生，永远打不倒。
6: 天灾灾难或者意外事件可能会摧毁我们生活中的很多东西，但是永远打不垮我们的信心。本该属于我们的快乐谁也夺不走。
7: 榕江加油，
8: 榕江加油，
9: 加油，
10: 榕江加油。
11: 一份穿越历史的答卷，一段跨国探寻的故事，
12: 曾经都是为穷苦人民带到翻身。
11: 在历史回响中听见信仰，
13: 免费的为穷苦老百姓看病。
11: 在人与自然间读懂坚守，
14: 在他身上就能看到现代的长征精神。
11: 在千年舞步里触摸匠心，
15: 我看到了这个图案非常特别，
16: 这是八角莲。
11: 在石山与云端丈量奋斗，
17: Ja, und was wir hier erlebt haben, inspiriert mich auch noch weiter Content zu machen und auch die Geschichten ja weiter zu erzählen.
11: 从印满长征足迹的热土，走向新时代的山乡巨变，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朋自远方来第五季，2026年8月28日，一场探寻之旅即将开启。

0: 那你就安心在这里搞研究，我们埋伏在附近，为你争取时间。嗯，
1: 给我召集所有机器人来，抓住皮皮鲁！哼，
2: 我跟你们拼了！
0: 还有我！